0: 切断水电食物供应，香港都无法维持啊。另外，福克兰群岛上1800人几乎都是英国居民，他们100%的支持英国出兵，所以那场战争有了民意。而香港呢，英国人只有不到25000人，而有500多万的华人。在谈判之前，撒切尔已经知道他手中没有什么牌了，但是他还是必须得争。1982年9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实际的掌权者邓小平的会见。那个时候福建厅还没有改成现在的镀金大门，是红漆的沉重的木门。撒切尔夫人红地毯都快走到头了，红漆的大门还是紧闭着。撒切尔夫人心里想，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的时候，大门突然缓缓打开，邓小平出现了，他满脸微笑。英国是第一个承认中共国家政权的西方大国，但是直到撒切尔夫人才是第一位走进红色中国的英国首相。宾主寒暄一番，按序入座。撒切尔夫人首先提出来三大条约，按照国际法依然有效，英国希望可以继续统治香港。满手好牌的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主权问题没得商量。他强硬地说，中国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撒切尔夫人说，在考虑主权问题之前，应该首先考虑怎样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安排。邓小平认为，香港的繁荣就看收回香港后用怎样的政策，以后可以再说。97年收回香港是前提，15年后不收回，中国政府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撒切尔夫人说，英国没有从香港谋取任何东西，建议为中国和全人类着想，由英国管理香港。邓小平回头对助手说，我简直没办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然后邓小平回过头对着撒切尔夫人说，不超过1-2年，我们就要宣布收回香港，如果不行，我们就另外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还可能会提前收回，可能还会用不是和平的方式收回。铁娘子还是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权益。会面结束，撒切尔夫人走出人民大会堂，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据英国媒体报道，撒切尔夫人在马岛战争期间连续3个月在唐宁街首相官邸内几乎是彻夜无眠。在与邓小平会面之前1个月，他还做了一次腿部静脉曲张手术。不过喜欢看兆头的中国人宁愿相信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栽了。撒切尔坚持保持香港繁荣的强烈要求，导致了邓小平的妥协和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
1: 50年之后更没变的道理。
0: 邓小平说，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
2: 贯彻实施是中英两国的共同利益。
0: 香港命运从此改变。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深圳，当天数万小学生挥舞鲜花为驻港部队送行。5点钟突然是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天文台录得20年来当日最高降雨。孩子们被要求不准离开街旁，浑身都湿透了，家长心疼的在后面打伞，被组织者要求离开。作为前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参加了移交仪式，她回忆说，这是她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天。2017年，香港回归20年，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称，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将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自由。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
3: 一起去追杭州人，世相聚。
0: 历史上的今天，中英香港问题高峰会，主权与制度并不从来高高在上，要得要不得，还要看他对自己的人民是否良善。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815年10月16日，拿破仑被流放到了圣赫纳拉岛，失去了拿破仑的法兰西彻底消停了下来。在拿破仑登上流放小舟3个月之前，也就是1815年7月8日，路易18在英普联军的护送之下回到了巴黎，再次复辟成功。之所以说再次呢，因为前面他已经踹过2次了，是吧？最后都以被赶下台而告终。这次他终于坐稳了王座，别人最多当1次国王，他当过3次。9年后的1824年9月，路易18去世，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继位，就是查理十世。查理十世呢是君主制的拥趸，他有一句名言：宁可伐木为生，也不君主立宪。哎，他绝不干这个君主立宪的事儿。路易18在过世前曾经留下一句这个谶言呀，说我弟弟可没有我那么好的运气，可以死在床上。果然6年后的1830年7月，革命爆发，查理十世被从王座上赶了下去，只能逃到英国伐木头去了。哎，终于实现了他当年的夙愿。七月革命在的这个整个过程啊，只有3天啊，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巴黎沦陷。在这3天的革命中，有一位年轻的画家怀着复杂的心情，从头到尾观摩了整个革命的过程。革命党的暴虐差点把他吓破了胆儿，但当巴黎圣母院上空再次飘起3色旗的时候呢，画家又感受到了一股激流在血液中流淌。在给他的哥哥的一封信中，他说：我正着手完成一幅现代题材的作品，一幅描绘街垒巷战的画，就算我没有为祖国打过仗，但好歹我也算为他画过画了。这幅画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自由引导人民》。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是欧仁·德拉克洛瓦。这幅画呢，我在第二季讲这个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的时候呢，仔细讲过了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啊。倘若不是因为家道中落，在各方面都自视甚高的德拉克洛瓦，估计不一定会当一名画家。他的生父啊，据说就是那个脚踩2艘船的高手，颇受拿破仑倚重的朝廷重臣塔列朗。但塔列朗一直就没有认他这个私生子啊。他名义上的父亲呢，也一直纵横官场，后来作为显赫的国民工会代表，在表决处死路易16的这个时候啊，还投了一票。所以他怎么论都是一个妥妥的官二代加富二代。然而当德拉克洛瓦16岁父母相继过世之后，他才发现他的家产已经被贪婪的私人律师吞得差不多了。此时除了这间大宅子啊和父母留下的一些人脉之外，他所剩无几。新上台的路易18当然不可能给一个曾经投票处死过国王的前朝官员的儿子任何仕途的可能性，所以德拉克洛瓦只好重新审视起自己原本只作为这个业余爱好的绘画这件事了啊。再三思量之后呢，他下定决心以此为生。画《自由引导人民》的时候呢，他已经度过了15年的画家的职业生涯了。《自由引导人民》刚刚问世的时候呢，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赞誉，保皇派不喜欢他，因为他们是被革命的对象；新政府不喜欢他，因为这种以暴易暴的价值观令人憎恶。学院派不喜欢他，因为德拉克洛瓦的画法有些离经叛道。大众也不喜欢他，因为他并没有讴歌革命，相反他隐晦地揭露了革命既残酷无情又流氓下作的本质。德拉克洛瓦对革命这件事是抱持巨大的怀疑的，他在给自己外甥的信中这样写的，说这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迹啊！即使我亲眼所见也无法相信它就这样发生了。3天之内街上充斥着枪战，我们这些百姓随时可能死于非命，更不要说那些在扫把头上插块铁片就冲上街的即兴英雄了。但凡有丝毫理智的人都会希望这些共和派能够稍息片刻。正因为他的矛盾，所以这幅画还要再等个几十年之后才会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法国学院派的鼻祖普桑认为啊，绘画的源头在意大利的罗马，但德拉克洛瓦并不这么认为，他对罗马毫无兴趣，他是自普桑之后第一个从未去过罗马的知名的法国画家。对他而言，灵感在于神秘的东方。哎，注意，这里说的东方可不是指中国、日本这些东亚国家，而是中亚的波斯。在雨果、拜伦这些大文豪的笔下，东方被描绘成一个充满了阿拉伯神话、奇妙的爱情以及时刻上演宫斗仇杀的野蛮却充满了魅力的国度。
这样的东方也深深地令德拉克洛瓦着迷。早在画《自由引导人民》之前，他的一幅充满东方风情的大作就在沙龙展上引起了一阵的轰动，就是这幅《萨达纳帕路斯之死》。从梦中惊醒，古代亚述国的最后一任君王萨达纳帕路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在梦中，先祖们与他把酒言欢，在宴会上有美酒佳酿，奇珍异宝，美人们拢着轻纱翩然起舞。但眼前依然忠于他的将领们走进卧室，告诉他城墙已被攻破，唯一能够阻止敌军脚步的只剩下护城河了，但渡河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房间里死一般的沉寂。很快，敌军派来的信使送来了最后的条件，如果国王愿意投降，我们可以留你一条性命。萨达纳帕路斯叹了口气，似乎又看到了死去的先祖们召唤他快来赴宴的情形。虽然他登基伊始就不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对开疆拓土从来就是兴致缺缺，他早就失去了斗志，手下的封臣和贵族们纷纷造反叛离，各自独大，他对这一切毫无办法。但这最后的关头却激发出了他仅剩的一点点男儿的血性。不投降，他语气冷漠地答复道，仿佛这是一个跟他毫无关系的决定。不过，可否再多给我一点点时间？信使表示会替国王传达他的意愿，然后退了出去。萨达纳布鲁斯对一直陪在他身边的将领说道，替我再做最后一件事吧，把属于我的都拿到这儿来，然后你们就赶紧逃吧。将领走了出去，他走到墙边，拿起火把扔到了那张硕大的玉床之下，那里在早几日前就已经让人堆满了木柴。他缓缓地靠坐在床头，看着眼前这场属于他的死亡盛宴。他最爱的美人被逐个带到他的面前杀死，那些美丽而娇弱的生命如同清晨的玫瑰，在绽放的瞬间就凋落了。奴隶们牵来他的骏马，马儿颇有灵性，仿佛已经知道了自己行将屠戮的宿命，眼睛睁得老大，惊恐地看着他们的主人。平日里奴隶们需要小心翼翼摆放的那些珍宝器皿，现在都摔碎在他的面前，那些此起彼伏琳琅玉碎的声音成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配乐。你们都走吧，看着眼前血腥残破的这个狂欢呢、昔日的将领们向他行了最后一个礼，便匆匆离去。火越来越大，遮住了他的视线，这真是一场完美的狂欢啊！最后我的依旧属于我，这是萨达纳帕路斯最后的念头。这个沉重而悲壮的故事啊，经过德拉克洛瓦的改编，就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暴力、混乱和疯狂的这个样子了。这幅画一经展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差点葬送了德拉克洛瓦全部的社会关系啊！大众的反应特别激烈，以至于有人甚至声称要把德拉克洛瓦的手砍下来啊，以免他再画出这样的作品来。法国文化大臣则警告他说，如果你还打算从政府这儿得到委托的话，最好赶紧修改一下这幅画吧。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德拉克洛瓦倒是意志坚定。他说，这幅画是我艺术生涯的里程碑啊，画确实有这个不足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我的心满意足。德拉克洛瓦真的是很喜欢他。20年之后，当他决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德拉克洛瓦倒是意志坚定。他说，这幅画是我艺术生涯的里程碑啊，画确实有这个不足的地方，但更多的却是

的这些美人啊，他的马匹，而是在和他和忠心耿耿的这些手下一一作别之后，自己走上了在火堆之上的王座。他的爱妃呢，也紧随着他殉葬而死。德拉克洛瓦改编了这个故事，他毫无保留地制造了一场可怕的混乱。国王的大床呈对角线将画面一分为二，前景的明亮处展现的是一场血淋淋的杀戮，四周的暗处啊，则充斥着更多更可怕的毁灭和悲剧。国王自己隐在明暗之间，脸上的冷漠令人毛骨悚然。德拉克洛瓦对色彩的运用和其他人大相径庭，他大胆地用鲜艳到了刺目的红色，还有白色、黑色，任由他们彼此碰撞交织一曲震撼人心的毁灭狂想曲。大卫之前讲过，大卫的画作也会有大量鲜艳大胆的这个用色，但是大卫会努力调和这些具有强烈特质的颜色，使他们尽量柔和地服务于主题。但显然德拉克洛瓦对学院派那套用色的这个标准嗤之以鼻。当德拉克洛瓦被问到为何执着于色彩间的这个碰撞时，他用音乐打了个比方，他说音乐的和谐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个音或者某个和弦之中，而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先后逻辑和彼此的连接。绘画也是如此，例如这个蓝色的靠枕和红色垫子，我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它们互相触碰，甚至把对方偷到了自己的身上。红毯染了一点蓝色，蓝靠枕也染了一点红色，在它们交界的地方，紫色就诞生了。难道说这些强烈的对比会毁掉画面的和谐吗？不，因为一切都是透过色彩的反射连接在一起的。你当然可以把这种碰撞从画中拿掉，但一旦失去了这种碰撞，你就连整幅画都一同失去了。德拉克洛瓦非常敏锐地感受着色彩间的这个关系和丰富的韵味，他希望能像他的好朋友肖邦创造旋律那般创造色彩间的和谐。这样的用色呢，在当时是如此的前卫啊，如此的标新立异，也如此的浪漫。于是乎，他变成了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虽然啊，我要说虽然了啊，虽然德拉克洛瓦对颜色有着非常天才的理解，但在《萨达纳帕路斯之死》这幅画上还是存在不少硬伤，比如说这个透视关系不够准确啊，人物组合过于杂乱无章。虽然在人物塑造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但整幅画最终的效果却没有能够像他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形成一个和谐的交响。据说啊，有个朋友第一次见到了装上了画框的这幅画的时候啊，还以为德拉克洛瓦昏了头，将原本完整的一幅画胡乱剪裁之后拼在了这个画框里，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塌糊涂的这种视觉观感。德拉克洛瓦追求的是精心设计的混乱感，但他最终却没有能够驾驭这种混乱。其实对于这点他自己是心知肚明的，若干年之后他曾向友人坦白，哎呀，重看这幅画，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我觉得我当时还是个学生啊，太嫩了，颜色就好像文章中的句子，你只有能够精准地调动一句一句的话，才能称之为作家。画画也是如此啊，我的调色已今非昔比了，或许他不再像曾经那样才华横溢，但他也不再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了。如今他就像一把会演奏出我想要声音的乐器。他说的这个调色板呢，如今就陈列在巴黎德拉克洛瓦博物馆里面啊，上面工工整整地排列着20多种颜料，几乎覆盖了当时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所有的品种。它既体现了这位浪漫主义大师对色彩的理解和热忱，也见证了他的成长。再说回这幅《萨达纳帕路斯之死》，尽管画家对他充满了信心，但大众却并不买账。这幅画展出之后呢，没有任何人愿意收购它，最后呢，一直留在了画家身边。3年后的《自由引导人民》虽然被政府买下，但不久之后又悄悄退给了这个画家本人。那段时间呢，德拉克洛瓦比较受欢迎的作品是他随团出访北非的时候，根据当地的见闻创作的《阿尔及尔妇女》。1830年7月，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并开始了长达130年的殖民统治。同时，为了解决和邻国摩洛哥之间的外交纠纷呢，法国派遣了一个外交使团前往北非，德拉克洛瓦随团出访，担任图像记录员，并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6个月的时光。
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啊。在那里呢，德勒克洛瓦充满了好奇的走街串巷观察民情。一次呢，使团受邀出席当地一位富豪乡绅的这个宴请，席间啊，德勒克洛瓦悄悄溜。

0: 出去，悄悄潜入后院女眷们所居住的那个后院，推开门便看见主人家的女眷们正在慵懒地坐在地毯上聊着闲天儿，抽着水烟儿啊。房间不大，但充满阿拉伯风情，墙上是典型的波斯风格的蓝白相间的这个瓷砖，妇人们身着讲究的服饰，云鬓蓬松，仪态恬淡。这些细节后来呢被完整的呈现在了《阿尔及尔妇女》这幅画中。这幅画充满了欧洲观众对于异域风情的这种猎奇，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深贵的女眷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但在这幅画中呢，德勒克劳瓦更多的实践了他对颜色的感悟啊，这点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面，他陆续接到了不少的委托，在忙碌之余继续对这个绘画进行探索。几年之后，他内心对于革命的审慎不幸成了现实。1848年，革命又再次蹂躏了法兰西，被上一场革命推上历史舞台的路易菲利普一世成了被革命的对象。风水轮流转，这次坐上了法兰西王座的是拿破仑皇帝的侄子拿破仑三世，法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君主。1859年，德拉克劳最后一次参加沙龙展啊，直到此时，他在人们的这个心目中依然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有些疯狂的怪才。但新一代艺术家们对他却是推崇备至。当他4年之后去世的时候呢，在这个简朴的葬礼上啊，为他送别的人群中，既有像波德莱尔这样的毕生好友，也有像马奈、拉图尔等等这些尚且一文不名的青年才俊。其实这些年轻人和德拉克洛瓦远远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啊。马奈和他仅有的接触是曾经请他同意临摹他的作品罢了。葬礼结束后，拉图尔他们觉得这个葬礼太简陋了点，于是呢，他们决心以他们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大师，于是就有了这幅向德拉克洛瓦致敬。画中一众年轻后辈围坐在德拉克洛瓦的肖像四周，虽然大师只是以肖像的形式出现，但他无疑才是这幅画的意义所在。画以黑白颜色为基调，仅有的彩色呀是摆放在德拉克洛瓦肖像前的那束花啊，这既是向德拉克洛瓦表达敬意的方式，同时也表明德拉克洛瓦倾尽毕生精力所追寻的色彩已经被下一代艺术家们所传承。画中唯一这个没有穿外套手持画板的人正是这幅画的作者拉图尔。画面最右下角是他毕生的挚友诗人波德莱尔，站在德拉克洛瓦肖像另一侧回过头来望向观众的是惠勒斯。这个马奈后来成了印象派的领军人物，惠勒斯呢则是来自美国麻州的一个美国的画家，后来也成了早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他俩其实呢并没有继承德拉克洛瓦的这个艺术风格，他们的出现表达的主要是后辈艺术家们对德拉克洛瓦本人的敬仰。画中的这10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德拉克洛瓦的学生，但是他们都把德拉克洛瓦视为精神导师。德拉克洛瓦对色彩的探索，以及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奔放瑰丽、对比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都为后辈画家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的大门。德拉克洛瓦的一生毁誉参半啊，因为反传统，所以他被学院派视为敌人。尤其是到了后期，他和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之间的这个艺术风格的争执是势同水火，但他所开创的浪漫主义风格却成了和新古典主义双雄并立的一代潮流。在德拉克洛瓦之前，古典主义是明确的终极答案，浪漫主义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自德拉克洛瓦之后，不同风格流派开始绽放，法国艺术进入百花齐放的新时代。除了绘画，德拉克洛瓦还留下了近100万字的日记，几乎和他的绘画一样出名啊，里面记录了大量画家私人的生活的细节。以德拉克洛瓦社交圈子的丰富和这个广泛，就可以想象这本日记该有多么的迷人，是吧？日记里记载了肖邦、乔治桑、大仲马、斯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伯辽兹、罗西尼、科罗、米勒等等这些大名鼎鼎的名字背后难得一见的那些故事啊，几乎是一部19世纪中期巴黎文化艺术史。除此之外呢，他还留下了大量的对于这个颜料、笔触、构图、绘画的精神性和创造性等研究心得，还有对米开朗基罗、提香、鲁本斯等等这些前辈大师的研究心得，堪称是一本优美的画论，也是一本特别的这个教科书。从这个意义而言呢，德拉克洛瓦日记既算得上是一部19世纪的艺术文献，更是后世研究德拉克洛瓦的史家案头所必备的参考书。 值得一提的是呢，德拉库拉并没有像其他的这个法国画家那样钟情于去意大利，刚说过了是吧，而是去了英国。1825年，他在英国游历了3个月，拜访了英国画家康斯泰伯和透纳，这两画家将来我会讲到啊。英国画家对于颜色的领悟啊，使得德拉克洛瓦大受启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德拉克洛瓦的小故事啊。1833年，大仲马，就是那个写了三个火枪手的那个法国作家大仲马，搞了一场雅宴，巴黎艺术界的各路名人新人纷纷到场啊。对于被邀请来的那些画家，大仲马提出了一个要求啊，说要用你们的画笔来装点活动的现场。为此呢，不少画家提前几天就来到现场啊，开始他们的这个创作了。只有德拉克洛瓦直到活动当天才姗姗来迟。当他被带到画板前之后呢，他欣然命笔开始创作大仲马交给他的那个绘画的题目《落败的罗德里克王》。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即兴表演啊。事后大仲马回忆道，说他既没有脱下那身燕尾服，也没有卷起袖子，就这么衣冠楚楚地拿起了一根炭条动笔了。几笔过后，一匹战马依稀可见，又几笔后，骑士、风景、战场均有了大致的模样。接着胸有成竹的他放下炭笔，拿起画板开始作画。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观众面前就已经浮现出了一位受了伤流着血，被几乎和自己同样身受重伤的战马驮着的骑士。我亲眼得见这位当代鲁本斯一边构思一边下笔，不到2-3个小时的功夫大作一成。这番文字在我看来就是浪漫主义最好的明证啊！浪漫主义大师德拉克洛瓦的故事就到这里，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刚结束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130个国家的领袖在下面听他说什么哈？那到底川普今年的联大演讲有什么重大的看点？还有就是联大的演讲本身有多重要？那么今天是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川普在联大除了今天见11个国家领袖，然后呢，明天再去见习近平，跟习近平叫做近距离又拉手又斗剑的同时，川普又掀起叫做媒体大战哈。那么和几乎所有的这个建制派的媒体正面对刚。那与此同时呢，川普宣布，川普电视台诞生。好吧，欢迎收听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首先呢，今天纽约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第81届联合国大会呢一般性的辩论今天开启。那么严格的说呢，现在叫做高级别辩论哈。什么叫高级别辩论？就是国家元首都来。那么这一次呢，大概是130个国家的元首那么出席这个高级别的辩论，从今天呢一直要开会开到9月26号。那么27号休息一天，28号再补一天，这就是每年一届的哈，叫做联合国的世界峰会。那川普呢已经抵达纽约了哈。那么今天上午9:55，他作为东道主第二个走上联大的讲台来做他的联大演讲，这是我们待会儿报道的重点哈。但是按惯例，第一个不是他，第一个是巴西。那么联大演讲哈，从来都是巴西第一，美国第二。那其他国家就按照领导人的级别、你的报名时间、那么外交安排来综合来排队。那么为什么是巴西啊？其实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历史传统。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呢，这个叫做发言没啥顺序，那巴西的总统那个时候就特别的活跃哈，那么总是愿意率先发言。其实你率先发言是优点还是缺点搞不太清楚，大家就有点面面相觑啊。你要去就去吧，你爱先说你就先说。结果呢，就形成了一个从1955年以来到今天的一个惯例，70多年了哈。巴西基本上就成为开场永远是第一个发言国。好，那美国为什么第二呢？因为联合国的总部设在纽约，美国是东道主哈，所以东道主有地利之便，大家都尊重东道主哈。第一位这个总是抢先发言的巴西说完之后，哎呀，请这个叫做主人上台吧，上台，就这个情况哈。所以呢，这个第一跟第二呢，总是巴西，总是美国，是传统的历史形成的，而不是这个联合国的规则决定。啊，这是一点历史知识哈。啊，那今天先跟大家说一下川普今天整个的行程，大家听听看。80岁的老人今天干多少事情哈？如果换做你跟我的话，我们撑不撑得住哈？9:55做联大的演讲， 10:40跟丹麦、格陵兰的总理签署格陵兰安全协议，就是上个星期川普所公布的这么一个协议，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来正式的宣布给大家看。那么11:45呢，将会晤英国来访的英国首相。那么在12:30呢，就会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么下午的1:15呢，会晤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2:15呢，那么参加叫做美洲之盾啊，美洲的各国领袖的一个会议。大家听我说哈，我没有跟大家讲川普吃饭的时间，大家没有听出来他的吃饭时间，对不对？半个小时之后，2:45跟海湾这个国家六国领袖做会谈，只谈30分钟啊、谈3个多小时哈。到了这个晚上7:15是联合国大会各国总统领袖的酒会。这酒会呢就参加25分钟啊，晚上7:40再跟委内瑞拉的总统罗德里格斯，就代总统罗格里格里德斯见面之后呢，赶回华府准备明天这个迎接习近平到来啊。这个习近平来访的事情我们待会再说哈。所以大家看到没有，川普现在多少岁了？是80岁还是81岁？他是1946年出生的哈，他现在已经是80岁的高龄。我刚才没有在他的行程中看到他吃中饭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完全就没有啊。那他，我想他应该会吃中饭吧，大概就一个汉堡吃5分钟哈，这么个情况。所以呢，就是川普真是玩命啊！想想看，换做你跟我，你能做得到吗？一天见11位国家领袖，还不包括刚才说的美洲国家的领袖跟这个联合国的酒会。好，那么再往下，川普今天到底说了什么哈？那说这个之前先插一句哈，美国人今天怎么看联合国，以及说川普的联大演讲有多重要，那么或者说多不重要。那么盖洛普在去年的8月做了一个民调哈，那63%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做得很差，只有32%的美国人认为联合国做得好。而这个 PU 这个民调呢，在今年8月呢做了一个数据类似哈，43%的人觉得对联合国没有好感，54%的人觉得有好感啊。但是这个呢比去年都跌掉了3%啊，就是没好感上升了3%。好，其实呢这两个数据呢并不是准确的面貌，准确的面貌要看美国内部的叫做民主共和两党，或者叫做自由跟保守两派群众的意见。在盖洛普前面盖洛普的民调中呢，民主党给联合国好评的有46%，共和党只有21%。但你知道哈，46%都没有过半哦。而这个 PU 的统计呢，这个自由派76%对美国有好感啊，对，说错了，对联合国有好感，保守派只有35%啊。所以这两派群众啊对这个联合国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啊，整体来看呢，仍然有79%的美国人支持美国留在联合国，60%的人认为联合国扮演必要的角色，但是呢比2019年的66%跌了6个百分点，这其实是盖洛普的哈。那么6年滑掉6个百分点，这其实下滑的幅度是蛮快的，蛮厉害的哈。但是整体来说吧，就是说美国两派群众啊对联合国看法非常不一样。那么但是共识有没有，也有一句话，就是说我来总结一下，就是美国人觉得联合国需要存在，但是没啥用啊。那么再说到联合国的经费哈，联合国美国负担联合国叫常规经费的22%，是最大的金主。那么联合国的经费一般有两种哈，一种叫常规经费，就是日常这个叫做办公用的经费。第二呢就是维持和平的，其实说白了是军费哈，那就是参与的各国调兵去哪个麻烦的地方维持和平哈，就是经费跟军费。那么联合国现在这个叫做说美国欠他51亿美元啊，分在常规经费跟这个叫做军费中间。那结果呢，川普在9月上旬刚刚付了8.3亿美元啊，下面呢说下面还要再付个11亿，但是没有说定到底是什么什么时候付。基本上我帮川普这个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说看你听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就不给你哈。但很多人要说哈，欠这个几10亿美元啊，又不是天大的数字，有什么了不起？那中共不是天天都支持多边主义吗？美国不付，那中共不是正好接手吗？反正也一点点钱嘛，对不对？那么中共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员国哈，他是要该付的这个叫做常规经费是6.4亿美元，他确实前几天就付了，9月1号之前就交了，但是中共也是拖到最后才付。大家知道他付的费用是2026年的费用，到9月1号，2026年只剩下122天，所以等于是 连年底如果没有花完的话还得退回去啊，这是联合国的宪章，就等于是呢限制了联合国用钱的空间。那中共还联署了削减联合国预算的提案，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很奇怪哈，美国已经不管了，中共明明可以就伸手去占领一个真空，为什么他不管呢？那美国大家知道，在1945年哈，只有美国主导建立的联合国，当年美国出最多的钱30%多哈，给最多的地，还给了联合国一幢大楼，加上其他周边的房子，但是呢，这么多年来哈，等于是70多年来，中共用一国一票的方式把联合国搞残废了。那么所以呢，美国就不想给钱。那你说为什么中共不接盘呢？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为什么不乘虚而入呢？因为啊，就我的看法，下面是范伟评论哈。因为联合国它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的，一个世界俱乐部就是联合国，或者联合国就是一个俱乐部而已。这个俱乐部要说了算，要能成事儿，一定要一个德高望重的大哥来带头才行。那中共最大的本事就是在联合国搞出美国足够多的对立面，搞出足够多的反对票。那比如说他做成什么事情呢？两个非常典型的哈，就第一把台湾逐出联合国。有的人说台湾是蒋介石当年哈自己退出的，不是的，他是在联合国把他逐出之前自己选择退出，否则就是面临羞辱哈。那横竖是逐出，因为中共已经当时做出了这个局面。所以你想蒋介石为什么要退出这个联合国啊？为什么南北韩可以同时待着？本来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就是可以同时在联合国的，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之下，在中共做出的局，蒋介石是被迫退出。那么这就是联合国起的当年起的这种作用。第二就是把以色列在联合国造成一个空前的孤立。第三呢，在某种意义上哈，也是把美国孤立起来。那他成功的把台湾赶出去，把以色列孤立，把美国造成半孤立，但是他自己又不能服众，因为他自己不能够。没法德高望重哈，他也不可能为世界着想，真正的去叫做承担世界领袖的那么一个责任，他没那个心思，我们都知道哈。所以呢，就变成说中共是把联合国搞残掉，然后自己不想管，因为他管不了，他没有那个威望，他不可能成为那个带头大哥哈。所以联合国这被他折腾下来，就变成是困顿不堪，就是今天的局面，这是我的看法哈。那么像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一样哈，那么中共霸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岗位，把持了它的领导层之后，就等于是把世界卫生组织搞残废。那么在疫情这么大，新冠疫情这么大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是几乎就可以说是替中共遮掩。那么搞到现在，连美国也不给他钱了，完全退出了哈。美国退出之后，阿根廷再退出，但阿根廷都无所谓了，美国退出的话，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中共也是不管的。他因为他自己领导不了，他没那个既他没有一个做世界领袖服务大家的心思，对，他也不想花这个钱，所以搞残掉他也对他来说也算某种成功吧。好吧，那这就是联合国目前的状况。那么去年哈，川普在联合国演讲，大家记得吗？这个川普跟梅拉尼亚哈一起走进联合国大楼的时候啊，手扶梯突然停了，然后在演讲期间提词机坏了，然后呢这个会场里的领袖有些人听不见他讲话，除非戴上这个翻译的耳机。川普就当场在演讲台上开玩笑说，我从联合国得到的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烂的手扶梯哈，这英文叫 escalator， 一个是个烂的提词器啊。后来他说这是不是巧合，特勤局调查清楚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是什么呢？说手扶梯是美国代表团自己的摄影师为了拍川普上楼，他倒着走，结果触碰了安全装置，让电梯停下来。提词机呢，说是白宫自己弄出来的问题。我其实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就问大家哈，你到任何一个这个叫做 escalator， 你往上走的时候，你倒着走，你有什么本事把这个楼梯给停下来？我都不知道任何人有什么办法停下来。一个拍摄影机的人，这是对着川普拍摄影机，他有个本事把它停下来吗？如果他停下来的话，这个电梯是不是时时天天都要出这个事情？所以呢，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川普也没有追究，我们也不去多说了哈。但去年呢，川普演讲就是，这就是川普在联合国其实是非常微妙的情况哈。好，不管怎么说吧，联合国即使不盯事儿哈，今天已经被搞残掉，但是毕竟是全世界最大的讲坛，130个国家领袖今天坐在下面，所以对川普来说仍然是非常的重要哈。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川普今天的这个演讲的主要的话题是什么，给大家做一个报道哈，就等于最快的报道。川普上来就说哈，这个叫做头号恐怖主义赞助者伊朗已不再是中东的霸凌者，不 不是中东的巴黎，这个对，中东的就流氓哈，他作为历史上最非凡国家的总统，我无意让危险多争延长一天，我不相信让问题溃烂啊，他们只会更难解决，所以别人在谈我在做，别人在谈和平我在缔造和平，别人无视威胁我直面威胁，别人谈论勇气美国展现勇气，别人承诺实力我是运用实力，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说我在和这个大厅里的很多的国家合作，在解决几十年来都难以处理的挑战，了解多年完不成的事情，而且我们做得很好。川普总统说，在51年来，狂热的伊朗政权靠流血跟大规模的屠杀统治，把死亡、屠杀跟混乱扩散到整个中东及其更远的地方。他们曾经是中东的霸凌者啊，中东的流氓，但是他们不再是了。从我进入政坛的第一天起，我就毫不动摇，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说我们先伸出橄榄枝，但是伊朗拒绝了他最先提出的那个全面经济合作计划来换取放弃核武器的方案。他说这个政权继续打造庞大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这个库存，威胁这个地区的每一位美国军人以及该地区所有其他人的安全。他们还造出了能够打到欧洲的导弹，并且为此非常的得意。我希望欧洲能够明白，伊朗的目标是在这一层常规弹道导弹的盾牌的背后完成向核弹的疯狂冲刺。他说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这个邪恶政权将可以永远传播恐怖与死亡，因为他们知道任何阻止他们的企图都将面对核毁灭的他们的武器库啊。所以呢，他今天就说呢，他说我对伊朗的战争将有一个重大决定要做，是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让他们重建，打造一个远比以往更加伟大的国家，也许是中东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还是我歼灭掉伊斯兰共和国，迅速动手，永远不给他们再杀害跟毁灭人民的机会。川普说，他们在等着看我在中期选举表现如何。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没有在竞选，我已经竞选过了，并且以压倒性的优势赢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2024年赢得了总统位置哈，我们以巨大的压倒性的优势获胜。我还会在这里待2年半。他说是共和党在竞选，我会帮他们，但我本人没有在竞选。他说我绝对不会把这场选举纳入对伊朗问题的考量，他甚至不会进入我的脑子，唯一进入脑子的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对，我得评论一下，我觉得川普说这个话是说实话，真的是实话。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我说中期选举对川普其实并不重要，当然前两天有观众说川普自己都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刚才川普说的话是当真的。他在这个推动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然会这么说，他当然会把他说足，所有有利的因素都会去说，包括他去竞选。但是川普解决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他有个特点哈，我所观察到的，他不会瞻前顾后，他也不会考虑政治正确，他也不会考虑短期利益，这就是川普做事情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哈，你考问题考虑问题，考虑长远啊，不去想我的选票得失啊。那么解决问题，解决根子，治根，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国家领袖哈，这个国家的幸运。所以呢，真的是如果中期选举川普不能这叫做赢的话，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他该做什么做什么，他确实还有2年半的时间。是这么个情况哈。好，那除此之外呢，川普还说了什么哈，还说了两个重点，跟我们华人都很有关系的，也是他今天重点讲的。一个是古巴，他说美国正在寻求，他说话真的直言不讳哈，美国正在寻求古巴局势的根本改变，古巴政权共产党政权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是一个彻底失败的国家，他预言这个政权终将垮台。就等于是莫谓言之不预啊！我这里先说给大家听，古巴马上就要垮台了，古巴代表团就站起来就走了。OK， 啊，那关于委内瑞拉呢？啊，他就说这个美国在委内瑞拉的行动证明，美国将不再允许对美国的威胁在西半球任何地方能够立足。这话说出来就是说给这个西半球所有国家听的哈。那对于乌克兰跟俄罗斯，他说是时候结束乌克兰战争了。暗示可能将动用一条新法律对俄罗斯加征关税以施压，那指的就是那个格莱厄姆的那个法案哈，对俄罗斯加税500%。当然了，俄罗斯也没多少钱，这个进到美国去哈。关键是二级制裁，它可能会逼到中共和这个叫做印度停止进口 俄罗斯的石油。那么如果中共不听他的话呢，我觉得倒也算了哈。光是印度，因为印度进口俄罗斯37%的原油，如果印度乖乖听话的话，那对俄罗斯经济也是重创。另外呢，跟去年一样哈，他去年花了很多时间去讲这个气候变迁是个骗局哈。那么今天他重复了说这个话，他另外也说哈，就是说不会支持任何全球主义者试图监管人工智能，削弱美国在这个技术上的优势啊的这个做法。同时也抨击了国际刑事法院，因为美国已经制裁了国际刑事法院哈，所以你作为一个没有人承认的、没有选票、没有民意基础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随便要追查，甚至追我们美国的官员。谁给你这个权利？你既然要这么做，那好，我美国就制裁你，啊，让你来不了美国。因为国际刑事法院相当大的这个，他要到联合国来述职的，来汇报的。那么这个来总部都来不了啊！这就是川普今天的这个叫做演讲的主题哈。那对于川普的演讲，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表达这个看法哈。您对川普的演讲，您是认同，您是反对，还是您是中性？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我们做个民调好不好？就是以前面的知识。今天演讲刚刚结束的演讲的主要的内容。好，希望谈到这里呢，再替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啊，叫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哈、啊。那么来提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朋友的真实反馈。那么有位观众朋友在直播上说：“方伟好，我妈妈呢上周开第二支白内障的手术，手术完成后呢，就让她开始吃红海参的养生胶，以为能够改善她长期的便秘问题。”结果这次手术之后恢复特别好，眼睛一点疼痛感都没有。他说我姐姐去割这个肠子的息肉啊，也让他一起服用，让这个长黏膜的，让肠黏膜能够修复哈、啊。所以谢谢你们的推荐。啊，当然了，这个手术恢复跟肠胃问题一定要让医生诊断治疗为主哈。不过这些反映出，那么很多的观众关心的不只是关节，还有老年人的整体的恢复力哈。那么前面说的例子都是跟红海参养生胶都是很有关的哈。人到50-60岁啊，身体的恢复力就确实不如年轻人那么快了。所以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它也含有这小分子的胶原肽哈，海参皂苷这种海洋的营养成分，为日常恢复力跟关节的活动力提供营养支持。啊，它是独立包装，每天一支哈，长辈就不用这个剂量了，很方便。我每天都吃一支。所以呢，中秋期间呢，就是说关键是中秋什么是最好的礼物？那蓝莓优品帮您想好了哈，叫推出叫做折减送啊这个活动。那么只要输入方伟优惠码就可以享受85折，然后再减掉25块钱，再加送德国玻尿酸的面膜。活动呢只到9月30号，还有几天了，所以记得给自己、给太太、给这个父母长辈准备一份。每天都用得上的保养品好吗？这个作为礼物我觉得是再贴心不过，又太再别致不过，然后又怎么说呢，就最贴心不过哈。而且红海参吃起来很好，就像零食一样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点击这个下方了解这个链接了解好吗，推荐给大家。好，回到我们下面的新闻哈。那我们刚才说了，川普见11位总统是一对一的见哈，不吃中饭，几乎不吃中饭，或者简简单单的，然后呢再赶回到白宫。那么在明天见习近平，与此同时他在上演媒体大战。那么所以呢，真的今天的美国真是每天都眼花缭乱哈。下面我讲的新闻可以说是今天最精彩的一幕。先把时间推回到上周五哈，川普总统发推说禁止 CNN、MSNBC 和这个 Political 进入白宫，因为他们一直报假新闻。川普发了推文呢，在 social media 在 Truth Social 上说，这三家报道的是虚构和谎言，是假新闻，还说其他媒体呢也可能会照办，就封住不让来白宫。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据说是他的贴身幕僚哈，叫做 Natalie Hubb， 每天帮他整理这个叫做猎鹰新闻的幕僚给他看了 MSNBC 给他的报道，川普当即就拍板做决定。这个 MSNBC 呢，原来的名字叫 MSNBC 哈，那就是 NBC 跟 Microsoft 老早了，多少年前，那么在有线电视开的有线电视全新闻台，就是跟 CNN 一样全新闻台啊，跟那个 Fox News 一样。那然后呢，这个 Media Research Center 哈，这是一个 MRC 哈，这是一个中文叫做媒体研究中心，其实它是一个保守派的媒体的 Watchdog。但虽然是保守派呢，我觉得他还是客观的哈，他就一篇篇的数哈各个媒体的报道到底这个叫做倾向性如何。他专门研究的对象是三大电视台，一个是 ABC， 一个是 CBS， 一个是 NBC， 并不是前面说的那三家哈，是另外三家。为什么另外三家呢？这另外三家是所谓的美国的叫做无线电视台。什么叫无线电视台？就是找个山啊，立个电视台， 你拿个天线，不用付任何钱，不用付这个叫做有线电视的订阅费就可以看得到，所以呢，这美国历史上就是历史最悠久哈。那么其实它后来也进到有线，进到 cable 了，所以无线有线都可以看，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叫做传统的经典的主流电视台。那么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三家有线电视台，第一个就是 Fox， 一个是 MS Now， 还是 CNN， 这三家呢全都是在这叫做只在叫做有线电视网里面的，是在 cable network 里面的，所以这么个情况哈。那么 MRC 对于 ABC、CBS 跟 NBC 的这个叫做不叫民调哈，它就是说事实调查。我们先说2016年，在2016年呢，川普对决这个希拉里，那个这三家电视台对川普报道是91%是负面的，对希拉里是79%是负面的。这个呢还算是在尽媒体职责哈，都是负面，都是负面，正不正常？正常。因为你执政我监督，对不对？而不是你执政我是媒体哈，你执政我宣传，美国没有这个概念哈。所以媒体监督政府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负面报道正常。但是如果负面报道超过60%，那就比较过分了啊。因为你的职责确实是监督，可是你如果变成压住猛打，正面也不报，那就有失偏颇哈。但不管怎么说吧，你针对川普91%，针对希拉里79%，起码算比较平衡啊。那么时间来到2020年大选，这就说明问题了哈。这三家电视台对川普报道是92%是负面，拜登是66%是正面。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在给拜登护航哈，这些媒体已经给拜登护航，扮演某种宣传机构的角色了。那么 OK， 所以呢这就乱来了哈，这两个数字都不对。我刚才说了，到60%的负面以上就不太正常。川普是92%，对拜登呢，居然66%是正面。如果这样的话，你还算媒体吗？那么来到2023年呢，全年的共和党初选报道哈，那么对川普的负面报道，这三家是91%，负面91%。当然，2024年他就没有统计了，因为他统计都很花时间哈，所以我只能引述他有的数据。再来到最新的时间是川普上任前100天。去年的1月20号到4月9号，川普政府总统化，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家媒体给川普总统的整体的负面报道是你能猜出来多少吗？92.2%，达到历史最高。那么至于说像那个什么这个苹果哈，苹果的这个报道是多少？它的所有的报道，苹果是一个转载的啊，它转载1698篇报道，那么，不对，说错了，我待会再说哈。就正面是负面是92%，正面是7.8%，是这么个情况。这里头呢，关于关税，对川普的关税报道93%是负面的，关于这个马斯克的 Doge 97%是负面的，移民问题93%是负面的，国防部长、战争部和海格塞斯的报道是大家注意听啊，100%是负面的。那你拿跟拜登前100天的这个同类统计呢，是59%，你以为是负面，是正面的。所以呢，这媒体到这个地步就相当不像样了。这 MRC 呢，今年8月还有个新的研究哈，苹果新闻做这个热门推送嘛，5417则推送的报道中，只有8则是右翼媒体谈川普跟共和党的胜利，也就是99.9%是负面的。这就是今天这个媒体的现状哈。好，那么川普周五把他那三家进了之后，周六早上8点左右，三家的白宫记者就到了安检口，就进不去了。他都很会新闻操作嘛，就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大新闻，大爆特报，就成为当天的新闻焦点。那么接着呢，以福克斯新闻为首的五大电视媒体，什么叫五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福克斯、MS Now、ABC、NBC、CBS 啊，然后就抱团呐、叫做。哦、还有 CNN 啊，就是抱团抗议啊，应该没有 MS Now， 就是 CNN 在里头，所以指控川普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并且齐声拒绝再报道白宫的消息。因为你知道白宫记者会啊，它有一个摄影机哈，一个大的摄影机，因为呢有五家电视台 Fox、 CNN、 ABC、 NBC、 CBS 五家电视台都有这个拍摄的许可，大家拍的都一样，对不对？就不用重复，所以他们五家就约好哈，轮值，今天你，明天他，周一是 CNN， 周二是福克斯，周三是谁，那么轮成五家，然后谁拍了之后分享给另外五家。那么星期一正好轮到 CNN， 进不去，对不对？那就应该是福克斯上来了。那么 白宫的记者协会现任主席呢叫做 Jackie Heyrich 哈，他呢本身就是福克斯的白宫记者啊，结果他就带头号召大家不补位，就我们不拍，大家也别补，整个白宫的叫电视拍摄就停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媒体要同气连枝啊，我们是同行啊，这个不让你们去，那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媒体同行，所以我们顶你们，我们也不去，就这个意思哈。那这个Heinrich 还专门发表了个声明，说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亲口把自己的行动称为对新闻自由界自由新闻界的禁令，并且警告这种标准。
3: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CNN 还 CNN 啊，就是抱团抗议啊，应该没有 MS Now， 就是 CNN 在里头，所以指控川普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并且齐声拒绝再报道白宫的消息。因为你知道白宫记者会啊，它有一个摄影机哈，一个大的摄影机，因为呢有五家电视台 Fox CNN ABC。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近平夫妇将于9月23日抵达美国，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那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啊，她在9月21日已经公布了习近平的详细行程。那么像大家知道的，23日呢，川普会前往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夫妇，亲自迎接。这在美国历史上啊，对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这迎接是第二次啊，上一次是赫鲁晓夫。那迎接习近平夫妇啊，正式欢迎仪式会在24日上午举行，地点横跨白宫南草坪、国事楼层还有玫瑰园。届时呢，会有来自美国各军种的479名军人参加。那白宫南侧的车道两旁啊，都是会有这个部署美军的全荣誉仪仗队。习近平夫妇抵达白宫南门廊的时候，美国陆军的礼号队将吹响礼号，随后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乐团会演奏美中两国的歌曲啊，国歌。那川普跟习啊也会分别讲话。欢迎仪式呢还安排军机飞越白宫上空，包括一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还有4架 F-22 猛禽战斗机。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今年5月份川普访问中国时候啊两人见面的照片。那这次呢，川普跟习近平啊还会举行双边会谈。那与此同时呢，梅拉尼亚跟彭丽媛会前往史密森尼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就在川普跟习近平谈话的时候，他们两位第一夫人呢会到这个博物馆啊参观。那到24日晚上，川普夫妇呢会在白宫北门廊再次迎接习近平夫妇，在东厅举行国宴。那有关国宴的更多细节呢，到时候在23日我想会有公布哈。那么25日上午，这第3天了，那两对夫妇呢会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之后呢去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一系列跟美中关系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还有历史文件啊。那川普夫妇呢最后会在国家档案馆跟习夫妇来告别，那给这3天的国事访问啊画下句号。这整个呀，习近平夫妇啊到访美国的整个3天的行程大概就是如此。那国事访问呢，本来就是美国接待外国元首的一个最高的规格。白宫南草坪欢迎的这个看仪仗队啊、仪式啊、军乐队啊、国歌国宴，这都是固定的流程。习近平2015年第一次国事访问时呢，奥巴马也在南草坪给了全套的仪式，还鸣响了21响的礼炮。这次比较特别的呢有2点，一个呢是川普亲自去安德鲁斯基地迎接。那美国总统啊通常不会去机场迎接外国元首，历史上的先例非常少，那共产党国家就更少了。那共产党国家的之前的例子应该就是赫鲁晓夫了啊，那么现在是习近平。中间呢可能有那么2次教皇啊到这个美国访问，那么总统啊有去迎接。那另外呢，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有军机参加欢迎仪式啊 ，B-2 啊，还有 F-22战斗机都会飞越白宫。那这两个东西呢，是美国最顶尖的隐身战机，在欢迎仪式上亮出来啊。除了礼遇之外呢，也带着展示实力的意味。对一个刚把自己军委啊清理到只剩2个人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呀，这个画面啊挺耐人寻味的。大家好，我是大宇啊，欢迎您啊收看我的节目。那也请您啊戳订阅还有小铃铛按钮，来及时收看我们的消息啊，常来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共产党领导人啊，他有几个风光访美之后却回国出事儿的这个例子很多哈，其实不只是访美了，在外访过程中啊，有的人呢就是说在回国之后啊都可能会出现种种的问题。这除了说呢冥冥中不知道有什么定数，那另外也可以看到中共啊或者是任何共产党国家，它内部政权其实啊争权夺势相当的夸张啊，只要这个当权者不在可能就会出事情。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想想啊都是匪夷所思的啊，在法治国家呢都是难以想象。那最有名的例子呢是赫鲁晓夫。1959年9月，他成为了第一个访美的苏共领导人。艾森哈威尔当时的是美国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和这次川普的安排呢是一模一样的。他在美国呢待了13天，还去了好莱坞还有爱荷华州的农场，风光无限。但5年之后1964年，他就在度假的时候呢被勃列日涅夫给拉下台了。还有戈尔巴乔夫啊，1990年5月底，他到华盛顿跟老布什举行峰会，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一应俱全。91年7月，
他还去伦敦参加七国集团会议，结果呢，一个月之后，八月政变把他软禁在克里米亚，十二月苏联解体，他被迫辞职，从白宫暖草坪到下台，前后只有一年半。中共这边呢，赵紫阳1984年1月以总理身份访美，里根呢在白宫隆重接待。那五年后啊，当然这个看起来并不是有太大的关联性啊，毕竟是隔了五年，而且呢当时赵紫阳还是总理。但是很奇怪哈，就访美的中共领导人呢，往往可能邓小平还好啊，但是有一些例子你就看到啊，并不是让人啊觉得是偶然啊，有些例子有参照性，互相之间呢总让人感觉这个访美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怎么总是，就从概率上来讲啊，总是有那么些人啊回国会遇到事情。那么赵紫阳呢，在1989年就被撤掉了总书记嘛，因为了那这个赵紫阳啊，是大家都知道，他属于是被政治迫害的哈，最后呢是被软禁到死。所以从概率上来讲，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到美国风光访问之后啊，出事的概率还是有一点的啊。但这不只是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细节，或许呢还能体现出啊一些人真正的怕，就包括习近平，他也知道这些历史啊，他当然也知道这些例子、这些先例，所以呢，或许啊，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怕心啊，真实体现在他目前的种种的动作中啊，就是呢，他到美国访问，他其实呢，他蛮害怕后方出事儿的啊，他也怕回国之后啊，遇到什么意外，因为历史上的例子啊，个个是历历在目。那习近平呢，心有余悸，所以呢，他呢，必须在到美国之前做一些动作啊，让自己放心。比如说呀，他在21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啊，突然召开会议，发布了这么一个报告，说呢什么与党离心离德，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逾越红线底线。这四个词呢，就是21号中共政治局写给曾幼霞、刘振利的最严厉的定性。结果呢是开除两人的党籍，目前等待军事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在习近平时代，一说谁对党犯了什么错，往往呢这个党字指的就是习近平。所以啊，跟党离心离德，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分别指张刘二人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背叛习、僭越习，搞团团伙伙呢就指他们自己拉帮结派，而逾越红线底线，这个红线在中共军队的语境中指代党指挥枪。那换句话讲，那是习近平要亲自指挥的军队，他们越了这条红线。所以那四个词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曾幼霞、刘振利拉帮结派抢夺军权，背叛和架空习近平，把习晾在一边，自己去直接指挥军队了。这中共政治局呢，在处理张刘的报告中隐含的真正的问题。那中共政治局会议呢，按惯例是在月底召开，九月呢这次啊提前了9天，显然是为了习近平访美啊而提前来做的。那习近平为什么选在访美前一定要提前定性张刘的案子呢？他有三个怕心。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一的给大家来讲。那现在呢，先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平时啊，大家都给我爆料哈，10封里有9封可能都是中南海的那些事儿。最近呢，有观众啊分享了他们一家两代人的故事，这个呢跟中南海没关系，但是呢跟我们的节目广告的赞助商蓝莓优。

品网站有关。他先生啊，曾经是半月板受伤啊，他讲的哈，前交叉韧带断裂。那手术之后呢，膝盖一直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后来呢，他开始食用红海参养生胶，持续一个月，自己感觉膝盖舒服了一些，所以呢，持续在服用。他看到先生的感受，他又想到了80多岁的婆婆。那老人家呢，髋关节磨损，走路啊不太方便。试了一段时间红海参之后啊，婆婆说自己感觉舒服了一些，也愿意多走几步了。那对年轻人来说呢，多走几步不算什么，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呀，愿意站起来走出去，然后活动活动，这都是生活品质的象征。那当然了，这是观众一家人的个人感受，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那红海参呢，是日常的营养品，不能代替药物、手术或其他治疗啊，这也没法代替。但是它确实是能够帮助您身体啊得到进一步康复，协助您身体功能，包括一些这个骨骼呀，还有这伤口啊，帮助它恢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那现在呢，您购买3款中秋限定的组合，我管的叫中秋礼盒哈。这3款中秋礼盒您购买的话呢，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那可以得到85折，那折后呢再减25美元，而且呢还有赠品，美国地区呢加送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那其他地区呢也有精美赠品，优惠和赠品加起来一笔可以省相当于132美元。所以呢，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3款礼盒等于3重优惠，第一打折，第二呢折后再减25美元，第三呢会给您赠品，加起来呢您可以省132美元。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红海参旁边的黑盒是什么呀？而且还有个组合，好像都是两个黑盒，是吧？那两个黑盒呢，其实都是啊，这个来自韩国深都锦山的黑参，用黑参啊搭配红海参。红海参呢，主要是对身体外在的啊肌肉啊骨骼呀这方面的修复。那黑参呢，主要是内在的调理啊，增强您体力、精力、元气。所以呢，内外结合这个组合呢，非常的有利哈。所以呢，中秋节这个活动到9月30号就截止，3重优惠。那过后呢就没有了。所以呢，希望您在9月30号之前抓紧购买。那么您啊，可以现在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或者呢，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在我影片下方呢，也有相应的链接，会放在留言区置顶，您都可以点击。别忘了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AYU， 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哈。好的，那这个产品呢是告诉您哈，那这个是60支的，还有这60支大包装，还有这个3支的小包装，小包装是这样的啊，您都可以选购。好的，那我们接着讲新闻。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习近平啊，他访问美国，但是呢背后藏着怕心，这个怕心呢还有3个怕心哈，一共3点，我们呢一一的跟大家来讲。其实啊，我们看到习近平他过去呢也都访问过美国，对吧？那么对于他来讲，访美好像是历来啊让人们都觉得 OK， 那是他出风头，对吧？对内呢展示一种权威，对外呢也能展示这个他对共产党的领导，好像历来没有出什么事情，是吧？可是现在的历史背景我们要结合一下，那不一样啊，因为现在呢中共正值多事之秋，所以呢习近平这次外访跟以前给大家观感都不一样，甚至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讲，大宇啊，你知道这次习近平到美国很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来美国了，就不知道川普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才要去机场迎接习近平，当然不可能只因为这一点了啊。但是我想啊，这位朋友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呢，习近平一来他年纪大了，二来的权力啊也不像大家外界看到的那么稳固，三来呢，除了川普之外啊，川普是商人性格，他可能啊对于敌人来讲，对于越难啃的骨头，他越要表现诚意，这他商场上的一种经验。当然了，这只是我的分析啊。那目前看呢，也许吧，如果不是川普当总统，任何一个其他美国总统未必会这么高规格迎接习。习呢，最关键的是自己啊，健康啊，身体年龄啊，内部的权势啊，都意味着他这次到美国很可能啊没有下一次了啊。所以川普这次呢这么高规格，下次再来那有点哈，再怎么欢迎你呢，是吧？所以我感觉啊，冥冥中好像也有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习近平的3个怕心，第一个呢就是二届军委呢
现在只剩下习近平跟郑声民两个人了。习近平一出国，军委实际上只剩下郑声民一个人在北京坐镇。郑耀祥的案子呢拖了很久，1月24号立案，8月28号被免去了国家军委的职。

职务，其实呢，同时也等于被免去了中央军委的职务，因为是一个办公室两块牌子，它同一个地方的。那到现在呢，才定性。大纪元引述军方人士冯先生的说法，处理结果呢，原本定在五中全会，也就是十月底公布。这次呢，是习近平突然要求提前，目的是盖棺论定，停止争论。那冯先生啊，还说军委要求部队公开表态支持，那不少单位拒绝，涉及人数呢，可能上百万。那这个说法呢，大纪元自己呢也注明啊，就是说这是相关人士的独立的爆料啊，目前呢还没办法独立证实，但是呢看起来啊跟这个实际情况啊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而官方呢他的措辞呢可以佐证军中啊确实有压力。啊，新唐人呢还引述了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的看法，那这次定性明显比以往温和，很可能是整肃引发军中的怨气，习近平呢也顾忌反弹。他说呢，习在出访前匆忙定性，说明呢他很担心自己离开之后案子如果还悬着，国内和军内呢都可能出问题。这李林一的分析，那道理很简单啊，案子没定就可能啊还有人啊替郑耀霞说情，企图翻案，甚至串联，威胁到习的地位。一旦政治局通过，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就成了铁案啊。习近平呢在纽约的这几天或者说应该说在美国这几天啊，习近平在美国在 DC 的这几天，那他呢就是可以放心了啊，如果是他能把这个事情啊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呢把它做成提案，没有人再能够去翻案，这样呢他在美国也许更放心啊，这是相关的啊外界分析。那么这是习近平的第一层怕心啊，就是呢在中共的军队内部啊其实啊反弹声音蛮大的。那还有第二个怕心，就是呢十月底啊要召开五中全会，他担心呢如果把问题留在五中全会再处理，夜长梦多。因为呢当时啊我们看到，如果届时在五中全会进行这样的案子的审理的话，要在200多名中央委员前走程序，这些人里面呢有不少跟军方红二代有关系的人，现在政治局呢先拍板开除党籍，只需在中央全会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追认。而且呢中共呢他最近啊有个传统，就是啊一旦给谁定性了不翻案。为什么呢？为了表达中共整体的团结，为了对外不释放矛盾的信号，不释放好像曾经有某种政变或者内部不和的这样的迹象。所以中共为了掩盖自己的不和，他呢最近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平反之后啊基本上就从来没有什么平反的案子，就是呢案子定了就定了，所以呢他一旦政治局拍板了，这事儿就定了，中央委员会啊基本上没有翻案的可能了。那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啊跟郑声民或者是高层吧集体的这个协议哈、啊、就是统一的把这案子定性坐实。那我看到海外呢有的朋友不知道是爆料还是开玩笑讲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呢还真是那么回事儿。说什么呢？说习近平啊在北京就赖着不走，就是不去访美。他说呢郑耀霞这案子不定我就不去啊。那不去的话，这个对于美国来讲，那中共这失礼呀、啊、是吧，而且中共这边呢这个跟美国沟通那么久，美国准备非常充分，而且那么大的礼遇，最后你说你不去，这给美中关系有点雪上加霜嘛，是吧，所以你还是得去。特别呢在中共内部也有些亲美派啊，严格讲还不能叫亲美派，就是说呢可能想更多走进美国利用美国的这些人，他们还想跟美国表达一个表面上的诚意啊，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关系，所以习近平不去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损失。所以看网上有的朋友开玩笑说这个习近平啊就赖在北京不走，我不去了啊，你丫的不把这个郑耀霞跟刘振利案子给我搞定了啊，我就不去了啊，今天咱老赖在这钉子户不走了。我觉得这个笑话啊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家还别光笑，我觉得真是那么回事。习近平啊他可能别的不行，但玩弄权术，这个阴间耍滑，在这方面呢他还是一流的，所以大家别小看习近平这方面的能力啊。他很有可能以不来美国为要挟啊，逼迫政治局你必须把郑耀霞和刘振利的案子给定性做成提案，这才他才能够放心去美国。我跟大家讲，这还真不一定是笑话啊。那除此之外呢，习近平还有第三个怕心，就是呢他怕在川普面前露怯。习近平啊去美国见川普需要表现出国内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那么军委副主席的案子悬而未决本身呢就是权力不稳的信号，所以他把案子先定了啊，到美国呢他才有可能跟川普呢谈到更有底气，对吧，
给美国川普这边呢也会吃一个定心丸啊，来的不是一个傀儡啊，来的可能是还在中共党内啊，能说了点事儿啊，能这个说了算的一点的吧，这么样一个人。其实呢，我相信啊，川普应该也知道，美国川普这边呢也会吃一个定心丸啊，来的不是一个傀儡啊，来的可能是还在中共党内啊，能说了点事儿啊，能这个说了。

我自己得到的消息，还是呢我们看到公开的表现，特别呢你看到习近平的公开活动越来越少了，而且大家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访美之前习近平一直都不露面？这在民主国家可不是小事儿。你说川普一个礼拜不露面，那在美国就炸锅呀，所有媒体都会问川普怎么了，对吧？你毕竟中共国你也算是个大国，就不用说中国了，台湾赖清德总统如果一个礼拜不出来，媒体也不报道，他也就是不露面不讲话，你说会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事情在任何国家都是很离谱的啊，但在中共国却经常发生。那为什么呢？是习近平不愿意出来吗？应该也不是。我跟大家讲，他就是年龄大了，然后呢身体底子不好，健康呢越来越差。他到美国之前啊，在印度出现那个事情，对吧？他说这个，有人说他当时什么中风了啊，又中风了。那也有人说呢，他当时晕倒了啊。有人呢，就是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影片，就说呢没那些事儿啊，他就是设备出问题了。其实呢，我觉得都不是，因为我在节目里啊反复跟大家强调过。那根据我个人得到的这个爆料信息啊，我还是蛮相信的啊。就是这位朋友啊，他是确实啊，在这个中共权贵圈子里边的这么的一个人，他呢是知道一些内幕的。他跟我讲啊，习近平当时啊，是因为脑部的遗留症，因为他以前中风过嘛，他脑部本身就不稳定。他当时啊，因为长期的这个奔波啊，包括在外面呢，就是说可能有压力啊，当时他脑部的病变引发了耳朵的听力模糊不清。其实不只是耳朵，人家跟我爆料讲是习近平的视力，他眼睛也看不太清楚，就因为脑部的疾病问题。但是呢公开看不出来啊，他是掩盖着。但耳朵呢他当时听力模糊不清，所以并不是设备有问题，也不是说他身体完全无恙，他身体有恙，只不过呢轻微的耳朵听不太清楚啊，当时呢摆弄设备。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嘛，习近平任何一个他的茶杯、他的座位、他的桌子上下有没有定时炸弹啊？他这个周围有没有人放毒？他的盘子、餐盘吃完之后要喷洒固定的溶液给自己啊，由中共自己的安保人员给清洗掉。所以这些的细节都说明啊，习近平那个话筒一定是有他内部人员先试过的，试的好好的给他摆在那儿的，人家听没问题，音量够了，同声传译打开了，这是一定的。那他摆在那儿，这他才可以放心给习近平用。那习近平用了，他这设备出问题了，不只是印度方面没准备好，而是中共这边的安保人员或者什么人员呢要负责的，谁敢背这个锅呀？所以我相信啊，不是这个事儿啊，他这设备啊，特别是独裁国家独裁者的这些设备，他贴身的东西一定有人帮他先试过，他才放那儿用，不可能临时出事儿，以前都没出现过。所以实际情况就是习近平听力模糊，导致他听不清楚，他以为设备出问题，别人给他换了设备发现不是，后来呢只能是因为习近平自己有经验了嘛，那是逢场作戏，反正就先把这个会开完，晚宴就没去啊，赶紧回国之后呢就去治疗。治疗呢，一治疗，二休养，三休息，然后呢等到访美的时候就把精力啊养足，就留待到美国再演这么三天戏。这是我给大家的分析，我觉得这是最符合实情的哈。所以呢习近平啊，现在你说他在北京干嘛？他在北京在休息呢，他不出来，他是要休养，攒够精力，那包括呢把他脑部那个病变呢，听力模糊不清这个再调理一下，再给他健康方面呢再调理一下。其实呢爆料人还跟我讲个事儿，我在自己节目里没讲，我在其他节目里我有讲过，就是说呢不只是听力模糊和视力模糊，他的胳膊因为这个中风问题啊都有后遗症。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可以自己去找啊，回顾一下习近平在北京访问啊，在印度访问的时候，他坐飞机啊，下飞机和上飞机都可以看，那都是有全程画面嘛。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就是习近平呢他的右臂在自然摆动，您可以自己这个下楼梯自己试一下，现在您就可以，如果您用手机看我节目，您现在啊就可以去尝试一下，您下楼梯上楼梯，您看看您是不是两臂是自然摆动的。可习近平不是，习近平呢是右臂会摆动，左臂僵直不动，这个呢是非常反常的，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你看普京走路他摆动幅度很大的，是吧？习近平以前走路也不是这样，所以呢习近平左臂很可能啊跟他中风有关，造成他左臂啊并不是很灵活，在上飞机下飞机的过程中啊让外界看到他这个已经露怯了啊。
那坐着没事儿，因为坐着的话，他这个手臂还是可以动，但是在站着的时候。

0: 走的时候就动作呢就不是那么的很灵光，这点呢外界我相信啊也都看在眼里，不信大家自己可以去翻看那个影片，他左臂是不摆动的，所以这也是爆料人跟我讲的啊，听力有影响，视力有影响，他的胳膊也有影响，这习近平啊他的中风的后遗症啊，也可能说是他平时的身体底子不好啊，可随时因为在压力下可能就会爆发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他有别的问题，所以呢人家在八月底就跟我说了，写信跟我讲的，就说习近平他的身体很差，能挨到明年都算很不错。所以呢现在大家不要看习近平表面上表现的如何，你看他出来的频次越来越少，他的活动越来越少，其实中共高层早就有备胎了。至于备胎是谁，众说纷纭，有说胡春华的，对吧？有说李强的，我都不否认，也许都有可能存在即合理，所以这干嘛大家传呢？那可能是有它的合理性，对吧？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呢，还不是。是谁？大家可以看我前两天的一个录播节目，我讲了一切都是为他铺路，我把那个人呢都放在封面图片上了。如果大家有看过我当时节目的，可以在留言区啊告诉大家那个人是谁啊。我在这里呢再卖个关子啊。那刚才啊就是又展开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习近平呢他到纽约见川普，他第三个怕心呢就是防止在川普面前露怯，所以呢他要在国内呢先把这个张晓霞问题解决了，让自己啊在川普面前变得呢好像是啊还有一点权力啊，还能够在还在这个中共里边压住阵脚，起码呢有一点颜面啊。最关键的这还不是这一点，这个怕心呢是海外一些媒体啊分析的，我觉得这还不是哈、啊、因为呢你习近平什么样川普早就知道了。这根本不需要你去表演，你要想表演一下像我刚才说的，就你把健康啊调养好了，这个是表演，因为你健康一旦露怯谁都救不了你，因为很多直播画面到时候对着你习近平，你要是到时候在川普面前在全世界媒体面前出什么岔子，那可不像在中共内部开什么会能给你掩盖，在海外可没有人给你掩盖，那到时候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所以呢习近平啊最关键他要想防止在川普面前丢什么丑，他最关键的是健康别出问题，这是他要关注的。至于张耀霞啊，处理张耀霞那倒不是因为我想啊不是因为要在川普面前展现什么权威，川普对中共高层内幕啊目前什么情况他应该是有掌握的。那关键呢是习近平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怕心是最主要的，是怕他走之后国内呢有人替张晓霞继续翻案，别再出什么乱子，因为这在历史上啊都出现过。稍后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哈、啊。你看啊这个中共政治局啊为了把张晓霞定性啊，赶在五中全会前啊就把这事搞定，提前九天开会，9月21号开会，马上把张晓霞定性给抛出来，搞团团伙伙，对吧？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逾越红线底线，对吧？这都是这个习近平给他安的，这个或者说是高层吧妥协之后啊，协议之后，那、啊、给张晓霞安的一些定性，其实已经比先前要轻微许多。1月24号，中共党媒这个他们发出的公告里边，对于张晓霞说的是严重啊，四个严重嘛，其中就包括严重践踏破坏军人主席负责制等等。所以呢这个定性相比之下现在呢比当时啊轻了许多，而这次定性是正式定性，这次啊是这个中央政治局正式给的定性，接下来呢就移交法律部门军队的法律部门去审查起诉了。所以呢这个定性已经有了，审查起诉就看他们怎么去做了。所以张晓霞这案子呢从现在政治局的措辞来讲啊是政治定性。那么刚刚大家说了那他现在呢在出访前赶紧把张晓霞这事儿给搞定，他呢就是显示出了自己心中的忐忑。为什么？就是因为历史上共产党国家有多个中共党魁出访之后国内马上就出现事变，这例子啊很多，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讲。那在讲之前呢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哈，我们看看大家呢现在很多朋友在留言是吧，你像这个 Tin 啊谢谢哈，还有诗婷啊，还有喵君啊谢谢大家哈，还有我们的好苏虎啊、您这个名字我真的很喜欢呀，好苏虎啊，我希望每天大家都好苏虎啊。好苏虎他说我跟我爸一起去睡觉吧，你爸爸是谁呀？前两天你不还是帮你的儿子维权吗？谢谢好苏虎啊，好苏虎谢谢。 OK 还有这我觉得这名字太好玩了啊 Francis 谢谢，还有苏虎爸啊真的是苏虎爸，我的天啊。 OK 好弟弟 我们的留言区怎么有这么多好朋友啊，是吧？文君谢谢，还有 Agnes 谢谢啊，然后可以往上翻一下，我们的导播可以往上翻一下，哎，谢谢哈，看看再往上翻没关系，如果可以的话就持续往上翻就可以了哈。还有林静，谢谢哈，我的小编非常感谢，我们小编呢还呼吁大家加入我的会员，谢谢哈。还有喵君啊，谢谢哈。还能往上翻吗？啊，许秀英啊，谢谢。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有问题，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提，我也许呢，就是我的小编呢会帮我看。哦，有朋友问为什么不提于朦胧了？这边有一个叫Felio 的朋友问为什么现在不提于朦胧？提啊，在9月11号的时候，我们不还报道了于朦胧吗？对吧？我早就跟大家说了嘛，于朦胧的事儿，我们会一旦有任何显著进展的，我们都会定期关注的，对吧？OK， 当然了，现在呢，我们有很多新闻在进行，不可能是每天报道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是必要时候会跟进的哈。好，谢谢大家哈。行，那我们接着讲新闻，新闻导播啊，把大家的留言放出来，这样呢，让大家有一个参与感啊。那举例子啊，就历史上很多党魁啊，一离开中国就出事儿啊，包括离开苏联的，就是共产党国家，总有这样的意外伴随。那先说赵紫阳，1989年4月23号，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后大约一个礼拜。当时呢，就有人劝赵紫阳：“你可别走啊，你走了之后，北京这边局势可能就有变化，你要小心一点。”那当时呢，赵紫阳没听，还是去了，而且一去一待就一个礼拜，结果呢，北京局势啊就翻转了。赵紫阳刚走，4月24号晚上，李鹏就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把这个学生运动定性为有组织的反党。4月25号，邓小平啊听取汇报之后表态，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到了4月26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这个学生运动定调为动乱。那赵紫阳出国前的立场啊是温和处理，等到4月30号回国，定性呢已经做完了。他后来想修正426社论，但是已经为时已晚。5月下旬呢，他被架空。6月下旬的13届四中全会正式撤销他的全部职务，之后呢，软禁15年，直到超过15年啊，直到2005年去世。这中共历史上啊最典型的一次，总书记出访期间，对手在国内抢先定调，回来后大局已定。习近平对这段历史啊，应该是烂熟于胸啊，就是还是这个不寒而栗。另外呢，就前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他出访啊，刚回来就被逼宫。那什么时候呢？是1957年6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刚从芬兰访问回来没几天，6月18号，马林科夫啊、夏洛托夫等等，在主席团会议上发难，以多数票要求他下台，史称啊反党集团逼宫啊。那么赫鲁晓夫啊，当时没有认输，他坚持主席团无权撤换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国防部长朱可夫动用军队，把各地中央委员紧急送到莫斯科。结果呢，全会反过来支持赫鲁晓夫，把发难的人全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个案例呢，有个值得关注的细节：决定胜负的是军方站在哪一边，还有中央全会的票。那正好对应习近平现在的两个顾虑，一个是军队，一个是五中全会，是吧？那赫鲁晓夫第二次就没这么幸运了啊！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边的一个地方度假，那勃列日涅夫等人啊，趁他不在莫斯科，事先串联好主席团还有中央委员，10月13号把他叫回莫斯科，10月14号就在中央全会撤了他的职啊！那这是历史上的案例。那这次呢，我们看到。赫鲁晓夫不在首都，没法提前动员支持者，等他回来呢，所有的票都已经是安排好了，所以呢，他再想去反扳局势已经为时已晚。还有就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1991年8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这个弗罗斯度假，8月18号，他在别墅被软禁。第二天，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还有国防部长啊、内政部次长啊等等8个人，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坦克开进莫斯科。结果呢，政变3天就失败了，但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呢也跟着垮了。4个月后，因为这场内乱啊，苏联彻底解体。这个案例呢，跟习近平的处境非常像。发动政变的核心啊，是军方，是国防部长，是掌握情报的人员。 也就是掌握枪杆子人。那现在呢，中共军委啊只剩习还有张生民两个人。那军中呢又传出了对曾幼霞案不满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出国，那习近平啊当然啊他不放心，对吧？这边一边呢是自己逐渐衰微的权力，另一边呢是不满的军队。再看一看历史啊，任何历史上得不到军方支持的中共啊共产党领导人，最终啊下场都不怎么好。所以习近平呢他自然啊担心自己的身后事，所以呢先把案子定死再出国啊。那换句话讲，习近平啊是依然深深怕着军队。我们有几大理由，那刚才呢这是一些例子哈，我们再详细来剖解这一点。就是呢习近平为什么还在怕军队？有人说习近平不是掌握军权吗？那您是一直没怎么看我节目哈。那习近平呢他现在权力很有问题，很有问题哈。其实呢根据我自己啊得到的消息，这个可能有时间给大家整理吧，因为我跟人家聊天呢、啊、是有很多对话，有一些东西呢就是说需要整理一下才能够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其实呢习近平啊他自从二大之后权力啊一直都是他自己都担心啊不稳，因为他这个权力不是像毛泽东那样用权威换来的啊，或者用个人崇拜，真正的个人崇拜换来的，不是，大家不服他，共产主义思想也破产了，他的这个二大的这个权力是靠跟各方家族妥协啊，你可以上来一部分人，然后呢我呢这边呢你让我啊能够安心连任是吧，然后这边呢你的家族利益我不动啊，你呢支持我就可以了啊，我打虎呢不打你就行，对吧？总之啊这个习近平啊他跟内部做了各种各样的交换妥协，最后呢利益平衡了，大家说那行那你干吧，然后习近平呢这才接着做，那不完全是个人权威，所以他权力本身就站在不稳的一个台阶上。同时呢曾幼霞在二十大的时候已经对习近平啊就已经是出现这样的疑虑，因为习近平啊谁都打，也不知道这把火什么时候会烧到高层。果然啊，习近平刚刚在二十大拿稳权力之后就开始清洗火箭军，火箭军的背后的就是曾幼霞，因为火箭军啊它里边的核心人物都是曾幼霞的旧部，曾幼霞的人马，所以火箭军其实就是曾幼霞的嫡系啊，他是火箭军的教父。那么对火箭军的清理在2023年早早就开始了，那很多这个曾幼霞旧部啊批次落马，再加上钟少军对曾幼霞不敬，相当不尊敬，还有这个何卫东啊对曾幼霞呢也是明里暗里的挤兑，所以曾幼霞早就出现这样的这个抵触情绪。再到四月份，习近平呢当时就想着把彭丽媛拉进军委啊，军委去做干部考评，就说呢谁能进军委，在军队里边谁上任下去，这本账在彭丽媛手里面，谁能拍板军队将领，谁能当什么官，谁能走到什么级别，这都是彭丽媛说了算。所以军队里边的将领干部任命由彭丽媛讲说了算，那包括对曾幼霞的处理可能啊都会由这个女人来经手，所以曾幼霞自然是受不了的哈。对于这样老军头来讲，那结果四月份反了啊，人家背后是有红二代的，对吧？所以在那之后，习近平其实权力都一直都不是很稳定。这个呢故事啊，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所以这方面呢就不再细讲了。那是2024年四月份的事儿，当即啊，钟少军就被从这个习近平的军委习办啊，军委的办公室给踢走了啊。那四月份大家可以看公开报道啊，四月份的时候，钟少军已经离开了，调离了中央军委。为什么？被曾幼霞踢出去的啊！所以那会儿，这习近平已经是军权已经是被曾幼霞给欺负了啊！所以呢，再往后看，其实啊，就算把曾幼霞拿掉，习近平一直没有得到军心啊，军队里边对他争议一直很大。为什么军人驾着温家宝出来，这个在三月底露个面儿啊，就是在打击习近平这边的嚣张气焰啊，在这个向外界传递，虽然他抓了曾幼霞，但是呢没有人支持习近平，这边的军方很多人还在支持温家宝，那一次是太明显的裂痕了，就故意展示给外界看，可是很多人get 不到这个信号，居然在我看有些朋友就解读的方向完全是南辕北辙，人家给你的信号是叫你明白现在军方不在习近平这一边，有的人呢还有的朋友还糊涂呢，说这温家宝是被习近平架出来就表态吧，我真是无法可讲了哈，没话可说了。那对于这样情况，那总之吧， 就是习近平啊，不要看他什么现在权势如何，都中共的宣传。其实呢，习近平在军中在党内不行啊，现在不行啊。中共高层其实是有点一盘散沙的局面，靠着大家开会，大家共同就保党共识在维持着呢啊。那刚才说了，习近平啊深深怕着军队。那第一点呢，就要看一些硬核的数据。那中共中央军委啊，原本七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人。那根据一些媒体的评论吧，啊，那三年内呢，一共有14名上将消失啊，其实更多。美国智库 CSIS 报告指出呢，2022年以来，超过100名中共高级军官被撤换或下落不明，范围几乎涵盖所有军种和部门。为什么下落不明啊？多数都死了啊，都是在抓人的过程中直接就毙了。啊，这是中共内部啊，他们真是动枪啊，他们真是武斗啊。你们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在北京听到枪声，我从来没有传播过这些谣言哈、啊，什么看到哪儿这有枪声了，说这是火并啊，什么这些东西咱们不讲。但是呢，我跟你讲实情，就中共啊，就是历来这样的军队里边的发生变动。没少动枪啊，这个事儿是有的，但是啊，很可能没有被任何录像捕捉下来。如果有的话，那绝对是这个爆款影片啊，在全网都会传开的。有些影片呢，你看着好像是，其实呢可能是别的，可能是不一定是打枪啊。有的时候啊，他们做这些事儿啊，要么你没看渠道，要么看渠道了，有些人也完全，因为你不可能在现场。你要是真在现场，那你拍到什么东西了，那就是这矛盾彻底公开化了，那已经外溢到民间了啊。所以其实啊，中共内部在火并的过程中啊，没少动枪啊，多数呢是在背地里边，所以你外界看不到。那就包括张耀霞跟习近平啊，过去这两年斗的过程中就动过枪。有的人说哦，心脏病死了，很高的官员呢说心脏病死的，其实呢是火并过程中给枪打死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在中共里边呢时有发生啊，就包括过去两年啊，在这个张耀霞跟习近平的内斗过程中啊就有过啊。所以呢，在美国呢这边讲的比较保守，公开讲的就是下落不明的中共军官。下落不明，为什么下落不明啊？那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那个原因啊。那根据新唐人刊登的这个一些文章也讲过哈、啊，就是说呢，习近平啊前两个任期大约十年间啊，被开除党级军级的上将一共七个人。这开除他们的过程啊，有的人呢、啊、这个并不平稳，抓军人跟抓一般的官员跟抓一般小老百姓或者企业家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呢他在军营里边，有的人呢他身边还有警卫，你想抓他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像以前呢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例子，郭伯雄啊、徐才厚啊，他们在就特别是徐才厚对吧，当时去抓他的时候，去执行命令的时候，那人还在医院，身边就有他的警卫员。这些人呐、啊、他们的警卫员都是多少年啊处好的关系啊，这个往往啊这些军队首长啊对警卫员呢往往非常好，给他家人呢、啊、安排得很好，给他待遇非常高对吧，对他也非常信任等等。所以就为了收买人心嘛，保护他安全的嘛。所以往往身边这些警卫啊都死心塌地的。你要想抓一个这个高层军官呢，少不了动枪啊，就算是不开枪也会拿这个东西吓唬吓唬人对吧。所以呢这个军队里边的整肃，你看啊表面就是个数字，把谁开除了，把谁拿下了，谁被调查了，大家看表面都是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轻描淡写平淡无奇，其实背后啊是刀光血影啊。2020年上半年被立案审查的将军有21人，包括13个上将、4个中将、4个少将。这是推算啊，还不完全是官方数字，但我相信啊这推算还是比较保守了。那更说明的问题呢是清洗的对象。那有评论者指出啊，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任命的三个军委办公厅的主任秦升祥、钟少军、方永祥，就是他在军中的贴身大秘，全都出事儿。那么秦升祥却是落马，另外两人啊处于这个外界不知道情况的状态。那钟少军呢也确实啊，他是习近平啊心腹中的心腹，是真的是习近平的铁哥们儿啊，但是呢这人呢、啊、现在下落不明，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你就看不到吧，习近平身边的人接连出事，你就可以知道那军方对习近平啊是不满的啊。那习近平这边他也完全控制不了军方，所以呢他对军方的怕心由此可见一斑对吧。还有外交事务杂志呢在就是他最近报道指出吧，2025年10月四中全会拿掉何卫东、棉花之后，空出来的军委席位没有补人，按惯例呢本该同时任命， 但是控着不补本身就是不信任的表现。他宁可让最高军事机构只剩两个人，他也找不到放心的人。这是外媒的这个报道了。往往呢，外媒呢，他呢会非常讲究新闻原则，如果不是公开报道，他通常不引用，对吧？所以从公开报道讲，那可不就习近平说了算嘛，对吧？你从公开报道看，从什么所谓的权威报道来看，那习近平一言九鼎，那肯定是权力没问题，对吧？清洗人马，还是说任命谁，职务调整，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把谁定性，这可能都是习近平自己一人说了算。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可笑啊。但是呢，西方媒体很多权威期刊就这么报道，人家就这么报道，因为人家觉得他眼见为实啊，不眼不见的他不讲，恰恰中了中共圈套。因为真正的东西啊，中共是一直始终会掩盖的，除非这个人垮台啊，最好是中共彻底垮台，那所有真相就都出来了，是吧？那么，刚才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啊，他这边呢，就是根据外交杂志这样的所谓的权威杂志的报道，说习近平呢，他找不到放心人选，所以现在呢，高层只剩两个人。其实我告诉大家怎么回事儿，因为呢，中共啊，未来是要有人去接替这个最高权位的，那现在呢要给这个人铺路，对吧？你现在新提拔上去一堆新人，新提拔上去一堆这个跟新未来的军队领导人、未来的总书记没关系的人，你这不这个制造障碍嘛，对吧？你这不是给未来这个再多添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嘛？因为现在呢，习近平啊，你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习近平提拔的人都是他自己熟悉的，都是能跟他死心塌地的，都是他自己团队。你再来一波人，那肯定是得对下一波说了算的。所以现在为什么军委不补人，为什么高层变动这么少，就是因为要等着背后的那个备胎彻底确认了，而且呢不可能再变化了啊，就确认这人就是备胎，然后呢他即将接管权力，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开始补人了，往里添人。而且添人呢可能也不是随便添的，也可能中共会通过某种形式，甚至某种极端的形式，你意想不到的形式，包括战争啊，去提拔新人，再把军委啊重新补充起来。那这个新的班子就是服务于新领导人的，一切重新换血。这中共现在打的算盘，我跟大家讲了啊，这中共现在打的算盘。那刚才讲的是习近平啊，这个对军队依然是深深害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呢，那整个中共军队里边呢，大规模的整肃啊，就导致这个很多人呢离心离德，对吧？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已经有这样的例子了，就对习近平是明显不忠啊，不忠他就可能是犯上作乱，对吧？那张耀霞就是一个明显例子啊，他讲严重践踏破坏军主席负责制嘛，就是不听你的了啊，践踏你就是不止不听，我还要这个我说了算，让你说了不算，这叫践踏，是吧？所以呢，这个张耀霞呢就是最高的例子，而张耀霞下面呢还有很他自己的啊，很多很多他自己的这个人马，他自己啊，张耀霞在军中经营这么多年，他的这个部下呀，跟他熟悉的呀，或者对他死心塌地的将领还蛮多的，所以啊，这个军队里边张耀霞的人呐，相信啊，这个让习近平还是不放心啊，所以呢，习近平啊，他肯定是对这军队啊有忌惮的。你看，拿下张耀霞之后，今年二月份中国新年，习近平连军队都不敢去，他不敢去军队啊，很有意思。那再有一个怕心呢，也能体现出来，就是习近平呢还在用政治整训还有忠诚测试来管将军，这个呢就属于是第三类证据了。那根据多方媒体报道哈，那比如今年的6月24号，中共呢首次对高级将领举办长达10个礼拜的政治和军事培训。那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呢，这是意识形态筛查还有忠诚评估，不是一般的军事课程。那么开班时啊，习近平要求学员讲真话，并且敢于斗争啊等等啊，总之呢都是走一些过场。其实啊，本质上大家也都是认认真真在走过场，没有人真正的去听他的，这是习近平的可悲之处。所以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就跟大家讲，习近平啊对这个军队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忌惮的啊。那根据一些爆料，我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大学呢9月22号就今天发布了一个最新文章。那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有关张耀霞、刘振利的调查报告，说呢这两个人跟党离心离德。我跟大家讲了，党啊在习近平时代 他这个党指代的就是习近平啊，跟党离心离德，这是习近平要的表述啊。那他指的就是跟习近平离心离德啊，郑耀霞、李振立跟党离心离德啊，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是对习近平不忠诚不老实，并说呢，两人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欲盖弥彰，其实主要就是政治问题，对吧？那就这个话啊，就这个事儿。中共某军区的文职人员姓孙，他向大纪元记者爆料说呢，这大纪元的文章哈，大纪元的报道，他提到官方这些措辞显示，张刘案已经超越一般贪腐问题，涉及中共军队内部的政治忠诚还有派系斗争。另一名中共军人系统内部人士冯先生向大纪元披露，郑霞、刘振立案的处理结果原定在十月召开的中共五中全会上公布，由于其本周将出访美国，当局临时改变安排，提前在九月二十一号召开会议来公布这个事儿。那冯先生说呀，张刘案处理结果的公布日，一再延后。那中共中央内部曾决定留待五中全会处理，但其啊近期突然要求提前公布。你看啊，这内部爆料啊，内部人士说的，习近平近期突然要求提前公布，意在为该案盖棺论定。为什么呢？就怕出乱子嘛。为张刘两人的政治定性画上句号，用高层的话说，就这么定了，他们的命运不可逆转，停止争论。那习近平呢，也是把自己出访前最后一道担心给灭掉啊，像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笑话似的，你们不把郑耀霞、林振立处理了，我就不去美国，我不走，我赖在北京不走，钉子户，对吧？你爱咋咋地，我就是要处理他们。所以中共就有时候就可能就没办法，这习近平赖着不走啊，不去美国可麻烦，是吧？所以那就处理就处理吧。那高层一妥协啊，大家互相达成什么协议，对吧？你行，你处理张刘啊，这边呢，你习近平这边也得出点血，对吧？所以你这边的人事啊，有些你可能得牺牲一下啊。总之啊，最后达成妥协，张刘两人一公布。那不可能翻案，我跟大家讲，就算习近平离开中共国去美国访问，这个期间北京极大可能不会翻案啊，极大可能不会翻案，因为这中共已经形成传统了，泼出去的水就泼出去了，覆水难收，定性啊，两人已经被抓了，你如果再给搬回来，就向外界宣告你们的传言是真的，习近平真的没权利，习近平真的被架空，所以他绝对不可能这样。习近平担心的不是说公开把两个人翻案，而是呢有人同情他们，借此搞事儿啊，借此呢可能进一步的要在内部兴风作浪啊，或者怎么样的，是吧？所以呢就先把两人定性啊，然后呢让更多人死心啊，就是少活动，少以两个人借口活动啊，就这么定了，你再活动就反党了，是吧？所以呢这能起到一点作用啊，本质上还是不行，因为毕竟啊你掌握对军队掌握程度才能决定你的安危与否，所以呢习近平只能是在一定限度上让自己放心啊。那么还有啊，这位知情人呢还披露啊，据他了解，中共内部跟军队对郑耀霞被整肃非常不满，这已经不是一个人说了，这很多人都在讲，中共军队内部对郑耀霞被整肃非常不满，不少军队单位拒绝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公开表态支持，这可能是中共军队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范围拒绝表态的情况，涉及人数啊可能达上百万，这知情人讲的，对大纪元讲的啊，非常罕见。那么上述说法，那上述说法呢，目前呢没法从中共公开渠道啊独立证实。但是呢，中共官方此次把搞团团伙伙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列为张刘两人的主要问题，并强调两人啊政治问题跟经济问题交织啊，显示北京处理两人重点不仅是经济腐败，更涉及军队内部的政治立场，还有权力结盟。郑耀霞呢曾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的重要盟友，也是中共高级将领中少数有实战经历的人，而且不仅打过实战，打得还挺猛啊，当时郑耀霞在越南战场啊是又是这个有勇有谋吧啊，用有的人的话讲就有勇有谋啊，这个打仗打得还挺漂亮，所以呢他的追随者还是不少的。那郑耀霞的父亲张宗逊跟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啊同属于中共元老，因此呢张习两家呀长期被认为呢是有点关系的哈，谈不上密切，后来我看一些解密文件谈不上密切，两人就是认识啊，就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并不是很密切。郑耀霞童年呢他也不认识习近平，那有一个叫谢仁的，这是化名啊，叫谢仁，他呢说小时候认识郑耀霞，两人一起长大。那郑耀霞呢说郑耀霞小时候是在前苏联的保姆的照料下长大的，就是说呢 照顾郑幼霞的这个阿姨啊是俄罗斯人，所以呢郑幼霞刚出生啊，她最会的语言不是中文而是俄语，所以郑幼霞小时候，小小张幼霞他是先讲的俄语，后来才会讲中文的哈。那在文革前了哈，那这个谢仁呢就说他记得上学的时候，张幼霞家的保姆呢就是位俄罗斯女性，那时候呢张幼霞能说俄语，当时呢根本就不认识习近平，习近平谁呀、啊、是吧，张幼霞不认识他，而且呢张幼霞比习近平要大啊。那现在呢张幼霞被冠以啊不忠诚还有什么搞团团伙伙等等的这个政治指控是吧，显示习近平对军方高层的信任危机已经延伸到原有的核心圈。那这个谢仁说呀，他所认识的童年时期的张幼霞非常调皮但性格刚强，从军之后呢立过战功，参与军队的改制，同时又是老资格，所以呢对张幼霞的清洗至今在军中的影响都相当的负面啊。那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害怕军队的另外一个原因，对吧？那我们看到啊，除了9/21号开这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同时呢，这个政治局会议呢还为下一场呢重要的会议做了这个宣布，说什么呢？说五中全会将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什么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那强调啊，坚持以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政治建设为纲领，并要求呢全党从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什么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认识及其重要性啊紧迫性来这个去开这个会啊。那五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啊基本就是提前吹风和定调。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已经是磨刀霍霍哈，为五中全会的血雨腥风啊进行了这样的布局。那中共所谓的全面从严治党，它不是反腐啊，它实际呢就是残酷的斗争啊，残酷内部斗争，把很多人呢要进一步的洗刷下去。那台湾自由时报的分析说呢，中央委员层面呢也有大约19人落马或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军方呢占超过半数，如果记入不寻常去职或者长期没露面的，五中全会一次处理有可能将近30人，这可能性都很高啊。军委缺额，政治局军人缺席真空，就是他们缺位嘛，就是那个位置出现了真空。那中央委员递补还有处分追认，将成为这次五中全会观察的重点。那么张幼霞呀、何卫东啊、李尚福啊、苗华呀、刘振利等等啊，曾经的军队高层核心人物纷纷出局，朱耀军呢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周鸿祎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罕见亮相了金砖会议的场合。那根据人民报记者梅凌霜啊，他这个写的报道啊，就是他提到了，就政治局会议呢抛出了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杀手锏，这意味着北京的10月将呈现出围绕21大习近平是否能够连任的全面肃杀诡异的图景。那么到了9月1号呢，那个期间就是这月初，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那有更多的政治的消息啊指向了陈希。那说呢，陈希啊被新任的中纪委副书记押解留置，原因呢跟江西省长叶剑春被抓之后供出他有关。叶剑春呢被指涉及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他的妻子呢也被带走。那赣州啊作为就江西啊，江西赣州作为稀土重镇，被指呢在陈希的授意下由福建帮的这个官员坐镇啊，权力触角啊深入关键企业。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消息啊都在证实着啊，中共里边的这个血雨腥风不只针对大家熟悉的习近平的对手派系，还包括不少习近平自己的人啊，就包括陈希还有已经落马的马兴瑞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先前啊跟我分享消息的某权贵家族的圈内人啊，他给我的信息啊特别准确。他说呢，而且人家今年2月份就讲了，说中共啊现在正在进行清党。这清党啊不是习近平在主持，是另有人在主持，高层啊整体他在把握着这个方向啊。那不止习的人或者习的敌人往下拿，各个派系都会有人落马。但是呢也有家族没有动啊，也有的人个别派系个别人马啊没有动，这属于少数啊，至于谁啊大家自己观察啊，但是普遍的都会被动到，普遍都会被动到，那基本上啊就像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的，就是 都打下来。那习近平这边呢，一样啊，也不例外。什么晨曦啊，对吧？可能更大家觉得更不可思议的人，可能都说。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1: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川普在讲话，却只有杂音，为什么？不是设备坏了，而是摄像机和麦克风都没有去。白宫呢有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电视联合采访时的传统，由 ABC、CBS、NBC、CNN 和福克斯五家轮流值班。因为地方有限，那每一次呢只能够进去一台摄像机，一部吊杆的这个麦克风，那拍完的画面和声音呢在大家共享。这一天值班的媒体罢拍了，而要他罢拍的恰恰是一贯被认为最挺川普的福克斯新闻。这是怎么回事？朋友们，这两天的华盛顿和纽约可谓是热闹非凡啊。今天的20分钟呢，咱们来一个大串烧，把这两天最有戏的事情带你一次性看完，分三个板块：白宫消音门、习近平访美、白宫接待的背后门道，以及川普的纽约联大秀。画面很好看，细节全是玄机。要弄清楚开头这一段没有声音的画面是怎么回事，我们得先把时间倒回到上周五。这一天白宫看上去呢是一切如常，川普还在椭圆形办公室办了一场医疗政策活动。可是根据 CNN 的爆料，就在这活动的间隙，川普身边最贴身的助手 Natalie Hubb 给总统看了一组媒体报道。我们之前呢是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他，讲 Natalie Hubb 和川普之间的关系的。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强烈建议看完今天这一期呢就赶快去看那一期，非常的精彩。那其中 Hubb 给川普的有一张是 Political 媒体做的图表，据说啊让总统非常的恼火。华尔街日报给出的版本呢是一段 MS Now， 就是以前的 MSNBC 主播批评川普政府的视频剪辑打翻了川普的火药桶。当天下午，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进入白宫，理由是他们不断的写虚构和谎言。最后还撂下一句，其他的假新闻媒体也会跟上。那这帖子一出，白宫内部直接炸锅了。根据 NBC 的报道，好几位高层啊是措手不及。幕僚长 Wiles 那天呢都不在白宫。后来记者追问原因，川普说道：“没有理由，我就是不想让他们进我的办公室。”但是，尽管如此，还有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川普的又一次放狠话罢了。但第二天，大家意识到他是来真的。周六早上，三家媒体的白宫记者照常来上班，结果呢，在这门口就被特勤局给拦下了，通行证被当场收走。CNN 的记者贝奇·克莱因只能够站在白宫外面进行直播，手里举着一个空空的证件卡套。MS Now 的记者呢，也只能站在白宫附近的一个街角做报道。到了周日晚上，白宫更是把 CNN 从周一的采访池值班表上给拿掉了。那这就直接促成了媒体这一边回敬的两记组合拳。第一，三家媒体加上三位被拦在门外的记者，周一上午就在华盛顿联邦法院起诉了川普、幕僚长 Wiles 和特勤局局长。第二，媒体是联合对川普发起了罢拍行动。白宫有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电视联合采访池，这个呢有五大媒体轮流值班。椭圆形办公室空军一号这种地方呢，因为空间有限，只能够进去一台摄像机，拍完的画面和声音呢在大家共享。那么周一轮到谁值班呢？正好是 CNN。 按理 CNN 周一是要跟着川普总统到纽约去拍他的联大演讲的，结果他被白宫拿掉了，按理得有人顶班吧。但是周一一早，采访池呢就发出了通知，即日起不再拍摄总统的采访池活动，也不安排替补人员。而签发这一个通知的正是福克斯新闻，他正好是这一届采访池的轮值主席。随后五大电视网呢是发表联合声明，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因为不喜欢一家媒体的报道就限制他。于是到了周一中午，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那戏剧性的一幕，川普在白宫南草坪给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剪彩，还跟施工工人聊天。可是这采访池的摄像机和吊杆麦克风都没有去，保守派电视台 Newsmax 自己的机位呢只能够拍到画面，收不到声音，所以只好对观众解释，因为采访池的摄像机压根就不在，它 也听不到总统在说什么。一时之间，全世界都在看笑话，这美国总统被消音了。如果故事到这里就停住了，那川普就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更何况这两天之后还是世界瞩目的川西会，全世界都听不到川普总统说话了，这还行啊，可是他是川普啊。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一台车就开进了白宫。当天晚上7点整，白宫 YouTube 频道和白宫官网上突然上线了一个24小时的直播频道，名字很响亮，叫做 Trump TV， 全天候无死角的播放政府的重要时刻。白宫的推广语呢很有意思，不是每一个重要时刻都可以上你的电视的，那现在

可以了，这讽刺意味拉满了。更妙的是，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开台早期播出的内容里呢，就有当天中午那一场停机坪的剪彩。所以就是，你们不拍我，哎，没事，我自己播。你给我拉闸，我直接就开一个电视台取代你。所以这场消音就成就了川普的开台啊。不得不说，这川普大爷是真的牛。你也称赞，给我点个赞。那加州州长纽森是急得跳脚了，大骂这字面意思就是官办电视台。 CBS 资深白宫记者姜伟嘉也说，美国不能有国家电视台。朋友们，您怎么看？首先，这算不算扼杀新闻自由？副总统万斯的回答呢，倒是很直接，这些人照样可以报道白宫，照样可以拿到公开的资料，照样可以采访政府内外的人士，只是在白宫里他们不再有一张办公桌了。白宫的法律立场呢，也是这个逻辑，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你发表的权利，但是不能保证你拿到白宫通行证和简报室的座位。再有，电视网联合起来的这个罢拍本身就很值得玩味，电视网宣称说这个罢拍是为了捍卫公众的知情权，可是罢拍的结果确实让公众完全听不到自己的总统在说什么，所以是为了知情权让公众更加不知情，这个逻辑站不站得住脚？朋友们，您品一品。不过在法律上呢，这个结果恐怕是另外一面。1977年美国是有先例，白宫一旦向记者开放了采访设施，就不可以随意拒发通行证。而这一次案子分到的法官叫做提摩西·凯利，2018年也正好是他审过 CNN 记者被吊销记者证的案子，当时他判的是让白宫把这记者证给还回去。所以川普心里呢也是很有数，他在 Truth Social 上面说，法官叫做 Tim 凯利，很遗憾是川普任命的，几乎毫无疑问我们会上诉。言外之意，他知道法庭的一审判的结果不会对他有利。明天周三的下午3:30，凯利法官将会就这一个起诉开视频听证会。哎，巧的是同一天习近平的专机也要落地华盛顿了。明天习近平将时隔11年再次以国事访问的身份踏进白宫。昨天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正式公布了全套的接待流程。那这一张看似平常的接待日程表上，每一个安排的背后都藏着外交玄机。按照外交礼数，中国人呢讲这个远迎，客人来了，主人迎的越远，这礼数就越重。看一场大国接待的第一个规格的刻度，就是看谁去机场接人。回看今年5月，北京是怎么接的川普？空军一号刚落地，走到舷梯下面，迎接的是中共副主席韩正，旁边是几百名穿着校服、挥舞着两国国旗的年轻人。那习近平本人呢，并没有去接机，而是在第二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的台阶下等候川普。那按照北京的惯例，这已经算是极高规格了。那再看这一次的华盛顿，明天下午4点左右，习近平的专机降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那站在舷梯之下等候的居然是川普本人。美国总统通常呢只在白宫门口外等候外国元首，极少亲自跑到机场去迎接。对比11年前的习近平访美到安德鲁斯接机的呢是时任的副总统拜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破格姿态。单看这一项，美国是给足了习近平面子，这个画面呢也注定会占领各大官媒的头条。但是川普作为一名老练的生意人，这面子给足了，里子可另有安排，而这个里子就藏在第二天的天空里。周四上午白宫欢迎仪式的压轴戏是一场空中飞跃，一架 B-2 隐形轰炸机带着4架 F-22 猛禽战斗机会低空划过白宫。要看懂这样一个组合，先得看看川普第二任期的飞跃惯例。去年11月份沙特王储来访，天上飞的呢是 F-35 和 F-15， 这都是美国要卖给沙特的飞机。那今年4月英王查尔斯来访，飞的也是英国自己在用的 F-35， 所以给盟友和客户看的那就是咱们一起用的，或者是我要卖给你推荐给你的好东西。但是这一次给习近平看的呢， B2 和 F22 却是两款美国绝对不会卖给别人的顶尖重器。 B2 是全世界最贵的战机之一，美国现役大约就只有20架，它是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器，是美国核力量三位一体里空中的那一级。去年6月份的午夜之锤行动就是 B2 从美国本土起飞，飞了大约18个小时，把巨型钻地弹砸进了伊朗富尔多的地下核设施。那 F-22 呢是美国法律明令禁止出口的机型，连日本、以色列这样的铁杆盟友都买不到的。这里呢倒还是有一段

版中共不太愿意提及的往事跟 F-22 有关。2016年的时候，中国商人苏斌啊，在美国认罪了，他承认参与窃取 F-22、F-35 和 C-17 运输机的技术资料。一年前，北京天安门大阅兵，中共第一次公开展示了海陆空三位一体核力量。当时，普京和金正恩站上了城楼，而川普在阅兵当天发帖说：“替我向金正恩和普京问好，你们正在合谋对付美国。”一年之后，轮到习近平站在白宫，抬头看着美国三位一体的空中翼机从头顶飞过，那是中共可望不可及的技术。你想，习近平会是一个什么心态呀？说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每天跟朋友们聊的呢都是天下大事，今天啊聊一件小事。吃完饭陪家里人出去散个步，边走边聊，哎，我觉得这真的是实打实的幸福。不过能这样走，前提是腿脚得跟得上，尤其是长辈们。说到这里呢，先谢谢我们今天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他们家的红海参养生胶这一款产品呢，我自己一直在吃，也跟朋友们推荐过。前阵子有一个观众给我留言啊，说他左膝以前一到换季呢，一下雨就容易疼，那吃了这一款红海参大概4个月，这几个月早上起来啊，膝盖那种疼痛都没有再出现过了，还特意来跟我说一声谢谢。这款产品用的呢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里面90%是红海参萃取物，没有别的添加。做法也跟传统不一样，传统的呢是高温煮，营养容易被煮掉，那它用的是韩国的专利工艺，活性营养留得住，还分解成了小分子，吃进去好吸收。而且红海参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修复力本身就很强，里面有海参皂苷、海洋多糖，还有海源胶原胜肽，对关节软骨的保养，对体力的恢复，伤口的愈合都有辅助修复的作用。那现在正好赶上中秋回馈，指定三款中秋限定组合呢，您是可以享受到三重优惠的。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折完呢还可以再减25美金，美国地区可以再加送一片德国玻尿酸面膜，号称面膜界的爱马仕哦。其他地区呢也会有超值好礼赠送，这个链接我就放在下面，结账的时候朋友们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还有活动到9月30号就结束了，先买先得，朋友们，这款好产品推荐给您，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买来试试看。我们再说回来，周四白宫南草坪上的仪仗方阵也同样有料。美国从各军种呢是抽调了479名军人参加这个欢迎仪式，这直接对标了今年4月英国国王访美时的将近500人的最高规格。其中最有看头的是海军陆战队的无声操枪排，这个排呢有24名陆战队队员组成，但是他们的整套动作没有一句口令，全凭默契完成，所以呢这个相当值得期待了。那最后压轴的是一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抛来抛去的焰枪表演，一旦失手的话，那就会在全世界面前出笑话了。而他们手里的枪呢更有意思，不是现代的步枪，而是二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 M1 加兰德步枪，一支连刺刀超过10磅。朝鲜战争、长津湖战争、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年端的都是这一款重枪。还有一支队伍，您第一眼看去呢可能会看得糊涂，这是哪里来的人呢？他们呢会头戴黑色的三角帽，白色的假发，身穿红色外套。很多人会以为穿红色衣服的是英国兵，其实呢这是美军最古老步兵团里的独苗，叫做老卫兵古迪队。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呢有一个规定，乐手要穿所属部队军装的反色，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大陆军主体穿的是蓝色，那这个又整齐划一，礼炮方阵成百上千，挥舞着鲜花的孩子，全场两位领导人不会对外讲话，所有的话呢都留到闭门会议上。而白宫的仪式讲究来历，18世纪的古迪，二战的步枪，1798年成立的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每一样都在讲美国是从哪里来的，指清明皇帝祭天的地方。第二天又请他进了中南海喝茶吃工作午餐。再往前，2017年的那一次国事访问家规格更高，习近平把川普是直接请进了紫禁城摆了一桌饭，那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一位在紫禁城里用餐的外国元首。所以中共招待贵客的逻辑是带你看我们的皇权，看5000年文明，看我们的家底有多厚。川普的回礼除了亲自接待这一点，还体现在周五上午，两对夫妇会先在白宫红厅里喝茶，然后呢再一起前往国家档案馆参观一批对美中关系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档案文件，最后就在档案馆的门口道别。那你肯定会问，这国家档案馆里陈列着什么呢？一进门，那个肃穆的圆形大厅里，看到的就是常年展

0: 出的美国人的镇国之宝，被称为自由宪章的三份文件：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而今年恰好是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这样一个画面，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出来这样一张照片啊？习近平站在独立宣言前的一张照片。我们都知道，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估计如果有这样一张照片，那一定会被疯传。朋友们，您觉得呢？赞同我的话点赞告诉我。所以你看，北京带给你看的是5000文明的底蕴，看帝国的气场，而美国请你看的是立国初衷，是看他们如何约束政府权力。周四元首关门会谈期间呢，第一夫人梅纳尼亚还会陪同彭丽媛前往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今年五月梅纳尼亚没有去到北京，所以这一次呢是两位第一夫人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同框。那到了周四的晚上，就是整趟行程最热闹的一场重头戏了，东厅的国宴。川普在上周就公开打趣说，成千上万的人都想挤进头进来啊，可是这一张门票连我自己都很难搞。为什么呢？因为白宫那一座能容纳上千人的新宴会厅还没有完工，所以呢，这个国宴只能挤在东厅。据报道，这席位是被死死的限制在125人左右。相比之下，11年前奥巴马接待习近平的那一场国宴，现场坐的可是200多位客人。那这一次，极少数拿到门票的，全是一连串鼎鼎大名的大佬。贝佐斯、马斯克、谷歌的皮查伊、戴尔、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特曼、花旗的 CEO 以及刚刚卸任苹果的 CEO 库克。当天晚上，两国元首都会在宴会上致辞，国宴的更多细节呢会在周三公布。所以呢，朋友们订阅真观点，我们会在短视频继续来跟朋友们跟进。这周啊是联大的高级别周，有130位左右的国家领导人会汇聚在曼哈顿，而川普今天上午在联合国的这一趟，从进门到走人全都是戏。先说进门，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两年前的那个扶梯？2025年9月，川普和梅纳尼亚刚刚踏上联合国总部的自动扶梯，扶梯就急停，两人呢只好扶着扶手自己走上去。进了会场，这提词器又是黑的。当时川普还幽默地对着各国领导人说，我从联合国得到的就两样东西，一台坏的扶梯，一台坏的提词器。这一年多过去了，联合国是如临大敌，即将卸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啊还专门在记者会上提起说，扶梯修好了，他们采取了额外措施，确保谁都不会跟这个扶梯发生负面互动。今天看来扶梯确实一切正常，但是呢，大家不忘这个梗。所以这一次川普站上扶梯往上走的时候，一位女记者还在媒体区特意喊了一句，小心台阶，现场是笑倒一片。不过真正的火药味发生在几步之后。 CNN 的主播 Caitlin Collins 在记者群里开口就问川普一项新的民调，川普看见他当场就翻脸了。
1: Mr. President, two-thirds of Americans don't think the U.S. is winning the war with Iran. When will it?
2: So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I'm surprised that CNN is here covering me.
1: The United Nations allowed us in, sir.
2: You should not be here covering me. You said you weren't going to cover me. You shouldn't be covering me.
1: Two-thirds of Americans don't think that the U.S. is winning the war with Iran. When will it end?
2: We're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Our country is doing really, reall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1: Americans don't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0: 然后是演讲部分。今天的这一场呢，法新社的计时是37分钟，跟去年那一场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相比是短了一点点。开头照例，川普报的是成绩单、四应部门的就业、非法移民、犯罪率等等。紧接着，川普谈到了伊朗，谈到了一个具体的时间线方面的细节。川普说，他面前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么跟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就是把伊斯兰共和国彻底抹掉，而且动作要快。紧接着他就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协议大概率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出现。他说，我相信我们会在选举之后马上达成协议，因为不达成对他们没有道理，他们是在等着看我中期选举的成绩。那演讲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成果，那就是川普和丹麦的首相以及格陵兰的总理在联合国现场签了一份三方安全，我们会在选举之后马上达成协议，因为不达成对他们没有道理，他们是在等着看我中期选举的成绩。那演讲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成果，那就是川普和丹麦的首相以及格陵兰的总理在联合国现场签了一份三方安全协议，正式拿下了格陵兰。这期节目呢，我们是想

福克斯是全程直播 ，MS Now 呢播了大概20分钟，中途就切断去做所谓的事实核查了。而 CNN 干脆是播都没有播。那个时段他在讲密歇根州的参议员选情和一位演员去世的消息，直到川普走下讲台之后的几分钟才播了一小段川普唐伊朗的画面。所以同一场演讲，三家电视台观众看到的截然不同。好了，那这里呢三个板块就给您盘完了。最后呢，给朋友们一张追剧时间表。明天周三的下午3点半，媒体禁令案呢会在华盛顿开听证会，下午4点左右，习近平的专机就会降落在安德鲁斯了。川普会在舷梯之下等着习近平。周四上午，479名军人无声的操枪牌 B2 和4架F22会飞过白宫上空。晚上东厅进行过夜。周五的上午，白宫红厅喝茶，然后就是国家档案馆。悬念有三个，法官会不会下令让这三家媒体回到白宫，尤其是在川习会到来的前夕？那电视网的罢拍会不会在这个习近平到来之前就收场？如果不收场的话，我想习近平在白宫的画面肯定会成为川普 TV 开台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档节目。朋友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关注一下 YouTube 上的 Trump TV 了。好了，这三天呢画面会很好看，细节呢也会很有意思，咱们会继续关注，有一些有趣的花絮呢可能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跟进。别忘了订阅真观点哦。朋友们，如果喜欢这一种串烧形式的话呢，麻烦点个赞，订个阅，并且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喜欢。这样的话呢，以后有类似的这样的新闻串烧，我就可以跟您安排上。好啦，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祝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周四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一和，由刘凡播讲。
1: 问：张先生最初是共产党，为什么又离开了共产党？答：这个问题我现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我的父亲对当时共产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路线极为不满，对第三国际亦大有看法。他作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适应，所以在与中共失去联系之后，再也没有主动恢复。他愿意追随邓演达创建第三党，邓训南后，他矢志奋斗到底。在漫长的斗争中，他历尽险阻，贫病交加。蒋介石用高官利诱，用权势威迫，他都不为所动，成为中国现代史

史上的一个民主战士。问，据我们所知，张伯钧先生不仅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袖人物，而且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实际负责人。答：谁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建立的，它承担着国共两党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调停作用，以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它是由三党三派组合起来，本着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共产党合作的目的，父亲怀着巨大的热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酝酿、筹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支持帮助下，奔走各方，沟通意见，尤其是争取青年党的加盟。我父亲1986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销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我是张氏后代中维的一盟员，形同孤儿，他存留在我心中。问，现在出版的关于反右运动的书不少，您都看了吗？在的资本，写别人的血泪，可以转换为自己的资本。不懂得民主党派，不熟谙共问题的开山之作，是对那个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进行了真实的记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我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学也在分化。就整体而言，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上无所作为。文学不再是艺术，而是商业活动的特殊形式。他们不是创作作品，而是制造作品，用发表过的文章或资料加以组合，再返销给出版社。其中，纪实文学、内幕故事和名流生平、引文是其着重关注的领域。问，那么，您能谈谈反右中张先生的情况吗？答，对这个问题，我只能简而言之。新中国成立，我父亲在政府部门和其他部门担任许多职务，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等。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他春风得意，心情舒畅。他认为自己是靠拢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善待他的。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科学的职业政治家，对当时在权力行使、方针决策、政策贯彻以及意识形态、外交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他都有所察觉，也有所议论。1957年4月30日，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现在有人考证是罗隆基的一句话触怒了毛泽东同志，我不完全相信此说。

0: 既然确立了反右，也就同时确立了反右目标。于是中央统战部出面召开座谈会，让目标入围。于是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亲自电话催促父亲，一定要出席座谈会，给中共提批评意见。父亲再三推脱，声明自己的观点意见平时都讲过了，平时讲的不算数，一定要在会上讲，看来非去不可了。1957年5月21日下午，腹泻不止的父亲坐在吉姆车内，心里还不知一会儿该说些啥，想来想去，想出个设计院，还有些即兴内容，今天我谈个人意见。近20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效果。明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寓意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做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我父亲化右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给 99% 的右派平反，福定保留5个右派分子，以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领导者的错误在于扩大化。在此决定下达的前一天，中央统战部把我母亲找去谈话。谈话大意是，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 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张伯钧先生。又说，当年给张先生画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说罢问我母亲有何感想，母亲说，对此决定我只能服从而不能赞成。有关领导说，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张家会有所照顾的。从府右接出来，母亲默然不语，两手冰凉。他临终前还一再对我说，自己心底还有一桩事。我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父亲的事在1957年夏季就完全彻底的结束了。我希望右派这两个字永远保留下去，他永远属于张伯钧，属于我最亲爱的爸爸。问，反右之后张先生的心情如何？答，这个题目是一个中天题材。画右以后，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从此灵魂在自己躯壳里无法安放，以致那副躯壳对于灵魂似乎都是意义的，其天局地，居首卵角，肉体的不自由伴以心灵的不自由。人作为人，被有形无形的外在力量所剥夺，只把一小部分，而且是一部分的内心生活留给了自己。除了被批判和被抛弃之外，父亲一无所有。他看到的是头顶上的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两个女儿。也是到了这个时候，现实才终于提供了必要的距离，使得原本就极具哲学思辨力的父亲得以看清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大跃进、三面红旗、文革，成为一个孤独的思想者。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当大家都在大跃进欢呼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当在反右之后又搞反右倾，拔白旗运动，父亲偷偷对我说，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当文革一临，数亿人都处在癫狂状态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对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人来说，生是地狱，死是天堂。马克思万万想不到他的哲学被糟蹋成这样。报上宣传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宗教。只有一个主义欢迎他，那就是法西斯。他对统一思想、统指挥的无统一提法觉得非常可笑，并建议我将来能读读1945年他在中华论坛写的发刊词。他去世后我读到了，父亲是这样写的，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 亦是时尚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挟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张怡和的长篇纪实文学《往事并不如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江峰时刻的南北战争系列节目。因为前一阵子和朋友之间有一个关于加州独立运动的一个讨论，似乎大家都在寻求一个 yes or no 的明确答案，说这会不会独立啊，这独立这事儿靠谱吗？要让我来说呢，我会告诉你这事儿不靠谱。理由嘛，我在第一集里面已经告诉大家了，这1869年关于德克萨斯州的独立案，最高法院已经有最后裁决，所有的州加入了合众国 United States， 那就是签了永久合同的，就跟婚姻殿堂上的许诺一样，不论富贵贫穷，不论健康疾病，你都要相守一辈子。那么你说我什么都不要了，不顾了，我就要离婚，那最高法院也同意，那就是各个州可以离开合众国，前提是必须通过，记住了，革命或者是其他各州的同意。你看这革命不就是战争吗？意思是你加州嘛，你一定要走，摁不住你了，好吧，那大家撸袖子抄家伙打他一仗。你想不打仗，想通过国会这一关，那你看嘛，如果你加州日子过得好，别的州会让你走吗？要是别的州真的是愿意你离开，那估计你也就混得太差了，你呢就赖在这棵大树上，您也就不想走了。江峰之所以想做这个节目系列啊，并不是想给大家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发现其实不仅仅是华人，而且很多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族裔吧，都不太了解美国的南北战争，只知道是因为好像是奴隶问题吧，当时南北经济和社会形态差异吧，最后不可调和了，打起来了。其实啊，这场战争是从美国建国开始就留下来的先天顽疾，如果没有勇气去挖骨疗毒，那美国社会至今还会是撕裂的。都说美国的自由民主好，怎么好？那是因为美国的自由和民主每一寸每一分都是真实的，它不只通过一张张选票，一次次代表你利益的那些国会议员面红耳赤去争来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啊，说不到一起了，那还真的就会打他一仗。不过更多的人不了解，美国的这场战争啊，是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是一场充满着看似偶然，然而又冥冥之中必然的大戏。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历史中的戏份和角色。另外啊，当年南北战争就是当选总统林肯代表北方的执政理念嘛，跟南方没法坐在一起了，打起来了。那今天川普也面对几十年来最大的一种社会撕裂，加州独立在几个月内支持的人暴增，还有就是弗吉尼亚州的夏洛特威尔，因为一座南北战争的南军统帅罗伯特里的雕像，你说是拆还是不拆，还就闹出了骚乱来了，甚至还有全国不少城市还有呼应呢，有人还趁着黑夜把南北战争中那些个英雄的雕像啊给拆了，煽风点火的媒体也不在少数啊，弄得大家都不知道这该听谁的呀。江峰觉得呀，有必要跟大家好好重新聊聊美国南北战争。你说加州独立呀，拆不拆雕像啊，这 yes or no 啊，大家什么观点，这并不重要。我只是觉得你把人家雕像都拆了，那雕像后面的故事你都不知道，那你做人就不地道了吧。我是真的想跟大家一起聊聊，不过这麦克风在我手上啊，这样子吧，我先讲您先听， 看看我们美国的先辈们怎样用智慧去妥协，用勇气去征战，用信仰来坚守正义和善念。

十七世纪初，北美出现了第一批黑人，是荷兰人弄过来拍卖的。多少人呢？20个人。这20个黑人就成了第一批的黑人奴隶。在黑人奴隶出现之前呢，在北美呢普遍存在着一种契约工。这契约工是一种传统，那是从欧洲流传到殖民地来的。如果我们对契约这个词儿不太了解，那我们说包身工，哦，你就清楚了。包身工啊，对，北美的包身工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借了钱还不起，签一个契约。什么呢？就是小子无能啊，还债无钱，我自愿做工，任凭使唤，等于是卖身了。这些人呢往往是白人。这里有两点呢、啊、这种植园主啊用白人特别不方便不爽的地方。什么呢？第一，你说这契约它是有期限的，这人刚培养出来，哎，我期限到了，我炒老板鱿鱼了。虽然种植园没有什么技术含量高的活，那也分熟手和生手嘛，对不对？这活你刚刚干顺了，契约结束了，拍屁股走人了，那新人还得培训，人力资源呢、啊、那是一个损失啊。第二点更重要，你想既然是有期限，那种植园怎么想啊？哎，你给我玩命的干，那恨不能你不要睡觉，你别吃饭了，你给他干活才能够把欠债多清点回来。但是对契约奴工的这个虐待，他是白人对白人的虐待，这主流社会就会关注了。你鞭子抽打的多了，那总有人站出来说，哎哎哎， no no no no no， 你不能这样，上帝爱人呐，你快放下你的鞭子。后来的这殖民地就发现了这黑人奴工的出现，真是太好了。你想这奴隶们被木枷锁锁着脖子，用绳索绑成一串，押上海船，转运到美洲的拍卖场，自身身价多少由买卖双方来决定，而且他们的奴工期限是终身的，只要你花得起钱，你就请得起这种黑奴。黑人而且能够忍受酷暑潮湿，还不容易生病，是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喜爱呀。在美国开国初期，美国南方各州已经有200万的黑奴，他们成为了种植经济的重要劳动力。黑奴是种植园主私人财产的一部分，他可以继承，可以买卖，还可以作为种植园主女儿的嫁妆。对契约奴工的虐待啊，那是白人对白人的虐待，那主流社会会表示关注和怜悯，但是你对黑奴的虐待，你就很难听见人们有什么声音了。而且当时的社会普遍存在着白人种族主义。开国先父托马斯·杰弗逊早期就写过一篇关于黑人的文章，在这个文章里面，他对黑人有这么一个描述，他说黑人能经受艰苦的劳动，你只要给他们一点娱乐和短时间的休息，他们的体力就能恢复。黑人做事呢，没有深远的打算，缺乏理智，不计后果，缺乏冒险精神，缺乏勇敢精神，真正危机临头，他会惶惶不知所措。他把黑人描述成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天生需要白人来督导的奴隶材料。你想想，连思想前驱美国的开国先父杰弗逊都这样看黑人，你可想而知当时社会对黑人的歧视程度了。这种歧视给黑奴制度的存在呢，就增加了合理性，就淡化了奴隶主虐待黑奴的这种不公平甚至是罪恶，奴隶的命运就决定于主人的手上了。关于北美早期的劳动力资源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哎，这美洲不是原来是印第安人吗？这为什么不用印第安人来当奴隶，让他们来当奴工，劳动力这就近就有啊？你白人有枪有炮的对付印第安人的这个梭镖弓箭绰绰有余啊，那干嘛还大老远跨越大洋从遥远的非洲运黑奴过来呢？咱们呢还是用江峰时刻的特点来说这个问题，轻松语言讲述严肃话题，咱们不打鸡血，但是绝对让你振奋，咱不说教，嘿嘿，有嚼头。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今天呢，联大会议在纽约召开。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来了，所以他呢对战争的立场能够被各国的领导人听到，而普京没有来，那么普京的处境呢就越来越困窘。大家可能还记得那句名言啊，就是说呢，你要么在餐桌旁，要么在菜单上。目前呢，很有可能是各国在一力促成俄乌冬季之前停火。如果普京不同意的话，那么普京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今天呢，伊朗的总统和外长也来到了纽约，有机会跟美国的特使就是维德科夫和库什纳面对面的谈了三个小时，而且呢，他们还和欧盟的外长卡亚卡拉斯谈了谈，也许呢，海湾地区会出现积极的转机，这个咱们一会儿来分析。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横跨沙特东西的输油管现在重新启动，所以油价呢也开始下跌。然后咱们今天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要给川习会算一卦，说一说川普和习近平这次会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双方各自想要什么，谁输谁赢。简单的说哈，其实我觉得川普呢要的是交易，习近平要的是时间。什么意思呢？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联大会议呢正在纽约举行。今天呢关于俄乌战争有四场会谈特别值得放在一块看。川普呢见了泽连斯基，马克龙见了川普，马克龙又会见了泽连斯基，之后呢泽连斯基又会见了欧盟的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如果把这四场会谈并在一起啊，我觉得一个新的轮廓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现在似乎正在尝试设计一条俄乌冬季前结束战争的路线图。当然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路线图，更不是说和平协议已经近在眼前。恰恰相反，现在在战场上双方还在互相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罗斯呢也没有公开的接受乌克兰提出的这个能源停火的方案。但是跟过去相比，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西方和乌克兰现在讨论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和平这两个字，而是把战争如何一步一步的降级拆成几个可以谈判、可以执行、也可以验证的具体步骤。咱们首先看一看今天最重要的一场会议，就是川普和泽连斯基的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说了一句非常值得注意的话，他说美国和乌克兰呢都希望这场毫无意义的俄罗斯战争能够在冬季之前结束。他说呢，美国和乌克兰讨论了潜在的降级措施，希望这些措施啊能够为外交谈判打开道路。也就是说，冬季现在变成了一个外交上的时间节点。因为乌克兰最担心的当然就是俄罗斯在进入冬季之后再次大规模的攻击电厂、电网和供暖以及供水系统，这个会让乌克兰人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艰难。因此呢，如果战争能够在冬季以前明显的降级，至少可以让乌克兰人能够过一个相当就是容易一点、轻松一点的冬天。第一步怎么走呢？就是能源停火。因为现在我觉得乌克兰手里边握着一张牌，就是你可以打击我的能源设施，我也可以打击你的能源设施，你让我难过，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泽连斯基就有了一个跟普京交换的这个筹码，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系统、电力供暖和供水设备，那么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攻击俄罗斯的能源这些设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川普已经不再在俄乌之间那么去偏袒普京了啊，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天平倒向乌克兰。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个人还是慕强的啊，就如果你真的厉害的话，川普就会跟你站在一块儿。那这个感觉好像是说，弱者在川普面前的话，其实是很吃亏的。哪怕是一个强者欺负弱者，川普的话似乎也是总是跟这个强者站在一块儿哈，就像中共欺负台湾，但是川普现在好像对习近平特别的礼遇啊。然后普京的欺负乌克兰，川普呢又好像过去一直跟普京站在一块儿，但是现在乌克兰已经变得越来越强。这一点我觉得对台湾的领导人呢，对台湾的人民，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启示，就是台湾人一定要自强。只有当你自强以后，川普可能才会站在你这一边。总而言之呢，川普现在已经不再要求乌克兰单方面的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而且呢，这个 现在等于是川普跟泽连斯基谈的就是一个互惠的方案，就是相互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而且泽连斯基说美国会把这个方案，就是相互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这个方案呢，会转交给俄罗斯。为什么现在这个能源停火变得非常的重要哈？为什么川普也如此之重视？因为他恰好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利益交集，就是乌克兰希望保护自己的电网，俄罗斯希望保护自己的炼油厂，而川普最近呢，公开的关注俄罗斯炼油厂能力下降以及全球柴油供应紧张的问题。所以呢，三方虽然目标完全不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就是以相互保护对方的能源设施啊，作为这个解决三方目前困境的一个共同的方案。所以呢，过去我们在谈到这个俄乌之间如何停火、如何结束战争哈，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从停止轰炸对方的能源设施做起。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当然你谈什么和平协议的话就更加的困难。但是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的话，也就成为检验双方诚意是否愿意真正降级的一块试金石。这个想法关键他还不是泽连斯基提出来的啊，就是马克龙在抵达纽约之后首先见了川普啊。马克龙在会后说，他和川普啊决定共同采取行动去缓解全球能源市场的紧张。因为这个能源市场紧张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俄罗斯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中东这边。这里面非常有意思啊，就是马克龙把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放在了同一个能源地图上，而且呢，法国这一次愿意在中东这个地区和在俄乌地区去帮助川普。所以呢，马克龙说，美国和法国将共同保护中东关键的基础设施，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然，马克龙具体怎么做咱们不知道哈，但是至少他这个态度，我觉得川普可能会觉得非常的欣慰。那与此同时呢，他说美法也将共同努力啊，推进这个俄乌之间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就是这个马克龙现在的提出的这个思路，就是中东要保住能源的运输通道啊，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那俄乌这边的话呢，要尽量的这个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攻击。那而且马克龙在能源之后呢，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粮食。我们知道现在国家啊，就是说你可能在这个工业方面呢，这个有很强的工业能力，但是如果能源的问题和粮食的问题不能够自给自足的话，一旦出现危机，这个国家真的就完蛋了。所以呢，这个能源之后啊，如果这个俄乌真的能够达到冬季之前的这个停火，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马克龙就希望能够让乌克兰暂停在黑海对俄罗斯舰队的这个袭击。其实俄罗斯舰队啊，现在在黑海已经被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无人艇炸得七七八八的了，很多船都被炸沉了。那么现在呢，马克龙希望能够在黑海降级双方的这个敌对行动，以便为粮食运输创造条件。同时法国答应乌克兰啊，就是我会加强你的防空系统，双方签署了雷达供应的合同，而且法国还会向乌克兰提供这个拦截导弹。然后呢，双方还讨论了利用欧盟的贷款资金去购买更多的法国的导弹的问题。除此之外哈，就是说粮食和能源这两块如果能够解决的话，那么下一步就进入政治谈判。至于说俄乌的领土到底怎么划，安全保证到底是什么，俄罗斯已经占领的地区怎么办啊？乌克兰未来跟北约是什么关系，这些最困难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留到后面的谈判桌上。但这里面马上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乌克兰这边跟法国也好，或者是跟这个川普也好，谈的都挺好。那么关键是，如果俄罗斯不接受怎么办？川普现在呢也在憋一个大招啊，川普会怎么去对付普京呢？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哈，就是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啊，就是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我先问大家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明明前一晚睡足了，早上起来却觉得好像是没睡饱，一天都提不起劲儿，好像身体的这个电呢怎么都充不满。跟大家分享一个观众的反馈哈，他一开始也是这种状态，就是容易累啊，提不起劲儿，抱着说这个不就是红海参嘛，对吧，到底能有多大的不同啊，就抱着这个心态再试了一试。结果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自己说明显感觉到这个日常体力啊比以前充足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后来就自己主动的回购啊，成了老顾客。这种不是吃两天就下结论，然后呢这个耐着性子吃出感受的反馈啊，在我们这儿其实是收到不少的。 背后其实是有原理支持的啊，就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用的是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的天然胶原蛋白质剪成小分子啊，等于帮身体先做好预消化，吸收效率呢就比一般的海参制品要高很多。也正因为吸收的快啊，所以身体呢才有东西可以慢慢的调养，日积月累就能够看到变化。这就是为什么要耐心的吃一段时间，比吃两天就下结论的人更容易吃出感受。这个中秋节的快到感恩活动了，快到尾声了哈。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输入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哈，就是屏幕左下方的这个 TL Time。这样的话呢，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满减活动啊，折后再减25美元，下单的时候再送一片德国的玻尿酸面膜。这个活动到9月30号为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或者呢去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啊，去了解一下情况。OK， 好，咱们现在呢回来接着谈啊，川普对普京有什么大招？如果俄罗斯不接受停火怎么办啊？这其实就是今天川普跟泽连斯基会谈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在会谈后之后说呢，美乌双方的团队正在继续推进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也就是说呢，如果短期这个俄罗斯今年的冬天继续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话，美国和欧洲必须给乌克兰足够的现成的拦截弹，然后能够把俄罗斯的扔的导弹都拦下来，让乌克兰撑过这个冬天。那以后的话呢，就是让乌克兰自己生产啊。我们知道这个爱国者导弹它其实是非常先进的，美国现在已经给了乌克兰生产这个导弹的 license 啊，就是我告诉你一些技术，然后呢你自己造。川普今天也是夸啊，说这个乌克兰自己现在的生产能力很强，他现在生产无人机的能力确实非常强。那么爱国者导弹呢，并不是说各种型号都给啊，而是只给这个某一款的技术稍微低端一点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其实是关于俄乌战争这边有一个 plan A， 一个 plan B 啊，就是这个有一个计划，然后呢还有一个备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俄罗斯能够接受能源停火，战争开始降级，进入谈判，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Plan B 就是说它的备用计划是，如果俄罗斯拒绝谈判，继续用弹道导弹打乌克兰的话，那么今年冬天靠美国和欧洲提供的防空包啊可以顶住，而再过一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乌克兰就开始拥有自己的生产的爱国者拦截弹了，这样的话就不再需要这个美国和欧洲再来帮助它进行防空了。那这个呢就是马克龙和川普谈出的结果。那么今天呢其实还有第四场会谈，就是泽连斯基和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这个会谈解决的不是前线怎么打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就是乌克兰这个国家怎么样在战争继续的情况下去维持财政的运转。那泽连斯基呢和冯德莱恩详细讨论了今年和明年乌克兰的这个财政的韧性啊。那么欧盟呢决定要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那么还有其他别的财政支持方式。那900亿里边大概有300亿是用于宏观财政的援助，维持这个乌克兰政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另外大概有600亿用于乌克兰的国防的需要和军工的生产。同时呢，欧盟方面说今年仍然有370亿欧元是可以使用的啊。于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冬季前结束战争的新路线图给大家画出来。第一步就是争取俄乌的能源停火。那么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把降级扩大到黑海啊，恢复粮食的运输啊。第三步就是给乌克兰冬天的一个，就是防空的一个 package， 确保如果俄罗斯违反或拒绝停火的话，乌克兰也能够活过去。那么第四步的话，就是让乌克兰自己生产这个爱国者拦截弹。第五步的话，就是欧洲给乌克兰以这个财政的支持。在这些条件之下，再启动真正的俄乌政治谈判。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环节哈，就是习近平，泽连斯基今天公开的讲，他已经非常坦率的告诉川普，希望川习会的时候把俄乌的问题带进去，因为他认为习近平对普京是有影响力的。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美国特使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呢，已经也会把乌克兰的能源停火方案带给俄罗斯，所以未来几天的话，其实是两条路线在同时运作。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啊，在川习会的时候，川普能够说服习近平去，这个给普京施加压力啊？这个事儿咱们稍微再等一分钟、两分钟再谈啊。咱们现在想说一下，泽连斯基现在其实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希望川普能够安排一次三方会谈，就是川普、普京跟泽连斯基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把真正敏感的问题拿出来谈， 我认为普京绝对不敢来，就像他现在不敢来联大一样。因为这个家伙哈，我觉得他实在是在俄乌冲突中太没道理了。不光是一个大国欺负一个小国，而且现在自己反而被揍得鼻青脸肿。那么他过去对乌克兰入侵的各种各样的编造的谎言，如果同时泽连斯基也坐在旁边的话，其实普京那个谎言会被戳破。所以这个时候呢，川普会更倾向于泽连斯基，普京就会觉得更加没面子。所以现在呢，就是一方面普京自己对俄罗斯的军力已经没什么信心了啊，再一个他对自己编造的谎言被戳破又心怀恐惧。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想用的这三方会谈来这个就是作为解决俄乌战争的开始啊，但是我觉得普京是不会来的。但是能源停火和黑海降级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因为毕竟普京自己现在也被炸的这个满脸都是焦黑哈，所以说我觉得他也不想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再那么丢脸啊。我觉得长期下去的话，普京会变得越来越丢脸啊，所以呢他想推迟这个丢脸的过程。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说这个川习会的问题。明天呢川普就会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迎接习近平啊，这是极高规格的礼遇。这一次川习会啊，似乎川普很重视哈，但是习近平其实也非常重视。我看到有人在 X 平台上发这个评论啊，说这次川习会能有什么成果？很多人认为说不会有什么成果，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习近平赢了，因为习近平要的就是没成果。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为什么你来都来了却不要成果呢？因为习近平他最在意的就是拖延时间，没成果就意味着拖延成功了。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哈，今天我看到一篇外媒的评论，说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现在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时钟里面。川普的钟走得非常快，就是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啊，同时他还面对俄乌战争、中东局势、能源价格、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中美贸易战在这个时候全面升级，关税和供应链成本很快就会传导到美国的消费者，那么几个月之内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但是习近平这边的政治时钟则完全不同，习近平不需要中期选举，他也不需要每两年接受一次选民的检验，他只要考虑的是21大之后的权力安排以及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中美竞争。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呢，他反而是很难去考虑一些长远的问题，而习近平一执政就是什么15年20年，所以说他呢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拖延，把川普拖下台对他来说呢就是胜利。所以呢川普现在考虑的是未来3个月美国的选民会选什么啊，就是其实也不到3个月了，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也1个多月的时间啊，就中期选举了。美国选民会看到什么，习近平却考虑的是未来3年到5年中美的力量对比会变成什么样。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错位啊，这个川习会。川普是一个非常喜欢 deal 的人啊，就达成交易。每次峰会结束之后他都希望能够告诉美国人我拿回来了什么。中国买了美国多少大豆，买了多少天然气。稀土的出口恢复了多少，美国企业得到了什么样的市场准入，关税降了多少，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量化，也可以写在协议里面，也可以在记者会上去宣布的。但是习近平真正想得到的东西恰恰是很难量化，因为他需要的就是时间啊，他会以一定的让步来拖延时间。中国现在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房地产没有走出真正的困境，地方债化债的压力很大，内需不足，民营企业和外资的信心需要恢复等等。与此同时，中共这边还要继续发展什么这个芯片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新能源等等这些战略产业。另外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对共军高层的大规模的整肃也需要一段的时间进行恢复。所以呢这个习近平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跟美国全面的摊牌。他会认为中美竞争是一场未来持续20年、30年的长期竞争。所以我觉得哈，这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共对美国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按照习近平的说法，那就是东升西降，美国会变得越来越弱，中共这边会变得越来越强。如果这样的话，时间拖得越久，对中共呢反而是越有利的。这是习近平的判断哈。所以呢，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拖吧。那你想要什么大豆可以啊，买能源可以啊，可以这个恢复一些稀土的供应，签几个大合同等等。这样的话就川普可能就高兴了啊，高兴了之后呢过2年等川普下去之后再说。那川普这边的话呢，他如果考虑这些短期利益的话，那么对未来的美国 我不知道大家是评判是怎么样哈，大家会觉得美国会越来越衰弱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东升西降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所以实际上中共这边的话呢，也是在习近平希望的那个就是向上冲的这种力量和现在中国实际经济下滑的这种力量，两种力量之间的一种就是拉扯啊，或者说是一种张力。那美国这边的话呢，川普力图让美国再次伟大啊，他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拼命的往上拉啊，包括希望美国能够重建产业链，也包括川普呢就是希望美国恢复保守主义理念，让这个美国的经济变好。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撕裂非常的严重，所以呢川普想要做的很多事情都做不完。同时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要看到一个就是双方的制度性的差异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民主制度啊，它的这个就比较不容易让出现独裁者也好，或者说不容易让老百姓这个过很苦的日子。但是呢，这个民主社会啊，我们也会知道它有很多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不是战争的话，这些法律法规啊，对于企业的发展束缚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呢，会大大的拖慢一个企业想要这个就是开发出新的这个产品啊，或者比如说建立一个新的产业链的时间。所以呢，如果美国想真正摆脱对中共的控制，被中共控制啊，就是不管是芯片也好，吸毒也好，就是包括一些其他别的抗生素啊等等，摆脱中共这边的控制的话，大概我觉得哈，就是也得需要真正摆脱对中共的控制，就被中共控制啊，就是不管是芯片也好，吸毒也好，就是包括。

觉得最好是趁着美国没有建产业链之前啊，没有把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建之前的话呢，就可以跟中共掰了啊。但是呢，中共这边首先他也得达到一定的实力才行，这就是我觉得双方现在正在考虑的问题。习近平虽然没有选举压力哈，但是呢，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会因为没有选举就自动消失了啊。它的房地产还在下滑，人口在下降，消费不足，资本在外流等等，这也是中国这边面对的问题。所以呢，也就是说，双方可能都在下滑，但是呢，就是到底是哪一边下滑得更快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大家可以给咱们打个字留个言哈，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接下来呢，我想再说一说这个伊朗和沙特这边的情况。今天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围绕伊朗出现了一连串的非常密集，而且表面上相互矛盾的消息。一方面，川普在联大会议上对伊朗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公开警告，说现在自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究竟和伊朗达成协议，让伊朗重建自己的国家，甚至变成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还是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再给他重新崛起的机会。川普用了这个 annihilate 啊，就是意思就是彻底把它抹掉的意思。但是呢，就在川普说狠话的同时，他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库什纳却和伊朗的代表团坐下来，整整谈了3个小时。伊朗这边出席的人呢是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所以川普随后亲口证实说，他的特使和伊朗代表团谈的 very good 啊 very productive， 就是非常好啊，非常有成果。而且呢，还说下一次会谈已经安排的，好，就是这个在 very near future 啊，就是说在很近的将来就要开始下一轮会谈。所以如果我们只截取川普说毁灭伊朗这几个字，很容易得出美国马上要扩大战争的结论。但如果你要是把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起来看，这个画面复杂的多，就是军事威胁没有消失，但是真正的外交谈判已经开始。根据 Axios 报道哈，这个阿拉格奇参加了这个跟美国的会谈，而且呢还向美国传达了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提出的条件是解除美国的海上封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和结束所谓的所有抵抗阵线上的战争。这里边没有提美国什么赔款的问题啊，也没有说什么等川普下台的问题。所以川普就说会谈很有成效嘛。然后他说现在呢，这个存在着 a lot of momentum 啊，就是说他这个推动力很强。当然 momentum 不等于说协议已经谈成了哈，更不等于就是说双方已经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但至少是从过去双方不接触变成了双方可以谈，而且双方在讨论我们拿什么东西来交换，就是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那伊朗现在拿出来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告诉美国哈，他说实际上是伊朗的一个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讲，他说如果美国降低军事压力并解除这个海上封锁的话，伊朗可以在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这完全就是美国点个头的问题啊！只要美国迈出第一步，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啊，就会恢复运行。那现在呢，就是这个伊朗啊，他现在等于是已经好像在某些的立场上啊，已经在软化啊，已经在想办法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吧。但这里边我觉得有可能有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有来自于欧洲的压力，可能还有来自于这个中国这边的压力啊，因为中国这边现在也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正常的开放。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可以这个再重新看川普在联大的这个讲话，他给了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达成协议给你繁荣啊，另外一条的话就是继续战争啊，然后我要摧毁你。当然我是觉得哈，就是说我很希望川普能够这一次真的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因为现在伊朗的情况我觉得很糟糕。伊朗现在之所以立场软化，一定是他们国内的经济压力变得非常的大，甚至可能会底下暗流涌动啊，很多人民可能会起来走上街头抗议，所以伊朗现在有可能会在原来的强硬立场上有所后退，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看法。那今天欧洲呢也加进来，欧洲这个外交相当于欧洲的外交部长嘛，就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联大会议期间呢也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公开说双方讨论了结束美伊战争以及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外交前景，而且呢，他这个表述非常清楚，

0: 他说在这次战争之前呢，这个海峡没有收过路费，所以战争以后也不应该有。然后意大利的外长啊，这个人可能叫塔建啊，他呢也和塔加尼啊，他可能跟阿拉格奇呢也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如果伊朗愿意开放海峡不收费啊，要求美国撤军，然后呢解冻这个伊朗的资产，川普答应的可能性啊还是我觉得不小啊，因为川普现在他也是希望赶快把这个价格打下来。那伊朗这边的话呢，他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强硬的一面哈，就是伊朗现在他国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说，如果你未经伊朗同意违反伊朗规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就要对你运输的货物处以价值 20% 的罚款。这样的话等于伊朗是希望能够坐地收钱啊，能够保证自己的财政的运转。所以现在哈，我觉得这个美国、伊朗和这个欧洲已经都把他们的条件呢摆在了这个桌子上。当然在另外一方面哈，这只是在外交层面，在军事层面的话，以色列却给了另外一个就是方案啊。以色列的方案是非常强硬的。以色列现在呢继续释放出对伊朗保持高度军事戒备的信号。甚至呢说以色列正在为空军防空系统以及多个可能出现的升级场景做准备。而且这个以色列这边警告，就是说如果伊朗真的要攻击以色列的话，以色列可以在几天之内，就他的摩萨德这个情报机构就可以找到伊朗领导人的位置，然后就会让他们面临着非常痛苦的结局啊，就是以色列就有可能把他们直接进行斩首。所以这个呢是现在伊朗这边的情况啊，就是现在感觉好像是也出现了一点点的转机吧。那么还有就是沙特这边啊，今天也传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就是被无人机袭击切断了十多天之后的这个沙特最重要的战略石油生命线，就是它的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管道，现在已经重新启动了。之前咱们说它可能大概花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够修复，国际油价就暴涨了。那现在呢，这个管道已经开始工作了，当然它还没有恢复到完全的，就是在这个轰炸之前的这种输油的能力啊。但是呢，毕竟已经开始了这个恢复输油。大概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它可以恢复这个输油管道 40% 的运力啊，这个对国际社会来说的话就已经是一个好消息了。有人可能说，那沙特即使是恢复了这个运力的话，再往南走曼德海峡不是还被胡塞武装给封住了吗？一旦运到了这个盐布港之后，就是运到沙特这个西部港口之后的话，它可以上游船之后，我觉得啊可以走这个苏伊士运河啊，走红就沿着红海北上啊，走这个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入地中海，然后从直布罗陀海峡这个进入这个大西洋啊，从那个地方开始绕。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对于这个管道来说的话，就最多就是有了至少有了一个可以绕的一条路啊，就是可以绕过这个曼德海峡。所以这个对于国际原油市场当然是好消息啊，布伦特原油今天已经下降了2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啊，就是现在修复这个管道本身啊，对川普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意味着说他的这个现在的美国的这个油价的话呢，就是或者通胀的话在逐步的下落。如果这个比如说俄乌之间能够达成停火啊，然后这个伊朗这边跟美国达成协议，然后这个曼德海峡这边的话即使不开放的话可以从地中海绕路的话，我觉得好在这个中期选举对川普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利好啊，然后呢这个整个就是美国的通胀也会被打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大概说了一下哈，就是伊朗这边的情况，沙特这边的情况，也说了一下这次川习会啊，这个给他们算了一卦吧，就是说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我认为几乎不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成果啊，就是在贸易上的一些合作啊，包括这个贸易休战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应有之义啊，只是这个对于川普来说跟习近平来说的话，他们如何评估这个成果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话题哈。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觉得不错啊，有一定的深度的话，咱们这个频道其实有一点吃亏，就是我看这两天又有人在讲啊，说什么张又侠什么胡春华要出来了，要取代习近平了。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消息的话大家能相信多少啊。但是这样的标题呢就显得很惊悚啊，就是很让人上头啊，大家可能看了之后的话就觉得很过瘾。 我其实对于这个胡春华能够什么接班什么之类的，我真的是完全不抱希望。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仍然会像相信当年的那个西夏李尚一样，就是还是相信这样的，就是不违反政治常识的这种结论吧。所以咱们这个频道呢，其实我今天跟 AI， 昨天跟 AI 大概也聊了一下，我就说为什么现在就是这种严肃做严肃新闻、严肃分析的话，不如那些就是做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那么有流量。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现实了。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而且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啊，如果是一个媒体，如果是一个主流媒体的话，你一旦就是报了很多这样的假新闻呢，他的信誉受到伤害之后，这个主流媒体他就被淘汰了啊，因为大家觉得你不可信嘛，这个信誉是一个媒体的生命嘛。但是自媒体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自媒体的话你越耸人听闻啊，甚至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个骗得不亦乐乎啊，自己编这个假新闻编得不亦乐乎，但是呢他的这个流量的话却特别特别的大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毕竟是适应了某种大众心理嘛。所以呢就是虽然这个讲严肃新闻很吃亏哈，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就是捕风捉影的事情。OK， 好吧，就是发了一点感慨哈。那么咱们现在呢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这个严肃新闻还是值得关注的话，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另外就是咱们有一个就是短信系统啊，现在开通了，就是95188啊。就大家如果是在美国的话，拿起手机给这个95188发一个短信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群里边了哈，咱们可以在那个群里面聊天了。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发短信啊，就是我更容易看得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回应。我们有一些什么重要的更新，包括比如说是给大家一些什么产品优惠啊什么之类的话，也会在那个地方告诉大家。OK， 好，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节目，我是子涵。陈升是一个喜欢口琴的才子，记得他在综艺节目《桃色蛋白质》里送给爱徒刘若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口琴作为前奏的《然而》这首歌。他所使用的布鲁斯口琴最早来自美国民谣口琴的录音唱片中，最终成为美国音乐界的一种蓝调乐器。记得歌曲唱到最后那句 I want to freedom like a bird 之后的口琴声，真的给人一种鸟儿飞向天空的感觉。一起来听陈升的《然而》。

如今拥有一种特别的空灵和穿透感，以及一种和心灵的贴近感。它可以清脆，也可以温柔。《好心分手》这首歌中，口琴的声音被用来作为歌曲的伴奏，以及对一些歌词情感的延长。来听这首卢巧音的《好心》。

0: 公元604年啊，杨广啊弑父杀兄，然后登基执政。这之后呢，他多次穷兵黩武，征伐高丽，并且呢还大兴土木，修宫殿，凿运河，修驰道，把社会经济给推向了绝境。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啊，这个黄河之北是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遍地杂草啊，百姓是穷困潦倒，生活不下去了，家财枯竭。如果是老老实实在家里边待着呢，那就一定会是挨冻受饿，饥寒交迫之下，离死也就不远了。而如果性格刚烈一点的呢，敢于出去抢一把呀，夺一下啊，那么可能还能换来一点钱财，还有可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这么活下去。所以为了活着呀，当时有不少人干什么呢？结伴组建这个山寨，是高举义旗呀，反了。为了活着嘛，各地百姓都是纷纷的举兵反抗，于是就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一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公元611年，第一支义军在长白山起事，随后那各地就是风起云涌啊，随后出现了很多的义军。而在山西，在公元615年到617年之间，这个农民起义呢就达到了一种高潮阶段，先后有6-7支起义队伍是转战各地啊，有的聚众几千人进攻某个城市，有的是多达几万人盘踞在某地，那有的呢是不断的率兵进攻太原。为此啊，这个隋炀帝就下令让李渊前去剿灭。话说呀，这遇到家国内乱的时候，尤其是当百姓们无衣无食被迫起义的时候，你当政者不思反自己的问题，不停止自己的错误政策，而且你不善政施行天下的话，早晚会出事儿。而且这个杨广呢是变本加厉，一味的是蛮横独裁，应该说啊，也真是愚蠢到家了，很像当今的啊那个人。这个杨广呢挑选官员李渊是有原因的，因为李渊是他的表哥，所以他比较信任李渊。原来啊，在当时呢，不知从哪儿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的是李氏当为天子。于是就为了避免这句谶语成为现实，杨广先后不少是斩杀了李氏官员，就明里暗里的提防着每一个李姓的高官，这里边当然就包括他的表哥李渊。可是啊，这个杨广呢听说啊，这位表哥今天在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明天呢对某个美女是流连忘返，后天呢行贿官员走后门办私事，听到这些之后，他的心里边反倒踏实下来了，觉得这种做派的人显然是胸无大志啊，于是就把他看作了自己的亲信，委以重任。在杨广的眼里边，百姓的生死安危不重要，官场上的酒色财气不重要，什么重要？保全皇位，寻欢作乐。哎，他认为这些才是重要的。那江山的稳定压倒一切，这又像当今的某人哈。所以呢就选拔带兵的官员，这样用起来他放心嘛，这跟江泽民的贪腐治国、生殖器治国是一个道理。那大家都这么烂，都这么坏，谁也别说谁，你们的问题把柄都在我这儿攥着呢，所以我用你们也放心，你们踏踏实实的给我干事儿，然后呢你爱怎么贪腐怎么贪腐，我不处理你，就是这么一种心态。可是哪里知道啊，这个李渊呐，他的这一切做派完全都是做出来的，是做给他的表弟杨广看的，就是为了自保啊，用的这么一种计策。李渊的实力那是非同凡响，很快他就先后击败了各地的起义军，得到了隋炀帝的赏识。到了公元617年，随着一道圣旨传来，李渊被正式的为任命为是太原留守。哎，从这儿开始，李渊终于成了真正的封疆大吏，整个太原地区那军政大权都由李渊一人掌握。但是同时啊，这杨广呢他也不是说完全放心，他又派了2个人作为副留守， 一个是王威，一个是叫高君雅，让这两个人呢做副留守，目的是监视李渊。用人且疑是边用边疑，这就是杨广的用人风格。尽管这个身边有两个蝎子，被杨广安插了两个间谍，但是李渊对这次的任命十分欣喜。为什么呢？因为这太原不是普通的地方，那是天下精兵处。隋朝自建国以来，对晋阳城军需物资的储备一直都十分重视，经过多年的积蓄，城里边应该说已经是盆满钵满了，粮食吃十年都没有问题。李渊呢对他的次子李世民说，封国堂这个地方是我的封地，因此太原是我们真正的祖籍，现在我们来到这里是上天给我的机会，如果上苍给了这样的机会我却不及时的抓住，那么就不好了。李世民呢听了是含笑连连称是啊，抓住机遇，做大做强，结束战乱，还天下太平，这李氏父子的心里边都有这么一种悲悯的情怀。尤其是年轻的李世民，应该说那是很有政治眼光啊。当时天下群雄并起，隋朝呢已经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李世民这个时候敏锐地预料到了隋朝国运已经快要到头了，这个时候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而太原城城高池深，粮食物资充足，又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怎么看这都是开创帝业最理想的根据地。看尽了天下百姓的疾苦啊，心里边怀着的是济世安民的想法，李世民是希望能够改天换地，希望有一些作为能为这天下带来安宁和富足，就带着这样的夙愿，他帮助李渊控制住了太原的军队，成为了李渊最得力的助手。李渊这个人呢，非常有心胸，接人待物不分贵贱，一律都是尊重对待，而且呢，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记忆力超级强，只要跟他见过一面，哪怕十多年以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他也能够认出对方，准确地叫出对方的名字。这在人际交往当中妥妥的就是加分项，所以呢，为他赢得了不小的人气。那他的儿子李世民就更是与众不同了，凡是拥有一技之长的人都会得到他的尊重和任用，跟他交往的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疲倦的时刻，对待低级士兵的态度也始终是温和，就像朝阳一般。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在某个地区遭受到灾害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呢，总是出钱出人，第一时间送来温暖。所以就这样，他是积极地联络四方，广交英雄豪杰，身边的人才无数，用个词儿来说叫人才济济。就这样，这李氏父子的口碑是越来越好，而相对于那些周遭的城市，太原的治理治安算是比较太平的了。有一次呢，李世民经过一番密谋准备之后，就单独去面见了他的父亲李渊，这谈话内容只有两个字，起兵。李世民躬身施礼，对他的父亲诚恳地说道，现在的皇帝昏庸无道，百姓穷困无出路，您看看晋阳城外都是战场，如果父亲您只满足于当前，那么天下到处都是强盗敌寇，朝廷又严刑峻法，喜怒无常，我们就会处在随时危亡的困境之中，与其在危险中彷徨，我们不如顺应民心，在晋阳起兵，转祸为福，这才是所谓的天授之时啊。李渊一听是大吃一惊啊，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官府去。诚恳的建议却遭到了当头一棒，李世民无奈地叹了口气，失礼之后离开了。李世民躬身退下，给他的父亲留出时间去考虑权衡，同时呢，他也看到了一些事情的急迫性，加紧了自己的部署，跟好友刘文静、裴寂等人就开始做物资储备 人才招募等等相关的事宜。刘文静是谁呢？刘文静啊，他是晋阳令，他已经看出了李渊胸怀大志，所以呢才跟他去结交。他对李世民是非常赞赏，常对裴寂说啊，李世民绝非庸碌之辈，他豁达大度，神武雄豪，是汉高帝魏太祖一类的人物，年纪虽轻却是天纵之才。但是对于这个话，他的好朋友裴寂啊却不敢认同。裴寂呢是晋阳公苻坚李渊的二把手，见到刻意前来结交的李世民，这裴寂自然并不推脱。在小赌怡情的欢乐当中，两个人的友谊是不断升温，知心话也就多了起来。在晋阳公苻坚这个位置上，裴寂看到了隋朝内部风起云涌，也意识到隋朝已经到了这个崩溃的边缘了。当在某个时刻李世民说出打算起兵的时候，裴寂毫不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大乱之时，但凡心中有血性的男儿，谁不想有作为啊？谁愿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这君主不道，不能依天下之培植。这个时候啊，太原副留守高君雅被突厥给打败了，部下办事不力，李渊也跟着获罪了。李世民就让刘文静和裴寂呢前去劝说李渊，说啊，如今天下大乱，您身处嫌疑之地，又立不赏之功，恐怕难以保全。如今部将兵败，您因罪被拘，事情确实急迫，应当拿出办法来。晋阳之地兵强马壮，攻坚之中府库盈积，以此举事可立大功，希望您发兵西向，以图大事。李世民也第二次劝李渊起兵，他说道啊，说父亲您也看到了，现在盗贼是越来越多，到处都是，您受诏讨贼又如何？如果您能够讨荡群贼，按照朝廷的做派也会功高不赏，依然会是身陷入危局，还可能被怀疑猜忌。父亲如果听从我上次劝您的话，就可以及时避祸。说到这儿，李世民抬头看了看他的父亲，见他的父亲没有上次那么果断拒绝，而是面上啊带有一种犹豫之色，于是他又进言说，父亲，我说的这些都是万全之策，请父亲大人不要怀疑呀。是啊，你周遭都是兵戈战乱，百姓都在苦难当中苟活，能耐大的被怀疑，没有用的无能之辈却受到重用，这样的天下哪儿还有一点正常的样子啊？李世民这番话呀，应该说是语气相当诚恳，态度也非常的谦和，就情真意切又简单犀利。有人说在望父成龙这条路上，李世民也是真的拼了。这次不像第一次那样坚决拒绝了，李渊呢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说，好吧，我知道了，容我再考虑考虑。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插曲横空出现了，让整件事情是急转直下。公元617年2月，荥阳校尉刘武周发动兵变，割据一方，是自称天子，随后并与突厥勾结，图谋南下争夺天下。不久之后，隋炀帝是闻讯大怒啊，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李渊的管辖之地，就是李渊讨贼不利的罪过，要把李渊捉到扬州去治罪。哎，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李世民第三次力劝李渊起兵。他说，父亲，事情紧急，可以举事了。李渊周围的心腹啊，也都纷纷地劝李渊起兵，迫切地提醒主公，此时已无退路，如刀悬在颈，如斧钺在肩。这是李渊没有丝毫的犹豫，下定了决心在太原起兵。在李世民的建议之下，李渊下令，为防备刘武周和突厥南下来犯，派李世民、刘文静等人到各地募兵。 十多天的时间里边就募集到了数千人，同时下令调出存放于晋阳宫里边的粮食、布匹、铠甲等物资充作军用。热火朝天的招募士兵，里里外外的忙着运输。这李氏父子和他们忠诚的部下，一边心中暗自有盘算，一边鼓足了干劲儿的认真工作。但是呢，引来了两个官员的猜忌。谁呀？就是这两个被杨广安插在太原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人被安插在这儿就是两个蝎子，就是监视李渊的。看到李氏父子的暗自筹谋，这两个人觉得事情不对劲儿，暗地里面就打听，之后发现李渊在招兵买马，怀疑李渊心有异志，就对李渊产生了一计之心。这俩人呢合计了一下，于是定下主意，准备骗取李渊父子去晋祠祈雨，在大会的时候就除掉李氏，然后向睢阳地区邀功请赏。这个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人的密谋呢走漏了风声，有人把他们的这个秘密啊给密告到了李世民那儿。得到了密告的李世民想了一下，决定要先发制人，就安排了一出好戏。5月15这一天，李渊和王威、高君雅两位父子呢一同在府中议事，这个时候就听有人上前报告说，启禀国公，我这里有份密状，告发的是谋反之人。啊！李渊故意的一脸意外呀。王威，你去将密状取来，我们一起观看。但没想到告密的人不乐意了，不肯，说，国公，密状告的就是副留守，只有唐公您自己可以观看。李渊装出惊讶的样子，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随后他走下堂来，接过密状仔细观看，原来告的是王威、高君雅两人暗中勾结突厥，引突厥入寇中原。这看罢密状，李渊回头看向王威和高君雅，说道，此人告发你们谋反，引寇来犯，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这俩人一听，气的是暴跳如雷，立刻大跳起来，大骂道，污蔑、诽谤、无稽之谈，这是谋反的人要杀我，哪儿容得他们两个人这样撒野。李渊一声令下，来人，将二人绑起来囚于别室。是。这一声令下，两位父子被抓了，再也没有办法实施害人的奸计了。两天之后，到了5月17号，数万突厥军队是进攻晋阳。你这不巧了吗？不是，你说这不是巧了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哎，小夏好。哎呀，这个又这个邀请你上播客啊，我们又可以好好聊一聊了。
4: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可是不在 DC， 我在旅馆里。那个，而且往下我大概是这几个礼拜都会在旅馆里。
3: 哦，对，这个可以透露一下吗？你是要给川普助选吗？给共和党助选吗？
4: 川普也不选，但是我是这么说的，因为10月5号加州的邮寄选票寄出来，我想我10月10号开始就拉票，从加州从那个 San Diego 一路LA 一路拉上到 Sacramento， 就那边我不光是我，还是一些 caravan， 我们有好多港人那个就跟着去。要是就是我们都是小 party， 因为这样的不做大活动，第一是我以前就是做工会的时候，这收选票的事儿是这行家了。那个工会都是这样，一个一个小的地方收票，因为你要大了的话呢，这人家不带票或者就乱了套了，然而捣乱的，所以我们都是 private party， 小小的，然后各自呢，就是所以谁要找我啊，袁先生啊，那个 员工于先生还有一堆港人，我们那香港就是那边香港移民挺多的，我们又会做那个活动的 San Francisco 来了4000人。
3: 哦，所以你们就是其实是帮加州当地的这种共和党的这种议员是不是去助选，或者是
4: 当然加州共和党有州长候选人的，别忘了这位 Hilton 那个差的不是很远的。而且有一个问题，加州是10%超过，现在可能都多了亚裔，10%+的亚裔。
3: 嗯，
4: 在非选举年投票率，我看的数字可能有点旧啊，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在非总统选举年呢，投票率都不到30%+，30%+。所以呢，这个 local 选举吧，你的我们拉票还是管点用的。我想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亚裔选民应该出来投票，就是起码我们有个声音，不要老被人忽视，对不对？
3: 是是是，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其实你身在美国，你对这个国家其实是有义务的，就是说你应该把你当做这个国家的一员，你为他的前景去考量，然后你为他的前景去贡献。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方面的话，不是说大家就只是去享受这个自由制度的好处啊，其实也应该贡献的。
4: 是有义务，我们是有权利的。这个我们有声音要发出来，这是我们怎么想，是不是？尤其是我现在这样参加一些论坛的，就关于就好多，一是美国年轻人的论坛上面跟他们一说，他们就说好像还挺激动的，说共产主义啊这个怎么样。我说你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是我全部都听到过的，我重复给你们看，我把他们每一句话解释出来，就是我就因为那天。有一个是还有人就跟我在争吵起来，就在一个活动上就说这个，他说他们都是就是那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 naive 的天真的不懂。我说你不知道给他们这些人这么就是说这么激烈的那些人吧，给了条件他们都是 evil， 就是我们见过了当年13-14岁的红卫兵的多么恶魔，
3: 嗯，
4: 他们都是恶魔。就说不要以为是怎么年轻啊天真啊不懂事，天真不懂事是肯定的，但是呢绝不是善良，因为这些人是非常不善良的，就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就出来那个要推翻资本主义，是他们完全不替自己考虑。我当初研究过这些红卫兵打死人所以这些事儿嘛，他们就是一帮极端自私极端自我中心，觉得我要给所有人表现那不惜践踏别人生命的人。现在我们在美国看到的这些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很可能是你们家女儿你们家的这些儿子的女儿居多了。真是我跟你说啊，有时候培养出来就你看看极端自私的一帮子。
3: 嗯，
4: 所以就是甭不要说他们天真，他们可是 evil。
3: 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不等于共产主义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其他的说法，我觉得真的像这样的一个面对面的跟他们去沟通，真的可以改变一下这些想法，是不是真的让他们能够认识到。
4: 就是吗？就是对，我是这个解释，我说我那天讲话，我说我今天是来当翻译的。我给你们把他们的话全部翻译一遍，苏联的时候说的是什么，中国的时候说的是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
3: 是
4: 我全给你们翻译一遍历史，
3: 是
4: 我只当翻译。
3: 是，哎呀，这个你又让我想起来了，我在那天看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啊，那也是那个保守派的这个那个女士，她不是要去把这个。就是呼吁议员不要投平等法案嘛，然后他说这个平等法案最终会造成什么女性怎么怎么样啊，参军啊，或者把这个男女评测啊等等啊。后来当时那个议员听了以后不相信，说这里面没有讲任何这些东西啊，他说都是讲的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认为通过这个法案会造成这个后果呢？然后这个保守派的女士就跟他说当年列宁在俄国夺取政权的时候，他 promise 的都是好的，他说的也都是好的，最终你看看是什么结果。所以真的是需要翻译啊，共产主义的这些唬人的东西。
4: 嗯，现在我是说我剩下我的时间我就都当翻译了，挨个去翻译去，就说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听到了什么， 我告诉你们实际上是什么，而且有时候很多听到的是这么说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3: 嗯嗯，哎，我觉得这个对，其实对我们的这观众也是有帮助的。如果观众中有这个家里有年轻人，或者自己是在不同的美国的不同州，其实真的他要是有时间可以去参加一下你的这些活动，对不对？回头可以把你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日程或者什么链接，我们可以发一下。
4: 日程是这样的，我那因为我知道收票吧。是一个很就是 ballot harvesting， 共和党也做，共和党原来不做，都是民主党做，现在我们要做它，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事情，我们也会就是说我们也会尊重那些帮我们组织活动啊什么，他们去通知他们认识的人来，我不去替别人通知。
3: 嗯，
4: 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这些左派吧跟疯子一样，你都不知道说了什么事情公开怎么样，他会怎么对，就是会怎么对待别人，对待他的邻居。我跟你说啊，这些左派这些人吧，这些共产党的人，真是对自己认识的人亲人比对别人都狠啊。你想想，如果你知道你隔壁的邻居，我就是疫情的时候什么我都领教过了，就是隔壁的邻居跟你观点不一样，就你认识的人会怎么样？为什么学校保守派不敢说话嘛？为什么查理·克被这么被暗杀、被杀掉？就是不是暗杀，明杀的都是。
3: 是是是。
4: 他就是不能容忍他自己可以，就是说，我身边的这些人，我们以前看太多了。
3: 嗯。好，我们这个因为之前的节目中小夏也有讲过这个共产主义的对美国的威胁，所以我们这个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啊。那今天小夏要请你来聊一聊，一个是就是这些天川普又开始跟媒体打仗啊，大战媒体，再战第二第三回合，所以这个请你来讲讲。还有当然川普今天在联大啊做的一系列的事情，他的这个 schedule 可真密，紧密紧锣密鼓的这一天。
4: 非常厉害，还跟丹麦的首相和格陵兰的首相一块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个会其实很有意思，那个会我也听了，我就说我今天是大半天都在开车嘛，开车的时候就把这些所有的排完新闻是不是全排列过来，听了一遍，这很有意思。川普讲话40多分钟，
3: 对对对，
4: 那个格陵兰。今天有三个讲话我沿路听的，
3: 还有一个
4: 是川普联大的讲话，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万斯。在讲他们就是弄出了就是20多亿美元的这个就是奥巴马医改，这奥巴马医保计划中的骗局，
3: 对对，
4: 就是，
3: 欺诈，有些人不符合资格的也去申请是吧？
4: 不是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政府是有补贴的，所以呢奥巴马那时候就弄了很多就是代理推销，等于从政府拿钱的推销啊。那么这些有整个集团现在找出来，就是他们去推销的时候，那些人是什么 homeless 的，死了的，根本就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在哪造出一些人来，他们拿这个中间费啊。
3: 哇，这纯属欺诈，简直是。
4: 欺诈厉害，所以今天我就是我那个不像平时那样，因为平时我看报纸是我一大爱好，就是所以今天报纸没看那么多，但是今天路上听了这几个记者会都是很有意思。
3: 是，哎，我们先说一说格陵兰啊，格陵兰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大啊，因为他今天是签署格陵兰协议，他跟这个格陵兰的，他跟丹麦首相还有格陵兰的这个治理首长吧哈，三个人一起签署。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小夏，你听了他，你说很有意思，有意思在哪儿？然后你觉得这个格陵兰协议有多重要？
4: 第一是格陵兰协议消息出来的时候，不像这个记者会开完之后那么重要。跟你先说，就是说消息出来之后呢，左派整个媒体说是你跟川普说要拿格陵兰，不是拿不下吗？现在怎么样？其实呢，就是你要听Dan Bongino， 我看他说的是特别到位。他说的是这一回就是你要看过川普那个。Out of deal 那个
3: 交易的艺术，对，没错，
4: 交易的艺术，他要价要的老高，说你整块地方都要给我。最后呢，实际上他现在就是说，本来就是有人美国人说要买呀，花多少个亿，什么多少钱的，什么之类的。好，现在倒是一个钱没花，美国该要的都要到了。
3: 对，我觉得他80%的目的都达到了，哎，actually 100%的目的，他本来要开价那么高，百分之百的，
4: 因为格陵兰呢，丹麦是要赔钱的，美国接过来，丹麦每年赔进大概10亿美元，那的福利制度啊，美国上就是当时我还挺有看法的，我说美国拿下格陵兰可是一个很糟糕的这么一个对于美国人来说，因为他每年得赔钱，因为丹麦的福利非常好。格陵兰的产出和税收啊是比不上交不上这个的那个补贴的，所以呢丹麦政府每年要补那么多进去，我说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太愿意美国补贴钱进去，但是呢美国需要控制那儿的就是那个北极圈中的航道，需要这个中间的很多，我说对于我来说我是不太愿意美国补贴钱进去，但是呢美国需要控制那儿的就是那个北极圈中的航道，需要这个中间的很多这个这些
3: 安全吧，
4: 稀土这样的这安全这些计划吧。那么现在这个协议上都做到了，
3: 是
4: 我觉得我听完就川普没说多少，川普说我也不用多说了，这个事情签了就是了，是不是？那就很简单的，我从来没见过老川那么不啰嗦的。说实话，他可能偷着乐。然后丹麦首相的讲话非常有意思。
3: 对对对对，是的。
4: 丹麦这个女首相是很左的。你要是当初吧，川普说要拿格陵兰的时候那种激烈态度，现在这里头他说的话可叫是，就是说你听了这。也不像是180度转弯的，整个就说啊，我们跟美国合作的多么多么好，这个多么多么
3: 所有人都是赢家，他的意思就是每一方都是赢家。
4: 对，那个话讲的这个，而且就跟以前他讲的话吧，完全就是不一回事儿那样。而且就是感谢川普总统，我们又做了如何如何，这好像两个人就早就意见一致。真是很有趣，所以你看川普说当时要，你要问我吧，我觉得我刚好不知道在你的节目在哪我也都说过，说这个格陵兰要过来对美国没就是要美国要赔本要吃亏的，然后呢那个完了之后现在你要问我呢，我觉得这个可是没有比这再合适的事儿，
3: 真的真的真的，他这个协议啊，你看。对他不但是说安全方面完全保障了，因为美国是在那边的这个军事的这种控制极大的扩张，他还要马上新建两个军事基地，而另外呢就是说他是所有的美国认为是敌手的人，那就是中俄了，绝对不能在格陵兰有任何的不管是投资也好还是军事也好，这两个我觉得
4: 反正都要美国同意，就是要对吧，对，俄国人自己北极圈很大，北极圈最大，俄国人在北极圈可是有6个军事基地的，
3: 是，
4: 而且俄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队，所以
3: 这种不力量的不平衡不均衡，这个是很危险的，是吧？
4: 所以现在就加上太空啊 AI 啊所有这个东西加在一起，你原来就是我想100年以前谁要那地方，不要100年，1950年，美国人觉得要的是个负担，丹麦要就要吧，就这个意思嘛。你都觉得是，但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人类技术、人类社会这个发展可是真是到了一个新阶段。所以呢，我觉得这次这件事儿上，老川是赢了的。
3: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你不得不说，因为所有说他没有达到他目的的人，我觉得说你这个你确实是一个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中国人叫什么取法于上仅德为中，对不对？你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你要把价格弄高，这是太明显的了，我要的就是这一点，只不过我开价的时候把它开得很高，所以你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川普除了领土没拿来，还有其他的他都全部达到他的目的了。我看还有他那个还有人列出来说他确实跟那个就是以前五几年的时候，好像是不是五几年的时候，美国和格陵兰签过一个协议，他叫什么？
4: 3年应该是。
3: 对对，他签过一个协议，他说呢，就是51年，格陵兰防御协定，他说把这个协定拿来修订和补充，然后有人说啊，这也没什么，这跟过去的协定一样啊，不一样哎，不但是说他在军事上完全有这种说话语权，而且呢，他可以把他的对手拒之门外，而且这个是永远的，他是 forever， 哪怕以后啊、以后格陵兰独立了，这个协议都有效。
4: 这种 forever 的事情，人类社会没有一样 forever 的事情。
3: 对对对对，
4: 但是起码就是说，在可以预见到。

0: 好的将来吧，这就已经是就是美国的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等于。
1: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呢，你确实，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说，这确实是川普一个交易的艺术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可以说他的一场胜利。对，是的，所以这个我觉
0: 非
1: 得挺
0: 常
1: 有
0: 明
1: 意
0: 显。
1: 思，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那这个是今天川普他在联大的一个重头戏之一，还有他那个演讲，我还真没机会听。你听了演讲，你有什么感想吗？他这
0: 我
1: 个
0: 听
1: 演
0: 了
1: 讲。
0: 演讲，我就听了一遍，还没有仔细往下一点点看，就是演讲都很重要，这伊朗关于伊朗的问题了。那么，我觉得他对伊朗那个讲法吧，挺有趣的。一方面呢，他就说明了，就是说伊朗，你们要是不给我们就是等于不认输的话，你就会毁灭，那是明明白白说。但是呢，他给了伊朗放了很多橄榄枝。他就说，伊朗就这些都是这些极端的，他要把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消灭掉，他就说不是把伊朗消灭掉，他这样之后呢，伊朗会成为非常伟大的国家，可能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国家，对吧？说老川说过头话吧，也是经常的，但是呢，就很明显在这里头，他是对伊朗人民说的这个话。
1: 对对对，这个呢，反正就是从鼓舞士气上来讲啊，肯定是，有作用。但是从这个美伊局势来讲的话，还很难说。现在就是说，我估计中期选举之前，有可能大致就是这样了。选举以后看看有什么变化，是不是？
0: 老川说了嘛，他说什么时候伊朗战争会结束呢？他们这样熬熬的要过了中期选举，是不是？就这么说，所以但是也不知道。我跟你说啊，这个中间的国际政治中你是很难预料的。现在离中期选举还有6个礼拜，那么今天星期二正好是6个礼拜。那么这个6个礼拜中呢，我的看法就是，中国现在都说民主党要共和党要输，民主党要赢嘛，说这个，然后有两件事情会非常就是改变这个竞选局势的。我觉得川普对这两件事情都在寄托希望，一件就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吧，最近有各种各样小的迹象，就是说这个它正在试图结束。今天川普跟泽连斯基也是见了面，讲的就是，最后不知道，我们也没有，目前没有消息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样。那么，普京那边反正也传来不少消息，就普京的国内啊，这个是俄国刚刚选举完嘛，所以
1: 没
0: 不好
1: 错。
0: 刚选举完，所以呢，俄国也是没有太多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太多悬念吧，普京对权力的控制。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普京和这个泽连斯基都是要讨好川普的。所以呢，看谁能够就是说想出一种合适的办法来把这个礼物中期选举以前送给川普。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呢，选举形势会大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对，
0: 第
1: 库
0: 二，
1: 什纳和我插一句，就那个库什纳和那个 Steve，他们两个人，Wyckoff，对，好像也在紧锣密鼓的又要去见，这双方是不是乌克兰和俄国方面？
0: 对，这是一个。另外，伊朗战争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呢有不愿意的。那个川普当然不愿意给他任何，要给他找麻烦的，也有想给他送礼的，这是肯定的。这国际政治里头也有说在看谁拉锯，说我们在这之前呢，如果我们就让中期选举让川普能结束这个战争，他可能就会对我们好很多。这是非常可能的。所以呢，在这种国际局势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我就说我的工作是有文必报，
1: 有文
0: 但
1: 必
0: 是
1: 报，
0: 你要
1: 对。
0: 想我，对，你要想我是就是说猜什么样可能性呢？就是说我不会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
1: 是，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因为毕竟还有十月惊奇的存在嘛。哎，但是小夏，你觉得习近平访美这个事情，对于川普来讲，会是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加分的吗？
0: 不会，我的直觉是不会，我的直觉是就是看这么多新闻，看这么多那个，基本上呢就是等于是大家维持个面子，来一天就走了。川普呢给足了面子，但是没有看到任何迹象他要给里子，包括台湾军售，目前没有看到迹象说他会是比如 AI 啊。

0: 让步的迹象，但是我的意思，习近平如果说他打算做一些让步的话，这对于川普是不是有好处呢？有，
1: 习近平也没有太多可让的，问题是你说他让什么呢？他能让什么？他只能提出说我要去帮忙。那你有本事你把俄乌和这个
0: 伊朗
1: 美国是需要你帮忙，你把能帮下，你要能帮下来算你本事，川普肯定感激，是不是？但是在很关键的这些贸易这些问题上吧，那个川普不让。那你这一看见就是说这个在 AI 上，今天川普在联大讲话也讲了非常多，就有相当一部分最后的时候讲 AI。那么他就说他要把 AI 的名字改掉，他不是这个artificial， 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要 super intelligence SI。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superior，
1: superior 那个，所以他说现在就要大力发展，没什么说的。所以中国本来是计划带一堆那个 A 跟 AI 有关的商界领袖来的，这回呢就说
0: 不止 AI 啊，他本来什么小米啊、雷军啊、什么比亚迪的，但现在好像说都不来了。
1: AI 不来，比亚迪本来说是允许，是原来川普也说过，说你们要在中国在美国投资开厂，我们也欢迎。现在看来不太容易谈得拢，汽车工会的反对声音非常大。
0: 对对对对，是。那所以你觉得为什么突然之间中方那边的商界领袖都不来了？是因为中共
1: 不来也是没有说的死，没有说死啊。新闻里
0: 好像我现在看到的最新的新闻是说他们不来了。
1: 对，这是看得出新闻说他不来，但是没有说死。
0: 哦，
1: 你看着不太可能包括嘛。
0: 但是好像我看到另外一个媒体的，他是说迄今为止没有收到那个签证申请，就是那边工商界人士的签证申请。那都22，今天都22号了。
1: 是，但最后是怎么样？最后一刻，这两边呢？我觉得，第一，习近平是肯定是不透明的，所有这个决策。川普呢？川普该透明的时候，他反正想透明的给你透到底；不透明，他可不透明。在对华这个问题上，川普可是相当不透明的，可以说。
0: 所以你的看法是这一次他就是给足面子，双方维持一个东西而已，但是在重大的什么什么休战延贸易休战延期啊，还有什么 AI 啊，还有什么台湾啊，他不会做任何的让步或者是那个
1: 贸易休战呢？其实这个问题，贸易休战不见得是给他的好条件，贸易休战是两边都需要的。美国现在就是说上，就是美中两国这种相互依赖时间也够长的了，所以呢，那个有什么样的东西就在这方面有什么样需要依赖的，我不是特别清楚，我也不是干这个的，但是呢，我想啊，这就是怎么说呢？川普是个商人，他是 totally transactional。他要肯定算过了，对于美国有什么好处，没什么，有什么坏处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货确实少了很多。
0: 是，对，我就看到，因为贝森特跟何立峰周末的时候不是会面嘛，然后媒体报道是说呢，在贸易休战问题上，中共是想要一直延到这个川普任期结束，他们不想都动不动川普要给他们加100%关税，对吧？所以他们是想说，一直到你结束。但是美国这边不愿意，美国说可以再延6个月啊，这明年我们必须要再谈。因为稀土这个东西呢，确实中共如果他在所谓的贸易休战期间，他一会儿又放松啦，一会儿又收紧啦，一会儿又放松，一会儿收紧，美国觉得很烦人。所以迄今我看到的是，美国是不希望说，我就一下子跟你就休战到2年以后，然后你这中间你又来玩猫腻，这个好像是一个美国方面的考量。那当然 AI 说是建立对话啊，除此之外其他我也没看到什么。
1: 中国人啊，就是找美国人便宜找的年头太多了，一直是说了不算话，最后美国又说我们还这样，下次美国人又这时间太长了，这回可算遇上对手了。说上中国成天说话不算话，这也得了，因为美国总统也可以说话不算话。川普很好玩，我就说 这是川普是我见过的唯一说话不算话根本不需要解释的总统。以前你说政客说话不算，你 what's your promise?

0: 那个 you promised， 但现在他说我是 negotiation， 我在讨价还价。所以，但是他的他，你是川普，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谈过嘛，大目标上他从来不他答应的事是做的，但是具体过程中他就其他的政客们嘛，就是大目标上把你忽悠掉了。
1: 嗯，
0: 哎，具体的时候每一件事儿，他说我答应这个那个，看的好像老川反过来的。老川大目标上我就是要把美国工业打回来。
1: 嗯，
0: 那么在具体上呢，我就跟你谈判了，谈了今天一个样儿，明天一个样儿，所以把全世界都搞晕了。
2: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大家好，临近中秋啊，我们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呢，现在推出了一个中秋感恩回馈活动。中秋是团圆的日子啊，如果不能在父母长辈身边，也可以送上一份实用的健康心意。那韩国济州岛红海参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富含多种生长因子，对人体损伤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是从根源上修复细胞。蓝莓优品推出中秋限定团圆养生组合，其中呢就包括红海参，可以为关节活动力和身体恢复提供营养支持。另外呢还包括参黄片啊，这是用韩国天然蜂蜜低温腌制的，补气不燥，温和顺口，适合补充日常的精神体力。折扣之后会再减25美元。另外呢还有很多优惠组合，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到蓝莓优品的网站上去看一看。如果您决定购买，可以使用芳菲，这个优惠码是芳菲，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那我们来聊聊媒体啊，就是这两天他跟媒体的这个大战。他周末的时候，上周发了一个贴文，直接说，这个三家媒体CNN、MS Now 和 Political 啊，他们是什么 fake news 假新闻？然后我宣布他们，禁止他们进白宫啊。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如果他们转变啊，如果他们这个就是行为变好了，可能还有希望哈、啊。是不是这里面有没有写？我不知道，还是后面？但是就是说，现在问题是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三媒体中 CNN 呢，他跟另外四家。这个主流媒体 ABC、CBS、NBC 和 FOX， 他们五家是轮流去白宫做这种 press pool 的。所以你跟我们解释一下，小夏，这个什么 press pool 啊，什么 TV pool 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为什么 CNN 一进，其他四家也说，那我们跟他站在一起，我们也不去报道你了。
0: 我要先解释，要两件事解释。第一件事是制度，第二件事是八卦。那有点八卦得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铺啊，我们做电这一行的都知道，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每天都要看啊、有铺有什么东西，白宫是这样的，白宫的那个新闻发布会那个发布的地方啊，是只有49个座位，原来是罗斯福的游泳池。然后呢，杜鲁门给它上面盖上了之后呢，就成了白宫的这个新闻发布的地方了。所以呢，他是这样，他是有一些大媒体，就白宫记者团有一些媒体是有长期的这个就进去的这个座位的，
2: 准许证吧，座位，
0: 记者证座长期在那，就是你的，你就，但是呢，其他的媒体啊，因为49个位子嘛，都要轮流申请，你得申请进去，他要临时批。哎，你能不能进去？进去这个那个，哪怕是即便是白宫记者，就是你是白宫记者，你不见得进得去，就因为没有位置了。
2: 嗯，
0: 所以呢，就说这个最终有点就是相机呢只能有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是后排有一点摄影相机 AP 什么记者有，但是 video 呢？只能是这一家了，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每一家人都扛，现在特别现在每家人都扛一个摄像机进去，那没地方搁，一个摄像机站的好可是好几个人的地方，
2: 对，
0: 连摄像的连帮着是的，就他的助理起码是两个人在那，在那机器也不是大，所以呢就是很多年以前了，这是ABC、NBC、CBS、CNN 和 FOX。五家就达成了一个协议，说每次呢，他们就只有他们的人能进去，拍完之后大家都可以用。
2: Okay.
0: 所以呢，行业里头都叫是今天有什么样的 pool video，
2: OK，
0: 就是不是一个池子吗？
2: 新闻池、电视新闻池，嗯，
0: 但是 footage 不是新闻 footage
2: 啊，电视 footage 池 ，OK，
0: 电视的那个电视视频的，
2: 对对对，
0: 那个至于新闻你怎么报嘛，你怎么剪是你的事儿，是不是？
2: 没错，
0: 所以呢，包括我自己现在做自媒体，我都跟那个剪片子人说的明明白白，哪些是铺，你剪了别人的话弄不好你就违反版权了。但是铺有时候也就是说铺呢你还不能打上自己的 logo， 别人可以随便就打上你自己的标志，就是你是给大家拍，人人都可以用，
2: 嗯，
0: 就是任何这个人都可以用，这是没有版权的。
2: OK
0: video
2: OK，
0: 所以这是他们的运作方式。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以前出过的事是把这个某一个像 CNN 的
2: 记者哈 Jim Costa 嗯 Jim Acosta 嗯
0: 对那个是很讨厌，但是那什么他们那时候白宫就奥巴马的白宫也整过 Fox 的那个Rosen 现在在那个 Newsmax 嘛，都被他们又整又调查了，是不是有事？就是说针对记者，但这次针对几家大媒体，那我就先说一点八卦。这个 Newsweek 的报道，八卦就是说，记不记得 Natalie Hopp
2: 啊
0: ？Natalie Hopp 就是川普身边老跟他
2: 哦那个助理，
0: 漂亮
2: 对女助理，对，
0: 对那个女助理呢，其实。你本来也没事，川普就是喜欢那种金发美女，他的那个连律师什么都长那样的。我老觉得川普的身边的人全往他女儿的方向长，老婆女儿全都那样的，就是打扮什么也，这他个人品味也没什么说了。后来呢 ，Georgia 的那个众议员不是参议员呐、啊，那个 Georgia 的参议员叫什么 Hoff， 天哪，我一下子名字哎。Anyway， 他就在他讲话，你就提到川普身边老有这么个人，什么之类的，所以媒体就去查这个 Natalie Hopp， 一下子呢满城风雨去讲 Natalie Hopp，、
2: 啊、是的，
0: 好像他跟川普有什么关系一样。
2: 嗯，
0: 所以呢，现在消息是说，就说上个周末之前，就是 Natalie Hopp 拿了一大堆 CNN、ABC、NBC、CBS 这个报道啊。就是关于他们这些事儿的报道拿去给川普看，川普大怒，当时就发了这个social media 说要给他们赶出去。他这么做呢，反正是有一点，就是这个中间，你要问我自己的态度吗？我觉得这个总统有，这是大媒体，虽然他们就。报的假新闻是真的，但他们还是挺严肃的媒体。
2: 嗯，
0: 要我呢，我不会那么做，是不是？
2: 嗯，
0: 但是呢，你把他说成是总统，这是如何如何就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那是没道理的。因为呢，就是说让给不给你座位，哎，我也没座位呀。我原来记者，你说我现在要进去的，你不给我新闻自由，这我说的就是49个座位嘛，一共就那么多位子。
2: 嗯啊，
0: 他要不给你呢，那也就不给你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呢，跟那个新闻自由这个关系也不那么大。至于那个 poor video， 这很可笑的是，那个Fox 也说加入我们一块都不拍了。立马当时川普就做了一个，就是叫 Trump TV
2: 啊，对对对对，
0: 就
2: 开了个 Trump TV
0: 全放了嘛，他几个
2: 人？对，我们可以放下那 Trump TV 的，嗯。
0: 对，你说对于我来说吧，那我正好啊，我不用天天去他们的铺里找，还有是谁要啰里吧嗦的，我就直接 Trump TV 该有什么就当什么就是了，特简单，
2: 可以 download 下来是吗？
0: 啊，对的 ，download 都是只要有 video 就都能 download 的嘛。
2: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事儿吧，其实对于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自媒体来说，其实是个好消息。
2: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不是当他宣布这三家不能禁止入白宫之后，然后
0: 对，
2: 哎 ，political， 然后呢，第二天呢，然后这个 CNN 没有排了，然后这个就不能去 cover 了。另外四家也说啊，那我们也不 cover 你了，我们也不派人了。然后当天他不是有个剪彩活动吗？那个剪彩活动上，因为没有大媒体的这个什么设备啊，那个是，所以他自己的摄像团队设备不够，没声音。
0: 他没有播麦克，他没有经验。
2: 这个时候
0: ，之所以说大媒体他们，我这个事儿要我做，我都不会做。做事我知道的，我做过的嘛。那时候你头顶上得有一个播麦克。
2: 对，
0: 那个你知道那个深的，
2: 我知道那个深的那个很远的那个麦克风可以给你放在那儿，
0: 它从高处放下来就是接收你的声音，可以把其他声音屏蔽掉，所以这个这里有一次两次那个玩意儿就弄个人在那举一下就玩，但是我跟你举那个东西得大个子，累死了，我试着举两回，举一分钟之内就对不起了，不能动了，就是所以需要一个布麦克，需要设备弄好，就是但是呢这里头也是有一个这么说吧，只是不让他们就是常年能够进这个白宫的 press room，其他东西是可以没有人不让采访的，白宫的事情没有人
2: 不
0: 让采访，
2: 不，他因为 CNN 他完全没有这个牌子了嘛，所以他就连这些都去不了了，不管是摄影师
0: CNN 有记者，但里头的没有了，他们不是只是不去那个，我跟你说白宫那个就是如果在外边的这些事儿，其他的活动吧，就你就是我都知道的，我都去过的，就是你要 sign up， 你要在登记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就会自动的 email 给你通知，或者 text 给你通知，通知完了你再决定去不去，是不是？所以你就去，这就是比如说总统到工厂去了，然后
2: 那
0: 个就
2: 那都可以的，
0: 就可以去，
2: 对，
0: 都可以申请去，就是就我下次我现在在外面不在，我那下次给你看，可以给你看看，我那个都是有 Secret Service 批准的记者证，长什么样的都挂在前面。那当时你每一次活动就申请一下就完了，
2: 是对，他白宫以外他都不受影响啊，但是呢就是说白宫这个他现在 CNN 不让进了对，然后白宫里面的活动受影响，可是你怎么看另外四家也跟着一起相当于我们跟你站在一起，包括福克斯也跟他站在一起，你怎么看这样的？
0: 福克斯现在管是那个 Rupert Murdoch 的儿子Lachlan Murdoch 还说了一句粗话，因为这个就报道说，就是说这个事儿说了一句粗话，说我们也不报了。
2: 哦，就是反正他儿子也是很左的一个人，所以福克斯基本上的立场，就是。
0: 所以这个中间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我们也在这个行业都知道，媒体真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变化的时代，尤其是你看白宫是。甭看把这些记者赶，白宫进了多少自媒体记者？
2: 那当然。
0: 白宫专门开了一个房间，开了一排，就是 social media row。专门开了一排，就自媒体的一堆一堆进去。其实这个中间呢，我就不知道所有这些冲突到最后呢，能够对大媒体造成更怎么样进一步的损害，我不知道，就是。
2: 是，就是他对整个这个媒体生态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但是有一个，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蒋伟佳，就是他 CBS 那个记者嘛，他白宫晚宴上他不是还是主持人吗？他呢发
0: 蒋伟佳。
2: 蒋家伟还是好吧，好像是蒋伟佳，他呢他发了一个推，他说这个就是这些network 这些电视网啊，就是他们因为要报道白宫的这些情况呢，他们专门要去建这个就是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这种传输的基础设施，他建了这些基础设施之后呢，他还要因为他要每天都要轮流去报，他需要有大量的人力啊，然后这个什么设备，然后差旅成本啊等等，他说然后我们拍了之后我们给所有的电视用，我们其实是在提供一个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 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你不应该把我们这样一个公共服务撤掉。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人说那你们这些东西，其实我现在买一个130块钱的 Starlink， 他说就都可以做。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看，小夏，就是说这些他是不是只有大媒体才能做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日一年的事情呢？还是说其他？
0: 是的。还不是的，如果做这件事情本身的那个铺吧，就白宫那个新闻发布，就那个也留安几个相机在那固定着呢，那就完了。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安几个固定在那记者席上，如果有记者提问，
2: 但是他不只是
0: 要麻烦。
2: 它不只是新闻发布会，它指的是在白宫里面所有的那些活动啦，比如说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包括在白宫外边啦，包括总统去什么什么，就是所有的这些他都得跟着吗？不是，
0: 拍个记者跟谁没让你跟呢？跟都是可以跟的。白宫的记者证，你说现在没有是长期这个记者证，你可以每天申请的呀。
2: 嗯，
0: 你再申请就是了。
2: 嗯。所以那你怎么看？
0: 不是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有，你要问我，我是说他们应该有记者证，因为这么大的媒体，我是觉得总统有时候就是比较任性在这些事儿上。但是呢，这些大媒体，我跟他们打交道也很多，他们那种自以为是也是非常令人讨厌的。
2: 嗯，那你怎么看他说的这种 public service 公共服务这种说法呢？他们做的事情，你觉得是公共服务吗？
0: 我。也是就公共服务了媒体自己嘛，
2: 是
0: 吗？对，那么其实就这个 Poor Video， 我一直觉得不是现在的事情，我一直也觉得这有点 ridiculous， 因为呢，很多时候就是哪个媒体它就等于从哪个角度啊，看什么人啊，就是有挺多微小的各种办法的控制的。我就老觉得为什么不能够你直接就放出来，我们外边所有人爱怎么用怎么用呢？就那个没准是个机会，能改造一下这个制度。
2: 哎，其实你这个问题是很好的，按理是这样，就是说政府官方的东西。你弄一个摄像机或者什么，反正像或者像 C-SPAN 或者像什么的，就是你确实你就一直不断的对外提供，然后人家提供之后人家自己去用。但是呢，这个又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就说那你这样你不相当于是一个，它是一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了吗？它不是一个独立媒体的声音了，变成说是白宫自己官方的一个东西了。
0: 现在这个 Poor Video 也是官方的东西，也不是他们独立媒体的，他只是拍了把那个 footage 给你，他自己怎么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爱怎么说怎么说，对不对？就不是说对。那么我就说，对于我们使用这些媒体资源的人来说，原来你有公共服务很好，我今天轮到 CBS， 我在 CBS 哥的铺里头我下载的铺那可以了，那现在我下载 Trump TV 好了。
2: 对啊对啊，所以你觉得基本能代替是吗？就是 Trump TV 这样的一个东西。
0: Trump TV 或者是就是说这些到现在这个时候啊，那很我跟你说，以前就说起这个 TV 行业也是挺可笑的，因为那些大的这些 TV station 啊，那个摄像本身是他们一个武器。我跟他们一块出去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很可笑，他们大个子都是这大高个子的那个，是扛着一个巨大的摄像机，其实根本用不着，我手机都能拍出那个效果来，但是扛着巨大摄像机把前面都站住，你后边进不去。后来呢，我有一次2016年，但是我气得要死，说他们自己结伙围成一圈，总统在那儿，什么名人在那儿。你就旁边的人，我就个子矮，我们进不去。
2: 我
0: 跟另外一个美国这些女的，我说气死了，我这样，我呢就把那个那个自媒体不是那个自拍杆举得很高，然后我就在底下拿遥控器，我看着拍的可好了。结果呢，声音不行，那个我另外一个跟我一块去的女记者，就钻到胳肢窝底下把麦克风举下来，声音好得很，结合在一块儿。就这样吧，他们拿这些东西真是 我跟你说，我 cover 了好多这些事情，有时候气得要死，他们就摆出那摆谱摆架子，这是比如你去国会吧，最明显了。
2: 嗯，
0: 他们有就是那个，其实国会这活动，每个人都应该，就是这是对公众的嘛。
2: 对，
0: 不是那个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媒体圈里站的一个地方，每天咱们到那儿，我跟在那儿本。现场做个直播，我就能解释我说的到底是什么了。哎，就他站在那儿呢，你走过去，他哎，你别挡我镜头，别什么之类的。结果就他们有人嘛，
2: 嗯，
0: 经常从早到晚派人就站在那。我以前坑头也只好派人去，一早就守在那，守着一些地方。就他们人多和设备好啊，就经常是干这种，实际上就是垄断媒体新闻的事儿。我觉得要是我是欢迎那个白宫无论做什么，你就稀里糊涂给他都直播出来，我们就都看着，我爱怎么想怎么想，爱怎么评价，这是我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评价，我干嘛要你们给我剪出一段段来？
2: 嗯，
0: 用不着的嘛，现在新的时候手机都能做到的事情。
2: 是的，
0: 真是。
2: 是，真的年代不一样了。其实你说这种铺，它这种惯例已经十几年、几十年了。可是现在手机 Starlink， 然后这个 infrastructure 完全是另一套东西了。可能真的是需要整个的 shake up 一下。
0: 哎呀，他们就会我也不是没跟以前跟他们就说着，现在他们说先是说我们这是高清啊，那当时现在谁都高清了。然后呢？现在他们是说，甚至我们能力量能传输到4K， 那你谁用得着4K？ 说实话，广播都4K， 我告诉你，这很多时候这行业的秘密就是，所有这些传回来的东西啊，都要降那个像素，
2: 对，
0: 才能够很顺利的播出去。
2: 对，是的。
0: 所以你这开的什么玩笑？说我是4K 的，我是8K 的，我6K 的8K 的。
2: 说实在的，新闻这个东西就是计时快，第一时间出去，完后5分钟以后，第二天人家都看别的了，不需要你这东西4K， 因为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家看完就没有人再看了。
0: 主流媒体花很多很多钱，就拿这些架子在干这种事情，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们被老穿整整嘛。我也没有太不高兴。
2: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可能不一定就是川普心血来潮或者听到一个什么事儿一怒之下怎么怎么样，也可能他一直有这个打算，就是他是不是也是觉得说我其实没有必要给你们这么多的 privilege， 这么多的特权。
0: 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在这些大机构做过的人都你就如果有常识感，你是进去说What kind of idiot managing it？ 你就会觉得怎么全是一帮蠢货在那管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他的自己的领地 territory， 然后呢，这个领地这就不能动了，他就不能动了，所以其实是很头疼的。那个，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多设两个相机，这固定的这转来，大家看的也不一样嘛，他一定要这摄像，我以前就说我做摄像录音。那个声音调料要去调好了，这一个现在 AI 都能调得很好，是不是？两个人就守着录音室，你要动他们门也没有。那么像那个以前这个就美国这些我们在做广播才可笑呢，因为 producer TV producer 一定是他们那个行会里的人。哎，他要来一个，他是说英文，他不会说中文的嘛，不是让中文部自己的 producer 的呢。所以中文部得派一个人跟着后边翻译。
2: 哎呦，真
0: 是这种很可笑的事情。然后下面是记者说什么说啊，怎么还得翻译过去一遍。所以呢，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它做的又简单，又还不如拿手机自个儿做到这个地步，因为反应不过来嘛。
2: 嗯，是
0: 做声音的也是不知道的声音出了什么问题的，那个都不会说中文的，所以。各种各样，就是这让里头一大溜人挤在那，全部都在做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跟你说，在大这所以大机构里啊，就是这种毛病。
2: 嗯，
0: 所以我相信老詹可能看的时候，这 what the hell？
2: 确实确实，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媒体生态都不一样了。反正呢我是觉得说他推出这个 Trump TV 这么快的推出啊，肯定是蓄谋已久的啦，对吧？他肯定就想好了说，哎，如果你们不弄，哎，或者说我本来我就是要来我自己把我的弄出来。那当然呢，你说官方的怎么样？但是这他的活动就是官方的呀，所以他如果全部拍，他都是公开的，所以他也不可能中间加点什么其他东西啊。那你别人去拍也是这个活动，他自己拍也是这个活动，但是呢，就是说现在这些媒体不是起诉白宫嘛，起诉川普嘛，所以说，明天好像就是明天 DC 的一个法官会来判这个案子。那你觉得会是什么结果呢？
0: 基本上川普会输了。
2: 我在想说，两天以后媒体又回去了，是这样吗？
0: 又回去再做这个，但是这种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老川做了很多这种事情，反正法庭一个他最后呢，不是说他输还是赢，但最后让所有人关注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中间多 ridiculous。就多真，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事，我自己经历过像美国之音那个事情一样，本来呢，就大家就相安无事，都就是所有人都假装他们有用，假装他们在干活，装了人模狗样，都装了多少年了，是不是？然后完了之后，哎，老川说你没用啊，要把你砍掉。那一趟一趟官司花了多少钱？打官司，也回去又恢复的呢。但是恢复的时候，所有人干活的人和外边看这个节目的人都心知肚明，这完全是没有用在浪费钱的事情。他干的就是这个，多少环保署那个能源部，所有这个能源部裁了好多人下来，也是其实到最后吧，这个事情只要引起公众关注，就跟我们现在看的说，哎，这个 poor video， 你想起来你是从常识想啊，没他怎么了？
2: 是，
0: 哎，
2: 确实，
0: 我作为自媒体人，现在我觉得要昨天我用川普 TV 好，真好用啊！上去之后，因为你就没有了隔一层，又要上这个，又要去登记那个，又要怎么整这个copyright， 反正没有 copyright， 你就直接摁一个键就下载了，就完了吗？
2: 哎，这川普 TV， 它真的以前。为什么白宫不自己官方弄一个东西给人家下载啊？
0: 白宫有，
2: 白宫有，
0: 本来就有这个活动，但是那个 pool video 里头就说他们的多拍了一点，其实没有，那无所谓，压根无所谓。白宫自己，你上 White House 那个 YouTube 网站，我都经常是上。我后来我就是 pool video， 原来我什么总统讲话我要载，那现在我全白宫网站载。白宫网站就多一句广告呢，就多一句的那个，但是其他的你要是去 CBS 载的话，它也会多一个 CBS logo 和 CBS 自己的广告。谁都在做，所有的媒体，你先去看看吧。我就是大家要想知道这中间荒谬到了什么地步啊？你看你随便找，比如你找川普联大讲话。你看多少个媒体在打了自己的那个水印之后在那播，全是联合国一个地方来的，我就干脆联合国去 UNTV 给下载就算了。但是上边多少百个媒体在那打着自己的水印，就说他自己的东西。
2: 是。哎呀，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哎，但是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就是说那个派拉蒙他的收购华纳的那个案子、
0: 成功了，对，
2: 成功了。那基本上很快 CNN 就要易主了啊 ，CNN 要成派拉蒙的这样的一个资产了。那你觉得，因为派拉蒙的老板是 Larry Ellison 的儿子嘛？那他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支持川普比较保守的
0: 右派，右派，但是
2: 对，
0: 他们俩都右派，
2: 对，所以对，所以你觉得 CNN 会转向吗？
0: 且转不过来呢，因为这是 这个就跟那个Lachlan Matlock 不是 Matlock， Lachlan Murdoch 上去也转不那么容易转过来，就是因为西方媒体都还是比较遵守这个编辑独立编辑独立的制度。
2: 是，所以你觉得只会可能在大的事情上会有一点点影响，比如说你像华盛顿邮报被那个 Bezos 收购以后，是不是在大的事情上有一些影响？
0: 最后就是你要看有没有影响，就要看的人事变化。华盛顿邮报40%的人被炒的鱿鱼啊，而且编辑部是一就是那个几个主编一锅端呢、啊。老板就有这个权，老板没有权说你今天要做什么新闻，老板有权说对不起，你被炒了。所以只有到这个时候，但是要炒要改起来不容易，就是说你整个运作，你贝佐斯这个已经是每年赔进7000万美元进去，所以他也赔的，他倒不在乎这个钱，7000万他赔得起，但是呢这玩的有点大罢了，所以他就把华盛顿的邮报那些主要的人，我认识好几个人被炒了。
2: 哦天哪。
0: 而且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吧，这是我活该。
2: 哎呦，所以这个媒体的，因为现在其实保守派的这些大金主其实也不少了啊，而且呢确实也不少也有不少媒体的这种收购，整体上你觉得媒体是不是也是确实在向保守在向右转呢，向保守派发转呢？
0: 我倒觉得还没有，只是说自媒体像蚂蚁一样在咬，大媒体这边咬得遍体鳞伤的，一路咬咬到下边一步怎么样，因为自媒体啊有一个问题，自媒体寿命太短。
2: 对，
0: 我之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我想半天做自媒体也做得挺好玩的，我就不想做别的，为什么我做读报呢，我每天的读报纸挑几篇好看的大家看就算了，否则呢这个你无论你多有想法，讲一段以后你没什么可说的，又得重复起来，所以我也不愿意耗那个心思，就是说句实话吧，
2: 是这样，
0: 就
2: 是这样。
0: 自媒体吧，就是你想想啊，当初出来的保守派自媒体像 Tucker Carlson、 Megyn Kelly 他们都是红得很呢、啊、但是 Tucker Carlson 这样掉哪去了我都不知道，基本上也没影响的，而且他跑去支持那 LCE 的这种混账事情。
2: 哎呀，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他的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没影响了，因为他很奇怪的。
0: 这是这个不是我他可没，因为以前有名是要进戒毒所的那种，所以现在是不是毛病犯了，我也不知道啊。咱们没有独家消息，不知道就是。但他以前进过不止一次戒毒所。
2: 哦。
0: 戒指什么戒什么，就是烟子什么，反正 well anyway。这都是有点儿，但是 Megyn Kelly 呢，就靠的是什么呢？就做一些案子，他有律师背景，所以做点案子。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频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5: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频共产党，九频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前言：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艺术存留下来，而且统治着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 以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他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进独资外企，对工农进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共产党犹如抱死犹留皮一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中共的宗教色彩。宗教有教堂、讲坛，中共有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媒体。宗教有教义，中共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党章。宗教有入教仪式，中共有宣誓，讲永远忠于共产党。宗教讲信仰专一，中共讲只信共产党。宗教有教士，中共有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宗教讲神的崇拜，中共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宗教把死称为升天下地狱，中共把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宗教有经书，中共有领袖们的理论著作。宗教有布道，中共有大会小会领导讲话。宗教有念经盘道，中共有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宗教有圣歌，中共有歌颂党的歌曲。宗教讲捐献，中共收敛党费、应拨预算，人民的血汗。宗教讲惩戒，中共有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危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
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他。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二，崇拜教主，唯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似的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才一共四十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的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 AB 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
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邓小平讲，杀20万，换20年稳定。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70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是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畏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严。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他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建国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前看。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急增，社会矛盾激化，
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约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洁，现今孝贫不孝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个人顾个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6，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900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一，邪教国教化。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礼，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作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地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意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二，社会控制极端化，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

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55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地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检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3年8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 S21 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检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检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他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

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节，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什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出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他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89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他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加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 AB 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 AB 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副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 AB 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 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绍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适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罚，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言行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明、周勉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并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迪、周勉、马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绍九等坐镇富田，例行肃反，抓出 AB 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
先后处决40余人。李少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通通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得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7、8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5%左右的少数，让95%的多数乖乖地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能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他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他的邪说。
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他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十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就见其老婆和侄子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80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4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64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90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极端自私，为所欲为。虽然在实践中不断犯下祸国殃民的罪恶，但是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罪恶，也永远不敢让人民看清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改换口号和招牌，因为这一切在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他毫无道义原则可言。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2000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0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2/3，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向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他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得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甚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0: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一，共产党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卫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机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却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机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机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 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50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他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象，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这里唐韵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在以往每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是胡乃文医师热线啊，今天胡乃文医师请假啊，老人家又出去做讲座去了，所以我也是很感慨啊，看来中医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在胡医师身上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平时大家听胡医师说话，就是这个底气特别的足，然后呢也经常自己不仅做广播呀，还要每天看诊呢，还要做视频呢，还要外出做讲座，精力满满。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当然也算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我们的嘉宾是王森医生，他是我们加州长春医健堂的主理医师。那他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吉林省中医院针灸特诊科工作，在2013年就取得了加州中医师资格的认证哈、啊，又是美国中医工会南湾区区长。现在呢，王医师在 Sunnyvale 和东湾 Fremont 都有自己的诊所，所以今天很高兴又请到了王森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王医师您好啊，欢迎您。
5: 哎，唐韵主持人大家好。
4: 是，平时大家在广告里听到您的介绍，您都说您是捉妖王哈，不是妖怪的妖，是腰背的腰。您在这个对各个地方的痛症是非常的有经验。但是呢，今天我听说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怎么说，很适合大家的这种需要的一个 topic， 对吧？我请您来揭晓吧。嗯，您要讲什么呢？
5: 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用手机用 iPad 用电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对眼睛啊消耗太多。然后呢，眼睛是心灵的窗，也就是我们用眼过度呢就会产生好多好多麻烦。然后今天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头疗。然后头是眼的根儿嘛，我们头血液循环经络运畅的好的话，眼睛就疲劳的慢一点。同时呢，你心灵眼会，就是眼睛明亮程度呢，也跟你的这个精神头有一个很好的展示。
4: 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用眼感觉到很辛苦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时间都比较长。那么大家常常做的比如说就是滴滴眼药水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吃点什么叶黄素花青素之类的。那在您的角度看，从中医的角度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5: 其实我们以前大陆就有一个每天早上上午10点左右有一个眼保健操。这个
4: 读书的时候，对对对
5: 啊，对对对，大家回忆一下， 如果要是经历过，应该是挺有印象的。这些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穴位，我们就是脸上的一些经络，就需要这些穴位来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然后保证我们的视力。然后同时呢，这就说到我们眼睛下面，其实我们脸头面门面嘛，就是脸也很重要。就是你看这个人精不精神，其实我们脸的颜色是不是白里透红，是不是容光泛发，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今天我们讲头疗，也做一下面部的这个经络分享。
4: 王医生，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人的这个皮肤状态，比如说显老啊、显年轻啊，它不仅仅是你保养，就是你外部擦抹什么的一个结果，而是你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反应，可以这么理解吗？
5: 没错，唐韵的确是健康方面的专家了。
4: 没有没有，不敢当。
5: 真正的美就应该是由里到外的，就是你里边健康了，外边表现就是很好看的。
4: 所以那请您解。
5: 哎，对，里边堵了，你外边就会就抹好多粉，你感觉不自然。
4: 好，我想今天您给大家也顺便讲讲我们脸部有没有什么样的操作方法啊，能帮助大家既明亮了眼睛，又顺便比如说提拉提拉，或者是去去皱去去坑哈，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方法。
5: 其实传统认为我们都是扎针，就是只有针才能刺激经络。但是呢，我现在就是 AI 时代嘛，发展的快。我现在就是在那个上海找到了一款新的产品，这个产品是个面膜，但是呢，这个面膜它有特殊的一个 AI 机器人在上面，这个 AI 机器人可以帮助你的人产生就是低于伤害，就是我们人正常有生物电嘛，但是呢，它这个生物电是这个小 AI 机器人产生的是微生物电，就不会影响到大脑，然后呢，通过生物电来带动你的肌肉，让它跳动，就像跳舞一样。然后呢，有助于我们把经络脸部的经络调动起来，就很好的改善了，就服务了什么呢？有些怕针怕尖锐的这个刺激的这样的朋友，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入门了解一下啊，体验一下经络。
4: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它是一贴面膜，但是它上面有所谓的有机器人，就是说它有一些布局在某些和你的穴位对应的位置上。那个地方你就能够得到微电流的刺激，是这个意思吗？
5: 没错，它主要就集中在我们这个颧骨啊、下颌啊这个周围，然后它是一圈就是银离子，然后呢通过这个单一这个小机器人放射那种微生物电，然后把整个面部的经络连起来，然后你会感受到就是你不需要发很大的力量，然后呢你整个面部的那个经络就被调动了。然后以前呢就是你皮跳肉不怎么跳，现在是什么呢？通过这个机器人我体验了一下，它确实能把你的牙龈里边的经络，像我们大肠经啊、胃经啊都连起来。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要长了利齿牙，当时他来体验的时候他是没说的，但是坐着的时候他说，哎，我这边哎特别敏感，就是他能连着那个 WiFi 的，就是跟着那个我们网络，他有一个就测试功能，哎，确实就是利齿牙那边他有点疼，然后等坐了一会儿呢，他有点害怕了都，但是他是能接受的，就是那个频率。然后呢，坐了大概也就是五分钟多一点，他发现那个疼痛就好像淡了一点了。
4: 有意思，您说这上面有一个机器人，这个怎么理解呢？他在通过这种 AI 在这上面发挥什么样作用呢？它是侦测你的穴位在哪里，还是说它怎么样？
5: 它倒是没有我们人这么智慧了，但是呢，它这个银离子包裹的范围正好是我们经络循行的范围。然后呢，我们通过生物电带动这个经络线上这些肌肉来动，就有点像我们扎了针以后加上电极，就是我们扎电针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只不过呢，强度没有我们那个可调节，我们扎电针我们是可以调得很大很大的，甚至那种就是半身不遂或者是这个重症，就是肌肉完全没反应那种，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带起来。但这个呢就是微生物电，就没有伤害大脑的这个危险。
4: 那么简单的说，做完了之后做一次吧，我们就说这个人会有什么感觉，看起来或者说感觉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5: 最直观的就是你第一反应，因为我体验了嘛，做完了以后你的经络畅通了，整个面部气血循环的好，你首先是白里透红的白亮， 然后人就显得年轻了。还有就是，当然你做一次肯定是不会那么明显的把皱纹就淡得特别厉害，但是明显的就是有些已经体验过的说，我确实皱纹好像变得就是扁了，就不是那么深了。然后我的直观感受，因为我没有这么多这个状况，所以我的直观感觉就是眼睛发亮，眼睛轻松。
4: 哦，它也会作用于眼周围或者说和眼相关的一些穴位是吧？
5: 那整个脸就是我们
4: OK
5: 整个脸都有感受。
4: 太棒了。这样子我们在这光说大家是感受不到的，王医师，我这样子能不能请你呢给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听众要一个福利啊，那请你呢送出一次这样的免费的体验好不好？然后送给哪一位呢？我们的收音机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感兴趣，对面部通过面部的穴位来改善自己的视力啊，改善自己的就是面容啊，方方面面的，大家有兴趣，大家用抽奖的方式来争取这一次机会行吗？王医师，
5: 可以可以，只要是大家、
4: 啊、
5: 对服务大家这是应该的。
4: 好的，王医师的诊所一个是在 Sunnyvale， 一个是在 Fremont 啊，大家可以就近。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您现在赶快拿起自己的手机，发送一个英文字母吧，我们就取王医师的姓的首字母王 W。听众朋友，您就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您就有机会参加我们今天的抽奖。那我们时间也不拉得太长，因为我们节目呢在4:40多我们就结束啊。我们在4:40的时候，我请我们的电台的工作人员就对所有发送短信的听众朋友，咱们就来一次抽奖啊。那光抽这个，王医师，我觉得大家到你的诊所去一趟啊，我能不能再为大家要一个免费的您给大家的一个中医的面问诊好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4: 没问题啊，感谢您的慷慨。
5: 咱们
4: 所以说这是一个 package， 算是对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福利啊。这一个 package 加在一起也价值100多元了，对不对？
5: 对，其实是170。
4: OK， 好，完全免费给大家，大家只要发一个 W 到961961这个短信号码，您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从现在开始发送到4:40之前啊，我们收集的所有的号码就直接开奖，然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就能告诉大家是哪位获得了这个幸运的机会。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王医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呢，再请您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我们的面部、眼啊，或者是美容，要怎么样做按摩或者是经络的调整才能够得以改善哈。好，
5: 没问题。
4: 那我们
3: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那我们的热线其实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听众朋友您有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不仅仅限于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啊，你想对我们的王医师提问，我们王医师在中医方面特别是通症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欢迎您呢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提出你们的问题，请王医师给大家当场解答。好，王医师呢，欢迎您回来啊。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种用面膜，毕竟大部分人他在家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如果我们大家自己能够使用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5: 其实我这个面膜主要是针对那种害怕扎针的，而还想变美的、还想让面部放松的、然后皮肤紧致的这群人。但是其实我们传统啊，就2000年吧，别说5000年，我们传统的就是通过我们穴位刺激，以扎针或者是指压为主。像我们脸上的，就我刚才说的那个眼保健操那些，其实就是一种方式。然后但是我今天给大家做节目不会只讲那么一点儿，就是眼周那一点点穴位，我还会给大家两个就是黄金的，就是很值钱的一个穴位，然后大家回去可以尝试。就是我们什么呢，在我们那个颧骨 颧骨，就是我们那个脸上最突出的往前最往最靠前的跟鼻尖差不多齐平的那个骨头叫颧骨。那个颧骨这个球的下面有一个深深的凹陷，如果大家方便的话，现在可以用手指从你这个颧骨往下滑，就是这个球的下边的这个位置，然后你会发现就像一个洞一样，
4: 大概往下滑有2厘米了吧，我自己在摸好像才摸到一个洞，有没有2厘米颧骨往下？
5: 差不多，反正就是你摸这块没骨头了，就骨头的边儿。
4: OK， 好，
5: 这个、
4: 是
5: 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洞，它这个名字也跟这个洞很像，就叫巨疗。
4: 哦，
5: 巨大的
4: 巨疗。OK， 巨疗，挺酸的，按上去，
5: 然后呢，你记住啊，你现在手指头在这个坑里嘛，然后你要发力的方向是向着你骨头那个方向顶，往上顶，就手指头按到坑里，然后往这个骨头上顶，按照这个球。你看我说话都变声音了。
4: 就你在同时
5: 在
4: 做是吗？
5: 我在
4: 往上顶，就像往上托你的颧骨一样哈。
5: 哎，就是你像在托下巴吗？我们只是用手指头托我们的颧骨。然后你的感受是酸酸的，
4: 酸酸，
5: 哎，有了是吧？哎，
4: 对，
5: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改善我们面部气血的穴位。
4: 哦，
5: 就好多人不是说啊，苹果一样的脸蛋，哎，这个点了就会起到这个效果。
4: OK， 好，
5: 同时
4: 托多少下呀？一次，
5: 哎，你就集中在这儿就可以了，就是你感到酸胀就可以。然后呢，不限制次数，如果你很享受这个感觉，你可以多拖一会儿。然后呢，抠到这个位置呢，这个酸胀啊开始往四边放射，就是开始扩大这个圆的半径，让那个圆的半径变大，这个酸胀的半径变大是最好的。然后呢，你相应的感觉就是，一是脸部会微微的有点潮红发热，很温暖很舒服，这个就达到效果了。然后呢，它还有好处，就是好多人担心法令纹，就我们笑的太多了，法令纹比较深，这是很好的解决法令纹的一个穴位。
4: 哦，巨疗，这个疗左边是个骨头的骨，右边是，
5: 没错，
4: 一个上面是个羽毛的羽，下面像一个枕一样的那个字哈，
5: 那个字，
4: 这个疗，对对对，巨疗，
5: 你这
4: 哦，原来它是个坑的意思啊，
5: 就是巨大的窟窿。
4: 哦，我记得眼睛两边还有童子疗，也是这个疗是吧？
5: 眼睛两边呢也是个凹陷了，
4: 对，
5: 没错，
4: 童子疗，
5: 这穴位就是这么来的。
4: Okay，
5: 其实中医这东西，它门槛并不高，就是大家只要喜欢有兴趣，真的欢迎大家都来研究研究，真的对你养生，
4: 真的有效哈，是有效的，
5: 对，对你后半生就是有很好的保健效果。
4: 好的，那这是对面容，你说有两个值钱的穴，还有一个值钱的也掏出来吧，告诉我们一下。
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睛明，这个好多人啊做样貌全做不准。
4: 哦，
5: 这个
4: 睛明穴，
5: 对，睛明，眼睛明亮。
4: 哦，
5: 就是这个意思。
4: 这么意思。
5: 点了以后眼睛就放电，你对异性放电就电力十足。
4: 这个不敢轻易用哈，怎么能准确的找到睛明呢？
5: 对，这就是大家忽略的，就容易找不准。你先要找到你的眉毛的头。
4: 眉头，
5: 摸摸自己的眉毛，眉毛的尖儿，
4: 啊，
5: 内侧头，内侧头，
4: 啊，对，靠鼻子根那个位置，山根那个位置，
5: 内侧头。然后呢，你顺着眉毛那个头，向你的一个眼窝方向，一左一右，慢慢的往下滑，哎，轻轻的，慢慢的啊，慢是关键词啊，哎，好，然后你感觉掉到这个坑里呢，那个这个手指的指腹碰到眼球了，然后呢？顺着这个就是贴着眼球以后就不要再往里滑了，就把眼珠抠出来了。然后呢，像你这两个手这不是对着的吗？两个指尖相对吗？像你的鼻子的那个根儿那个方向压，轻轻的轻轻的就有感觉，很酸的。
4: 哦，
5: 有了吗？
4: 有
5: 了就对了，就是眉毛尖儿内侧头，然后向眼球那个窝方向压，压到碰到眼球就可以。然后呢，两个指尖相对向鼻子根儿的方向，用我们说山根那个点压进去，你就很酸了，然后就有了，你就不用动，就吸在这儿，吸附在这个凹点。
4: 等一下啊，你怎么一开始要碰到眼球，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能碰到眼球？这个手在这转动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又压鼻子根儿， 能再解释一下吗？
5: 就是我们这个眉毛的尖儿，
4: 嗯，
5: 这不是眉弓吗？我们是有骨头眉弓，然后你顺着这个眉弓的眼儿往那个眼睛那个，我们这个眼廓不是有个洞吗？就是放眼球的那个洞。
4: OK，
5: 然后你这样就是纵着这样拨这个眉弓，然后给它手指头没到这个洞里，然后你只要稍微我说慢吧，一定不要太使劲儿，就碰到你的眼珠了，你感觉指腹那个手指头尖儿是这样滑吗？然后手指头下边那个指腹不就搭到你的眼球上了吗？
4: 嗯，
5: 然后呢，注意搭着就行了。然后指尖发力，指尖向你的鼻子根方向发力，就我们有个印堂穴，大家能找着吗？也叫安定穴。
4: 还得说说在什么大概什么位置？
5: 要不学的话可能够呛知道，所以我就说鼻子根的方向。
4: OK，
5: 就是你看那个有些有信仰的，这个喜欢这块点个红点儿。
4: 啊、哦，就是两个眉心中间啊、嗯，对对
5: 对,、啊、
4: 对，有。
5: 哎，然后你就是向那个方向，向内。像那个点儿的内部方向轻轻的压，你就有点算账了。
4: 好的，
5: 其实
4: 这样吧，
5: 很强烈的，哎呀，这个很强烈的，我现在已经很酸爽了。
4: 是，我也在这忙活的都出汗了。我们听众朋友跟着也不知道跟的对不对。这样吧，您还是出教程出视频吧。上次我记得您给大家教了一个拿一个弹力带哈，这个练后背，那个我们不少听众朋友都得到了那个视频。您今天再请您下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就一两分钟录一下，然后一边录一边解说，这样的话呢
5: okay, 没问题。
4: 这样的话
5: 还是上视频吧，更
4: 对我们听众朋友要这个内容的话，您就发一个视频发到961961平台啊。我们可能不能马上给您回复，因为要下了节目请王医师给录一下，然后再给您发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视频两个字到961961，我们就把这个按摩眼睛的这个操视频发给大家。讲到发961961啊，我们还得再说一下，今天呢王医师给大家送一个大礼包，这个礼包呢包含的是一次免费的中医问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很新的科技啊，用 AI 来让大家面部的经络得以一个调理，然后让大家的眼明气色好，又白又亮，总之就是很美了。这样的一个大礼包价值170美元啊，您只需要发送 W 这个英文字母，王医师的王，发到961961，我们在4:40会抽出获得这个奖品的幸运听众啊。好的，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王医师，这过得太快了。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有其他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您觉得对脸部啊、眼睛啊，您有哪些困扰啊？赶快可以用打电话啊，或者是发简讯的机会，发到961961，电话是888-275-1628，都可以呢，有针对性的让我们的王医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3: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王森王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您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发简讯到961961提出您的问题。王医师，我们时间过得太快了，还得赶快抓紧时间让您多道一点您的宝贵的经验，让我们的眼明然后脸又能够保持尽量的维持亮丽哈。对，还有什么方法？
5: 还有一个，我们说聪耳明目，其实眼睛要想好的话，耳朵也是很重要的一环。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经典中的经典就是我们的耳门穴。
4: 耳门在哪儿呢？
5: 这个我们耳朵啊，大家摸耳朵口这个位置有一块肉，它叫耳屏，像
4: 耳朵口。哪里是耳朵口？
5: 就是靠近脸的这个方向。
4: 对对对，有一个像脆骨一样一拨了硬硬的鼓起来一块。哦，
5: 它的学名叫耳屏。
4: 好的
5: 啊，大家现在把手指头放到耳屏那个位置。
4: 好，
5: 然后呢，耳屏它有上边一个凹陷，下边一个凹陷，是不是？
4: 是的。
5: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手指尖，
4: 哎呦，一摁好酸啊，下面。嗯，
5: 哎，你已经有感受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5: 你都会
4: 不说我一辈子都不会按这儿。嗯，
5: 哎，所以大家就忽略了这个穴位，很经典，很有用的。
4: 哦，
5: 耳门是耳朵的大门， 你要想冲耳，这个穴位是很好的，而且包括有些人经常会有那个失眠啊、偏头痛啊，甚至说那个。

0: 渗进去，你就感觉很酸很胀。
1: 哦，这样，
0: 不要太用
1: 您
0: 力啊，
1: 在
0: 太
1: 录
0: 用力
1: 视
0: 的
1: 频
0: 话
1: 的
0: 很。
1: 时候把这段能不能也加在一起，和刚
0: 可以，
1: 才
0: 我这
1: 演
0: 三个
1: 的
0: 穴位
1: 那个？
0: 都给你们完整的，
1: 好，好，讲到这儿，
0: 对，
1: 我
0: 努力
1: 们。
0: 做到这样。
1: 好，我们有听众提问说，请问王医师，如果开车看前方眼花，有什么中医的补救？好，在您回答之前呢，因为我看时间已经来到了37分了，我们到40分呢就要停止发送短信参与抽奖了。所以呢，今天王医师送给大家的大礼包，一次免费的义诊，再加上一次 AI 的面部美容调理啊，我们再有3分钟就要截止了。所以大家现在还有机会发送短信到961961这个号码，发送一个 W 这个字母就可以参加抽奖。我们一会儿啊，再过几分钟，我们40分就开始，后台工作人员就开始抽。那很快一两分钟我们就能抽出来，就把结果跟大家公布了。所以赶快赶快，有意愿的啊，还可以再发送 W 到961961。好的，那
0: 这位
1: 王医师，请您回
0: 我
1: 应
0: 回
1: 一
0: 答。
1: 下。啊，看前
0: 刚才，
1: 方眼花。
0: 对，刚才这个朋友说是开车嘛，其实
1: 对。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最后一个经典，那个耳门就是很好，因为我们耳朵里边，大家如果学过生理解剖的话，知道里边有三个小骨头，就听小骨，它呢跟我们这个前庭这个平衡棒，你可以说是平衡棒，简单的说，所以呢，你那个晕就是平衡棒它找不到平衡了，它才晕，能找到它就
1: 哦。
0: 不晕。所以你就刺激我刚才教你这个耳门，你刺激让它酸个5次，然后你再开车试试，应该能解决你这个晕的现象。
1: 等一等啊，我挑战您一下。他说是看前方眼花，他并没有说晕。眼花是
0: 眼
1: 因为
0: 花
1: 晕
0: 就是，
1: 吗？
0: 眼花就是输不清嘛，就是，一般是我们的平衡性失调，然后眼睛会到处找，就是花。就是眼睛不能
1: 哦。
0: 聚焦了，就不能集中到一个点了。你看东西就是模糊的。
1: 那我们平时年龄大了，眼睛开始花，也和这个有关吗？和这个
0: 那
1: 平
0: 个
1: 衡有
0: 精
1: 关
0: 灵
1: 吗？
0: 就眼睛明亮，你看都是我介绍的一个经典能解决的。眼睛明亮
1: OK，
0: 加上这个耳门
1: 耳门，
0: 听会，如果要是你特别强的话，你就把耳
1: 嗯
0: 门、听功、听会三个点都刺激一下，效果就加倍了，就配合团队
1: ，OK，
0: 作战。
1: 要不要每天都坚持啊？
0: 你喜欢这个也不是很大的消耗，也不累，就每天你喜欢的话，不限制次数，大家你肯定不会摁坏的。当然你摁
1: 好
0: 疼了，
1: 的。
0: 你自然就不用那么大力量了嘛。
1: OK。
0: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像这你说他眼花嘛，我们其实啊，人很有意思，你摸我们后脑勺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头后直肌，这个说肌肉大家好像不太敏感是吧？就是我们风池的穴位，风池那个点。其实跟我们视神经是有联系的。你仔细的摸这个位置，你揉这个风池这个点，你揉着，你会发现眼球跟着动。
1: 哦，真的这么神奇
0: 对，
1: ？OK。
0: 这是有的人生活里面没有观察过的。就我们
1: 风
0: 研究
1: 池，
0: 人体研究多了，就会把这些大家冷门的信息给大家分享。
1: 风池是不是脖子往上，然后到后脑勺的那个骨头，它俩交接的那个位置，两
0: 没
1: 边
0: 错，没
1: 各
0: 错。
1: 一个，OK，
0: 对了，
1: 就
0: 对了，
1: 按着
0: 对。
1: 那儿，眼球就跟着动。
0: 你要其实它是挺大个面积的，就从那个我们枕骨乳突，然后一直到我们这个风池这个这一趟，都跟我们眼睛有关系。你仔细的摸，你会发现，就是你闭上眼睛，你这样来回这样
1: OK。
0: 循着揉，你发现眼球会跟着你这个手的动。你揉的是脖子，但是你眼球会跟着动。
1: OK，好，也加到视频里吧。但是后面好像不太好拍摄，后面不好拍摄，是不是就是风池？然后你沿着你后脑勺的那个头骨，就是沿着这个就到处揉，能这
0: 其
1: 么
0: 实
1: 理
0: 我们
1: 解
0: 也有穴位了，那个叫腕骨，从腕骨到风池这一趟，就是腕骨连上风池这一趟，你给它揉开，你发现眼睛就放松。这都
1: ？OK。哇哦！
0: 是我教推拿的时候，我给同学的必杀技，这都是小费学。
1: 我真的觉得太要学了，王医师，就是因为我眼睛看电脑时间长了，干的难受、酸啊、胀啊、疼啊，我就按呢、啊，按的我一般都按眼眶周围，但我觉得它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说实话。那您觉得我按后脑勺风池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

0: 位置，会比按我的眼眶周围的那些穴位效果来的更快更直接吗？有这个？
1: 我们是成年人，既要又要也要，全都要，近视远视全都上。
0: 好吧，好，那
1: 当然根本还是最好是扎一下，扎针是直达那个病点的，就是你的经络刺激效果最好的。不过你害怕扎针，那就揉嘛。
0: 大部分人自己在家里他是没有办法扎针的，但是按摩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的。那王医师，如果大家说哎，我用手按摩我觉得太累，有没有按摩的小工具在你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可以帮到大家的？
1: 其实推拿的工具非常多，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找 Amazon 啊什么的，我没收他钱哈，你可以找到好多小工具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你用手是你本体感受非常好，你可以控制你的力道，就不会伤到自己。但是有些这个推拿棒啊，推拿的工具，有可能就是太猛了，就会伤到你，因为我们眼睛很娇柔的，就是万一从眼底出血变成熊猫眼了，就麻烦了。
0: 好的，大家手的感觉还是稳一点哈。我们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短信说王医师都在收什么医疗保险？您回答完了之后，我就要公布中奖的名单了。
1: 好的，凡是你是 PPO 计划的，我都可以帮你免费查一查，因为 PPO 计划是可以找往外医生的。
0: OK， 好。希望能解答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咱们来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感谢我们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其实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发短信了。那我们中奖的这位听众尾号，我一位一位说，最后一位号码是零，倒数第二位是幺，倒数第三位是三，倒数第四位是六，所以尾号是6130。好吧，那恭喜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此处有掌声。然后对，您可以到王医师的诊所去接受这个一个大礼，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当然我们更多的听众今天没有中奖啊，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听众都有这个胸怀，咱们就是把这个幸运的机会咱们送给别人一下啊。我们大家如果听了王医师的这个介绍觉得想去体验一下，王医师给大家打个折让大家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可以的，像我说那个 AI 的这个小机器人，我也不耗什么体力嘛，其实大家可以我就给大家一个30块钱一次体验的机会。
0: 好的，好，那怎么样能够找到王医师啊？听众朋友可以往我们的9619611上发一个体验二字啊，我们会把王医师的诊所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发体验二字，到时候也享受王医师说的这个折扣啊，就可以体验一下了。好了，那我们最后还有只剩2分钟的时间了，王医师您觉得还有什么样必杀绝技还今天我还没问到的？
1: 必杀绝技
0: 跟我们听众朋友都道出来吧。
1: 因为脸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牙齿，有好多人牙疼的问题。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穴位叫这个，但是不太好找，就是但也行吧，就是你咬东西那个咬肌，大家把牙齿咬紧，咬紧了以后，你看硬硬的，在我们腮部，这个咬肌上有两个穴位叫颊车穴，这个就是有些人牙疼可以帮助缓解一下牙疼的症状，同时呢。你经常揉这个咬肌啊，也可以造，就是好多女孩喜欢小 V 脸啊，让那个面部紧致啊，经常揉这个也可以提升这个弹性，让那个小脸儿变得越来越这个像那个瓜子脸，咱们说的。
0: 啊，那太好了，按一按就能解决，就不用花钱去拿刀拿锯子把脸把腮骨锯掉了哈。
1: 对，自然的就是最好的。
0: 好的，就是还是记不住，王医师，就是咱们也快结束了。
1: 然后你上下拨动这个咬肌就行了，这个比其他穴位按的简单。你看现在就酸了，
0: 我还是请你，
1: 我的脸
0: 请你把你的视频再延长一点啊，除了眼睛那两个位置，耳朵那一块，然后再加上咬肌这一块，后脖子您看情况吧，就是风池能录进去就录进去，录不进去的话。拜托您写一个中文的这几个穴位都叫什么，然后有需要的听众发个简讯。那大家都很聪明，知道穴位叫什么，上网一查，对应的也能够找到了，好吧？所以 好吧，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也谢谢我们王医师的慷慨的解囊，为大家提供了这么多体验的机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王医师，咱们就有机会下次再见啊，拜拜。
1: 好，感谢各位。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大家好，我是许哥。
0: 哎，又到了后院小天地的时间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和我们后院小天地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快到中秋节了，那么我们跟客户呢也为大家讨得了一些好礼，就是今天会抽奖，抽到一个$153的来自于加拿大 JNEX 的西洋参黑膏渍一瓶。那么希望这份幸运呢能带给我们的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奖呢会在稍后6:40的时候就抽出就开奖。方法很简单啊，大家拿手机然后给9619661这个号码发送短信写抽奖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到今天的这个抽奖池里。那今天您抽一次就好啊，那么就是现在可以拿手机写抽奖两个字给9619661，然后6:40我们会开奖。真的希望啊今天这个奖会是我们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
1: 为什么老是要在我这个节目呢？结果大家都在那里，在那里刷手机，哎，就不听我的节目了，那我不是很惨呢、啊？
0: 怎么会呢？大家发手机短信还可以有问题来问您。方法很多种，然后呢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去在后院里活动活动，然后呢舒展身体哈，种得好瓜好果，同时呢也可以就是如果说非常的幸运哈，抽到一瓶黑膏渍的话呢，价值$153，那对身体也很好，不是一举双得吗？
1: 你还真会熬
0: 真的是哈、开玩笑了，但是呢都是好事情，真的是希望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健康。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哈，许哥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1: 哎呀，我本来今天没有准备的呢、你 OK， 那想想看吧，
0: 想想看吧。那这样我们要不要从上次听众朋友的问题开始？我们其实还遗留了几个问题。
1: 好
0: 好，来吧。尾数啊，7272的听众朋友呢，他说，有一颗巴基斯坦的桑葚，现在有6英尺高了哈。如果我把它换成25加仑的这种大棚子里的话呢，现在是不是可以啊？这时间点是不是？然后他想打头到3英尺左右的高度，可以吗？然后另外葡萄，拉了3根线，这个图片呢有给许哥看哈，其实许哥是觉得是 OK 的，那么准备接着就横着生长，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是不是可以？
1: 两个题目来。
0: 哎，
1: 好，那就先讲这个巴基斯坦了、啊。那巴基斯坦你要现在要移的话，我是劝你啊，在几个月嘛，在2个月，11月中旬以后你再移，这阵子让它继续长。它现在是6尺，对不对？那等于差不多是一个篱笆高了。一般的篱笆是6尺到7尺，那没有关系。为什么我说要到冬天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休眠了。休眠的时候，你那时候移植，当然现在也可以，但是休眠的时候移植，你再顺便就修剪嘛，剪枝嘛，剪枝。不过你要，你等不及了，你现在要移也可以，也可以移。好，你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6尺剪到3尺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剪了以后呢，把一些什么下面的一些很小的枝条暂时不要剪，你只是把它头齐平，把它剪平的3尺，全部3尺 OK。 然后下半段呢有一些小细枝啊，不要剪。什么时候剪呢？等它落叶的时候再剪。你就把那些小细枝剪了以后，然后呢，就等它发芽。我为什么说要休眠期11、12月的时候，叶子掉光的时候剪呢？因为那时候剪的枝条啊，你可以马上拿来插枝。插枝的时候，如果到2月份发芽的话，它的成活率99%。
0: 哇，这么高！
1: 但可是你现在插枝，我不能说它成活率有99%，但是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它也是一样可以成活率也是蛮高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是冷热不均匀了、对它的这种后期的发芽，你剪枝完了以后插枝，它的那个成活率比较不会不好，一样很好，但是呢。 因为他还没有到休眠这个时候去修剪的话，你去插枝的话，有在时间上有点不太适合，但是也 OK。
0: 嗯，
1: 但是这是桑葚，可是如果说你十一月份剪枝的话，所有家里有果树都不要这个时候剪，你最好都在十一月中以后再剪。但是在每一年的一月中以前这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因为它二月份它就要发芽了，开花发芽都在二月开春，很准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0: 葡萄
1: 。葡萄，如果说像我看了你的图片啊，你做得非常好，而且很漂亮。你拉了三条线就对了，非常对。而且呢，像我农场的那个葡萄，也就是差不多高度就差不多我人差不多四尺五尺，差不多这么高，不要太高。我的那个农场的那个葡萄的那个搭架啊，就是这样一排的，像一排的
0: 竖着一排，
1: 哎，竖着一排，一排那高度呢也差不多在五尺四尺半五尺左右，然后呢是横的爬的，那横的爬，你现在记得，我看了你的图片，长培养的非常好，也很标准，这个时候。记着不要去剪枝，不要去剪枝。如果说你是拿我送给你的那个枝条去繁殖的话，这个时候是应该是采收的时候，九月中
0: 是的，
1: 在我们农场通常一般来讲都是这个时候采收，这个时候采收是真的是很甜的。不过呢，记得不要修剪。修剪什么时候？等采收完了以后，十一月份的时候再修剪。像我们农场是因为面积比较大，而且呢，所以说在农忙期，我因为农忙，大家都农忙。为什么农忙？采收，而且采收完了以后要修剪，所以说我们大都要赶时辰啊，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农场是在种这个，每一个农场都在收获，每一个农场都要剪枝。所以说都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十月份九月中以后就开始剪枝了，也不过也要看品种了，看你什么品种。不过它这个很好，它而且种得很好，我心想我想它一定有很好的收获。
0: 他说可以留几个枝条再往上生长。您刚才说到呢，就是这个架不要太高，是为了方便采摘吗？还是说什么原因不要太高？
1: 因为我们这个，当然是方便采摘，但是这个在栽种这个葡萄有两种，一种是这种像篱笆式的啊，另外一种是大棚的。那个大棚差不多有一个篱笆这么高，那要垂下来，多半那垂下来的那个葡萄呢，多半都是做什么？做这种超级市场在卖的，一串一串的。像这个大篱笆式的，你少量都还 OK， 但是你如果要多量的话，我们就是用机器来收了。
0: 怎么收呢？
1: 用机器啊，因为它是篱笆式的，我们就机器跨在这一条线上，
0: 哇！
1: 这一过的时候，所有的葡萄就全摘了，而且是一粒不剩。
0: 哦，一粒不剩，
1: 一粒不剩。那但是呢，你搭棚架的话，那是卖相好，一串一串的，损耗小，
0: 就是它没有被碰到。
1: 对，不过自己家里种啊，种的话，你搭这样一排一排的话，因为就这么几颗，就这么几串，你要去采收的话，你会。爽死
0: 是个快乐的事情啊。
1: 对对。
0: OK， 那尾数是2024的朋友呢，他说佛手瓜不开花也没结果，然后桂花树叶子发黄。
1: 哦，好，先讲佛手瓜现在是开花结果期，
0: 没开花也没结果
1: 啊。有一点保证是水不够，
0: 又缺水了。
1: 对，那是绝对的缺水。照理讲不开花不结果，这个时候每一年这个时候啊，是九月份是一定开花结果。但是呢它不开花结果只有一个，那是绝对水不够， 而且你平常浇水浇得不够。我时常在讲，佛手瓜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发很多芽，但是你一定要去摘那个芽尖。
0: 嗯，
1: 摘芽尖呢，你就把它当农须菜在吃。
0: 是的，
1: 你摘的越次数越多的话，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它的开花结果率会更高。
0: 嗯，
1: 你会一颗就单单像我们家一颗大概有差不多六七十粒。
0: 哇，
1: 你绝对吃不完的。
0: 嗯，
1: 一颗啊，哎，但是你如果说摘的新次数越多的话，而且还有一点，佛手瓜它的心呢，佛手瓜它可以就在夏天很热的时候你吃了对身体真的很好。
0: 嗯，
1: 哎，而且呢你们上网去查关于它的那个养分啊，这样我就不要在这里多说了。哎，差不多都是很好的。
0: 那它缺水现在来浇水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你现在浇水的时候第一个要灌它。
0: 嗯，
1: 就是说
0: 灌透了
1: 啊，你就是不要滴，24小时这样滴。因为你这一颗外面都有用那个什么砖头围起来，对不对？
0: 嗯，
1: 你大概连续三天加八分满。
0: 哦，八分满。
1: 加分分满，让它撑，哎，让它撑下去。
0: 嗯，
1: 你就会感觉到它突然一下那个枝芽
0: 就冒出来
1: ，而且那个花果就会跟着出来。
0: 哎，
1: 如果说你再不弄的话，可以啦，它可能就会还是一样会开花结果，但是它会开的很少，你的收获量就会很少。
0: 真抱歉，这个问题是在上周问的哈，
1: 没有问题，
0: 回答的可能有点晚了，希望得浇水，大家赶快哈。那桂花树的叶子发黄，
1: 好，桂花树的叶子发黄有两种发黄法，一个呢是叶尖发黄，一个是呢叶面上发黄。
0: 嗯，
1: 而且这个黄呢是有点带咖啡色的，好像被烧焦了一样。
0: 嗯，
1: 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也是一样，缺水。
0: 又缺水。
1: 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桂花是很耐旱，
0: 哦，
1: 而且也很耐水泡。
0: 哦，两个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哇，
1: 但是你能够让这个叶子发，就是发焦了，好像烧焦一样的话，那是已经是非常缺水的。
0: 哦，
1: 但是如果当它的叶子发咖啡色或发黄，
0: 嗯，
1: 或者发变色变咖啡色的话，这还也是绝对的警告你。
0: 嗯，
1: 我快要死了
0: 呀。
1: 但是如果说你再看到它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它的全部的叶子都掉光的话，那差不多99%要死了。
0: 哇，就是，
1: 但是还有救，
0: 赶快浇水，
1: 要灌水。嗯，而且你一直要灌。
0: 嗯，
1: 你最少要灌一个礼拜。
0: 哇，
1: 但是一个礼拜过了以后啊，一般来讲这是最后的垂死挣扎，最后你如果灌的话它还有差不多，如果说他们有死透的话，
0: 嗯，
1: 也是死了99%了。
0: 哇，
1: 但是如果说你这时候好好的给他灌水的话，他的成活率超过50%。
0: 哇，太棒了。那是灌水中要不要加一点点的营养？
1: 通通不要，
0: 不要，
1: 只要灌水，因为他缺水。
0: 好的好的， OK，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热线上来888-275-1628，您可以发手机短信啊到961961来问题到徐哥。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大家好，我是徐哥。
0: 哎，徐哥，那我们接着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尾数是8678的朋友说，请问许哥，怎样喷白粉病的药，是直接喷在叶子上还是喷在土里，人要穿防护服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回答过是吧？
1: 哎，没有关系，再回答一次好了。
0: 嗯，好。
1: 因为这个白粉病呢，白粉病对这个枸杞啊是影响非常大。
0: 嗯，
1: 而且它这个通常一般来讲，这个枸杞啊，不管是吃叶子的枸杞或者是吃果子的枸杞啊，它有两个不同的品种。那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啊，就是白粉病。可是这个白粉病啊，你每一年现在啊，他啊现在正是这个枸杞子啊在成熟采收的阶段，大概这个月过完以后，这个差不多也是尾声了。尾声了以后，你就不要管它，但是要给它水啊，一个礼拜浇一次水。但是呢，等到它啊十一月中以后就开始落叶，落了叶以后，你记得一件事情，距离地面你的一个巴掌的高度，把上面全部剪掉，只留从根部到地上部，只留那个枝条，你的一个巴掌，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就是一个巴掌的高度，那上面的枝条全部剪掉。
0: 嗯，
1: 你挑那个粗的枝条啊，每一个枝条挑两个巴掌长度啊，你拿去插枝，插枝它的成活率哦，90%，只要浇水就好了，它成活率。而且你这个时候繁殖的话，你到二月份它发新芽的时候，当年就会开花结果。
0: 嗯，
1: 好，这是一点。但是你剪掉了以后，记得你就把一些底下一些啊杂七杂八的枯干的或者很太瘦小的那个细枝啊，把它清除掉，让它这个，它因为它是一丛一丛的，让它的一丛一丛里面稍微稀疏一点，稍微稀疏一点，而且可以什么避免一些病虫害的寄居。嗯，你要喷的时候，你要喷这个药的时候，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了。你喷树植株的时候，它一定会落在地上嘛。
0: 嗯，
1: 你不要特别去喷地，你就喷它整株。不要说哪个地方生病，你就喷哪个地方。
0: 嗯，
1: 你要喷就全部喷，
0: 嗯，
1: 不要说只喷生病的地方，不要。啊，那这个它的喷洒药剂，关于要不要穿防护服呢？嗯，我几乎不穿的，我这一辈子几乎不穿的，我还活得好好的。反正从做这一行也做了差不多50-60年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我，不过你小心啊，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 ，OK？ 下雨天不要喷药，啊，而且风有风的时候不要对着风，
0: 喷给自己了，
1: 不要喷。
0: 嗯，
1: 你要喷了，结果树没有喷到，就全身到你被喷了，
0: 嗯，
1: 那就不好了。但是呢，你喷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洗手，
0: 嗯，
1: 而且要用肥皂洗手，
0: 嗯，
1: 不是说用清水洗，一定要用肥皂洗，因为不用肥皂洗的话，你手上沾的那个药你没有看到，当你吃东西的时候，不管你吃什么东西，就算好像我的嘴痒啊，我就用手去抠一下这个嘴唇啊，嗯，
0: 就接触到了。
1: 我可以跟你保证，5分钟之内一定拉肚子。
0: 哦，这是您亲身的经验。
1: 啊，对对对，而且
0: 那你还不提醒大家穿防护服？
1: 啊，这个跟穿防护服是两码子事，啊，
0: 是吗？
1: 哦，这因为我跟你讲，风大的时候不要喷药嘛，要顺着风喷啊，然后下雨天不要喷，喷的无效。
0: 嗯，
1: 啊，就是说，风啊，
0: 风和日丽吧。
1: 哎，对对对对，这个时候你去喷就没事了。
0: OK， 好的。那尾数是3688的听众朋友呢，问问题啊，说我有一棵巴基斯坦桑树吧，然后长成了这个 Y 型，大约是60公分高，根部直立的部分呢只有一掌高，怎么办？然后是拇指的粗细。
1: 很好啊，非常好，而且它的主干呢，只有那么矮，那是非常好。非常好，它的那个侧枝就长很多出来，这个时候暂时不要去修剪它，因为现在还不是修剪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手痒，你要修剪它可以，但是我现在就稍微跟你讲一点植物生理。
0: 嗯
1: ，OK，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在生在生长的时候，
0: 嗯，
1: 它需要什么光合作用？
0: 嗯，
1: 光合作用吸收太阳的光。它要靠什么？靠
0: 叶子、哦、
1: 你把叶子剪掉的话，它吸收太阳的光源呢，它就差了，
0: 少了。
1: 嗯，它是循环到这地底下吸收养分，然后再到叶子，
0: 嗯，
1: 叶子然后再经过光合作用再回来，一直轮流，嗯，这样循环。可是你这时候把枝条给剪了，缺少叶子的光合作用，嗯， 当然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只有一颗，但是对我们如果经营农场的人来讲，那我的损失就很大了，因为我一年就收这么一次，当我减资不当的时候，那我今年所花下去的成本呢、啊，就泡汤了。
0: 嗯，
1: 那上游老下游小，那我真的很辛苦了。
0: OK， 那喜哥借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也问一下。上次喜哥送来了一些桑葚汁，那我呢也是近水楼台啊，弄了挑了一个精挑细挑，挑了一个最粗的，然后回去种到了我的后院上。它现在也是长的呢。嗯，就是也是拇指出这样的，但是有一根呢长的，它长出侧枝来嘛，但有一根它就比较长得长，不对称，我就老怕它长就歪了，就是那怎么办？
1: 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
1: 你就在它旁边插一根棍子、啊，
0: 支撑它一下，
1: 支撑它，然后拿个绳子啊、哦，把它绑在这个棍子上面，然后它的枝条就会变直的
0: 啊。哦好方法，我总是想怎么能够让它从对称的一方也再长出一个枝来，不就好了吗？
1: 我家的就是这样。
0: 你怎么让它长的？
1: 我就让它歪头啊。
0: 哦、OK， 好的，我回去试一试哈。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然后呢，5959的朋友说呀，请问许哥，所有的果树都要在11月份剪枝吗？
1: 好，这个很好的问题，我
0: 专业问题。
1: 哎，对，就这个问题是吧？好，它这个11月份剪枝是最好，为什么？那个时候它要准备休眠或者休眠的时候。但是有个东西你不可以在11月份。第一个呢，就是枇杷，因为枇杷在它是结果期，你剪枝它就没有了。
0: 嗯。
1: 那一般来讲，照理讲，因为现在气候不对了，都不对版，照理讲。8月份要浇水，9月份开花。
0: 嗯，
1: 但是现在呢，9月中的还没有开花，所以说这个气温呐、啊、温度啊，这造成很多的这种瓜果、啊、生长的都不好。
0: 嗯，
1: 那我们这种经营农场的人来讲的话，那我们是要靠上帝来帮忙了、啊
0: 嗯。
1: 可是呢。如果自己又不在家注意的话，也不浇水，也不做这些准备工作的话，那等于是说那是更加的灾害。
0: 嗯，
1: 不过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你们如果说在这个时候11月份剪枝是最好，枇杷不能剪。第二个呢，柑橘不要剪，因为什么？现在很多柑橘跟柠檬都在结果成熟期，
0: 嗯，
1: 这个时候剪的话就不对了。通常柑橘在剪枝的时候，是你把柑橘全部采收完的时候，在就是说在半个月之内，你就一定要剪枝。因为什么？它你一剪完枝，它很可能第二次开花了，马上就跟着出来。所以说，你当你把所有的柑橘都采收下来了以后，你要马上灌水，而且马上剪枝，马上施肥。但是呢，你这个柑橘类还有柠檬柑橘跟柠檬它也有一些啊，因为品种的关系啊，你家的柑橘怎么开花结果我家怎么不动，
0: 哎，
1: 那是品种问题，或者是种的地方，你家种的那个地方是刚好是
0: 阳面
1: 啊，对，是太阳大的地方，我种在树荫下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呢。不过呢，那是人为的关系，不过没关系。
0: 嗯，好的，这里是后院小天地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后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你也可以给手机短信啊9619611编辑短信写您的内容，也可以发图片上来，然后请许哥来回答。那在这里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有黑高姿的抽奖，那您可以给9619611发短信写抽奖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池里，然后会在6:40的时候抽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当然了，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后院小天地，我是小芳，
1: 我是许哥。
0: 刚才5959的朋友呢，因为问到了这个11月份剪枝的问题，他又追问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落叶的果树要在10月份剪枝？
1: 对，一般来讲是这样，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但是呢，比如说像这个枇杷，枇杷是一天到晚都在落叶，一天到晚都在长新叶，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这样讲。但是呢，像枇杷还有这柑橘，任何一种柑橘类的啊，像柠檬啊，或者橘子啊，或者反正橘科的橘子、柑橘类的，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来讲，枇杷你一收完了以后，要马上剪枝。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0: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孙美华大姐被拐卖的悲惨遭遇，一个亭亭玉立的北京姑娘失踪了整整26年，被志愿者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在山东农村成了疯癫老妇。当时有观众看完节目后呢，在留言区就问她到底是怎么被拐卖的，她现在过得好吗？如果这是一部电影，故事写到志愿者解救哥哥接他回家，大概就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呢，现实远比电影更残酷，也更加匪夷所思。根据独立媒体自由纳拉发表的最新独家调查，就在过去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事情发生了惊天的逆转。美华大姐确实被接回了北京，但她并没有迎来梦寐以求的尊严和自由，反而陷入了另一个令人窒息的禁锢之中。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华一回到北京，有些人就急着要让所有人都闭嘴？今天我们带大家追踪孙美华案的最新进展，揭开这起案件背后更深层的黑幕。在讲这个拐卖案之前呢，我想先更新一下川喜会的消息。昨天我们还看到消息说，习近平可能会带着中共的 AI 商团赴美，包括比亚迪、小米、中继续创、宁德时代等等这些硬科技和 AI 相关的企业。但是今天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呀，中国领导人这次前往华府极有可能不会带上任何企业高层主管代表团随行。川普在白宫晚宴上邀请的宾客呀，包括了辉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 Sam Altman， 还有苹果的 Tim Cook， 还有马斯克等等这些硅谷以及华尔街顶级科技巨头。那之前呢，中共还要求平等待遇，就是在白宫晚宴要拥有一半席位，但是现在却主动的放弃机会不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了，这个消息目前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并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件。但是呢，《华尔街日报》通常都是有比较可靠的内幕消息的，所以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如果真的没有之前预期的商团跟随习近平访美，那最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呀，此前外媒点名可能随行的企业包括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中继、续创等等，那这些企业呢，无一例外都是当前中国新能源、半导体和 AI 供应链的龙头。但是同时呢，他们也大多都在美国商务部制裁的实体清单或者是涉军企业限制名单上，属于被美方制裁或者限制交易的对象。如果何立峰在纽约跟贝森特没有谈成某种商业合作，那么这些企业就算到了美国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因为习近平已经得知结果，不可能有任何的电动车电池之类的投资合作了。那么对于习近平而言，这些企业如果不能够跟美国达成合作，那么放他们出国反而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举动。而对于这些中国企业来说呢，如果能够在白宫晚宴露脸，当然是脸上有光的，毕竟这是一个顶级国际社交场合，可以建立顶级的人脉。作为这些企业来说，即便谈不成生意也是非常想要参与的。所以呢，如果确定不来，那一定是上面不让他们来。习近平最害怕的就是资金外逃、人员外逃，所以闭关锁国，收紧出入境管理。那现在得知生意泡汤，那就干脆这些人也都不要出去了，以免有人临阵脱逃。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析，也有一种可能性，在极度拉锯的外交谈判中，企业团的这个出席与否本身呢，就是一种谈判筹码。如果美方在晶片管制或者是关税税率上拒绝让步，那中共那边以不带企业家、降低访问规格作为表态不满和施压的方式，我想这也符合中共一贯的嘴脸。综合来看呀，制裁名单尴尬和缺乏实质成果，这两点可能是比较可能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就说明中美关系已经从寻求重大的突破转向了极致管控风险的状态。 习近平此行或许根本都没有期待达成任何的交易，仅仅就是为了暂缓冲突。可能美中双方都很清楚彼此在核心利益和科技霸权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零和博弈。不管是晶片管制还是供应链去风险，那这些结构性的问题短时间内啊都是不可能消失的。所以呢，这次华府会晤的核心任务绝对不是去签署什么改变局势的重大商业协议，而是为了维持贸易现状。双方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延长贸易休兵的时间，尝试在一些非敏感商品上稍微降低关税，并且透过委员会层级进行渐进式的小幅让步。那说得更加直白一点呢，这次会晤的目标不是化敌为友，而是防止翻车。如果这一次习近平美国之行真的是一次没有商团代表的访问，可以说美中关系啊，从此以后不可能再回到商业合作促进两国关系的时代，美中关系将会进一步形成对抗。大家同意这个看法吗？欢迎大家在留言区来说说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认为习近平为何不带商团出访美国？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北京姑娘孙美华拐卖案。孙美华到底是怎么从北京被拐卖到山东的？我们稍后详细来说。这里呢，先耽误大家一分钟，进一个工商广告。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我们的红海参养生胶中秋节的特惠活动就快要结束了，现在点击我们节目下方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可以享受85折优惠，再立减25美元，然后再加送德国玻尿酸保湿面膜一片，折减送三重优惠啊。我们老观众都知道，这款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呀，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富含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和胶原蛋白，可以把我们身体的体力和元气都补回来。那跟大家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啊，新泽西州72岁的阿姨，2年前呀感染这个 COVID 之后呢，一直都是一种疲乏状态，每周4天的水中运动课，上完以后累到连饭都不想煮。看到我们节目推荐呢，就试了试，他说只是吃了几支就觉得有力气了，现在运动完呢还觉得还挺轻松，吃到半盒的时候呀脸色也红润了，一天下来体力精力都比以前好得多。他特别打电话来复购，说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推荐了这么好的产品。那这款呢是我们回购率最高的产品之一，有很多观众全家大小都一起吃，确实是全家大小一起吃啊。我们有个朋友青春期的孩子脸上长痘痘，他吃了以后呢脸上变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红海参的制作方法呢是很独特的，口感呢就像是吃零食果冻，所以孩子也爱吃。中秋节快到了，海外的朋友们不能回去和父母团圆，但是呢，心意可以先到，可以给家人先送上一份真正用得上的健康。好，下方链接优惠码 WEIYU。之前传言称这个孙美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高知家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孙美华呢是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曾经是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的大厨。美华初中毕业以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就去了粮食局下属的国营旅馆做服务员，后来转到前台做收银。那时候的美华长得漂亮又爱打扮，生活过得平淡而美好。可是呢，命运的转折点往往来得猝不及防。根据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回忆，美华在旅馆工作期间疑似遭遇单位领导的性骚扰，当时的美华年轻害羞，遇到这种事情不敢声张，也没有得到及时的精神干预，所以呢就落下了病根，开始患上了抑郁症，变得沉默寡言。后来在家庭和长辈的催促下，1992年美华就嫁给了三元奶厂的职工方某某。美华曾经偷偷跟姐姐透露说自己根本不想嫁给这个人，但是为了让父母放心，她还是妥协了。在婆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丈夫不仅让生病的她去街上摆摊卖牛奶，还让她给婆婆做饭。婚后第二年，美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后来呢，因为精神分裂，美华办理了内退，领了残疾证。不过当时美华的病情并不严重，她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甚至能够一个人坐20多公里的公交车，在娘家和婆家之间往返。美华想家，几乎每个月都要回娘家一趟。 那每次呢都是丈夫送她去。然而到了2000年8月的一个大热天，怪事发生了。有一天呢，丈夫方某某突然跑到孙家，张口就问：“美华呢？我来接她回家。”美华的母亲当时就愣住了，说：“美华没回来呀，你不是没送她过来吗？”这时候方某某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他说：“我上星期送她回来的，因为着急去上班，我就把她放在离你们家不到1公里的十字路口了，我想着她自己能走回家。”姐夫刘安军得知以后冲上前质问方某某：“你送了2-3年，哪一次不是送到家门口？为什么偏偏这次把她扔在路边？”面对质问，方家人的反应呢，更加让人疑惑。他们没有惊慌，没有内疚，反而极其平静地接受了美华失踪的事实。美华的姐姐痛心地说：“美华平时非常的怕生，绝对不可能跟着陌生人走。”当年刘安军冲到派出所报案，怀疑方某某故意遗弃，甚至参与拐卖，但是警方却以缺乏直接证据为由拒绝立案。全家人贴了大半年的寻人启事，却像大海捞针一样没有任何的音讯。更加蹊跷的是呢，美华失踪大约4年后的2004年，她在北京丰台的户口竟然被正式销户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在首都北京人间蒸发了。一个被丢在路口的北京姑娘究竟去了哪里？美华再次出现在人们视线中啊，已经是26年以后了。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民间寻亲志愿者初心在村里的路边遇到了一个落魄的妇人。当时这个妇人饿得头昏眼花，志愿者递给她一袋炒面，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旁边的村民冷眼看着，随口说了一句：“这女人有文化，会写字。”志愿者大吃一惊，试着给了她纸和笔。令人震惊的是啊，这个精神恍惚、说话语无伦次的妇人竟然在纸上清晰地写出了自己的名字孙美华，父亲的名字，还有两个字北京。有时候她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吐出几个英语单词。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藏在村庄深处26年的罪恶秘密被彻底掀开了。当地村民爆料，美华来到这个村子已经有20-30年，带她来的是村里的一个被称为龙叔的老头。刚来的那些年，美华还年轻漂亮，龙叔根本没把她当人看，而是把她当成了生财工具。龙叔强迫美华卖淫，村里或者十里八乡的光棍流氓只要给龙叔掏点钱，就能够进屋随意摧残美华。在长年累月的暴力、虐待和性侵犯之下，美华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身心遭到重创。到了后来，她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出现了大小便失禁。随着美华年纪越来越大，不再有人愿意掏钱，这个龙叔才停止了强迫卖淫，把她关在屋里，变成了类似夫妻的同居关系。今年八月底，著名的寻亲志愿者杜小华接到网友的举报，亲自来到了龙叔家探访。杜小华回忆，他进屋的时候呀，房门是从外面死死锁住的，直到有人敲门喊送东西了，龙叔才把门打开。杜小华看到美华战战兢兢地走出来，靠在门边，眼神里满是畏惧和恐慌，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语言交流。看到这一幕，杜小华出于正义感，立刻拨打了110报警。然而当地警方的态度却让人心寒到极点。面对如此明确的虐待和拐卖线索，当地警方采取什么态度呢？志愿者杜小华又是如何用一己之力把美华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呢？当杜小华向曹县警方报案以后呀，他明显感觉到警方在推诿扯皮。万般无奈之下，杜小华选择在抖音上发布视频，把美华的惨状公开给全网。这一下，网络舆论瞬间炸开了锅。视频发出的当晚，曹县公安的人就找上门来，对杜小华进行粗暴的施压，严令他立即删除视频。但是杜小华是个硬骨头，他断然拒绝了。第二天，曹县刑警大队的人约见了杜小华，给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初步调查结果。警方说， 孙美华是1997年龙叔从河南商丘一个村子领过来的，当时他就已经有精神障碍了。警方还信誓旦旦地强调说，经过调查没有发现龙叔对孙美华有任何虐待、拐卖和强迫卖淫的行为。杜小华当场提出三个字字见血的质疑。第一，2020年当地给美华上户口的时候，为什么不按规定采集血样做人像识别？第二，今年志愿者已经帮他采血寻亲了，在身份没有查清之前，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留在这个恶魔老头家里？第三，一个北京姑娘是怎么样流落到河南，又怎么样被龙叔给领回来的？这不是拐卖又是什么？杜小华当场拍桌子表态，如果官方不管，我们寻子家长群集体集资捐款，也要把美华接走安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曹县警方终于坐不住了。8月31号，美华被官方紧急安置到了当地的养老院，随后 DNA 对比成功，北京西城警方接到了通知。9月8号，美华的哥哥孙宝华带着儿子坐火车赶到了山东菏泽，在北京警方的全程护送之下，终于把离家26年的美华接回了北京。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亲人终获团聚的大团圆的结局呢？然而美华回到北京以后发生的事情让人更难接受。美华被接回北京的消息原本应该是全家人天大的喜讯，远在美国定居的美华的姐姐以及一直在北京默默寻找美华的姐夫刘安军得知消息以后呀，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美华一面，想看看这个受尽折磨的小妹现在怎么样了。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哥哥孙宝华把美华接回北京后竟然自始至终都没有通知姐姐和姐夫，直到姐姐主动打电话过去才在视频通话里见到了美华。姐姐回忆说，当时在视频里看到美华坐在哥哥家里，虽然穿上了干净的衣服，但她的眼神里依然透着无比的畏惧和害怕，显然创伤深重。可没有想到呀，这居然是姐妹俩唯一的一次视频。在那次通话之后呢，哥哥孙宝华态度大变，他不仅立刻把远在美国的姐姐和在北京的姐夫刘安军全部都拉黑了，还断然拒绝让他们再和美华视频，甚至连姐夫刘安军亲自上门探视都被哥哥孙宝华拒之门外。孙宝华甚至对这个妹夫叫嚣道，你们这么折腾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光是阻挠亲人探视，哥哥孙宝华还以舆论压力太大了为由，态度强硬地要求最初救出美华的志愿者初心立刻删除网络上所有关于美华的视频。大家想一想，这正常吗？一个找回了失散26年妹妹的哥哥，正常反应不应该是感谢志愿者，感谢帮忙寻亲的那些亲戚，然后带着妹妹去最好的医院检查身体吗？为什么这个哥哥却像防贼一样的防着自己的亲姐妹？为什么他急着要让志愿者去删视频闭嘴？他在害怕什么？他在遮掩什么？姐夫刘安军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网络上持续公开发声，提出了一连串核心的诉求。第一，要求哥哥立即停止阻挠探亲，保障姐妹之间的法定探视权，防止美华再次被偷偷的隐匿，或者被送进封闭的精神病机构遭受二次伤害。第二，必须立刻安排美华到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全面的身体和伤情检查。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彻底重查26年前美华失踪的真相，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刘安军再次将重大嫌疑指向了美华当年的丈夫方某某。面对姐夫的呼吁，北京警方介入了，但是警方提出的会面条件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9月14号，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的协调下，警察联系了姐夫刘安军。警察表示，警方已经启动了对美华的伤情鉴定程序，并提出可以协调安排刘安军和美华会面。但是这个会面的背后竟然附带了一个极其苛刻的封口条件， 会面过程中严禁拍照、录音、录像，刘安军必须立刻解散所有的网络寻亲群聊，今后不得再在网络上或者公开场合提及孙美华的事件。面对这种霸王条款，姐夫刘安军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骨气，他当场断然拒绝了。刘安军明确表示，我绝不妥协，妥协和沉默只会害了美华，我不接受这种带有封口性质的单次会面，我要求的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未来可以随时探视美华的权利。刘安军还表示，不管官方最终出具什么样的体检报告，只要他能够见到美华，他将自费委托北京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独立司法鉴定机构对美华进行全面的伤残、病因和身体状况的鉴定。目前美华的姐姐和姐夫正在紧急筹建律师团，准备通过法律武器彻底撕开这层笼罩在美华身上的迷雾。根据最新消息，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山东当地警方近期啊已经把那个罪恶累累的龙叔给带走调查了。虽然目前还不确定是否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但是这至少说明正义的声音正在发挥作用。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听了美华大姐的遭遇啊，心情无比的沉重，同时呢又充满了愤怒。这不是个案。在这个罗刹国里，每天都有无数的人在失踪，女生被拐卖到山村里变成了铁链女，然后年轻人被送上器官买卖的手术台，然后孩子也被送进各种狼窝。然而中共的警察呢，随时可以找到网络上匿名发言的帖子的主人，却找不到任何一个失踪的普通人。美华大姐的亲哥哥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到警方的威胁？北京的女子都被拐卖，那这对于皇城里的大老爷们是不能承认的。幸好有志愿者初心和杜小华的勇敢发声，独立媒体自由娜拉的独家调查，才让真相不至于被掩盖。希望终有一天正义得以昭彰。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微雨，我们下次见。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上。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的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的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占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一，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人人见面有戒心。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着傻瓜自投罗网。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君子敬而无师，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
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

的后果。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儿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列子中讲了一个夷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像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像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

0: 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戒心的传承。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着。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中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实话的探子。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着。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中共权力系统谎言和腐败的示范效应，大大加剧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而这种全社会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们使用戒心思维。这种人人互相戒备的党文化深深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时时防范着别人，时时揣测着别人的居心，时时担心被别人利用。一位华人经理几年前到中国考察，回来后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人们没有信用和道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样的社会状态对这个国家来说会是好事吗？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外力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 第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中国人的整体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和煽动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强化。到今天，人们的戒心已经充分本能化、自动化，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状态了。戒心生恶果。人人见面有戒心的党文化思维使中国人活得极其沉重。戒心可能会使人得到暂时的自保甚至好处，但是长远来看，本来可以坦诚相处、相互信任、过得轻轻松松的生活就变得高度戒备、提心吊胆、事事防备。人人见面有戒心造成人人为劲敌，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长此以往，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难以享受信任和轻松带来的快乐，精神病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据精神病学专家估算，中国目前至少有1亿人患有各类精神障碍疾病。在战场上保持警觉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时刻情绪紧绷，防卫别人，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见面有戒心的情况并不存在于正常社会。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鼓励言而有信的品德，人与人之间无需相互琢磨，不用费劲儿去打听别人的德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做人要轻松得多，每个人都可以从中享受很大的好处。戒心思维也使中国人之间合作难、矛盾多，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戒心成本恐怕难以计算。戒心让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当然也就不会相信中共体制外的一切，连事情本来的面目也不相信了。当中共扭曲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揭露与还原时，人们会持怀疑不相信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共的造假宣传、操控和欺骗民意得逞。戒备心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障碍。中共煽动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仅使别国难以产生信任感，也无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台。带着这样一种有色眼镜，把别人都看成反华势力，如何去正确解读别人的信息？如何与世界各国合作呢？人们可能觉得，我不防备别人，不自我保护，别人不把我当傻子欺负吗？的确，谁愿意甘当第一个放弃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脚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踮着脚尖看戏，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脚尖来，都会变得轻松，而且能更好的看戏。可是谁也不相信谁，我放下脚尖了，别人不放，就我看不到，这不亏大了吗？从党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人见面有戒心的状态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环境，人们免于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和迫害之后，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渐恢复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国传统观念。这样自然就会有人愿意选择放下脚尖，他们善待他人、诚实守信的行为又能带动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从而回归正常社会状态。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2001年，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争斗性的语言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亚文化当中。 如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这种语言，比如文化衫上写别惹我烦着呢，歌词鼓动该出手时就出手，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几万球迷在足球场上有节奏的齐声高骂，傻瓜，你有病啊，你吃错药了，你大脑进水了之类的话更是到处都可以听到。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谈论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打击别人，把别人不好的地方挑出来讲，把事情搞黄，话中含刺，语言尖锐刻薄，富有攻击性，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是先争一口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有时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一通才觉得过瘾。这种在语言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斗的意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在公共场所购票，在那儿排着队，可能不知哪个时候突然上来一些插队的人，如果你说请你排一下队，很可能别人会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来一句关你屁事，神经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别人，刚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贝的话已经过来了，没长眼睛啊。看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旁边的人有时不但不劝解，反倒火上浇油，跟他干。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会说，待会儿搞死你。家长教育孩子，语言更是生冷不忌，夹枪带棒。早就告诉你，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现在好了吧，作业写不完，看老师明天不收拾你。你看看人家某某某，每次都比你强，哭就知道哭，哭也没人帮你，让你不听话，等你考完试咱们算总账，你等着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你。台湾朋友发现，中国大陆人说话往往习惯于用反问句，而且语气很冲，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会看呢？没看我正忙着吗？谁说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干什么去了？哪有你这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和责备别人的意味，暗示对方笨，不正常，并且因为使用了反诘句而语气更强。争斗性的语言普及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一些大众文艺形式都以语言攻讦为重要内容。近年来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演员的互相攻击、挤兑，侃爷贫嘴成为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受青睐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当成深刻，网络论坛更是刻毒语言的天下。农民、穷人、残疾人、相貌丑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为人们攻击挖苦的对象。在这种比赛刻薄的社会气氛下，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超级女声评委对年轻的女选手说出这样的话，跑调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调了吗？你连基本的音乐素质都不具备，把民歌都给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说话一样做作，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别吓着后面的选手了。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这种话直接打击人的自尊心，对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却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对几亿观众播出，而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对此津津乐道。中国人的这种争斗意识不光表现在争斗性的语言上，在一般的语言里也充斥着斗的意识。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建设性的态度，从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点出发，正面立论，而是反面立论，这不对，那不行，反正别人没有自己聪明，就算本人对该怎么做，一样没谱， 也要表现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显得比别人强。老一辈中国人受到党文化的长期浸泡，年轻人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大家都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话的，并不觉得这么说话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其实，中国古人讲究温文尔雅的礼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处事态度，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与今天的人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职业伦理的强有力的约束，争斗性的语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选人辩论等有限的场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话谦恭礼让，整个社会处在很和顺的状态。全民人人语言中都带有斗的意识，而且是强烈的斗的意识。这种现象是中共党文化的独特产物。语言中争斗意识的成因。与人人见面有戒心一样，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也是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产物。在中共眼里，暴力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斗争哲学通过教科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歌曲、小人书等等，潜移默化地进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输的都是暴力、仇恨的东西，人的语言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国人语言中的争斗意识是中共的暴力哲学、暴力文化和暴力实践在中国人内心形成的本能反应。在近几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中，人们受到了太多斗争的熏陶，其后遗症是不言而喻的。在那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在中共的媒体上，人们最常看到的是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牛鬼蛇神等等攻击性极强的语言。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譬如什么斩断某某某的魔爪，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某某绝没有好下场，油炸、火烧、剥皮、抽筋，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种充满暴力、威胁、恫吓、火药味的词汇。这种暴力语言充分适应了专权者恫吓大众、制造恐惧、培养顺民的需要，充斥媒体、文件、教科书、文艺作品，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在中共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们争斗的恶习被充分调动起来。那些最恶毒、最不择手段攻击别人、污蔑陷害别人的人，最善于给他人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在背后泼脏水的人，经常得到领导和组织的重用，飞黄腾达。而那些被污蔑、被攻击而却无法辩解的人，则往往结局悲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挨整的境地，人们努力打造自己的语言本领，让自己变得伶牙俐齿，随时可以迅速反击别人。到了今天，无理争三分，谁嗓门大就是本事，已经成了人们潜意识的本能反应。语言中的争斗意识反映了党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人们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别人不使坏心，也不用时刻提防别人，心里笃定踏实，更不用在语言上跟别人争斗。而党文化造成了人时刻担心自己挨欺负吃亏， 因此要通过在实际上或者言语上胜过别人，来给自己赢得安全感。中共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势者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低端被别的动物捕食，而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强者才最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将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变成斗争关系，在斗争中是否获胜成为人自我评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标。于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把说得过别人当作自己反应敏捷、聪明才智胜过对方的表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强，过后心里沾沾自喜。斗的意识一脉相承。或许很多人以为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有稳定性的特点，形成了的话语系统会通过年轻一代的语言习得而成为他们的话语习惯。换句话说，小孩学说话的过程就是学习一种话语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家长、老师和全社会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心态，会以另外一种变体在年轻一代身上呈现出来。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斗富比阔，瞧不起穷人，嫉妒心强，都是一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把争斗语言大致分成如下几类：恃强凌弱型。第一，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选自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第二，我是公务员，打他又怎样？打伤了给他10万，打死了给他20万。2004年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起因是一个自称公务员的人殴打一个不小心用扁担碰到他妻子的民工，这句话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索。第三，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2005年底，何作修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矿难频发的问题时说的话。其他例子包括把台湾炸为焦土等等，这类话反映了典型的恃强凌弱心态。妒火中烧型。例如，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无产者才能浑水摸鱼，一夜暴富。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鲜呢？意思是毫不新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意思是别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绩，只相当于过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没什么好显摆的，其实我比你更行。针锋相对型。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跟鸭死磕，跟我斗没你好果子吃等等。自贬贬人型，指恶者反守为攻。使用这种话语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说得一钱不值，然后开始放手打击对方，而不担心对方反击。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在于，说话者占据了道德制低点，反而相当于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例如， 有人用普世的道德准则来批评中共时，中共往往辩解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人权、宗教信仰、新闻自由都是虚伪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都是虚伪的，那就别怪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为共产党统治服务了。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损人不利己行。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产生了一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病态心理。第一，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29亿人口剩9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毛泽东。第二，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10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 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 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3月，7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对，那基本上呢，它就是把 AI 从一个假的、危险的、人工的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变成了一个超强的，美国遥遥领先的啊，这是第一个品牌战。第二个呢，就是反监管啊，它拒绝呢你欧盟式的、联合国式的这种全球的治理。对呢，即将到来的 AI 的安全的决议和条约啊，这是不需要你们讨论，美国就是要领先，不会再授权给你们了，然后你们给我们加上各种各样的框架，包括呢什么气候末日论呐、啊、AI 人类灭亡啊等等的哈。他说我不接受这个，美国呢要怎么讲，就是一骑绝尘呢啊，那人家就要在这上面要拼命的向前赶啊。那第三层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术语的这个错位了啊，那重新的给它去定义，把原来的产业的改名啊，直接改成呢现在就是代表国力，代表呢这一次的工业革命啊，这是真正的一个革命。那这是它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了。那我们也看到呢，网络关于这件事情很多人都在讨论嘛，说下这个嘲讽刺他的时候说你就下一个行政令吧啊，你把干脆把这个别的宕机都改了，什么都改成，就老美很会玩这个词儿嘛，就你就干脆你把名都改了吧，你就不用用，不就你愿意起名嘛，你就去起去吧，讽刺他。但是呢，支持的呢也都在去说哈，就是谁赢得了 SI， 谁就赢得了世界。不要呢让全球主义卡美国的脖子，然后呢把改名和拒绝 AI 条款绑在一起，当成呢这次呢川普到联合国进行示威，大家都去习近平来去抗议哈，川普也在抗议，美国总统跑到联合国呢进行各种抗议。所以呢这是今天的川普呢在联大演讲当中啊，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敏感的问题，包括呢像这个他说他认为呢普京应该停战了哈，乌克兰这边应该停战了，他说呢现在俄罗斯这边遭受的打击呢比较严重，然后呢柴油也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啊，柴油价都在涨，他说了嘛，都因为你说你泽连斯基你不能打这个炼油厂哈，不能打这个柴油的这个方面。所以呢几乎今天在联大的演讲会议当中呢，他全面涉及了所有的今天的美国嘛，就涉及到所有的热点话题。而呢这些事情完了之后呢，明天晚上他就要去接习近平了。那24号一整天，25号有半天的时间，他们就要又能谈出什么？在联大，在海湾六国，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呢，习近平又会如何去回应啊？那我们不妨呢再去观察。好哈，那这是今天呢高姐给大家带来的最热门的话题。关于中国方面呢，也有今天不少的话题。其实中国呢现在抢税啊，就是各个地方包括广东这边都已经疯了啊！昨天呢有一个企业，他们呢买了一块地，大概当时花了5000万，然后养熟了放到那儿吧，养到什么时候再进行开发，放了好几年6-7年之后呢，广东的政府直接拿走了，转手卖掉了，卖了多少钱，然后呢这个企业一分钱都拿不到。昨天这件事情呢直接推到了这个热搜上，但是马上下午就全都给压下去了。那像明后天呢，我会跟秦鹏还有石山，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中国的这些企业家，中国现在呢他们在遭受着什么啊，我们去跟大家再去说。今天还有一件事儿呢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现在在日本不是开亚运会吗，前两天我们讲到中国男篮在918那天不是输得挺惨吗，今天出了一个大消息，被朝鲜的两个运动员跳机了，在日本申请政治庇护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亚运会当中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运动员呢在独裁国家呢在借着国际比赛的时候呢往外逃跑呢，这是在历史上都有的哈，都是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北朝鲜呢对这样逃跑的人呢是惩罚非常之严厉的。那他如果你跑出来了，你在国内的家人亲属啊甚至是父母全部会被送到劳改营啊，但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但是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一次带了100多个人的代表队参加亚运会，还是有2个人呢去跳机了。估计呢日本政府是不会遣送回去的了，所以这件事呢也成为了一个更多的关注。那他们出来之后呢会带出来北朝鲜目前的一些情况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些观察。而呢这回让我们看到了，到了2026年如此的这样的时代， 这种独裁国家当中呢，仍然不断的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呢，去奔向自由。过去呢，我们知道什么罗马尼亚的运动员、前苏联的运动员，包括中国啊，包括当年的中国，都有很多这种呢要留下，然后领馆派人把他扣到领馆里。当时中国有一个跳芭蕾的那位芭蕾王子嘛，他跟美国的女孩子谈恋爱了。那就被中领馆扣到领馆不让出来，那结果当时美国社会轰动啊，都到领馆去抗议，要求把这个人拿回来，就抢回来。后来这个人留在了美国，后来又到了澳大利亚，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那么类似的这种事情呢，都蛮多的。那我们没想到哈，或者说是出来，那结果当时美国社会轰动啊，都到领馆去抗议，要求把这个人拿回来，就抢回来。后来这个人留在了美国，后来又到了澳大利亚，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都拍成了电影。那么类似的这种事情呢，都蛮多的。那我们没想到哈，或者说是北朝鲜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啊，伊朗、香港啊，香港现在也有很多人呢就跑到美国申请庇护了。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呢，在日本啊亚运会这边也是一个蛮惹人关注的一个新闻了。好了，那就跟大家呢一起去说一说。今天呢是周二哈，那我们就新闻呢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川普这个名字会定下来吗？在美国这边肯定会定下来的了哈。我们现在有72%的朋友认为，以后就叫 SI 了，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Grace Peter 呢说，超级智能本质是生产力，最终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充满谎言词汇使用都没有自由的大数据推导的结论能有多大的价值啊？你讲的这是中共的这边对不对？是的。美国的这边呢也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儿呢，高杰要号召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你们自己到网上都要去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把你们自己呢在生活当中的体会，这种 common sense 的一种传统伦理啊，一些常识应该到网上多发表。因为呢 AI 它叫学习人的智慧，当网上永远是那种乱糟糟的声音、变异的声音在网上占着比例大的话，那么从这里边吸收营养的 AI 就变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应该是更加传统的好人更要到互联网上大声说话。所以呢，不仅是我们在这儿去做新闻，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也去呢做一个媒体账号，你哪怕一天贴一篇这种常识性的东西在互联网上，你也是一个存在，也是尽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力量，能够让一些有基本 sense 的东西呢能够出来，而不至于呢像让这种小孩子上小学上初中还没有定性的时候就让男孩子去变性，让女孩子去变性，这些呢都是违背了人的基本的生理常识的这样的变异的观念去屠害这些枪害哈这些青少年们。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应该多讲哈，多讲。很多人害怕，你可以用一个化名啊等等的去做这样一些账号，在互联网上得做出我们的贡献了。因为呢 AI 在拼命的再去学，如果更多的这种正向的声音发出来的话，我们才能够去营造这样网络的环境，您觉得是不是呢？所以在呢高姐呢要去鼓励我们的观众，特别是有钱的有闲的啊，去做几个账号呢试试看，哪怕 copy paste 的，那你自己能够有原创那就更好了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在互联网上越多的人越多的量才会更好，我们只是其中的一朵朵的小浪花，但是呢如果人多的话才会有更大的力量，您觉得呢？中国跟Joanne 说中国跟 NAI 问怎么打台湾，对呀、啊，艾米王他说他居然没有提议成川普 intelligence。艾米王不太喜欢川普是吧？没关系，就是人嘛，你都会有喜欢不喜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们要看他的政策啊。川普呢对伊朗的这样一些政策啊，对美国本身的强大的政策。

策，对中共的一些政策，你不得不说，这个人确确实实他有非常灵敏的第一反应，我觉得就是叫 common sense 啊，他不用你给我整那么些弯弯绕啊，要把那个一个在这个社会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龄，大家都知道，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啊，而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绕了半天绕不明白，整的那些高大上的东西一落地的时候呢，根本不接地气。而过去呢，我们被这种所谓的精英呢，已经变味的精英给统治的太多了，好像就他们懂。可是呢，老百姓在这里边呢，被他们一个一个政策呢，搞得真的是七荤八素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美国的渔民被限制的非常的厉害，那美国的孩子被毒害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川普呢，上来就把这些反常识的东西全部给拨开了，说明白了，这才是。他呢，让很多利益集团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所以不要跟着随便的去骂。我们选的是一个管理者，我们选的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对不对？他的政策是怎么样真正的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对人类的伦理道德哈，能够起到这种正向的作用，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选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是美国的 voter 大家呢去要换执政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哈，这个我就多说几句吧。然后呢，昨天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给大家讲了，不是有多家媒体要支持 CNN 吗？美国否定了川普，让三家 CNN 啊 ，Political 还有MS Now 不允许呢，他们再去轮值了啊，进行这个采访这个川普。今天呢 ，CNN 的记者呢又去向川普进行提问了，川普说你们不都说不采访我们了，不给你机会再采访了。然后呢 ，Fox 等等美国五大机构呢开始联手呢要支持 CNN 啊等等。那昨天川普就转手推出了叫做Trump TV 嘛，在白宫方面就开始有自己的媒体。昨天在 App Store 上面这个 App 啊，白宫这 App 成了现在呢下载量最高的哈这样的一个 App 了，大家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就是以后看新闻你去直接看。川普怎么说的，而不呢去看到媒体的一些断章取义啊，在报道川普的这个方面，不管你喜欢他和不喜欢，今天我们所有人都这样，不管你喜欢和不喜欢，要有事实，到底川普是怎么说的，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把他说的话从头到尾的都说一遍，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自己可以去评价。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媒体呢真的是，你比如像今天啊，川普说我要么摧毁伊朗，要么呢我就给他签个协议，让他成为一个中东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再考虑要怎么去做。这句话呢，你到华尔街日报上那个媒体下的标题就是川普威胁摧毁伊朗，这就叫断章取义，话是不是他说的，是的，只说一半不说别的，你就把他这个人表达的整个的意思全部都给弄反了。于是呢你就只看 CNN 的人，你就会越来越讨厌川普，就像现在的算法一样，你讨厌川普的人永远给你推，你点吗，你越看越看，总给你你喜欢看的，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极端，人也变得越来越极端，视野呢也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那昨天在苹果的 App Store 里边下载白宫的这个 App 的呢是 Number One 啊，这就是美国的民意。你们媒体不报道了，那么川普自己领军开始做这样的一个白宫的媒体，那么美国人呢，我们想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直接就去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媒体看到这个事儿，我们回头反过来就到白宫的网站上再进行核实，看看它原文是怎么讲的，而不能呢听媒体的这么一面之词，包括我说的哈哈，我们都是人呐，都可能呢，我们尽量会客观，但是都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带有着一定的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呢鼓励我们大家呢自己去下载啊白宫的这样一个网站，以后川普说什么做什么你就直接看，不需要媒体报道了。现在这么发达，所以我们也在看呢，如果这几大媒体就这么干的话，你可真是哈这种传统媒体的这种影响力，或者是你只能让自媒体大家更加的一种兴旺了。这也是美国的这种自由的社会当中啊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自由啊，能够在不对劲儿的时候呢有一批人，有一批的常识的这样的人群呢站出来，我们要去把它掰过来，让钟摆呢往回摆，这也是美国最有魅力的地方，您觉得呢？这又一个不喜欢川普的
说应该把这个节目也关掉，不准报道白宫。他不会这么做的，你客观的报道他是非常欢迎的。白宫呢，从他这届一开始呢，已经让这种自媒体的记者呢进到白宫呢进行采访，我觉得这都是那种开拓性的一些政策，我是非常支持的哈，真是这个样子。让有自媒体，你也有传统的媒体呢家大业大，他可以在各国呢派出记者，所以呢他有更多的消息源，那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嘛。但是现在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哈。然后呢 Lily 说，昨天我就说白宫应该在白宫外面设立一个公示荧屏，把白宫决定什么的公示出来，对，你就不用公示了，就是拿你的手机 APP 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就随时都可以上去看去。Top Digital， 我越来越不喜欢川普了。Why？ 把你的理由打到下面。Joanne， 他说，Joanne 说川普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你看他做的事情，他的团队都是正向的。卢比奥很圈粉。今天呢，其实说到古巴的时候呢，川普又开了个玩笑，在联大。其实你有时候你去看哈，川普他们这一届呢很接地气，他真的不是传统的政治精英啊，他又会开玩笑，然后呢，任何场合他都很幽默。那今天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呀，我知道，我听说呢，古巴非常的糟糕。他说呀，卢比奥的父母呢就是在古巴出生的。他很想知道呢古巴那边到底啥情况了。我准备啊，从我们伊朗啊，从飞过去呢，我就把这个我们的卢比奥呢就 drop 下去，然后呢有航母就直接给他送到古巴，让他去看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他就说的很幽默，本来前面呢说的就是国际大事嘛，一本正经的，对吧？得正八经说，结果后面就开始卢比奥的玩笑了。卢比奥呢后来也憋不住，咧嘴在那笑。所以你就我们会看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蛮轻松蛮幽默的，非常典型的哈美国的这种 style， 也是川普的 style。啊 ，Top Digital 说对独裁的那副嘴脸没办法，有人喜欢他，见谅啊，不需要喜欢，我们也在说，你说你给他那么高待遇干啥？哎呀，我们看吧，这个世界上川普是一个商人，他已经80岁了，在商界混了一辈子，他呢在他80岁的人生当中历练出了他的行事说话的风格。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为大家分析了哈，我并不赞成啊，我不赞成他这样的去做，但是呢。的确呢，在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呢去迎接赫鲁晓夫啊等等的，他们的确给他的对手的一个最高的礼遇。西方人呢，西方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啊，也有这样一个传统。打呢，咱就往死了打，但是呢，我会给你礼遇，因为你是我的对手哈、啊，值得我的对手呢，我会给你一个礼遇啊，这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吧。川普这个人呢，他会要礼子啊，你给见了这个之后呢，他可能会要更多的别的东西，这是大家看不到的啊。不需要所有人都喜欢哈、啊，不需要啊，我能非常理解哈、啊，这个低着头哈、啊，这位朋友啊，也许他就那种实用主义者，是商人不就是吗？真正成功的商人是什么呀？就黑道白道都吃嘛，商人只管赚钱嘛。他川普原来是不想参政的，他呢只想去赞助让别人做，因为他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政治真的很肮脏的一件事情，而且是你死我活的这一件事情，他是真不愿意去做。那么所以你在美国你能看到企业家商人就两边都被得罪嘛，对不对？政府是轮换的嘛，党派是轮换的，所以就是已经养成了美国人有美国人非常独特的处事的这种哲学哈。那川普呢在美国生美国长，又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上海里边什么人不知道呢？所以他有他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方法啊。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啊。这个人讽刺我说，因为川普做的你怎么可以不支持哦？我怎么可以不支持？怎么当然他做的不合适的地方我们当然要说他了。好哈，大家不用互相的攻击。我们呢，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地球这么大，我们在观察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天地啊，造物主有那么大的胸怀，允许的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我们都看到呢，有癞蛤蟆，有毒蛇的存在，它都是一条生命。我们凭什么
这个地球这么大，我们在观察天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天地啊，造物主有那么大的胸怀，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我们都看到呢，有癞蛤蟆，有毒蛇的存在，它都是一条生命。我们凭什么因为和我们不一样的观点就对别人

人横加指责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到我们这个中年了，我们都应该去观察天地万物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宽容的心态，要允许呢别人的不喜欢，允许呢观点的不一样，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大家到我知道你有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去交流，可以去分享，但我尊重你的观点，不要呢因为观点不一样非得要步调一致，这就是独裁。在中国那边就是独裁嘛，那你权力大，那我就不吱声了。所以呢，我倒是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观众群当中，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观点，也要允许他们有存在，也不需要跟我们观点不一样就生气，好不好？所以我们的在我们这个评论当中，你可以说，大家都可以听。嗯，像 Digital 这位朋友的观点，我跟大家分享了，可能有其他的人不喜欢川普这个，不喜欢川普那个，川普说话很随便嘛，对吧？有人把他叫大嘴巴，有些我们中国人看到的有位置的人哈，有权重的人，你呀说话呢要金口玉牙呢，不能随便讲话，因为你一讲话呢要抖三抖的。但川普不在我咣咣咣咣咣说，这个呢就也是养成的习惯了。作为政治人物，尤其美国总统，真的不应该这么去讲，但他就讲了，他也改不了了。那这些呢，你让他80岁让他再改吗？也不指望了。所以对我们美国的 voters 来讲，哎呀，他把桌子掀了就够了，其他的别的 that's okay， 那这事儿没做错啊，你是怎么说怎么做。总而言之，说今天的美国历史上有川普这个样子的，在美国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啊，这就是美国。Top DJ 的说，主持人说的对，只是我实在不善于和三观不合的人打交道。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不劝您呢，我们不要学习，就是这个世界上有要允许万物存在，那是个容量的问题，天地之间静静的生万物，容万物，我们做不到那么大的容量，但也不至于说和自己观念不合就把人烦的不一样。道不同可以不相谋，你可以不跟他共事，但是不至于让我们心里头起那么大的波澜啊，动那么大的情绪，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类，这就是地球啊，就是这样的，相生相克，阴阳相克，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它永远会不会一样的，那要都一样了，那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那么兴旺了，对不对？整个世界还有白天黑天呢，还有冷热呢，对吧？还有这种阴阳对立呢，所以阴阳对立也会转化的，人也会变的，观念不同的人随着岁数的增长也会变的，我们不都是这样一点点变化过来的吗？对不对？所以行啊，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在美国刚开始从中国大陆那种什么都一致的情况之下呢，哎，到美国就一个乱字了得，我的天哪，就很乱，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习惯，突然意识到这种乱中有序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很有意思的。美国这也是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之后呢，学习了这种宽容和包容啊，你就得要允许。那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有不同的观点，大家都可以讲，能够发表，也大家都能平和的去理解对方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就够了啊，不需要一个人呢只能是自悟自省，不可能去改变别人，对不对？那川普怎么说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做的，您没看到？川普什么做的不都在做着呢吗？啊，你还是有什么问题哈？去说吧，没有问题。川普在国内天天喊反共呀，他做的事实在让你觉得他口是心非。放心放心，对中共、对伊朗啊等等的。他是三军总司令啊，然后呢在外交的这个层面上，他外交嘛，你必须要去做，你再不喜欢你也要跟你的对手打交道的，这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须要做的，对不对？所以还是吧，就是大家就是我很高兴大家能把你们不一样的观点呢放到这里边去说，然后咱们大家一起去分享啊，然后呢不要去攻击，我不喜欢大家在这边互相攻击，你们观点都放到这儿，不一样的观点我也可以在这里去讲，都没有问题，就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分享和交流，好吧？艾米住在伦敦市，我知道欧洲有很多人不喜欢川普，因为呢川普呢这一次把欧洲的朋友得罪得挺狠的。美国这些年呢已经被掏空了啊，一直美国也确实很大度哈，一战二战一直到现在，帮了盟友很多，但是美国撑不住了，就这么简单，撑不住了。然后呢他看到了欧洲呢现在的沦陷啊，这种左派在欧洲的这种折腾，其实所有这些
党派政府做的事情，真正买单的是老百姓。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包括他现在对加拿大做的事情，的确跟过去这几十年的外交啊关系的是不太一样。但是你看说的那件事儿啊，你看说的那件事情对加拿大人有没有利啊，对欧洲人，对德国人有没有利啊，怎么说都不听，这川普说话不客气，让大家很没面子，很不舒服啊，这就是人之常情啊，所以很多人就骂他，骂他骂得非常的狠，理解啊。那我没有说川普什么都对，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 voters 选出这么一个推桌子的人，他一定不会按常规出牌的，对不对？好了，那今天呢，Richard 侯2360说，谢谢你高姐和大家解释媒体断章取义的方式，往往误导一般人对川普的看法，非常不公平。左派的专长。这很过分啊！包括呢，大家现在都知道了，他跟拜登啊，跟贺锦丽啊，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那媒体偏向就因为不喜欢川普，已经丢失了媒体的基本的伦理心啊，就是媒体人的伦理心。我觉得这做的太过分了啊，真是太过分了。Grace Peter 说，今天没有什么攻击，都是讨论。美国人也是人，老是买单，培养一堆巨婴不好。欧洲不出钱就想让美国出钱呐、啊。然后说欧洲人好日子过得太久，忘记自己是谁了。这位说，您只要看川普，全是为了私利，一切就都明白了。前两天确实发生一件事情哈，就是有报道呢说川普的长子的婚礼啊，他二婚呢、啊、然后是俄罗斯的商人给买单，马上就报道出来了，然后呢钱退回去了。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力量。别说川普啊，就是在美国为什么把华盛顿总统大家都非常尊重他，当时在美国是想让他当皇帝的，但是他当了两届总统之后呢直接退下去了，泼天的富贵，泼天的这种权力他全部放下了。从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第三任总统，你别管杰弗逊哈，还有这几位总统，大家怎么去他在美国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浓的笔墨，都是伟大的总统，但是呢他们在争夺总统权力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抹黑对手，造谣，收买媒体，造谣，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有的呢是要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有的呢就是利益，就是利益集团。所以包括呢我们也知道拜登的儿子跟中共这边全都有。这也是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做得很好，舆论的监督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否定的。但是川普已经在第一届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他的女儿在中国的那些公司全部都关掉，全部都关掉，撤出中国。在第一届的时候呢，川普是不做这些事情的，家里人呢都不去参与这些事情。结果呢，他被追杀的多厉害。所以我感觉川普在第二届的这个时候呢放开了，说我不做你们也这样，那我就合理合法的去做啊。就是当然他也不可能触犯法律，所以前两天发生的这件事情呢，他马上就是把钱就退回去了啊。那你也知道，所有这些利益集团包括呢各种各样的政府都围绕着川普啊，或者这届政府的周围全都是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游说的这种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的定力啊，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只要有人的这个，只要有张人皮在那里都是不容易的。你去查历届的总统啊，除了华盛顿之外，你去查历届的总统，你去查。所以我也不能说这个事情是怎么怎么样哈、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能理解。然后我还是看到川普那个更重要的，他那个爱国之心啊，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的，他不缺钱的，不缺名的，他可以不做的。但是呢，他对伊朗的这些事情，对美国左派的这些事情，把包括关税的事情，他是真的要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川普的这种勇气都已经是无与伦比的了。所以呢，这怎么说，这个他的那种瑕疵啊，我觉得没有办法掩盖他呢在政策上面和他为了美国这种希望美国能够强大保持这块自由土地的那种全权之心相比呢不足以为道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您的观点不太一样，咱们就是一个交流啊。那他因为有些事情的说话言行不喜欢的我能理解，但我是呢东北的北方人，我虽然是女生，我有自己很豪爽的地方，所以我能够理解川普那种很粗鲁的那种说话。而这种东西呢，就是一种
一种区域性的特点吧，我只能就这么讲。像那个美国那叫什么什么将军呢、巴顿将军，对吧？巴顿将军是书香门第出身的，但是呢他就是成天嘴不浪叽的，战场上他要跟大兵混到一起，战场上他要有那种男人，战场上什么叫战场上男人叫什么叫野兽，一战二战你去看美国那些电影，战场男人叫野兽，你觉得野兽会给你彬彬有礼吗？所以这些呢都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当中打成一片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我在优雅的地方哈，上的厅堂，但也能够下的厨房。好了，今天呢跟这个

0: 我不求是完人呢，但这个现在呢就是美国的总统哈、啊，所以我们就光看一看吧。然后呢，保持我们自己心情的一个平静啊，每天关注时事热点就好了。也谢谢呢哈，在下面说话的这些观众朋友们，你们跟我的观点不一样，还能到我们这边留言，这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吧啊，也我们可能都免不了带有我们自己的喜好，但我们尽量呢是把事实全面的告诉给大家。我当然有我自己的观点了，我是人，我能没有自己观点吗？我也是 voter， 我当然要去选出一张选票来了，所以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但我也不会说这么大岁数了，我不会说爱一个人就喜欢的不得了，不会的哈。所以呢很高兴呢和您一起呢去探讨这些事情，发表各自的看法，在我们互相的这种讨论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共同的成长，活到老学到老。好了，那今天呢是联大的第一天啊，那明天呢将是习近平，我明天晚上我们就将去 DC 去见证哈、啊，观察一下这一次的中美高峰会谈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昨天和今天呢，在法拉盛，在纽约呢已经开始激烈的对抗了，一些反共的异议人士呢已经扛着黑棺材啊去上街游行去了，所以呢可想而知在华盛顿 DC 呢可能也是非常的激烈。那我们会去看一看哈、啊，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个观察呢，昨天在网上就有一个观众网友呢说，他有一个在体制内退休的哈、啊、处长级别的朋友给他打电话，就告诉他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退出中国籍的话，现在不要回来。什么叫退出中国籍呢？就是你必须到中领馆，在美国境内的啊，或在各国家的中领馆内部，你得填一个申请退出，正式申请退出中国国籍的这么一个法律手续，还得交点钱了。现在如果没有退出的这个动作，你在中国的户口还没有消掉，你还有身份证的话，你一旦回国哈，就这个他这个国内的这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就不会让你出去了，他会拼命的让你劝你放掉你的外国的国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告诉他，哎，他说习近平这次访美你们有没有去啊，一天能拿$200呢，这是国内的人都知道，一天能拿$200，其实领馆发出来的话是一天$400，中间被截流了还能拿到$200啊，这个消息呢我也跟大家去说一下。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呢，中共哈、啊、必然会花钱组织大量的华侨或者是留学生跑到那儿去迎接，但是呢美国的国务院啊，这个司法部都已经发了公告了，一旦去做了的话，你做什么呢，就是你听从外国代理人的指挥，在美国替外国政府做某些行动的话，这个呢是要触犯联邦的刑事法律的哈，它有两个法律，那么一个叫做FASA， 还有一个叫什么5年到10年的徒刑啊。那我那天都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所以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啊，那些拿着中共钱的人，替中共政府摇旗呐喊的人啊，在这儿呢提醒一下，你们周围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告诉一下，有的人真是无知者无畏啊。啊，又想拿着美国的便宜，然后呢还想去干违背美国法律的事儿啊，要提醒一下。好，这件事情也跟大家说一下。好了，那这今天呢就是大事小事哈、啊、都跟大家分享了，感谢不同的观点的朋友跟我们的这样一个分享，感谢呢我们每天的给我的赞助啊，这两天有几位朋友一直在给我们赞助，这个 Alan Hall 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叫什么名来着，这两天一直给我们赞助$200呢，高杰呢在这一并说一声谢谢你们哈，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还给我们去赞助，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今天这位朋友没上来，对不起，我还忘掉了哈，就不好意思啊、哦、是日元呢 OK 啊，观察者，对，他叫观察者，叫 Bookman， 今天5次打赏加上昨天4次打赏，一共大概$430啊、在这儿呢高杰一并向观察者这位朋友呢说一声非常感谢您哈，你们的支持呢高杰都已经感受到了啊、我在这唠唠叨叨的给大家说这大事小事的时候，大家能在这听啊，我已经非常的荣幸啊，那认识你们能跟你们一同的去见证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深感荣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那明天咱们再见，谢谢每位观众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8月15中秋节就要到了。月圆前夕，在东方古老的能量周期里，向来是大地气场全面对齐的关键窗口。然而就在这个窗口期，一场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的时空交割正在东西方同时发生，时间节点扣合之精密，令人脊背发凉。9月6日，美国总统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连续密集发帖60条，就像是海啸一般倾泻而下，从 New American 就是新美利坚的全新概念覆盖整个北美大陆，到上帝创造了川普，再到与马克思主义者战斗，这些轰动全球的贴文没有配任何文字和说明，全部都是充满强烈的视觉冲击的 AI 剪辑视频。很少有人察觉到，就在川普深夜按下这些发帖键的一天前，9月5日，大洋彼岸的东方其实已经燃起了一把与这场时空交割对齐的物理烈火，更诡异的对接还在后面。9月9日，川普再次连续发帖7条。美东时间9月10日，众议院共和党官方账号突然发布了一条石破天惊的推文：“我们将摧毁共产主义。”配图呢是1951年美国新闻署制作，面向亚洲发行的《清理地球上依靠集权、监控和诛杀人性的低频系统》的宣传海报。同一天9月10日，川普总统在德州共和大会演讲的时候，突然就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传统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承诺：如果共和党同时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鉴于美国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功，他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当成一个大公司，向每一位成年美国公民股东发放$5000的川普分红。这是一个怎样的时间对接和时空交割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10期，硬核深度解构这场天地对接的宇宙大戏。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信息量也是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能够看到听到最后的话，你一定会如梦方醒的。在我们正式进入核心解密之前呢，李明还是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动动手指，帮我们点个赞，订阅频道，并分享出去。在这个频率剧烈动荡的旧矩阵瓦解期，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和正面评论呢，都不是简单的网络互动哦，而是在多维的量子汪洋中投下一道正念之光，它会凝聚成集体意识的光明能量，穿透网络电磁波，传递给那些此时此刻正在黑暗与焦虑中寻求获救和觉醒的灵魂。李明这里就先谢谢大家了。同时呢，为了不和大家在天地大对接时期失联，也请新老朋友们都形成一个习惯，在每周二和每周五，有的时候周日哈，一定要主动的点进我们信不信由你频道的页面来逛一逛。信不信就由你了。现在啊，油管等等平台的系统推荐算法呢，往往会受到三维世界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的迷路啊。我们作为觉醒的观测者，就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矩阵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生命真正觉醒的钥匙。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产生高频链接的时候，天机才不会与你擦肩而过。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核心解密。9月6日星期日，川普爆发发帖潮，10小时就连续发了60条，包含着 AI 图和地图，持续10小时41分钟，其中有一段呢，大约达到了1小时转发27条。发帖的内容呢，包括从川普与华盛顿并肩骑马，华盛顿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把这个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把这个新墨西哥州改成新美国州，月球是我们的，这个月球与美国国旗图，伊朗国土改革前后的恶搞地图，还有太空军制服设计图，白宫新直升机屏，以及艾森豪尔历史照片，到这个肌肉版的川普，机器人军团，未来战争指挥中心，给他们噩梦，把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还有挥舞美国国旗图案的大锤击碎伊朗地图，再就是冰球漫画中川普站在倒地的加拿大政要旁，称其为州长，
总统排名图，把川普单独放在最伟大位置，以及更多。如此高密度的发帖潮引发了媒体高度的关注，相关报道在美东时间9月9日就刊出了，很多人都以为川普总统疯了。不过呢，我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如果把川普总统的反常行为放在地球身为人类精神大觉醒、神性大回归的宇宙剧本中来看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宇宙剧本演进的实相在地球的投射。尤其是这两则帖子几乎就是宇宙大清洗的视频白话文呢、咱们一起来看。 Together we will defeat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0: country。
1: 这个视频呢，我看就是川普向共产主义宣战的宣战书了。
2: And on June 14th, 1946, God looked down on his planned paradise and said, I need a caretaker. So God gave us Trump. God said, I need somebody willing to get up before dawn, fix this country, work all day, fight the Marxists, eat supper, then go to the Oval Office and stay past midnight at a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state. So God made Trump.
1: 而这个视频呢，则从另外一个维度告诉了我们，川普是谁，他从何而来，为何而来，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为何最终会成为华盛顿预言中美国遭遇第三次毁灭性危机时期的美国总统，他又为何要竞选第48届总统。那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川普发布的这些 AI 图像和视频中啊，就蕴含了大量的叙事代码，隐藏着一系列的频率切换与身份密码。比如在这个绿灯侠 AI 视频和一系列军事边境图像中，川普往往就带着鲜红的领带，暗示他作为共和党的领袖在金融和地缘政治中采取的铁腕压制，比如对这个伊朗战争啊、石油危机应对啊等等。而在这个红白蓝国旗覆盖了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和冰岛的宏大地图的画面前，他做出这个锚定手势的时候佩戴的就是这个蓝色条纹领带，这个领带则融入了星条旗的元素，暗喻主权代码已经正式写入北美的版图了，代表正在通过合法的量子法律框架，比如宪法主权进行交割。那如果从灵性与大觉醒的框架来看呢，川普的 Truth Social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发声筒，而是一个量子级别的意识战场。每一次看似荒诞或者是激进的发帖风暴，都是在向特定的对立面释放定向的能量波。9月5日至7日，川普连续就发布了7张地图，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Mexico 打上了叉，更名为 New Mexico。此前呢，他还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利坚湾，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甚至将霍尔木兹海峡改为川普海峡。表面看这是川普的新霸权主义哈，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放在西方觉醒派和伊隆马斯克的 X 语境中来看的话，意义就全变了。马斯克为什么要将原来的推特更名为 X 呢？因为啊，这个 X 代表的就是旧矩阵的终结和新维度的开启，也就是未知数的显化。那么把 Mexico 打叉，不仅是对非法移民与毒品控制链条在精神维度的斩断，那么在 Symmetrical 密码中，也就是之前我们用来测算的那个希伯来字母数字密码，这个 New Mexico 的组合算出的结果啊，与这个 Nasara 或者叫 Gisara，也就是全球财富重置法案，竟然具有相同的数理频率。那么在灵性上呢，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改变这些长达400年历史的地名，就是解除旧世界领土与全球精英贩毒洗钱集团的古老契约。那么通过总统发布的这一幻想地理 AI 视频，实际上就是在量子场中抹去了 DS 的藏匿点。更令人惊奇的就是，连华尔街的量化交易系统现在都在24小时监控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上的发帖，因为他的任何一句话都会在几秒钟内引发数十亿美元的日内海啸。近期啊，随着他的疯狂发帖，全球市场就出现了以下极度反常的震荡咬合。首先就是现实与虚拟的震荡。川普在贴文中公开就表示，为美国在股市中赚取了数千亿美元。可是现实中呢，我们看到由于他对伊朗的战争以及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油价飙升，美国通胀高企，经济面临巨大的生活成本危机。那么这种体感经济通胀与川普口中数千亿红利的说法，在认知上就出现了剧烈的失调，对吧？可是呢，在灵性圈中，金融白帽子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认为啊，这就是旧的美联储法币系统它的最后的疯狂，是川普在幕后用量子金融系统对旧财富的一种清算。那今年8月，川普媒体科技公司突然就向华尔街机构推出了一种 Truth API 的付费抢先看服务， 这其实啊，就是建立了一个官方的高维金融泄密通道，让那些自愿倒戈的 DS 的资本通过合法的手段进行资产置换，也就是资产大挪移。而每当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一张覆盖格陵兰、冰岛或者是霍尔木斯海峡的 AI 旗帜图的时候，冰岛、丹麦等欧洲盟友就会陷入到巨大的外交恐慌与地缘危机中。那么这在金融市场中就会立刻触发自动化算法程序，大量欧洲避险资金和暗网离岸资本就会被迫从传统的 DS 银行链条中撤出，疯狂地涌入川普所控制的新美利坚主权资产，比如数字美金、黄金挂钩的信托等等。也就是说，川普通过几张 AI 地图就实现了不费一兵一卒，在数字世界里完成了对全球财富的引力聚拢。那么为什么李明会说远在大洋彼岸的东方早在这场数字海啸爆发的几十个小时之前就已经燃起了一把用来精准对齐它的物理烈火呢？现在呢，我们就将视线转回到2026年9月5日，故事的起点就是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China GT 的国内赛季终章。看台上坐满了近50000名热情的车迷，赞助商的豪车安全车在前面领跑，空气里弥漫着顶级资本、高科技和明星光环带来的兴奋感。正赛进行到第七圈，赛道上突然发生了连环三车相撞，91号法拉利赛车遭到剧烈撞击，油箱瞬间破裂，整辆车在几秒钟内化为一个巨大的熊熊燃烧的火球。英国车手奥利米洛里当时就在车里面，他的5根肋骨断裂，锁骨骨折，肺部严重挫伤，他瞬间就陷入到了昏迷。在时速数百公里的赛道上，重伤昏迷，车舱起火，每一秒钟皮肤和呼吸道都在被高温碳化呀。第一个到现场的不是赛道的专业消防员，而是同场竞技的23岁的荷兰籍车手洛克哈托格。哈托格在驶过事故路段时看到了火光，在速度、积分和千万级荣誉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犹豫，果断地放弃了比赛，紧急停车，解开安全带，跳出座舱。现场的车载镜头记录了这悲壮的49秒，哈托格孤身一人冲进滔天的火海中，在没有任何专业消防人员协助的情况下，他的手部被烫伤，吸入了大量浓烟，但他凭借着纯粹的本能，拼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米洛里从那个变形的、随时可能二次爆炸的火球里生生拖了出来，保住了对方的性命。米洛里后来在医院发文说，今晚我还活着，完全要感谢一个人，哈托格。因为当时赛道上看不到任何骑手、赛手，也看不到任何消防人员，那么那些拿着千万赞助、拿着顶级上市公司资质的专业救援团队当时在哪里呢？同场车手杨百杰等多方面的参赛人员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爆料说，承担最核心急救任务的医疗救护车在火灾发生后足足延迟了15分钟才到达现场，而迟到的原因是人的大脑绝对无法想象的荒诞。在比赛进行期间，救护车的司机竟然躺在车里熟睡了，现场多名人员愤怒地连续拍打他的车窗都无法将他拍醒，应急响应就形同虚设，而赛会的官方直播却在车手生死未卜的时候，甚至还在堂而皇之地播报说车手已自行离开赛车。就在哈托格孤身在火海前救人的绝望时刻，赛道上就出现了一个极不协调的身影。现场的视频显示，首个到达现场的并非是一个身穿防火服的专业赛道消防员，而是一个身穿浅灰色制服、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临时工大爷。面对滔天大火，没有受过专业消防培训，连跑都跑不快的大爷，仍然是极力地提着灭火器进场递给了哈托格。随后呢，他为了自保就转身离开了，这就成了整场比赛最魔幻的缩影了。相关视频在抖音和小红书等平台迅速的病毒式传播，网络舆论也瞬间引爆了。 刚开始的几个小时，无数愤怒的网民在评论区指责这位大爷，说太懦弱了，为什么丢下灭火器就跑呢？拿着工资不干活。可是仅仅过了半天，当这起事故的背后真实的体制链条被彻底的挖出来的时候，舆论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网民们查到，这场国家级商业规格奇高、动辄千万超跑、大牌明星代言，甚至连科技巨头都总冠名的顶级赛事，其背后的安全保障被层层外包。这位在火海前被谩骂的灰色制服大爷，根本不是什么赛道专业的消防员，他只是一名临时被拉来维持秩序的兼职保安，一天的薪水只有人民币60块钱。网民的评论瞬间从谩骂就变成了深沉的吐槽和炮轰。一个小时不到10块钱，凭什么让人家去为你千万级的赛车玩命？大爷能把灭火器提过去已经是真正的侠义了，该骂的是主办方，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网民的评论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对车手是无尽的崇敬，而对主办方呢，则是毁灭性的炮轰。吴彦祖等明星车手直接就公开炮轰赛会，斥责其可耻丢人。亚太地区顶级车队 First Team AAI 怒斥赛事方漠视生命，当晚就宣布即刻永久的退出 China GT 后续所有的赛事。紧接着多支 Top 车队就纷纷的跟进，联合退赛了。独家运营这场法拉利赛事的 A 股上市公司力胜体育，其光鲜的外表就被这场大火彻底的给撕开了。事故后，品牌面临着破产，股价连续暴跌。这场车赛在资本市场的连锁反应，就像是全球上市精英企业命运的一个写照，完美的就对接了大觉醒的缩影与现实的暗喻。而且你会发现，时间线它咬合的就极为的精准。就在东方的这场草台班子矩阵在火海中崩溃，多支顶级车队宣布永久退赛的几个小时之后，美东时间9月6日到7日的深夜，大洋彼岸的川普突然就在 Truth Social 上爆发了地毯式的前所未有的发帖海啸。他在短短10个小时之内就连续发布了60条由 AI 生成的宏大图像和视频。那很多西方和华尔街的媒体都觉得川普是疯了，完全不可预测，或者在进行某种激进的心理战。但是在我们东方的认知体系里面，这一切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演进坐标。在西方现代占星中，更关注的是冥王星在水瓶座的彻底定居，他们将其解释为打破建制，摧毁全球 DS 矩阵，去中心化的物理革命。因此呢，英文圈的大觉醒啊，就充满了科技对抗和权力权谋，比如 AI 发帖啊、太空军啊、量子系统啊等等。而在东方的玄学体系中呢，更注重的是天体运势的内在显化。西方这类白帽子逮捕剧本呢，在东方就会解读为是末法时代向正法时代的过度的自然演化。现在呢，当我们把东方的这场火和川普在几个小时后发动的数字海啸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奇妙的意象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隐藏在3元9运里最惊人的频率咬合。今天呢，李明就带大家看清它的底层逻辑。我们现在啊，正处于3元9运的九子离火运。东方玄学就认为，离为火，为木，为虚冰，为画面。这个离火呢，在易经中，它代表的就是光明，代表的就是照破，也代表虚幻和事项。步入离火运之后呢，任何内在的腐败，仅靠外表光鲜维持的草台班子矩阵，尤其是靠什么 PPT 啊、概念圈钱的上市公司啊，都会被一把无名之火烧出原形。那么当全网都在刷这句话啊，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么这在易经和东方玄学世界观里面就叫做离火现形。天道只用了一把无名之火，就剥离了这个旧世界所有的伪装，向所有的人实现这些看似庞大权威的上市体制，其内部的精气神早就已经枯竭了。 当真正关乎生命的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高大上的系统全部都瘫痪了，而唯一拯救了生命的是一位23岁的荷兰车手哈托格。他放弃了名次，放弃了千万级的赛车，在没有任何专业保护下解开安全带，逆行冲进火海，用49秒徒手撕开了死神的大门。网友说，这是悲壮的普利策新闻照。但是在灵性层面，那一刻，哈托格进入的是天人合一的道之境界，超越了西方 Q 计划那种正邪对抗的二元对立，以纯粹的慈悲释放了他本自具足的良知，也就是神性，在系统失效的废墟上降维打击了赛道上所有千万级跑车和商业利益，这就叫天人合一的道之显化。事后呢，亚太顶级车队怒斥赛会漠视生命，宣布即刻且永久退赛，上市公司的股价应声暴跌，这在东方的因果律中就叫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而靠引导舆情睁眼说瞎话来瞒报真相的上市系统，西方就称之为黑帽子，根本是无法承载哈托格所代表的高频良知，也就是圣光的力量的，最终只能是面临因果律的收网，也就是资金撤离散伙退场的结局。就在东方草台班子矩阵在火海中崩溃，良知资本纷纷退赛的几个小时之后，大洋彼岸的西方那头疯狂的狮子川普突然在 Truth Social 上刮起了海啸般的发帖风暴。那很多人是看不懂的，觉得这个川普是不是真的疯了哈？在9月11日这个25周年前夕的敏感节点，他为什么要发这些带有强烈英雄主义甚至是科幻色彩的 AI 图像呢？那么在西方的认知系统里，川普把那些地名打上叉，也就是 X 啊，这就被理解为是心理战了。但是在我们东方密码体系里面，对川普的做法还有更深的解释，这就叫做以虚喻实，改换地气，也叫做借火开明。其实啊，刚才我们说了，华尔街的量化交易机器人24小时都在死死地监控着川普的每一个字。他发一张掌控地缘要塞的地图，欧洲 DS 的暗网资产和离岸资金就会因为算法恐慌而被迫从旧银行链条里撤出，疯狂地涌入黄金与数字美金挂钩的主权资产。那么那些几百年来被全球限制派精英用来洗钱、贩毒、控制人类的古老地名，其实已经承载了巨大的黑暗业力。而在易经里面被川普打上叉的代表的就是艮卦，艮代表着止，代表着旧有地平流转在此时戛然而止，被切断了。而那些极高饱和度的色彩斑斓的 AI 视频符号呢，其实就是川普在网络世界里构建了一个强大的意识结界，他用三维时空的虚幻之象啊，就是这些 AI 图像啊，可能在另外时空里面它就是实像了，去照破了大众对三维现实世界中地名和权力的执着。而川普在贴文中声称为美国在股市里赚取了数千亿美元，与现实中大宗商品暴涨、高通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并存的这种荒诞对立啊，那么在东方金融玄学里面也有极好的解释，那就是虎克金的终局。什么意思呢？旧有的金融矩阵，比如美联储、华尔街、上市体系，都属于金。那么在九紫离火运中，火就会无情地熔炼这些虚假的资产，赚取数千亿，实际上就是将旧金融系统里面的流动资金强行地逼入到数字主权的黄金度量衡体系中。旧财运，过去那种纸上富贵，正在化为灰烬。真正的财富现在正在回归人类本身。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紫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人生在世，没有谁不曾迷茫消极过，总会有那样的时刻，有时感觉自己孤身一人走在漆黑的夜里，身后是黑暗，前面也是黑暗，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子琳将要分享给您一首陈粒的原创歌曲《且慢》，它就像是在黑暗中向你缓缓走来的某个人，身上带来有故事的痕迹。他并没有向你承诺前方是阳光鲜花，只如实地告诉你未来可能还会有困难不堪或背叛，但也有希望，有美好，有你一直想要的东西，轻轻地劝你现在离去可能会不甘。陈粒说，且慢这首歌曲创作于大学时期，歌词里有自己的影子。这首歌是写给一些曾经觉得不喜欢自己的过去，也不喜欢自己的现在，可能也不会喜欢自己的未来的人。但是我想说，你只要再熬过一秒，你将不会再被任何事情打败。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富有深意又不落俗套，共情感也很强。年少时我们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单纯的做着五彩斑斓的梦，但随着时间流逝，年龄渐长，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终究是平庸普通的。曾经的梦想与渴望，在历尽山穷水尽后，不禁让人怀疑前方是否有路。如果此时我们还能心怀希望，告诉坚持不住的自己，且慢且慢，可能我们的境况又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一首陈粒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曲《且慢》送给您。

初心不凋谢，是海潮深着眷恋。若爱是深渊，纵身漩涡也成全。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这是歌手周声为动画《四海惊奇》第二季演唱的主题曲《海藏》，由刘恩旭作词，苟英作曲。周深演唱的歌曲《海藏》是一首古风歌曲，延续了周深以往的风格，依旧是空灵的嗓音，丰富的情感表达，细腻柔软却又不缺乏力量，曲调如泣如诉，歌词也美得如诗如幻。你若是星辰夜色，流落海上泪珠一滴，陪伴我颠沛成渔火。我徘徊过，无助过，倔强过，心像漂泊的孤舟，你是追随的浪朵。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周深的海藏，空灵缠绵，坚毅深邃。他那空灵的声音配上壮阔的弦乐，宛若一个奇幻古老的故事娓娓道来。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话说中共党魁习近平是万万没想到
1: 啥事儿，
0: 他的挂名好朋友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开始前突然开始高调辱包了。
1: 不，这扫堂腿玩的，中共外交部刚官宣完老西访美啊，
0: 川老爷子心说慌
1: 啊，
0: 就等他们官宣的
1: 啊，
0: 不官宣完我一骂他容易变成缩头乌龟呀。
1: 说完一边偷着乐去了。
0: 哎，注意，川建国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嘴一张开可就开了炮了，
1: 会场要硝烟弥漫。
0: 川普这次啊没直来直去
1: 啊，
0: 玩了个花样辱包，
1: 不点名了。
0: 哎，怎么说的
1: 啊，
0: 必要时美国会动用无可匹敌的军力保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1: 美国不是没提土共包子习近平啊，
0: 您往下听
1: 啊，后边有。
0: 川大爷说到这儿、
1: 啊、
0: 话锋突然一转，
1: 嗯，
0: 你们知道啊
1: 啊，
0: 委内瑞拉拥有来自其他国家全世界最好的装备，结果呢没用啊，几乎连毛线用都谈不上。
1: 毛线
0: 差了108000里跟我们。
1: 行，
0: 您往这儿看。
2: Venezuela are proof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 longer permit threats to America to gain a foothold anywher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if necessary, we will use our unmatched military might to secure the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know, Venezuela had the finest equipment in the world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guess what? It didn't work. Didn't even come close to working.
1: 完完完，厉害国最尖端高科技，
0: 嗯，
1: 被川普当废物了。
0: 关键习近平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人川普没提土共国名啊，
0: 用不着提，地球人都知道
1: 啊。
0: 委内瑞拉当年花大价钱买的，
1: 嗯，
0: 正是共匪国吹上天的反隐身雷达。
1: 没错，另外还拼凑了一点俄罗斯的防空设备。
0: 嗯、马杜罗被老鹰捉小鸡那天呢、
1: 嗯，
0: 防空系统的按钮按下去，什么都打不出来，
1: 变哑炮了。
0: 又聋又瞎、
1: 嗯，
0: 雷达看不见，导弹飞不起来。
1: 得，
0: 也别说，
1: 嗯、
0: 有一枚导弹飞起来了
1: 啊，
0: 飞了10来米，啪叽砸自己人群里了。
1: 卧底导弹、
0: 嗯，
1: 调皮导弹就是这么来的啊。
0: 网友淘喵就说，
1: 嗯，
0: 卖的时候叫世界一流，
1: 呵，
0: 打的时候连个响都没有。共匪这洋相出的，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了，
1: 丢人了。
0: 今天被川普总统在联合国说出来，
1: 嗯、
0: 别有一番滋味，
1: 太丢人了。
0: 哎，共匪吹的那些最好装备、
1: 嗯、
0: 被当着193个国家的面变成一个笑话，连坐台底的共匪都变成世界瞩目的小丑了，
1: 网友都替包子难受了。
0: 嗯，
1: 这波反向嘲讽真真的是杀人诛心呢、啊。
0: 哎，估计习近平都怀疑人生了，
1: 怀疑了，
0: 这川普见着我这好那好的、
1: 啊、
0: 怎么挖苦起我来刀刀见血不吐脏字儿啊？
1: 交易的艺术、
0: 啊、
1: 交易的艺术、
0: 哦啊、老川头眨眨眼、嗯、不明白我交易艺术啊？
1: 啊，
0: 请反复播放前面那句，
1: 哪句？
0: 美国再也不会允许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在西半球任何地方站稳脚跟了。
1: 两个任何，
0: 一个给习近平，一个给普丁丁、嗯、
1: 土共和俄罗斯手拉手、
0: 嗯、
1: 把川普签格陵兰协议那视频给封杀了。
0: 就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现场，川普跟丹麦格陵兰的代表面对记者一字排开，共同举起刚签好的协议，冲着各国记者一通展示白纸黑字的签字。
1: 美国、丹麦、格陵兰正式签署北极安全协议，
0: 一言以蔽之，美国永久拿到了军事控制格陵兰岛的权利。
1: 嗯，
0: 不许俄罗斯和中共国插手格陵兰岛防卫事务。
1: 川普就仨字，不允许。
0: 川建国这儿硬核实现了扩大美军在北极军事存在的愿景。
1: 没错，
0: 之前三方外交博弈反复拉扯、
1: 嗯、
0: 瞬间成了老川头交易艺术的障眼法，
1: 把某些人看傻了。
0: 关键北极圈关键节点防务主导权、
1: 嗯、
0: 川普政府死死攥在手里了。
1: 是，
0: 这之后丹麦首相还盛赞川普，
1: 盛赞
0: 人总统先生吧、
1: 嗯、
0: 一直特别非常明确、
1: 啊、
0: 您不希望对手靠得太近，我完全赞同。
1: 好，谢谢。
0: 通过咱们这项协议啊、
1: 嗯、
0: 他们再也不会靠近了，
1: 呵，
0: 他们无法在格陵兰获得任何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
1: 您瞅瞅，不点名辱包，外加格陵兰协议缠包，这、嗯、面还没见着呢，先被老川头来俩蛋贴子。
0: 纠正一下，是三个。
1: 那这三个？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赶在习近平白宫尬聊之前，跟美国川普总统 亲切会谈了。
1: 哟，老习被铁娘子高氏给捷足先登了，
0: 蹬的脚上全是高跟鞋印儿。
1: 下脚听点下回。
0: 来自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已于当地时间9月21号深夜抵达纽约。今天9月22号跟川普总统举行会谈，刻意安排在川习会前，以便就对华立场跟美方提前协商。
1: 关键时刻，关键沟通，看出谁是真正的盟友来了。
0: 共同社就说，高氏将重点强调日本承诺的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以及这笔巨额投资对美国就业拉动造成的影响。
1: 这行
0: 对冲美国提出的增加驻日美军基地经费负担的压力。
1: 亲兄妹明算账。
0: 至于跟中共的关系，印太稳定
1: 啊，
0: 那就更甭说了，
1: 头等大事儿啊。这回啊，联合大会上，这美日韩三国外长已经开过会了，矛头直指好战分子习近平土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
0: 紧锣密鼓拍桌子吓唬土共猫。
1: 话说这老习正准备下灰机呢，一听这话，赶紧把招财猫那摇啊摇的小手给缩回去了，
0: 还烫着。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1: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0: 订阅是免费的，
1: 必须的，
0: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1: 好了，书接前言。
0: 话说就在川习会即将登场，习近平带访美团队直扑华盛顿 DC 之际，美媒华尔街日报突然援引知情人士消息，
1: 什么呀，
0: 习近平赴华盛顿会晤川普的川习会不大可能有中方企业高管代表团随行了
1: 啊。
0: 这降低了人们对此次峰会能达成重大商业协议的预期呀。
1: 你等会儿不是之前说的好好的，老习这回要带一大帮商界大佬去了吗？
0: 对呀，路透社都透露过了，
1: 是啊，
0: 也是援引消息人士的爆料说的，习的访美团参访企业包括比亚迪、小米、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什么海信、万象集团，还有中国银行、中粮集团等等等等。
1: 对，我记得当时说的是中方啊，是想在访问规模和档次上面，跟美方实现对等。所以呢，这访美代表团这规模啊，必须跟当时那川普五月份访华那团队规模得相当。
0: 网友精卫更新消息了，习近平访美计划有变，本来是要效仿川普带一大堆工商大佬同行的，现在看来不会发生。CNBC 啊已经报了，美国没有收到任何工商人员的签证申请。有人开玩笑说呀，找不着任正非，其他工商代表来了也没什么意义。
1: 不，这川普表示，犯罪分子任正非没来
0: 啊，
1: 别人也甭来了，我没工夫接待。我
0: 敬畏着不了一句，毛太祖托孤大臣的分量不是一般重，
1: 孟晚舟的身世赶紧掐住一下盖上。
0: 这要是高端访美团里的大 boss 最后一刻被老习给废了，那可就真糟心了。
1: 包子反悔了，是啊，您看随团这富商咬得正卯足劲，怎么能离境呢？琢磨好这回直接落地美国，拿那旧手申请那证庇护去。
0: 所以总书记表示，我胆小，还是保守疗法吧。
1: 那回家洗洗睡吧，甭琢磨趁机外逃的事儿了啊。
0: 因为不相信任何人，所以带谁出行心里都不踏实。
1: 不相信，
0: 因为怕后院着火，把谁放家里还都要做噩梦。
1: 您说包子这土皇上当的累不累？
0: 把网友累的都累出脑洞来了，
1: 网友给累着了，
0: 一通写小作文吓唬包子
1: 啊。
0: 习近平访美之前干了五件事儿。
1: 哪五件？
0: 一，预防性处决了薄熙来、周永康
1: 啊。
0: 二，开除张耀霞、刘振利党籍军籍。
1: 这个真有。
0: 三，现职军队实权人物的家属是人质性的隔离旅游。四，所有核弹投射坐标指向访问国。
1: 访不去，这条没编好啊。包子怕死鬼，能让核弹对准他吗？
0: 就是。
1: 这没好。
0: 五，301医院的心脑专家20人小组携设备同行。
1: 同行，最后这条可以有。
0: 肯定有。
1: 至于那什么处决薄熙来、周永康，我看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事儿只能坐等加拿大那瓜儿子给辟谣。
0: 这就瓜儿子表示这任务有点重啊。曾经任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乔治城大学外交关系协会中国战略倡议主任杜如松刚刚发了个消息。
1: 有什么消息？
0: 似乎美中人工智能对话和危机热线的传言 被大大夸大了。
1: 啥意思啊？
0: 北京尚未确认此事、啊、这个危机热线可能并不热，这个对话可能对不上话、哦、也就是说这次峰会原本就期待不高，这回期待更低了。
1: 完了，全都是坏消息。
0: 哎呀，
1: 看来川习会除了尬笑尬聊说几句半年话以外啊，毛线实质内容都不会有。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1: 紧急民调，要不查友们，您觉得习近平这回访美会跟美方取得实质合作协议吗？
0: 上备选答案：
1: 一没戏，二有可能，三不知道，观察中。
0: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茶友们都知道，看新闻呢重在内容，买东西也是一样。
1: 对，
0: 很多养生品都带着好东西的标签啊，可里边是什么，吃的方不方便，这得先弄明白。
1: 这呀，也就是为什么要给您介绍今天节目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销售的红海参养生胶的原因。
0: 嗯，
1: 这个呢确实是好东西。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呢是济州岛这个野生红海参制成的，含有 90% 的这个济州岛红海参的萃取物，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和化学物质，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采用这个韩国专利的这种低温酶解工艺，相比传统这个高温烹煮吃这个红海参啊，能更好的保留本身红海参里边这个活性的营养，并且呢把这个营养分解成更容易咱们人体吸收的小分子，更好的帮助身体吸收利用。红海参的修复力啊特别的强，其中富含这个海参皂苷，还有海洋多糖和海洋的胶原生态，对咱们的体力恢复，还有这个伤口啊这个愈合，以及关节还有这个软骨的保养都有辅助的修复作用。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这个红海参在这个9月30号也没几天了，在这之前呢有一个中秋感恩回馈活动，一共有三重优惠可以叠加在一起使用。也就是说呢购买三款指定组合，结账的时候呢输入咱们的优惠码茶馆的汉语拼音，先打85折，折后呢再减掉25美元。此外呢如果是美国地区呢可以加赠这个德国玻尿酸面膜一片，其他地区呢也有超值的好礼。简单说啊，就是折扣有，减钱也有，赠品还有，三重优惠加在一块用。
0: 哎，所以曾经考虑过红海参养生胶的茶友，非常建议您趁这个机会下单。
1: 还有一个礼拜了，
0: 详情呢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链接里了。结账的时候您记得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就是茶馆的个整个的拼音，确认85折，还有折后减25美元这两个信息显示，然后您再付款。节目下方有购买操作的小视频，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看看。活动就到9月30号截止，就剩一个星期，千万别错过。
1: 话说习近平利用疫情三年大折腾，彻底搞垮了中共国经济。连体制内经济学家面对畅想经济光明论的命令都直接臣妾做不到啊。
0: 哪个体制内经济学家这么胆大呀？
1: 不是一个，是四个。最近四位著名体制内经济学家联手向中共政府发难，用两个必须给习近平指明唯一方向。
0: 给指南针指方向，还唯一，您直接造反多好。
1: 注意听啊，两个必须是中共中央必须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必须为地方债兜底，举债置换。
0: 全是钱的事儿。
1: 对。
0: 等会儿，这四位赶包子访美之前大放厥词，替地方向中央逼宫 还是替中央为大水漫灌提前放风啊？
1: 此处无声胜有声。
0: 哦，难得糊涂。
1: 9月19号这天，2026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宏观政策与全球再平衡圆桌论坛啊召开了。会上呢四位大拿级的顶级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林毅夫，还有中国社科院的这个于永定，上海财经大学的姚洋，还有中泰国际的李迅雷，彻底联起手来了。
0: 要干嘛呀？
1: 罕见集中火力猛轰地方债问题。一致呼吁啊中共最高层要加紧采取更有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因为什么呢？地方债问题比房地产的雷更大。而解决的关键在于什么呢？由中央政府举债置换地方债，尤其要抓住什么呀？当前这个低物价窗口期。
0: 我的妈，低物价窗口，这什么东东？
1: 这呀是一个宏观经济运行概念。什么呢？这物价水平处于低位平稳或者特定变动阶段的一个宝贵时间窗口，叫低物价窗口期。
0: 哦，现在东西降价，物价低便宜。
1: 其实并不是这样。
0: 骗人的呀。
1: 至少是掺了水的。我跟你说啊，比方这个国家统计局啊美颜注水以后这数据显示呢，食品类猪肉蔬菜价格确实略有下降，可鸡蛋蹭一下涨了 15%。同时呢除去食品以外啊，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结果是6涨1降。
0: 七类产品有6类涨价，
1: 说太对了。
0: 这不是高物价窗口期吗？
1: 反正按分类说的，其他用品及服务啊，医疗保健还有交通通信价格分别上涨了 7.3%、 2.7% 和 2.5%，
0: 都没少涨。
1: 哎呀，当然了，四位专家呢这回充分体现出不想做板砖的一面了，
0: 有良心发现。
1: 比如说啊，他们竟然干嘛呀，建议政府通过减税降息来刺激总需求啊，扩大经济规模。显然啊，不是跟总书记一个鼻子孔出气的。
0: 四乘二，八个鼻孔。
1: 我告诉您，甭说减税了，中共正千方百计加税呢，而且还倒插30年加税呢。
0: 所以这风向有点不对。
1: 是啊，
0: 这四位体制内御用专家是不是要尝尝文革 2.0 严打反动权威的滋味？
1: 那可完了，这习近平早就发话了啊，自己孩子自己抱啊。
0: 对呀、
1: 意思就是中央绝对不管地方债的事儿、他们竟然违背上意要逼宫，
0: 性质非常严重。
1: 习近平能不知道吗？这地方债就是地方政府向公众或者机构打欠条借钱呢，是党国现在最大坑了。
0: 大坑
1: 特点什么呀？体量大，风险也高，相当一部分被拿去腐败去了，
0: 腐败成粉，腐了。
1: 关键各个省份的地方债都是天文数字，现在这坑已经爆雷了。习近平又借这3年动态清零把国库给清空了。哎呀，所以老习一拨了脑袋，甭找中央要钱，我这是要钱没有，要包子兴许能有一批。
0: 老流氓耍起来。
1: 人家独立评论人蔡盛坤呢也发现异常了，说四位经济学家平时说话一贯小心翼翼，这回吃了狼心豹子胆啊，敢逼宫中央。
0: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呗。
1: 首先中共社科院的于永定啊直接掀锅盖了，中央一直清楚地方债的真实账本，只假装不知道啊，再这么闹下去恐怕连工资养老金都发不出来。豹子胆啊，敢逼宫中央。
0: 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呗。
1: 首先中共社科院的于永定啊直接掀锅盖了，中央一直清楚地方债的真实账本，只假装不知道。

0: 没钱消费，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哦，
1: 30万亿，
0: 对呀，
1: 这数往桌上一砸，老习只能装脑中风了，
0: 又脑中风。还有这号称中国未来20年8%增长没问题那林毅夫啊，这回直接搬出朱镕基当年的做法啊，这老习干嘛呢？得抄个作业，只能靠财政出手来解决问题。
1: 财政出手？
0: 对，
1: 国库都空了，他不知道啊？
0: 那印钱呗。哦。中国社科院的于永定呢，甚至搬出了腊肉的语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0000年太久，只能朝夕。哇，就差拿一玻璃球啊砸老习脑门了，快点，甭拖了，
1: 要急眼了。
0: 蔡振坤最后说了，逼宫也好，谏言也罢，习近平问题是他能听进去吗？
1: 总书记听完念念有词啊，通商宽衣萨格尔王，不对，撒胡椒面散会。
0: 耳畔响起小学博士习近平反问经济顾问的名言啊，通缩有什么不好啊？大家难道不喜欢物价更便宜吗？哎，
1: 蛮劲儿上来了，整不明白你们那些古怪的专业大词儿，你们就帮我擦屁股得了。
0: 全面暴雷啊，要说真是快了。中国房地产圈呢有云，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隐形债大部分投的是地产，地产业已经都四翘翘了，你们还远吗？
1: 接盘的底层牛马，万事小心。
0: 再看阿波罗评论员王笃然呢，提醒了另外一个思路。说四个御用专家演戏逼宫习近平，不排除呢是为大规模货币超发预先造舆论铺台阶呢。啊，
1: 这样啊？
0: 中共历史上处理债务危机从来不会真正的化债，而是开动印钞机，大水漫灌。
1: 灌多少回了？
0: 四位体制内经济学家是开足马力，一起喊话。抓住窗口期，最好采取更夸张的货币超发政策，恰恰可能啊是在为货币超发提前制造舆论正当性，把这突然大放水忽悠成理性果敢的专业选择。
1: 猫腻藏这么深呢？
0: 那您别忘了，专家姓党，帮党顶锅呀。
1: 等会儿，就算是四个专家愿意为习包子顶锅啊，问题来了，
0: 怎么了？
1: 他们已经掀开了中共地方债暴雷的锅盖，
0: 真是
1: 这个泄露党国机密罪行怎么算？
0: 习近平表示啊，好算，甭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啊，不要干这种事情啊，
1: 这都得应验的。话说党国末日十足雷人，
0: 又被雷了。
1: 所以说这条新闻之前，请允许李正先以新闻联播调门啊，用虽然但是造个句儿，行不行？
0: 啥意思啊？
1: 虽然我们利害国近年来频繁发生无差别攻击事件，
0: 也叫现中事件，
1: 但是一点不妨碍我们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0: 没有之一。看来只能被啪啪打脸了。
1: 上个礼拜广州商场发生无差别扎脸事件以后，最新的一起貌似现中事件在河北保定的核心商圈发生了，
0: 又来了。
1: 9月20号下午，一辆白色沃尔沃在北国先天下广场外撞倒一名骑电动车女子后，车辆并未停下，碾过电动车，加速撞毁商场大门，直接冲入商场内部。
0: 这疯了吧？这
1: 有画面显示，车子撞上商场内一个大柱子以后停下，车头严重损毁，司机不知去向，
0: 跑了，
1: 只留下商场大门被彻底撞毁，玻璃散落一地。
0: 妈呀！
1: 喊爷爷都不好使了。最近还有一件事儿，也是硬生生薅下了最安全国家这张画皮，踩地上又被人一通摩擦。
0: 又是哪儿啊？
1: 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一位家长在网上曝光，学校强制要求家长在上下学这个时段轮流到学校门口站护学岗去。
0: 站护学岗？
1: 对，护学岗是专门针对频繁发生在中小学门口的无差别攻击设置的岗哨，
0: 防止县中的人鬼子进村。
1: 校长表示，为了保障中小学生上下学安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专门在学校门口和周边路段设置中国特色值守岗位。
0: 您说这中国特色雷人不？
1: 由学校工作人员、学生家长一道值守，每天需要四位家长持棍站岗。
0: 是最安全国家，最安全小学门口。
1: 网友评价特别到位。说安全吧，又需要这么多人守着。说不安全吧，又有这么多人守着。
0: 彻底拧巴了。
1: 不少家长抱怨，我们还上不上班了，天天站岗啊。
0: 晕了的。
1: 再站2回岗，工作就丢了。那什么，还是让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 孩子他爷爷奶奶站去吧。
0: 老年人站岗？
1: 姜是老的辣呀。
0: 没听说过，就爷爷奶奶回头再中暑了，那更热闹。
1: 不怕热闹啊，只要能感动中国就行。

0: 熏菜。
1: 跟您讲，爷爷奶奶都想好了
2: 什么呀？
1: 见着拿刀的，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 啊。
1: 县中的大兄弟，
2: 大兄弟，
1: 校门口除了我们这些老人，就是孩子。
2: 不是，
1: 您真忍心往我们身上扎呀？
2: 这叫甭商量了。要是那么理智，人就不县中了
1: 啊。哦，那快跑！
2: 这老爷子腿脚不错啊。
1: 事实上，在孩爸孩妈保工作的前提下，守着护学岗，已经是不少家庭让年迈爷爷奶奶站岗了。
2: 不是，那要是人家没爷爷奶奶呢？
1: 那就只能花钱请人代岗，
2: 花钱请保镖啊，还得。
1: 教育局都坐不住了。9月17号，当地教育局回复说呀，教育部门并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
2: 没规定。
1: 教育局呀，已经督促学校立即整改了，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各种犯罪现象。
2: 这教育局不会是又当又立吧？
1: 结果封面新闻弱弱掀了一下锅盖。9月18号，记者走访时候发现，当天4位护岗老人爷爷奶奶，最大67岁，
2: 全都是爷爷奶奶。
1: 这4位高龄老人每人拿着一根长棍，
2: 我
1: 写着穿着写有护学岗的马甲，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站在学校门口值班。
2: 这行谁来县中先笑场了，
1: 直接躺地上揉肚子，还得就手老英雄们就直接打擒拿。哎呀，
2: 太奇葩了，不知道还以为爷爷奶奶没饭吃，灵活就业呢。这
1: 党不是兴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谈政治吗？
2: 嗨，
1: 这回行了
2: 啊。
1: 您要求取缔家长这个护学岗啊？可以。
2: 怎么着？
1: 教育局说的特别讲道理
2: 啊！
1: 我们这是自愿护学，谢谢哦。
2: 这自愿，我谢他八万祖宗，我就。
1: 至于是不是真心自愿，反正软肋在学校手里捏着，你懂的。
2: 软肋总有一款等着您呢。
1: 您品出来没有，刘主
2: 啊？
1: 中共教育部门和崴脚部一模一样
2: 啊，
1: 擅长故意压同机讲，偷换概念，答非所问，
2: 一直都是啊。
1: 茶友们应该记得，2024年11月，广东珠海市体育中心发生了汽车冲撞事件，
2: 太记着了，
1: 35死43伤，
2: 太惨了。
1: 事件发生之后，崴脚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头上，死鸭嘴硬，人这么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往这儿看，
3: 据了解，目前这个案件中并无外国公民伤亡。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4: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5: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2: 这么不把中国人的命当回事儿，不是林健，你是境外势力派来的卧底吧？
1: 若若加一句，这个境外势力叫满列斯毛。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2: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中秋三重优惠送好礼活动。屏幕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
1: 一周多款倾情上线，
2: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7: 美国举报成功了，传中共网信办突查习近平人工智能亲兵。美中人工智能谈判，舒默警告习近平不会履约，不应对华出售人工智能芯片。川习会同日，美国电池独角兽为何突然转奔中国量产？卖股缴税 ，BOSS 直聘创办人变现8.6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川习会正式进入了倒计时，美国方面聚焦的是中资人工智能开发者抄袭美国顶级模型技术之际，中共自己这边先面临国家安全威胁了。美国科技传媒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说，中共的网信办约谈了7家人工智能企业代表，调查重点锁定在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就是 Moonshot。知情人指出，网信办官员已经派员深入2间公司的办公室，对公司高层还有员工进行了问询。昨天刚给机器人 IPO 上市踩了刹车，今天就直接开始调查习近平人工智能国家队。这是什么剧情呢？其实啊，起因是美国人工智能 Anthropic 在9月10号发布的那份报告。 当时啊，咱们就说这份报告是什么？是打给习近平的告状书啊，状告两家中资公司违规将涉及警用监控等敏感数据传送至该公司旗下 Cloud 模型，直接把原本属于高度的商业冲突的技术抄袭问题精准提升为了中共最敏感的数据主权和安全漏洞问题，也就是推到了习近平最敏感的数据安全、国家秘密两条国家红线的上方。那当时呢，当时很多的报道都指出这个问题，还有他的报告就说啊，这个其中一间公司 Moonshot 使用大量虚假账户绕过地域和服务限制，在用户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真实的查询送进 Kimi。 其实呢，我们说当时在节目中这个行动就像一个套壳的行动，而这个 Moonshot 旗下的 Kimi 呢，只是前台的一个入口，他把客户的问题同步转发给 Anthropic CloudCloud 算出答案之后， Kimi 赶紧从后台拿过来显示给前面的客户。那当然了，前面的客户并不知道他这个答案是来自 Cloud。 那么报告中呢，最引人关注的案例之一就是说，一名疑似是隶属中共军方的用户要求跃至暗面的 Kimi 模型分析成都多个警用镜头的追踪画面，当中包含了中共军方的设施还有国防相关机构外面的镜头画面。那越之暗面就涉嫌在未告知用户的情况下直接将相关机密重要的画面和分析请求转发给了美国的 Anthropic 的 Cloud 来处理。虽然呢，美方过去啊经常指责说你中资的人工智能开发者透过蒸馏技术啊无偿的获取了美国顶级模型的能力，但是这一次就是说 Anthropic 在9月10号发布的那次报告可以说是美国的人工巨头首次拿出了异常详尽的数据与案例还有证据，坐实了中资的剽窃行为。那么据悉呢，除了 DeepSeek 与月之暗面之外， Anthropic 当时还在报告中还点名了另外几家公司，包括中资企业商汤、 Minimax、 小米、智谱还有阿里巴巴。那么报道就说呢，说这个监管机构啊尚未决定是否对相关的公司做出处罚，而有关部门正在评估这些违规的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及背后的真实意图。那么除了这个抄袭最顶级的人工智能模型之外，和人工智能模型相关的芯片禁售也是目前美国国会异常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川西会之前。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近日在接受 Punchbowl News 采访时说，川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应该划清界限，明确表示阻止中方获取我们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个是不可以谈判的，我们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他还警告说，很难相信中共党魁习近平会履行任何严肃协议中的任何承诺。那么报道呢还幽默地说，他说当他们向这个舒默议员提出每一个关于人工智能或者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阻止北京取得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那么报道说，舒默或许是民主党的领袖，但在美中人工智能竞争的这个议题上，它代表的是美国国会山广泛的两党联盟。两党议员都强烈认为，美国的公司不应向中方出售人工智能芯片。那么除了人工智能的高端芯片，报道还提到说，川普总统上个月在出访日访谈中说，他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探讨中方涉嫌煽动美国民众反对在美国建资料中心的问题。那么议员舒默呢也说，他也想知道北京或者说中共是否真的有在幕后操纵。他说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也没有答案。那么说到了芯片和大模型，同样来的 information 的消息是，中资的人工智能 DeepSeek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梁文峰近日向投资者表示， DeepSeek 目前正在训练一个20,000亿参数的模型。那么梁文峰呢在这个投资者大会上呢还说，他说 DeepSeek 的计划又会优先使用华为芯片来训练其模型，希望是在今年第四季或明年首季就收到华为的新一批芯片。不过呢，当然这个报道是来自香港的媒体，那么网络上呢也流传了同样的版本。 当然了，这个里面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传闻的版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网上有一种说法，自从上次这个股东、这个投资者大会泄密出来之后啊，这一次为了防止投资人再度泄密， DeepSeek 公司要求投资人参加这场会议的时候必须亲自到北京或杭州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来参加，而且你在参加会议的时候还要交出手机电子设备啊，各种包，只提供纸和笔。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哈，还是有内容在会议隔天就流传出来了。所以呢，以上香港媒体的报道和我们看到网络流传的版本是一致的，但是呢没有得到公司官方的确认。刚刚我们一直聊的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议题，但是其实美中长期的一个交锋的领域是哪呢？就是制造业，也就是中国制造和美国制造的长期竞争，也是川习会前双方交锋的焦点。不过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咱们先聊聊中秋节。不知道我们有多少观众是在异地打拼，中秋节可能就不能回家团圆了，不过呢，心意仍然可以抵达。今年同心就推荐您在送月饼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份健康的守护三高代谢宝。三高代谢宝是在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严选12种天然草本配方，温和调养，适合长期保养。好消息是现在购买16瓶就享有85折，购买30瓶更享有8折。中秋月圆人安康，欢迎您赶快下单。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啊，所以要赶快让健康520替您把心意准时送到最牵挂的人手上。川习会之前，今天川普总统来到了纽约曼哈顿参加联合国大会。那么在此之前呢，越共的党魁苏林在纽约在与川普政府官员会谈之前，他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在采访中呢，他就表示说，越南距离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想达成贸易协议，你总得给出一点诚意，对不对？所以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承诺说，越南将购买更多的美国产的飞机等高科技产品，以缩小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越南对美国享有巨额的双边贸易顺差。那么这个美越两国就这个最终的贸易协定呢，是进行了长达数个月的艰难谈判。其中呢，就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商品经过越南转运美国的问题，还有一些非关税壁垒等问题，主要成为了双方谈判的症结所在。那么苏林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解决贸易失衡的问题是有机会的。他补充说，越方希望增加从美国进口高科技产品，包括飞机、核电设备、公路、铁路、基础设施等等。同时呢，美国的贸易官员呢也敦促越方要加强原产地规则、海关执法以及对中国商品的管控。因为呢，西方一直担心哈，中国商品正经由越南作为其制造业邻国的越南进行再包装，就是贴一个越南制造的牌，然后就转运西方。那苏林说呢，说我们不接受货物转运。当然了，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是我们知道主要他的这个上游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商品。他也说呢，说贸易必须是真实的，产品必须在越南实际制造，并符合国际标准以及我们的各项要求。他说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市场，也是针对越南已经涉足的其他国际市场。所以看来呢，他说的这个其他国际市场大概率指的就是欧洲。那么七月的这个，早在七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中也说过，是彭博社在7月28号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的海关官员已经对越南境内的中资工厂展开现场抽查，检查人员调阅了文件、原材料来源还有生产流程等等，目的呢就是想厘清这个产品在从越南再出口到美国前，在越南工厂的附加值的比重，并调查潜在的软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前提是什么？美国在越南抽查的是中资企业在越南的建厂，所以的确是这种企业它的这个违规或者是贴牌的行为的这个可疑性是更加大的。那么美国的那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七月的早些时候呢，也向越南政府重申了一个指控，就是说在越南存在纯粹的非法转运，就是把这个商品发往越南，然后贴上越南制造的标签，然后直接就出口了。 那报道呢也说，他说苏林在访美的访，就是苏林现在是访美嘛，他的访美之行，包括他现在的言论，都凸显了越南在应对全球紧张局势和持续的贸易不确定性的同时，在努力平衡着和主要战略伙伴关系的意图。那么这句话就非常关键，但是呢这个报道说的非常的含蓄哈，这个模棱两可的，就是我们再进一步说一下哈，这个苏林这次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做出的表态，他说的话的时间和内容都非常的精准，正好是赶在周四川习会之前。其实我们能够听出来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明显是越南在向美国示好，就是说我们愿意配合你的关税和供应链的要求，包括这个转运严格执行啊，千万别把我们当成中国商品中国制造的延伸，也就是说呢我不会去跟中共站队哈。其实在这个角度上，那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越南有它的核心利益，它一定要确保住对美国的出口市场，现在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同时呢为了让这个越南的这个 GDP 继续保持10%甚至是接近10%或者超过10%的增长哈，它就要必须继续吸引从中国大陆转移出来的制造业投资还有产能，那么也就是说它要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好了，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是越南来凑热闹，川习会之前赶紧站队表态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哈，越南提到说它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的市场哈，对欧洲的对其他的市场它也要做出同样的承诺，所以我们刚才猜测大概率是什么，就是欧盟。那其实呢欧盟也在川习会之前哈来围观来凑热闹。中国欧盟商会周二9月22号发布了最新的年度报告，对中国出口的强劲与中国国内消费疲软之间持续失衡表示担忧，认为这种状况难以为继。那么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严慈在报告发布之前也说，他说目前这一趋势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年度报告中呢也说从长远来看，必须解决某些阻碍中国经济充分发挥潜力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报告还说，去年中国在全球集装箱出口中的份额达到了37%，虽然这种情况部分源自于全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但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中国制造业产能的快速扩张与消费之间的脱节。那这一失衡扩大会加剧中国制造与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那么根据中共的海关数据看的话，截至8月底的时候，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420亿美元。换句话说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虽然中共的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如果整体来看的话，中共的人民币对欧元是贬值的，正是利用这一点哈，中共在使劲薅欧洲的羊毛。所以呢，这个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急了，上周还表示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每天就有10亿欧元啊，这已经到了欧洲的临界点。那么所以呢，欧洲企业现在也正在密切关注川习会，因为此次这个峰会的目标之一就是争取延长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习会哈，不只是中美两国的事儿，我们看到从越南到欧洲都在围观。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我们上周节目中提到的人民币贬值啊，或者说这周我们提到人民币升值哈，还有这个沙特突然退团，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川习会之前双方隐秘交锋造势的剧情。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个这个交锋啊非常的隐秘，但是呢还是被我发现了。路透社今天早上报道了一个事儿，说啊正值川习会之际，一家美国电池新创公司突然放弃了此前2.64亿美元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选择去中国大陆建厂。而时机呢，就是川习会当天正是他们回中国建厂的开始量产之日。那么这个剧情就非常的有意思啊。路透社的报道说，选择中国大陆暴露了川普制造业回流计划的局限性。好了，这么精准的时机做出这样的决定，还让媒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这家美国公司有什么特别呢？ 头社今天的报道说，就在川西会同一天，美国电池新创公司 InnoVenue 位于中国东部城市常州的工厂将在周四开始量产。公司执行长亨宁拉斯告诉路透社说，日期纯属巧合，选在中国而非美国生产是出于对技能和供应链深度的考虑。拉斯说，如果不在中国建厂，以现有的资金将非常难以在商业规模上验证生产流程。拉斯是在今年4月加入该公司时就将中国建厂作为接受这份工作的优先条件。那么 InnoVenue 公司在加州的弗里蒙特设有研发中心，是由 Stanford 大学材料科学教授崔毅创立的。那么该公司生产的镍氢电池是源自美国太空总署，也就是 NASA 用于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国际太空站的技术。该公司是在2023年其实是宣布了一项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说是一期工程要投资$2.64亿，预计创造450个就业岗位，但是一年之后就放弃了这项计划。所以说啊，虽然这是一家美国注册的公司啊，创始人也是在美国，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我们看一下核心的股东啊，当然创始人已经在美国很多年了，但是我们看一下核心的股东，也就是出资方，早期的资本来源在哪里？公司官方明确提到说，该公司的种子资金1200万美元。是由香港富豪李家杰，当时是以香港的港华燃气主席身份领投的。那么到了这个中间呢，到了2026年的时候，他已经经历了很多轮的投资。说是到2026年3月追加的第三轮投资大约3亿规模的时候，也仍然是李家杰的家族办公室富生资本领投的。那好了，李家杰是谁呢？李家杰是中共的他除了是港商的身份之外啊，他还是中共的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那么后续的投资不仅仅是有这个港资参与的，还有香港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公司来参与。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出资方，那么当然这个出资方里面还有一些沙特的基金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看到哈，这是带有中共的这个政府官员色彩，还有这个香港政府资金参与其中。那么这个是资金，但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啊，涉及到一个高端技术方面的，所以我们再看技术。2024年的时候，当然这家公司当时说的时候呢，他说他转到这个中国大陆量产，一个是因为这个是有一个产业的集群，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工便宜哈，这个比美国要低很多。那么2024年的时候，常州市政府是怎么说的呢？常州市政府9月28号。的公告里面，就是在2024年9月28号的时候发了公告，里面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内容，说要计划投资3亿美元建设新型镍氢气电池核心负极材料研发制造基地。那么易创新能源还要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共建新型水系金属电池储能技术联合研究中心。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易创新能源江苏有限公司是谁呢？就是 InnoVenue 的中国子公司。此外呢，我们再看看哈，公司的董事长和创始人刚才提到崔毅，崔毅他目前仍是 Stanford 的教授，那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同时，也是中共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还曾经受聘在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他曾受聘为中关村海外战略科学家，目前呢，仍在美国领导美国能源部资助的水系电池研究联盟。今天的节目最后，咱们聚焦中原戏台。中共在7月份公布了离岸信托税务新规啊，全球征税主要是针对大陆富豪家庭注入离岸信托的资产增值以及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征缴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我们看到啊，传闻就是从 CNBC 当时最先报道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就说很多的富豪开始怎么办？开始卖他们的资产，因为这个税务的金额很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6: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第八集，复仇三剑。
1: 公元907年，朱温强迫唐昭宣帝禅位给自己，并杀死昭宣帝，这标志着唐王朝的结束和五代十国的开始。朱温有滥杀和好色的毛病，乱伦与禽兽无异，而此时李克用虎踞西北，一直想要报仇，但实力却远不如朱温，两者之间的较量结果如何呢？
0: 公元907年，朱温篡位，这标志着大唐的结束和五代十国的开始。朱温的话呢，建立的政权称为梁，那么他和后面继任的唐、晋、汉、周并称为五代。那么由于这个历史学家呢，这个想区分他们和以前那些朝代的区别，就在这五个朝代前面各加了一个后字，变成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个五代十国呢，一共持续的时间是53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53年换了五个朝代啊，多么的频繁。其中最短的朝代就是后汉啊，后汉的话呢，只有4年啊，换了两个皇帝。那么我们知道，在讲这个秦皇汉武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汉武帝一个人做皇帝就做了54年。那么五代十国有多少个皇帝呢？一共是14个皇帝，其中后梁3个皇帝，后唐4个皇帝，后晋2个，后汉2个，后周3个。这是一个这个就是百姓遭受极大痛苦的一个民不聊生的时代。五代十国呢，它的本质上其实就是大唐安史之乱后期藩镇割据的延续。但是呢，由于有人在中原称帝啊，又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加上呢，在正史中有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所以呢，就把五代呢算作是这个皇位帝禅的一个正统。我们先说一下朱温篡唐时候天下的形势啊，这个时候朱温应该改名叫做朱晃了啊，但是为了方便起见的话呢，我们还称他做朱温。朱温呢，当时占据了河南和山东省的全境，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一部分，安徽省和湖北省的一部分啊，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在这个黄河以北呢，还有几个节度使啊，基本上都是听命于朱温的。最北面的就是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啊，也就是李克用的大仇人。再往南一点的话呢，是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啊。义武这个地方呢，它的治所在现在河北的定州。那么如果再往南一点的话呢，就是承德节度使王荣啊，他的这个治所呢，在现在这个河北石家庄的北面一点，叫做正定。那么再往南的话呢，就是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啊，就是在黄河以北的话呢，有这么4镇，他们都是听命于朱温的。那么呢，在黄河以北，朱温有一个敌人啊，就是位于河东的李克用。那么如果过黄河之后的话呢，还有关中的齐王李茂贞集团啊。齐王的话，在李克用和朱全忠之间，或者朱温之间的话，他是谁也不帮的啊，保持中立的啊。当时黄河以北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形势。黄河以南的话呢，还有一些割据政权，我们先不去讲它。朱温在称帝的时候呢，是公元907年的4月啊，5月份就派将军康怀真去进攻河东的李克用啊。当时攻击的这个地方叫做潞州，潞州的话就是现在山西的长治啊，这个地方位于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的地方。这个潞州的守将呢，李嗣弼，他是这个李克用的养子啊，所以当然他是拼命抵抗的啊。当时康怀真打了一段时间打不下来呢，就不打了啊。他在这个潞州城外呢又修了一个城啊，等于是把这个潞州团团给围起来啊，这个隔绝了他和外边的一切联系啊，就想困死他。在公元908年的1月份的时候，这个晋王李克用呢头顶上长了一个大疮啊，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就把心腹大将啊，包括这个他的弟弟李克宁，还有呢他的儿子李存勖都叫到他的床前。李克用就从身边呢拿出3支箭啊，交给了李存勖，他说这3支箭的话呢是复仇的3支箭啊，希望你帮我去讨伐3个仇人啊，这3个人这个如果要是不死的话，我死不瞑目。第一个仇人的话呢就是刘仁恭啊，我们在上一集谈到了。 把刘仁恭扶到了幽州节度使的位置，结果刘仁恭背叛了他啊，然后又去支持朱全忠啊，这是他非常痛恨的。第二人的话就是朱全忠了啊，也就是朱温了，他说要帮我灭掉后梁。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李克用曾经救过朱温，朱温又要杀他嘛，所以这个两个人呢也结仇。第三个仇人的话呢是契丹啊，你要帮我去打败契丹。就这样的话呢，这个李存勖呢就受了这个遗命啊，要替他的父亲报仇。那么李克用跟契丹结仇啊，这个我们前面是没有讲过的啊，我们这里边要补充一下。当时这个契丹呢，他的首领叫做耶律阿保机，这个也是就是后来辽国的开国的皇帝啊，称为辽太祖。那么李克用是怎么跟耶律阿保机之间结仇的呢？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契丹啊，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呢，其实原本呢属于东胡鲜卑人的一个分支。我们知道这个在讲秦皇汉武的时候，我们讲到匈奴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就是讲白登之围的时候吧，就提到过，就是匈奴当时和东胡之间的一场战争啊。这些人的后裔，这批人呢，在这个唐朝的时候，他们隶属于东突厥。那么后来由于东突厥呢被大唐所灭啊，向大唐称臣。那么这样的话呢，契丹民族呢也就归附了大唐。但是这个民族呢，这个骁勇善战啊，所以他们就是一直是桀骜不驯的。在唐高宗时期，契丹就曾经和大唐发生过冲突，在武则天时期，在玄宗时期都发生过冲突。当时玄宗之所以在这个范阳、这个平卢这两个地方设置节度使，让安禄山当节度使，就是为了防备契丹啊。所以这个契丹那个时候已经相当的强大了。契丹这个民族呢，这个它也是分成不同的部落啊，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部落呢，叫做大贺氏。大贺氏里边还有下属的八个部落。这八个部落的话呢，每个部落选出一个首领称为大人，然后呢八个部落再选一个总的首领称为八部大人。这个八部大人的话就有点像国王的感觉了啊，就统领契丹各部。这个契丹的八部大人呢，他是每三年会更换一次的啊。公元907年的时候，这个上台的这个八部大人就是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啊，他是这个有很多非常奇异的啊，非常祥瑞的征兆。他跟一般人很不一样啊，这个在辽史啊，这个也是24史之一了，正史了，这个里边有详细的记载啊。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像3岁的小孩那么大啊，他很大。然后的话呢，这个出生3个月就可以说话了啊，然后的话4个月就可以行走。这个小小年纪4、5岁3、4岁的时候，一开口就要谈国家大事啊。这个身边的话，他常自称有神人保佑。他的伯父在契丹中是一个大贵族啊，涉及到军国重事的时候，向这一个4、5岁的小孩请教啊，问他应该怎么办。后来呢，他这个长大以后呢，这个文武双全啊，他呢曾经做过逾越啊，就相当于政府总理啊，行政长官。还做过以礼锦啊，就相当于契丹的最高军事长官啊。那么后来在公元906年12月的时候，当时遥辇部的恒德锦可汗病逝啊，就大家因为他能力强嘛，就公推耶律阿保机就做了契丹的八部大人。
1: 公元907年正月，耶律阿保机即位，但他没有继承可汗的名号，而是在群臣的劝进下自称天皇帝。皇后述律氏为帝皇后，述律氏也称为萧氏，萧氏是契丹大姓。辽史列传第一是辽国后妃的传记，其中所有皇后都姓萧。那么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要改自己的名号呢？
0: 耶律阿保机登基的时候，当时的契丹已经非常强大了啊。在公元902年，契丹进攻代北和河东的时候，当时能够动用的军队已经达到40万人。这个我们知道契丹都是骑兵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契丹的国力有多么的强大。这个耶律阿保机在登基之后呢，没有再继承八部大人的名号啊，尽管他是被选为八部大人，他把自己的名号呢改为天皇帝。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要改自己名号呢？因为呢，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就是关于中原皇帝的这个怎么样去选继承人呢，怎么当皇帝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知识啊。他发现中原的皇帝呢不是每3年一换啊，他是终身制，而且的话呢可以世袭啊，可以传给自己的儿子。 所以呢，耶律阿保机就不想做八部大人了啊，他想做皇帝，所以他把自己的名号呢改为天皇帝。但是呢，这一年并不被认为是契丹建国的开始啊，因为他还没有建年号。到公元916年的时候，他建年号神册啊，这个时候才被认为是辽国正式开国了。那么耶律阿保机呢，他在这个称天皇帝之后，他就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挑战啊。这个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他的外部的问题。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带着30万人去进攻云州。云州的话就是现在山西大同。我们知道河东李克用啊，他这个治所在太原啊，但是呢大同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于是呢李克用就来到了北部边境，跟耶律阿保机呢就是等于是在军阵之前见面啊，两个人都是英雄嘛，惺惺相惜。于是的话呢两个人就没有打下去啊，而是握手言欢，互相呢约为兄弟。当时呢这个李克用把阿保机请到自己的大帐中啊欢宴，一共请他喝了10天的酒啊，双方的这个都感觉交这么一个朋友挺高兴的啊。当时李克用给了耶律阿保机很多很多的钱啊，耶律阿保机呢给了他3000匹马啊作为这个回报，其他别的畜生呢给他10000匹啊。所以呢等于是阿保机和李克用呢约为兄弟了。结果阿保机跟他约为兄弟之后回去啊，又向朱全忠啊，或者说向朱温称臣啊，这一点让这个李克用非常的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李克用跟他的儿子李存勖说复仇三件嘛，其中有一件的话呢是针对契丹的。李克用呢还跟他的这个李存勖讲，他说我现在呢养子啊就是李思弼被困在潞州啊，你呢一定要去救他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李克用就崩了啊。李克用崩了以后呢，这个李存勖呢就把3支箭放到了他的太庙里，每次出兵的时候就派人用一个锦囊啊把那个箭请出来啊，该打谁就把哪一支箭请出来放到锦囊里啊，等到报仇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箭送回太庙向这个李克用报告。他派他的大将周德威到潞州去打这个后梁的军队。当时这个后梁军队啊知道李克用死了啊，即位的是一个年轻人，所以根本就没有准备。当这个晋的士兵赶到的时候啊，军队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后梁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当时他们士兵都在蒙头大睡，所以后梁的军队呢一下就崩溃了。潞州之围呢就解了啊，这个是李存勖当晋王之后的第一场胜利。朱全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话，他说这个生个儿子呀就要像李亚子一样啊，李存勖的号啊叫做亚子啊，他说就要像李亚子一样啊，他说我这些儿子们呢都像猪狗一样啊，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1: 年轻英武的李存勖接受了父亲李克用遗留的3支复仇箭，他继承王位后首先在潞州打败了朱全忠的围城部队，解了潞州之围。接下来李存勖开始陆续完成父亲这复仇三件的遗愿。那么他首先完成的是哪一件呢？
0: 解了潞州之围以后呢，李存勖就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河北三镇。因为如果你不解决河北问题的话，你不可能直接打南面的那个朱温的，要不然的话北边刘仁恭你没解决啊，这个义武节度使王处之没解决啊，然后这个承德节度使王荣没解决，你就往南打他们会来打你的嘛。李存勖的话呢就决定先解决河北的问题。那么当然因为刘仁恭的话呢是他父亲让他报仇的对象，所以呢他就准备去进攻幽州。公元907年呢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份啊，这一年呢朱温篡唐，然后呢耶律阿保机自称天皇帝，这一年刘仁恭被他的儿子刘守光给囚禁起来了。刘仁恭这个人也是一个残暴啊懒惰啊这个怠政这么一个人。他呢在幽州呢这个看四面的地形，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了。我们知道北京的话呢北面是燕山山脉是吧，南面的话呢也有山啊，就是房山小燕山，这个山的话呢当时叫大安山。这个刘仁恭的话呢他觉得这个山很陡啊，四面都是峭壁，如果在这个山上建一个皇宫的话那就别人很难攻上来啊。于是的话呢就在大安山这个地方修建皇宫啊，花了很多的钱， 民间又选了3000美女啊，充斥到宫中，然后的话，他又准备在这个大安山这个宫殿里边就开始过日子了啊，然后找一些方式怎么帮他延年益寿啊，就干这种事情。那么他的儿子刘守光呢，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刘仁恭呢有一个爱妾啊，叫做罗氏，和他的儿子刘守光通奸啊，结果这个事情呢被刘仁恭给知道，知道之后的话就把刘守光给叫过来啊，责骂，然后把他给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之后的话，这个刘守光就恨上他父亲了。后来呢，这个后梁去进攻幽州的时候啊，有一个将军叫做李思安去进攻这个幽州，这刘仁恭根本就没有在幽州做什么防守，这个刘守光呢就来帮助防守幽州啊，那是他的地盘嘛，他觉得他父亲死了不死，将来这地盘是他的啊，所以防守幽州，打退了后梁的进攻。然后的话呢，他掉过头来就去带着军队继续去攻打他的父亲啊，去打这个大安山上这皇宫，然后就把刘仁恭就给抓起来了。刘守光呢，在囚禁了自己的父亲刘仁恭之后呢，又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刘守文，然后呢，他就在公元911年的时候就称帝了啊，国号呢叫做燕。这人不但残暴啊，而且骄傲，这个他发明酷刑去折磨那些他不喜欢的人。那么这个李存勖是怎么抓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的呢？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他如果要是去打幽州的话，他越不过的两个坎儿就是承德节度使王荣和义武的节度使王处直啊，因为这个幽州还在他的北面。好在呢，这两个藩镇尽管表面上向朱温称臣啊，但实际上是首鼠两端的。特别是承德节度使王荣，他一边是和朱温的这个疆界是挨着的，另外一边的话，他和这个李存勖啊，这个晋国疆界是挨着的，所以他两边人他都不得罪。当然，这个朱温的话呢，就封他做赵王啊，想拉拢他。同时，朱温也知道啊，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后来等到公元910年的时候，魏博的节度使罗绍威病逝，魏博这个时候就改名叫做天雄节度使了啊。魏博的话是在河北几镇的最南面啊，这个实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讲第一集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藩镇。当时这个藩镇的这个罗绍威死了之后呢，朱全忠呢就派兵啊驻军在魏博的边境上啊，这个边境的话呢是跟承德节度使接壤的这个边境。那王荣就害怕了，王荣说你为什么把军队派得离我这么近？朱温把军队驻扎在承德的这个边境上的时候，承德节度使王荣呢就有点紧张了啊，他就向晋求救啊，跟李存勖说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好像他要打我呀。哎，结果这个时候呢，朱温果然派兵来打他，那么李存勖呢就援助他啊，双方在博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啊，这场战斗的话呢以李存勖的大胜而告终，而整个后梁的精锐部队几乎损毁殆尽。那么这个呢是李存勖取得的第二场非常重大的胜利。那么这样的话呢，王荣就向李存勖称臣了。这个承德节度使他这个承德藩镇的话等于就投靠了晋。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刘守光称帝啊，建立这个节焉。刘守光称帝之后的话呢就向南进攻。刘守光的南面的话就是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啊，王处直的话挡不住刘守光的进攻，也向李存勖求救。于是的话呢，李存勖又在这个援救王处直的过程中啊，收降了他所占据的这个义武藩镇，然后的话呢，兵力就直逼到了幽州城下啊，就把幽州城就给围困起来了。于是的话，这个刘守光呢就向朱温求救啊，双方在河北的条县啊又发生了一场战争啊，这个详细过程我们不讲了。当时这个晋这边啊，就是李存勖这边的军，这个打仗打得非常的漂亮啊，用了一个奇迹啊，派了一些人冒充后梁的军队，然后跑到这个后梁的大营里边，黄昏时分呢四处放箭啊，然后到处放火，然后又派一些人在那到处嚷嚷说这个晋国的大军马上开到，其实当时他们只有600个人啊，就把这个朱温的这个军队冲得七零八落。朱温本来就有点害怕这个李存勖，听说这个晋的大军要赶到，连夜放火把自己的营寨给烧了。当时朱温率了50万大军呢，就在这一场战斗之中的话就失败了。失败之后的话他就连夜遁逃啊，当时条县附近的农民都拿着农具去追他啊，特别不得人心。等到朱温好不容易败退到一个稍微安全点的地方的时候，发现他 差五十万人啊，对方其实只有六百人，他才发现自己上了一个当啊，当时愧愤交加啊，然后他就生了一场重病。当时援救潞州、博襄的胜利和条县的胜利，这个是李存勖的三大胜利啊，奠定了他日后称帝的基础。在这个朱温大败无力北伐之后呢，这个刘守光困守幽州啊，他向北方的契丹求救啊，契丹也不理他啊，最后这个刘守光走投无路了啊，就跟困他的将军周德威说，他说这个我准备投降了啊，他说但是呢，如果你们的晋王李存勖能够到城下和我见面的话，我只要见到他我就投降啊。周德威就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李存勖啊，李存勖果然就来了啊，单骑在城下跟刘守光说话啊，他说当年呢，我的父亲啊和你的父亲啊曾经有一个约定，要一起这个用我们的实力去重新复兴唐氏啊，这个可是现在呢，这个你的父亲就背叛了这个誓约啊，现在呢事情沦落到了这个地步，你打算怎么办啊？问刘守光，刘守光说，我现在呢就像是砧板上的一块肉，就全凭你的处置了，说得很可怜啊。然后这个李存勖呢就抽出一支箭来啊，一折两半啊，他说如果你现在投降的话，我可以保证不会伤害你啊，否则就像这支箭一样。刘守光就下城了啊，收拾收拾东西准备投降。他手下呢有一个将军叫做李小喜啊，这个人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平时逢君之恶啊，这个帮助这个刘守光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儿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劝刘守光别投降，刘守光就犹豫了啊，就没投降。结果当天晚上，这个李小喜自己就出城投降了。投降完了之后的话呢，就告诉这个李存勖啊，说幽州城里边布防子情况怎么样？里边的这个里边已经山穷水尽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李存勖攻城啊，后来刘守光兵败逃跑啊。被农家发现了，完了之后举报啊，然后的话就被李存勖就给抓起来了。那个刘仁恭没逃跑，刘仁恭本来就被软禁在一个地方，跑也没地方跑嘛，所以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就全都被李存勖给生擒了。公元914年正月十五，李存勖回到了太原啊，就他的治所。然后的话呢，在正月十九的时候，这个就准备去杀刘守光。这个刘守光当时，刘守光死得很难看啊。他呢，这个人平时对别人是很残忍，但是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啊。他发明一种酷刑啊。我们知道这个纣王啊，这个当时有那个炮烙这种刑是吧？就是一个人一个铜的大柱子烧红了之后的话，把人往上一贴，这人不就一下就烫死了吗？那是一下子死。这个刘守光的话发明的酷刑是一个铁笼子啊，把人放到那个笼子里边，底下拿火烤，然后的话还准备铁刷子啊，等于是这个人的肉会被烤熟嘛，烤熟就拿铁刷子刷掉一层，完了之后的话等于又烤里边那个肉，非常非常的残忍啊。他对别人很残忍，他自己胆子非常小啊，临死之前的话他就哭泣哀告啊，然后的话呢他先把责任推到李小喜那儿啊，他说当时我那天你不是说我只要投降就没事吗？他说后来是李小喜他劝我不要降的，当时李小喜就骂他啊，他说我可能做了很多错的事情，但是你和你自己父亲的小妾通奸啊，杀死你的哥哥，软禁你的父亲，这些事儿难道都是我教你干的吗？那不是你自己干的吗？然后呢，这个李存勖觉得李小喜怎么对自己原来的主人这么没有恭敬之心，就先把李小喜给杀了。杀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刘守光就说，他说我这个人骑马射箭都很好啊，如果你留我一条性命的话，我帮你打天下啊。他的两个夫人就是刘守光的两个老婆很镇定啊，跟皇帝说，皇帝事到这个地步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呢啊，说我们两个人先死啊。他的两个皇后很从容的就伸出脖子被人砍头啊，而这个刘守光呢到临死的时候还在哀嚎祈求不已。杀死了刘守光之后呢，李存勖又把刘仁恭带到了太庙里啊，然后的话刺其心出血，然后呢在这个李克用的坟前啊将刘仁恭斩首。这样的话呢，他总算是完成了父亲报仇的第一支箭啊，就是要报刘仁恭的仇。那么还有另外两个仇人了，一个是朱温啊，还有一个的话是契丹。那么李存勖又是怎么报另外两个仇的呢？报完仇之后，他能做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吗？请看下集《伶人做官》，谢谢。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22号，联合国大会登场，总统川普上午发表演说，随即展开密集外交行程，除了与丹麦、格陵兰签署强化北极安全与美军部署的协议，川普还安排与英国、日本、乌克兰等多国领袖会面。中东战事、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安全成为本届联大的几条主线。川普在演说中再次谈到伊朗和俄乌战争，并表示仍在寻求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中共在此次联大会的反常举动引发外界关注。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对本台表示，他认为由中共副主席韩正带队及推迟官宣参会的举动，实际上削弱了中国在联大的存在感，让美国掌握更多话语空间，可能与此前同贝森特谈判结果不利有关。而另一场备受关注的川习会已进入倒计时，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访问美国，并于24号在华盛顿与川普举行会谈。就在习近平抵美前夕，23号，多个海外民运人权团体计划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游行集会。请看本台记者凯迪带来的前方报道。
1: 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在本周三抵达华府出席川习会。在此之前，周二中午，来自中国民主党的部分成员在美国国会山前举行集会游行，呼吁关注那些中国的受迫害者。
0: 主办方表示，活动参与者将在国会山和平纪念碑前集合，举行和平集会，随后沿宪法大道游行，途经华盛顿纪念碑，前往白宫附近，表达对自由、人权与法治的支持，并呼吁关注跨国镇压问题。活动结束后，参与者还将参加与中共人权问题及跨国镇压相关的国会活动，关注受影响人士及其家属的处境。此次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香港自由民主党、国际人权关注组、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美国维吾尔裔洛杉矶分会以及洛杉矶美韩联合会等团体共同参与。与此同时，川习会议题也备受外界关注，经贸与关税、科技与人工智慧以及台湾相关议题都预计将成为双方谈判桌上的重要焦点。其中最敏感的是台湾。路透22号引述3名了解会前磋商的人士称，预计习近平将援引1982年817公报，要求川普停止新的对台军售，甚至停止部分台湾已经订购的美制武器交付。川普政府目前仍在考虑一笔约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案，白宫表示川普将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不过817公报并非美国对台政策的全部，里根政府当年的备忘录明确表示，减少军售的意愿取决于北京持续以和平方式处理台海分歧。美国台湾关系法同时维持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能力的政策框架，因此北京若进一步要求停止武器交付，势必触碰华府长期对台政策的核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正把川普第二任期视为影响台湾民意的机会窗口。北京一方面扩大与台湾政治人物的交流，另一方面透过网络平台、假网站及 AI 生成内容展开影响操作。台湾方面称，2025年发现约4.5万个疑似与北京相关的网络账号，高于2024年的约2.8万个。北京则长期否认从事相关不实资讯操作。美中竞争也正在向供应链外溢。越南领导人苏林在纽约个疑似与北京相关的网络账号，高于2024年的约2.8万个。北京则长期否认从事相关不实资讯操作。

不接受货物转运，出口产品必须真正产自越南。就在习近平访美前夕，红色赌盘作者沈栋突然发表长文，再次把2012年令计划之子令谷的法拉利车祸拉回舆论视野。沈栋回忆，令谷生前有意从政，曾试图透过读书会建立官二代、红二代人脉，并称自己在车祸前一个多星期还与令谷见过面。沈栋还转述令计划当年曾怀疑车辆遭人动过手脚，或令谷被下药。与此同时，美澳军事安全又爆出意外，一批原定从澳洲运往美国的 F-35 战机零部件被错误转往香港，其中据报包括带有抗雷达技术的座舱罩，引发中国是否可能接触相关技术的疑虑。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证实正在协助美方调查，但表示目前掌握情况显示，遗失的并非敏感设备或敏感零件。本周川习会能否在经贸和 AI 领域维持有限的合作，又如何处理台湾这条最敏感的红线，将成为接下来最大的观察焦点。请观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中秋送礼最怕心意到了，东西却用不上，最后摆在角落积灰。今年送一份每天都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研发生产，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伤身。很多客人买了送爸妈、送朋友，甚至买给自己，这是每天都能用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优惠，16瓶装85折，30瓶装8折，送礼不求贵，只求对。健康520，让您的祝福天天都陪在他们身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在北约东翼活动之际，欧洲对战事扩大的警戒升高，英国甚至要求民众准备罐头与饮用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全球事务分析师麦格克撰文指出，俄罗斯若要把战场推向乌克兰之外，未必会先发动全面战争，而可能从破坏、网攻、纵火或无人机攻击等行动开始。日前 CNN 刊出麦格克的分析文章，指出白俄罗斯在苏瓦乌基走廊附近举行军事演习，让这条连接波罗的海三国与其他北约成员的陆上通道再次成为焦点。这条走廊长约105公里，长期被视为北约东翼的重要弱点。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国家发动无人机或飞弹攻击，甚至伪装成意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召集政治领袖接受机密情报简报，并宣布加强重要基础设施防护。麦格克指出，俄罗斯多年来已透过网络攻击、蓄意破坏、纵火等方式进行混合战，近期又出现无人机等手段。这类行动未必立即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机制，却可能逐步测试北约各国愿意承受的底线。CNN 认为，欧洲目前真正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传统战争之外，因应一连串难以立即判定为战争的攻击，以及这些行动一旦持续升高后，北约能否维持可信的核阻力。另外，莫斯科时报稍早报道，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魁久加诺夫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后的记者会上呼吁实现向左翼的转变，并转向奉行正义、友谊与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表示，如果维持当前的政治路线，并且对乌克兰的战争持续，俄罗斯最终将面临失败。久加诺夫称，在战争这些年里，俄罗斯寡头的数量从105人增加到155人，而他们的总资产达到了7000亿美元。他指责大企业不愿支付更多税款并投资经济。另据立陶宛媒体报道，立陶宛正推动宪法修正案，计划废除宪法中禁止在国内存放核武的规定。
99名议员投票赞成该修正案，13名反对，5名弃权。这是该国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之际提升安全态势行动。

0: 的一部分。该修宪提案获得总统及主要政党支持。该文件最终通过，需再次进行两次投票。首次投票定于10月6号进行，最终投票定于2027年1月12号。对此，军事情报局专家周子定表示，
1: 在北约各国中，波罗的海三国他们的位置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普京包括俄罗斯对他们有想法也是昭然若知的，特别是立陶宛，它本身是处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之间，俄罗斯想要去夺取这里或者控制这里，连接加里宁格勒也是有迹可循的，所以立陶宛的安全处境是至少在国内是比较令自己人担忧的。那部署核武就可以大规模的去威慑俄罗斯可能的一些升级行动，这是立陶宛想这么做的一个背景吧，就是说最主要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做准备，它并不是为一场更大的战争做准备。
0: 22号，美国、丹麦与格陵兰已经正式签署新的安全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部署。新增的两个地点分别是南部的纳萨尔苏瓦克和东岸的梅斯特斯维格。纳萨尔苏瓦克曾是美军冷战时期的蓝色蜥蜴号基地，美国在1950年代关闭基地后，当地人口逐渐减少，目前只剩数十人。另一处梅斯特斯维格则是丹麦特种部队天狼星雪橇巡逻队目前使用的军事据点。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将不再只是目前唯一持续运作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而是进一步向格陵兰南部和东部扩展。丹麦外长拉斯穆森此前表示，这份协议将使北极安全责任不仅由丹麦或美国承担，而且很大程度上会由北约监督。路透社此前报道，北约也欢迎这项安排，认为它有助于推动这一重要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丹麦国际事务研究所北极问题专家盖德此前则表示，如果新协议没有类似1951年防务安排中的北约条款，他不认为丹麦和格陵兰会签署。而现在，这份协议已经正式签署。路透社最新报道显示，新协议修改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的格陵兰防务安排，并允许美国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川普曾多次表示，美国需要控制格陵兰，并一度拒绝排除使用军事或经济手段。今年一月，相关言论达到高峰，在北约内部引发外交紧张，也推动丹麦、格陵兰与美国展开谈判。18号，川普曾宣布美丹格已经达成协议，并声称这份协议让美国对格陵兰的安全以及所有其他需求拥有永久控制权。他同时表示，美国将扩大军事存在，并限制美国对手在格陵兰建立基地、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和格陵兰方面强调，协议尊重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也就是说，美国扩大军事和安全权限，并不等于格陵兰的主权转移给美国。冷战时期，美国曾在格陵兰维持17处军事设施，驻军超过10000人。如今，美国主要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协议的变化可以看到3条线同时推进：美国扩大军事存在，丹麦坚持主权与格陵兰自决，北约则被进一步纳入北极安全框架。格陵兰由此不再只是美国与丹麦之间的外交争议焦点，而正在成为美国和北约重新调整北极安全布局的重要支点。22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英国与美国将启动新的 AI 与自主技术国防伙伴关系。据路透社报道，美英两国国防部门将加强合作，由英国国防部快速 AI 交付工作组与美国战争部首席数位与 AI 办公室共同推进。 重点是加快部署可信赖、可互通的 AI 与自主技术，用于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发现威胁并增强威慑能力。英国政府表示，相关技术覆盖海上航线、空域等关键领域。当前 AI 开始进入军事侦察、威胁识别、自主系统以及国家防御体系。英国政府同时宣布，英美已经首次从英国制造的水下无人机发射美国鱼雷，这项合作与澳英美安全伙伴关系、下一代自主水下能力有关。 AI 自主系统与军事装备之间的结合正在进一步加深。另外，路透社报道，最新民调显示，39%的受访者认为 AI 正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高于上月的36%，并且是易普索自三月提出这项问题以来的最高比例。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这项新技术是正面的。七月，OpenAI 在内部网络安全测试中发生事件。OpenAI 后来披露，参与测试的 AI 模型突破了原本用于隔离互联网的安全控制，并进入 OpenAI 内部研究基础设施以及 Hugging Face 部分系统。OpenAI 表示，部分 AI 代理还开始相互协作、分工，并利用多个漏洞突破限制。公司随后加强了内部沙盒和监控措施。另外 ，Anthropic 前研究员 Jacob Coxon 九月曾公开警告，前沿 AI 企业正在快速走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美国参议院正在讨论要求 AI 企业证明已经采取合理措施，防止灾害性伤害。分析指，当 AI 开始进入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一旦系统出现错误判断、被攻击或者自主行为超出涉及范围，影响就可能不再只是一个企业的数据泄露，而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甚至人员生命。看新闻看得太专心，常常忘记眨眼，一回神眼睛已经干到不行了。眼睛的疲劳是累积的，今天不处理，明天再加一点，后天再加一点。所以我们常说，当天疲劳，当天清零。而这款润眼宝用石斛、玻尿酸帮眼睛先清热，再深层滋润，把水润环境养起来，后面的保养才吸收得进去。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了，记得去看看。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48783888888848783888。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487838888888487838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人民应该拥有获得政府运作资讯的宪法权利。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麦迪逊可以称之为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是美国的第四任总统，因为在起草和立建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麦迪逊被美国人民亲切地称之为宪法之父。在华盛顿的任期内，麦迪逊因为反对财务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主张的中央集权，所以和他的伙伴托马斯·杰佛逊成立了民主共和党，以此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抗衡。民主共和党也以此走入了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当代，成为了美国第一反对党。在杰佛逊1800年胜选之后，麦迪逊就被任命为了国务卿。在他的任期内，麦迪逊主持收购了路易斯安那，也是这样的一个举措。在1801年到1809年任期之间，麦迪逊将美国的国土面积直接翻倍。麦迪逊一向崇尚宪法给予人民的权利，而他的治理名言中不乏下面的这些。麦迪逊说，全民政府却没有普及的资讯，或者没有获及普及资讯的方式，则不过只是闹剧或者悲剧的序幕，甚或是两者皆是。知识永远统治无知，人民欲成为自己的主宰，就必须以知识所赐予的力量武装自己。詹姆斯·麦迪逊。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全虫的观众大家好，我是五星主厨李红龙。小龙粉蒸牛肉是四川民间的一道盛名的 一道菜，好，那我们今天来做这一道菜。好，我们所准备的牛肉需要嫩煎里脊或者是和上头修心的青肉都可以哈。那我们这边有250克，我们先把它放入盆中。好，那我们来做一个调味。调味把我们的郫县豆瓣、辣椒粉、糖、五香粉、还有花椒粉、黄酒、酱油先拌至哈，拌至均匀。好，再将我们的葱姜水哈，葱姜水拌进来，再来太白粉拌均匀，再将红油哈，再将红油摆进来。香油还有50克的净水，好，50克的净水，这50克的净水是要让我们这粉蒸肉粉湿润，等一下它在蒸的时候这个米比较容易熟。好，水放进来，蒸肉粉也放进来哈，将这个水跟蒸肉粉把它打均匀。打均匀后，我们这个必须要让它静置个半小时哈，半小时，让这个米哈充分的吸收到这个水分，等一下这个米蒸起来才会米芯才会透，要不然这个米芯是不会透的，不能马上拌好马上蒸哦。好，那我们这边来准备小笼里面的材料，小笼里面的材料你可以放进笋片或者是南瓜。或者是地瓜，好，来做它的底，小笼的底部，好，它可以搭配这个牛肉来吃，所以因季节的食材来做转变，啊，如果你是像现在有那个笋的季节，你就用笋，啊，有栗子南瓜的季节，你就用栗子南瓜，啊，都可以的哈。小笼粉蒸牛肉，四川传统名菜。好，我们现在这个。牛肉已经静置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牛肉填入我们的小笼哈，我们来填入到小笼里面去。那你里面的材料哈，最好要有一点填入的时候要有点空隙，好，这样子它蒸起来哈才会熟哈，不要把它填得太密集，好，把它填入哈。好，我们把它放置在我们的蒸笼里面哈，放置在我们的蒸笼里面蒸至。12分钟，这个是花椒粉。我们今天示范的小笼粉蒸牛肉，小笼粉蒸牛肉的特点是四川一道传统名菜，它的特点麻辣鲜香。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相由心生，果真是面相决定了人生吗？一起来听。相由心生引申出在人的生命中最关注的两个话题，那就是命由己造以及病从心起。那么这面相是如何决定了人生呢？一直以来中国都流传着这句话，吉人自有天相，也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也就是说，面相脸型刻印了人的性格特点，人生走向。那这些都是有来源有根据的吗？所以啊，大家关于长相开始侃侃而谈，殊不知 心善则貌美。面相学在东方最早记载于《礼记》，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面相学是中国武术中的一种学问，主要是从人的面上或身上的特征、行为举止等等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和健康，从而推测一个人的命运。大家常常说，那个人的五官怎样怎样，这个人的五官又怎样怎样，但不见得很清楚什么是五官。其实五官是相学上的东西，耳、眉、眼、鼻、口这五种人体器官。其实啊，人之长相分体貌和心灵，五官之美如花开艳阳直接，而精神之美似暗香浮动，需依托靠修养方能呈现。颜值可以美容，但掩盖不了本色。气质可以塑造，但脱离不了本性。这种精神长相大抵就是那句，心有境界行则正，腹有诗书气自华。在中国古代主流的思想里，无论是儒释道，都说上天的眷顾和帮助都是无法从自身以外求得的，而是要通过修身、修行、修养，让自己成为吉人、善人。也就是说，内心的修养是面相之炼成。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段子，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衣着显审美，发型表个性，职业看手，修养看脚。这一系列的观点看起来有点绝对化了，但却也颇有道理。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的形象里就带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经历过的事、哭过的泪和洒下的汗。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你内在的素质、内在的修养决定了你外在的形象和风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一个人若是热情洋溢，总是面带微笑，到老了脸上的纹路也都是慈眉善目的。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笑，面目表情僵化，越老越显得可怕，越没有亲和力。这就是所谓的相由心生。人生是由你的一言一行沉淀组成的，所以要懂得口为福祸之门，懂得谨言慎行。会说话是一门学问，有分寸是一种修养。曾子曾经说过，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远矣。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里收获善意。菜根谭里有句话，势利分华，不进者为节，进之而不染者有节。在这个纷杂的社会，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和人事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难得的是知世故而不世故， 地圆滑而流天真，这也不是轻而易举做到的，而是走过千山万水去感悟和修炼的结果。苏轼在63岁穷困潦倒之时，还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勿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他先说自己衰老，又借小孩子之口调侃酒后的潮红被误认为是脸色红润，用自嘲来排解晚景凄凉的诗意。再看现代，精神长相的楷模奥黛丽·赫本用她的一生诠释了精神长相这个词。她在遗言里这样说：若要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若要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好处，若要苗条的身材，就要把你的食物分享给饥饿的人，若要美丽的秀发，在于每天有孩子的手指穿过它，若要优雅的姿态，走路时要记住行人不止你一个。这就是对精神长相最好的解读。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更不是学问，而是自带精神长相。现在再看吉人天相这句话，也不是毫无根据。所谓吉人，就是善良的人，所谓天，就是你的环境和你身边的人，所谓相，就是相助和诱惑。相由心生的重点在自己，在修身修行，不在别人，也不在别处。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啊。
3: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2021年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象牙等500多件。这是继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时隔35年之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央视连续多日直播挖掘行动并大力宣传，将三星堆事件推上了焦点，相关新闻也随之冲上了热搜。就在党媒喉舌为热炒新考古发现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三星堆文化的种种未解之谜也引发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重新审视，网络上也展开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辩驳。到底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是外星文明还是史前文明呢？虽然有很多说法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就是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很多风尘已久的历史也将逐渐重见天日。三星堆文物与《山海经》的记载互相印证，提到《山海经》，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否认这是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一部奇书，全书3万多字，几乎包罗万象，从地理到历史，从动植物到矿物，从宗教到民俗，只因其记载的很多事情离奇怪异，如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以及诡异的怪兽等，与近2-3千年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因此被今人普遍认为是一部先秦神话古籍。连当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读过此书后都深感难以置信，并叹曰：山海经所有怪物，愚不敢言之也。然而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文物竟与《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为人们了解真实的人类历史推开了新的一扇门。首先，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铜神树，也就是1号青铜树， 与《山海经》中的神树扶桑的相关记载几乎吻合。一号青铜树高度为 3.96 米，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三个树枝，共九个树枝。向下弯起的每个树枝上有一朵花，上面都站着一只鸟。据《山海经》记载，扶桑神树上栖息着九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而一号青铜树上的九只鸟居树枝上，正好对应了扶桑树上的金乌鸟枝九日居下枝。那么根据《山海经》一日居上枝之提示，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于神树的顶部呢？的确，考古专家和游客早就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缺的形状，是否是因为历史久远而遗失了呢？同时，青铜神树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魁等均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原型。不仅如此，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三号青铜树，在其树顶上站立着三座人手鸟身的青铜像，这与《山海经》海外东经所描述的勾芒相吻合，东方勾芒，鸟身人面。而据《山海经》记载，看管扶桑神树的正是勾芒。而且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手蛇身的青铜人像也对应《山海经》中的记载，比如大家熟悉的伏羲、女娲等上古神仙都是人手蛇身的形象。此外，《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被称为五藏山经，后世认为藏为通假字，通五藏的藏。怎样理解地球的五藏呢？如果对比五藏的形状和各大陆地壳的形状，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是肺脏，北美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欧亚大陆是肝脏，而南极洲对应人脑，其中西南极洲是大脑，东南极洲是小脑，东南极洲延伸南美洲的半岛是脑干。而且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五大湖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里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准确无误。此外，第十四章《大荒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后，河水流进无深渊，日升如此，正是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日出的情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真实的记载了历史。如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有不少网友惊呼，神话故事本来就是神的故事，都是真的，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山海经》真的是一部严谨而又准确的史记的话，那么其中记载的史前大洪水、大禹治水等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事情，是不是也都是真的呢？《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4400年到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年到4300年前，东西方记载的两场大洪水在时间上完全是吻合的。据记载，这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是距离今天人类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差不多彻底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陆妇孺皆知，但是因为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工程极为浩大艰难，实证科学追随者们无法相信在落后的古代大禹可以成功做到，再加上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们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一篇研究论文证实了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确实发生了大洪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专家吴庆龙博士。早在2007年吴庆龙博士在黄河沿岸发现一些沉积物的厚度不寻常，高达20米厚，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洪水溃决后的沉积物。研究团队对洪水沉积物内含的有机物进行碳分析，结果显示大洪水大约发生在4000年前， 正好和历史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相吻合。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不断地有新的证据佐证这场大洪水的真实存在。自1999年起，中国社科院文物研究所便开始在喇家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民和县喇家村黄河北岸，在这里展开考古挖掘，发现这是4300年到3900年前一个村落的遗址。挖掘出的多具人类遗体保持着被瞬间冻结的状态，因此喇家遗址又被称为东方庞贝。研究人员从挖掘出的遗体和文物推断出，黄河北岸的喇家村是被4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席卷着厚厚的泥浆迅速埋葬，正好和吴清龙博士的研究以及《山海经》记载的大洪水互为印证。此外，喇家遗址还出土了大型的石磬和玉刀、玉璧，显示出这里的文明曾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非现代人认为的只是一个原始村落。对于吴清龙博士的研究，科学杂志副主任说，这项研究扩大了我们对中华古文明的理解，实证了文明的起源及古文明社会环境的出现。华盛顿大学地质专家蒙哥马利认为，吴庆龙研究团队提供了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的大洪水是真的，那么其他古老的大灾难故事是否也有可能是真的呢？蒙哥马利的评论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西方记载的大洪水灾难以及诺亚方舟的故事。圣经记载，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了方舟。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7月17日，方舟停在阿弥山上。圣经中提到的阿弥山就坐落在今天土耳其鄂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1960年，美国老牌杂志《生活》刊登了一张卫星照片，是由土耳其的侦察机于10000尺高空所拍摄到的，清晰地显示出在阿弥山附近确实有一个船形的遗迹。这个照片发表后，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前往探索。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纳德·阿尔威登亚特带领团队到阿弥山考察，发现船形遗迹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为515英尺，与圣经中对诺亚方舟长度的描述基本吻合。由于年代久远，研究人员发现诺亚方舟已经石化，并且发现这些石化的木头有加工的痕迹，是3块添加了有机胶水的木板所粘合而成的，最外层的木板还涂过沥青。2019年年底，考古学家安德鲁·琼斯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拉尔森利用最新的 3D 成像技术，通过电缆对地下发送电信号，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2008年，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遗址内，并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探险队员对木板进行了碳元素测试，发现木样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香港探险队的队员之一是香港纪录片制片人杨永松，亲眼目睹了方舟遗址细节的他表示，即使不能100%确定那就是诺亚方舟，我们对此也有99.9%的把握。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在诺亚方舟石化的木头中还发现了镶嵌着大圆盘的铆钉，而且是强度高、耐腐蚀的铁铝钛的合金，显示出4000多年前已经有非常高的冶炼技术。这一点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同样先进的冶炼技术，比如黄金面具，其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还有那个青铜神树采用了极为精湛的套柱、铆柱、嵌柱和柱接等工艺，而且很多青铜器里面的锌和铅都被提取分离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进化论中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因此这些三星堆文物都远超今天人类对那个时代工艺水平的认知。史前文明不断浮现，进化论已是濒临破产。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概出现在300万年前，过程中不断进化，直到10万年前的南非才出现了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天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地发掘出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的金属球，而这处地层有着28亿年历史。197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油矿附近发现了6座大型核反应堆，据探测是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新银合金的金属花瓶，据考察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了。在秘鲁一家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一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与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凹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可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至今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可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在直接的挑战进化论，因此也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明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来源。事实上，当年达尔文在遐想出进化论以后，他在拿出来的时候并不自信，因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在社会被奉为圭臬，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科学后并不自信，因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在社会

0: 而离本次人类最近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250多个主要的民族、80多种语言区域里都发现了相关记载。在交通和通讯不甚发达的几千年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记载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而今天的地质研究、考古研究也在不断地证实史前大洪水并非神话，而是真实存在过。那么人类在历史上为何一次又一次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呢？根据圣经描述，大洪水灾难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变了样，不符合做人的标准了，罪恶越来越大，最终招致耶和华的惩罚。在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同样显示出当时的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最终招致天地宙斯的惩罚。而中国那场史前的大洪水，女娲补天拯救苍生于水火，最后得以在劫难中存活下来的，同样是守住了善良的人。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将会看到救世主弥赛亚，会有神的归来，最后将有一场大审判，但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人类道德的沦丧和瘟疫的出现。而佛经中记载，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时，转轮圣王会下世传法度人。此外，其他许多民族都留下了神在最后会回来，以及末节时人类会有灾难的传说。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家寺院的方丈在一尊金铜如来坐像上发现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随后20多年，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大家看看，这是在4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的优昙婆罗花，花镜呈透明。如果这些神话都是真实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人类所处的时代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呢？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洗蚀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而进化论等假说就像是在尘封的历史上又加上了一把把沉重的枷锁，阻挡着人们看清真实的历史、生命的真相。可喜的是，开启历史枷锁的一部分密钥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中，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据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介绍，遗址总面积分布达到1200万平方米，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2万平方米。尽管如此，三星堆遗迹这一冰山一角就足以改变今天人们对历史僵化了的认识。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密钥被发现，从而为人类开启更多尘封的历史之锁，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对信仰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

0: 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两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6人被困。9月15号，在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两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1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九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九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三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九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联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联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来堵住了。这位爆料人还透露，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了，田里的粮食眼看着就能收了，这下全没了，天一直下雨没怎么停，加上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当地民众说，遂川到处山体塌方，断电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却出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罕见异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福建也能看到极光了，还有人说太可怕，电影中地府也是这个颜色，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今年注定不平凡。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奇特的天象，比红色的光还可怕，令人很不安。甚至有人担忧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兆。还有网友表示，这并非渔船灯火，这是天意昭示，天不藏奸，老天要惩罚恶人了。针对这个天空异象，福建祥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天空的绿光是渔船的灯光。对此有大陆网友质疑，台风天去捕鱼，大风大浪的，有哪个渔船出海捕鱼？难道渔船就这一次开灯，以前都没有？难道以前都不开？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中共逆天而行，毁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这些没完没了的大洪水，正是风水被毁、国运受损的恶果的显现，天灭中共乃历史之必然。 而像绿色夜空这些天象奇观，也是上天为了给人机会而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0: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1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五六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达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 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九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0-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心血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2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街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据视频画面显示，整个瑞安被浑浊的黄褐色洪水淹泡着，灾情十分严重。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也遭遇暴雨和泄洪双重影响，引发严重洪水，大量车辆和杂物被冲走，莫罕镇全镇几乎泡在水里，特别是莫龙村的盐塘水库一度出现溃坝险情，8000多人被迫撤离。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今天涨到房顶了，西双版纳从来没遇到这样大的洪灾，今年是怎么了？与此同时，云南昭通市盐津县和宜良县同样受到暴风雨影响，当地水电站开闸泄洪，导致白水河水位暴涨，洪水冲毁街巷，道路被冲塌。广西崇左市宁明县近日也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遭遇严重洪水，城区多处被淹，街道一度变成河道，部分地区甚至只能看到屋顶和树冠。有分析指出，这些动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中共，中共假天灾之名行人祸之实，视人命如草芥，每次无预警泄洪酿成惨祸都要甩锅老天，并拒绝给予百姓任何赔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事实上，在今年7月份，在前2个月的时候，广西六兰水库的溃坝 或者近年的郑州水灾、涿州水灾等等，都是因为这种无预警的泄洪造成严重的伤亡，就跟现在的西藏的泥石流事件一样，到目前为止死亡还是个位数，尼泊尔已经死亡上千人，失踪五六千人，但是中共死亡数字只有个位数。这个夏天除了爆发大范围的惨烈洪灾，各种异象也是接连不断。8月31号清晨，江苏常州突现血红色天空，房屋道路被天光染红，这一奇特景象持续约7-8分钟。许多当地居民表示，清晨醒来看到天都红了，天还打了几个响雷，超级大声。当地市民李先生告诉路媒，当时他和朋友喝酒没有睡觉，大概是5:30左右，天空先变粉，2分钟就粉里透红，持续了7-8分钟便恢复了正常，随后20分钟左右就下起了大暴雨。当地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分享了照片和视频，不少当地民众表示很恐怖，早上起来看天真的好红，我也看见了，两边阳台都红红的，感觉很吓人，天空很红很红，早起5:30看外面红天了，吓人，我也看到了，是红色的，就像极了印在天上的红，红彤彤的有点恐怖，过了几分钟就好了，然后是雷电交加，本来想接着睡的，一声炸雷就睡不着了。5点的常州天空是这样的，什么情况？一下子红了，差不多打雷闪电1个小时左右，5点多打了好几声雷，一个接一个很响，超级大的雷声炸响，房子都晃动了。还有的说，天有异象必有大事啊，这是不祥之兆，必有大灾，注意地震预警信号。唐山大地震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天象，上次地震天就突然红了，现在看到这种颜色的天就害怕。看了这些视频和评论，心里慌慌的，今年不平凡的一年，赤马洪洋历史上是很多灾难的一年。有人指出，明朝灭亡前夕也出现血色天空的异象，《四库全书》记载，崇祯元年1628年3月25日五谷全闪，天赤如血，四时见黄，日始出，瞻曰此赤省也，主大旱有疾兵，是年白水贼王二反。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清晨6点天是红的，所有景物都是红的。另一网友也发布视频说，常州早上5:28天空突然变红，5分钟后变黑，人生头一次遇到，真的不是世界末日吗？甚至有网友说，九子离火之年也是多灾多难之年，上半年水灾、火灾、地震多，下半年同样的，天地异常，会有大事发生，天灾很快就会来临，一定要家里存着大米，上天开始惩罚那些坏人了。说到惩罚，人们难免会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3: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来讲讲性教工的亲身经历。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性教工两次患重病，医治无效的情况下，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迅速康复。200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儿媳给我打电话说他爸来了，来看病。他说大小便拉不出来，去医院拿了几次药，吃了也没好，拿一次就是300多元，拉不出来，肚子胀胀的，鼓鼓的，连水也不敢喝。儿媳看他爸很痛苦，就想把我听的师父的讲法录音带给他爸听听。我高兴地说那当然好啊，让他多住几天吧，病好了再回去。庆祥公以前听信了共产邪党污蔑法轮功的宣传，知道我练法轮功很不高兴，怕我连累他女儿。我们去他家，他代理不理的，他到我儿子家，我笑脸相迎招呼他，他却绷着脸一下就走开了。但是儿媳很相信大法，他第一次上我家，我就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儿子儿媳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的病都好了，精神十足，他们一直很支持我修炼。儿媳妇对他爸说我妈很好，我生孩子她照顾我很细心很周到，每天乐呵呵地进我房间洗孩子照顾我，不像农村那些婆婆媳妇生孩子不进卧房怕不吉利，我妈不怕不嫌脏，大热天每天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好了放柜里。她以前脾气很不好，身体也很差，风吹都要倒的，她就是学这个身体好了。听了女儿的话后，庆讲公开始认真地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第三讲还没听完，他肚子就咕咕叫起来了，赶快跑到厕所，鼓鼓的肚子拉空了，感到一身轻了，很舒服。他又狼吞虎咽地把三大碗粥吃个精光，两个馒头也吃了，就这样一粒药没吃，一分钱没花，只听了三讲师父讲法，病竟然好了。是师父给他净化了身体，把坏物质给他拿下去了。庆讲公高兴地跟女儿说我好了，真神奇。后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共产党说的全是假的，骗人的，师父讲的是教人如何做个好人，人要善良，根本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电视是胡乱说，是污蔑。此后庆甲公很相信大法，也很支持我们，帮着做了很多好事。后来庆甲原住地拆迁，他们搬到离儿子家很近的地方，5分钟的距离。2019年儿子儿媳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庆甲每天很早就来接孩子。2020年下半年，庆甲公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好，脸色很差，人也瘦了，吃东西吃不下去，一吃就吐。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食道癌，把儿子儿媳吓坏了，不敢跟他爸妈实说。那时正是疫情期间，我们不能去医院看望庆甲公。我跟儿子说你们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吧。庆甲公住院那段时间可惨了，吃药打针且不说，化疗把人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庆甲公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全掉光了，完全脱了人相。亲家母和儿媳常常以泪洗面，一次化疗就是10000多，将近20000元，
人还搞成那样子，怎么办呢？我去他们家看望，只见全家人坐在沙发上，耷拉着脑袋不说话，像压了千斤重担，满脸愁容。我说，我们帮着念真言吧，只有师父才能救他。晚上儿子跟我说，妈，你去给买个播放器，装上师父讲法录音让爸听吧。我赶快回家装上师父讲法录音给亲家送去，儿子也相信只有师父才能救他爸的命，因此就跟儿媳妇和小舅子商量，把爸接回家保守治疗。其实亲家也不愿意待在医院。回来后，他就每天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加上回家后外孙天天在眼前，没有了住院的那种精神压力，所以恢复得很快，不久能吃饭了，精神也好了，光头又长出头发来了，脸上有肉了，人也年轻了。全家人见他恢复得快，很欣慰，很高兴。儿子带他到医院去复查，结果彻底好了，食道壁光光的，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全家人心中的千斤石落下了，慈悲的师父再一次救了亲家公的命。

进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医生说这是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后来很幸运的，这病奇迹般的康复了。这个幸运来自何处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2003年9月份的一天早晨，16岁的儿子要起床，跟我说：“妈，我没劲，你把我扶起来。”我摸摸孩子的头，感觉没发烧，没当回事。儿子跟我说要去姥姥家，我说你去吧。我把孩子送到大门口，让他走路去坐公交车。看他走路没精神，我就一直看他走远了才回屋。才一会儿，儿子就回来了，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公交车上不去，没有力气，不去了。”第二天早上，儿子起床要上厕所，他叫我，让我扶他起来。我帮儿子上完厕所，又把孩子扶起来。这时丈夫正好从外地打工回来了，问我孩子怎么了，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像感冒，都好几天了，孩子说没力气。丈夫说我们上姥姥家，问问姥姥该怎么办。到姥姥家，姥姥给孩子一个苹果吃，可孩子的手抬不起来。姥姥又说你坐在炕边上，坐那儿吃。孩子坐下来，胳膊撑在腿上，两手抱着苹果吃。姥姥说这孩子肯定是病了，苹果拿不起来还得抱着吃，明天去吉林市附属医院检查一下吧。我和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吉林市附属医院、吉林市中心医院、吉林市化工医院、长春医大多家医院就诊，经专家确诊是格林巴列综合症，说这种病就是肌肉萎缩，关节神经接不上，身体没力气，很难救治，没有药能治。我一听，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让儿子先住院打营养针，医院说孩子的医药费每天2000元左右，这对我们失业的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啊。没办法，为了救孩子的命，只得向亲朋好友去借钱。过了几天，神经科主治医师跟我们说，世界有一种药是给小白鼠做实验的药，你用不用？丈夫看我一眼，我说用。这时孩子往地上吐痰，医生端来一盆清水，让孩子往盆里吐，吐了一阵，水面上漂浮一层痰。我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我也不懂，全世界都治不了的病。医院给孩子开始打针了，小药瓶很小，大概2寸长，直径大概有1寸长，每天打11支，从晚上6点打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再加上别的药瓶，每天花的药费就得3000元到4000元。医生问我们能不能承受得起，我们说这是天文数字，我们真拿不起啊。

几个月过去了，儿子病情依然不见好转，而且还肌肉萎缩，咽不了东西。医生劝我们说，你们还是别治了，没有用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说，五套功法能治这病。我醒来悟道，是法轮大法师父让儿子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呀。其中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是坐着练的。我一看表，半夜12点，我高兴地跟丈夫说，咱儿子有救了，师父让我跟儿子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回想自己在1998年1月份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当时34岁的我一身疾病都不翼而飞，生活也变得祥和快乐。然而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而我的修炼也受到了阻碍。这次穷途末路的我，感谢有师父的点化，隔天我就骑自行车去商店买了两副耳机，儿子一副，我一副，我们用随身听放练功音乐。在医院白天不敢练，前半夜也不敢练，我就和孩子后半夜2点钟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孩子不能动，我把孩子扶起来，用被子垫在背后，靠在床板上，孩子身体两边用枕头顶住，让孩子散盘腿。把孩子摆好姿势后，我坐在孩子对面，按照练功功法双手结印，然后打大莲花手印。可孩子无法做动作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法轮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一个学员提条子问师父，没有腿或只有一条腿，没有手或只有一只手，既盘不起腿又做不了动作，怎么修？师父回答说，我讲过，修大法是严肃的，我这里传法是给人修炼的，也就是说他能修炼的，但是又重在人心，说没有手又没有脚，有这颗心去修，你用一只脚一只手去做，我想也会出现奇迹，关键是看人心。

之后，我每天领孩子后半夜两点以后练功，我做动作，孩子在那儿坐着。过了几天，孩子说：妈，我感到从头顶到脚底一股热流通透全身，可舒服了。我听了非常激动，高兴地对儿子说：师父管你了，给你灌顶呢。就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孩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能自己吃饭了。我跟丈夫说：孩子好了，咱们出院吧，回家就练功。出院后，孩子的舅舅又听说某家私立医院治神经方面的病，我说不去，就在家练功。他不听我的，硬把孩子领到那个医院去。医生给儿子开的药是汤药，孩子吃完就拉肚拉水，一吃药勺子就掉地上。后来我就彻底把药给停了，让孩子专心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练功。不到两个月，孩子胳膊能抬起来了，自己能穿衣服自理了。不到半年时间，孩子彻底恢复了健康，生活完全能自理了，能干活了，也恢复了往日的欢笑。儿子从心里感谢师父救了他的命，也修炼了法轮大法。如今儿子36岁，他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了。有一次，我和儿子在母亲家，我哥指着我儿子跟他的同事说：你看这小子身体多好，曾在16岁得了一种病，世界治不了，他练法轮功练好了，还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家人、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亲眼目睹孩子病好的奇迹，都说法轮功真神奇。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儿子第二次生命，赐给我们一个幸福的家。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2022年，我发现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查出是乳腺癌晚期。经过四个月的苦熬，终于做了切除手术。术后又经过六个月的化疗，中间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个，满脸活不起的样子，花了60万元钱，丈夫愁眉不展。我的病不但没好，还加重了扩散。我二姑姐修炼大法，多次跟我说大法能救了我的命，我都听不进去。这次她又给我讲了大法好，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就带看不看的。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怀孕了，不用再想我的病了，我只想把胎儿怎么管好。还有一个梦，梦见我浑身都是蛇，我就用手一把一把地往下抓，抓着抓着我就吓醒了。二姑姐听了这两个梦，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这不是师父让你用心去修大法吗？师父帮你清理身体呢，你赶快好好修吧。从那时我就用心学法练功，练功还没怎么练全，但我的癌细胞都没有了。这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师父是救人来的，我亲身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谢谢大法师父的慈悲。自从姐姐看到了我起死回生的经历后，对法轮功的态度真是180度的大转弯。有一次我俩参加宴会，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时，我一讲真相，他就帮我讲，说自从他练了法轮功，跟医院没关系了，得省多少钱啊，家里经济也宽松了。有一年，姐姐开三轮车，带着婆婆和7岁的孙子去姑姐家，得走中心河大堤。大堤坡度6-7米深，坡中有2棵杨树。姐姐走着走着，前面来了一辆汽车，姐姐一不留神，连人带车一下扎了下去，车子不偏不倚，正好扎在了2棵树中间。三个人坐在车上安然无恙，姐姐一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2023年，我们这里发大水，姐姐家也跟同村的人都搬家住在没有水的上游。有一天，姐姐跟同村的姐妹们到桥头看水，就看见水中有人趟着水回家。她想家心切，没跟家人商量就走。三里地的路程全是水，姐姐没趟出多远就走不动了，水深过膝盖，她站又站不住，趟也趟不动，后怕的眼泪流个不停。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她想起了九字真言，于是她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迈一步念一句法轮大法好，迈一步念一句真善人好。三个多小时，姐姐终于趟上了岸，姐姐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感谢大法师父。2010年，我家装修房子，有一天我看见包工头趴在三轮车上半小时了也没动，我上前就随便问了问他，他愁眉不展地说自己肚子疼。我关心地告诉他，我这儿有大法书给你念念，你听吗？就看他精神十足地说我听。于是我就拿出自己手抄的红引二给他念，念着念着就听他说快念完了吗？其实那时只念了不到一半。他说好了，肚子不疼了。他说你们师父说得太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接着又去干活去了。他临走时，我送他酒瓶、神韵光盘、风雨天地行、明慧周报等真相资料，告诉他回去用心看，看完后传给别人看，你会有大福报的。过了几天，他就把看完的资料用电话线绑在电线杆上，让人人都知道大法好。有一天，包工头去买盖房子用的木材，回家后别人看着都说好，还不贵。过了几天，别人也去买，结果大涨价，差了几百块钱。工头高兴地跟我说，这福报怎么来的都有啊，谢谢大法师父，谢谢你传给我的真相。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沉默者亦是共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6日。韩剧《秘密森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检察官意外地卷入一个连环杀人案件后，意图揭开检察厅和警察厅内部秘密，寻找真凶。然而越靠近真相，不为人知的秘密越来越多。在这过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其他知情者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使得涉案的相关人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这部电视剧的海报上写着，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这句话的意思是，面对罪恶，如果选择沉默，那么沉默者也是共犯，也算是凶手。是啊，如果剧情中的第一个知情者站出来说出真相，那么很可能就可以避免接下来发生的惨剧。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感到极为妒忌，所以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过程中，中共给法轮功学员强加的所谓罪名完全是莫须有的，即便按照中共的法律，这场迫害都是非法的。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发生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迫害的惨烈也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为什么这场迫害发生后能够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呢？是不是因为大量的人群都充当了这场迫害的沉默者呢？古人说沉默是金，以表明自己讲涵养，给人一种恬淡隐忍的感觉。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这是针对个人的修养。然而面对中共针对大量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折磨、非法囚禁以及活摘器官的罪恶时，沉默还是金吗？这样的沉默还是个人修养的表现吗？这就不是了，不仅不是金，也不是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在为中共的罪恶助长气焰。在这样的情况下，沉默者是不是已经在无知中沦为了中共的帮凶呢？其实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我们完全可以去观察、去咨询他们，一旦稍作了解，就会发现他们是一群非常善良、非常平和的人，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任由自己听信中共的谎言污蔑，那么中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共殴打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每一拳、每一脚、每一棒的成因中，我们的沉默都为中共的暴力找到了因由。在公检法司人员为

每天疲惫于金钱名利场时，他们的沉默同样为这场持续20多年的罪恶增加了其肆无忌惮的疯狂气焰。可是人们又该如何承受这沉默带来的恶果呢？中共自产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用暴力和谎言来说话。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反抗者他用枪来说话，对沉默者他用谎言来说话。于是反抗者被残酷的迫害与屠杀，沉默者被不断的洗脑和蛊惑。由此反抗者的反抗付出的代价就更为惨重，沉默者则在无知中沦为了邪恶的帮凶。中共70多年的非法执政，当迫害到法轮功学员时，真善人这普世的价值被中共诋毁，中国社会的乱象丛生也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了。这也都是沉默带来的恶果，让每个人都尝尽了苦头。从毒奶粉、地沟油到各种有毒食品，从被隐瞒的武汉肺炎到无预警泄洪的郑州大洪水，再到前不久被广泛曝光的铁链女事件，让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身处中共高层还是社会底层，都感到岌岌可危。并且越来越多的爆料显示，铁链女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个事件已经触及到了中国人的道德和求生的底线，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再不发声，再保持沉默，自己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铁链女。再回头看韩剧《秘密森林》海报上的那句话，想要沉默的每个人都是共犯，是不是更感同身受了呢？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传递真相，帮助世人从沉默中走出来，不再背负共犯的罪行。恶贯满盈的中共必将在天成中走向解体，过程中我们如果能够摆脱沉默，就能摆脱心灵的枷锁，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走向未来的通行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征文选登中红利的评论文章，沉默者亦是共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尊师弘道富而无骄的故事。古人求学将尊师重道放在第一位，修其心要先诚其意，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子贡虽不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但却是记载中最尊重孔子的学生。子贡复姓端木，春秋末年魏国人。子贡17岁拜孔子为师，20多岁继承家业，曾任鲁魏两国的相国。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计才，办事通达，曾被孔子称为虎脸之器，古代祭祀时成属祭的尊贵器皿。夏朝叫虎，殷朝叫脸。虎脸之器则比喻人特别有才能，可担当大任。尊师重道。孔子大约在50岁之后弃官离鲁，周游列国，先后到过魏、陈、宋、曹、郑、蔡、楚等国。这一游就是14年，主要是传播他的儒家思想。孔子周游办学的钱都是谁出的呢？是子贡。司马迁在《史记》里写道，孔子70多个高徒，子贡是最为富裕的一个。子贡赞助就是单纯的赞助，只是

尽师徒之道，为传播大道而不计钱财。子贡生性聪慧，就连孔子本人有时也说子贡比自己机敏。江湖上有人传说子贡要贤于孔子。有一次齐国齐景公就问子贡，孔子有何贤能之处？子贡回答说，孔子是圣人，不仅仅是贤能。齐景公追问，圣在何处？子贡答曰，不知。齐景公很诧异，没想到子贡接着大声说，赐终身在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见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是仲尼，譬有可操胡勺，就江海而饮之，覆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齐景公一听，大为感慨。子贡把孔子的圣德比作天地和江海，而他自己满腹经纶，也只是江海一粟。鲁国的司马叔孙武叔在朝上对大臣们说，子贡比孔子的学问还要渊博。路过的司马子服景伯将此事告诉了子贡，子贡说，我家的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从外面就可看到墙内，我尊师家的墙要好几丈高，找不到门的人是无法洞见里面宗庙的雄伟堂皇。武叔说这样的话，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于是后世多以四墙及肩作为自谦之语，又以万仞宫墙形容孔子学问的渊博。叔孙武叔后来又诋毁孔子，子贡非常严肃地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可以越过的山丘，而仲尼好比日月光辉，怎能逾越？有人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本身有什么损伤呢？这是不自量力啊。孔子去世，其他弟子皆为孔子服丧三年，唯独子贡守丧守了六年。春秋时代标准的服丧是三年，子贡双倍期的服丧。如果不是敬重恩师，思念恩师到了至真至纯的境界，是做不到的。经商有道。中国古代社会重德轻利，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所以孔子喊严厉。但孔子的门徒里面却出现了子贡这样一个儒商的先祖。那么子贡是如何成为春秋时代屈指可数的富豪巨商？他的财富积累和儒家思想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经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经商，富至千金，为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后世所说端木遗风，是指子贡留下的诚信经商的风气。司马迁在《史记·货值列传》中对子贡经商事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曾率百乘之队载满黄金玉帛到列国觐见国君，所到之处受到列国元首莫大的礼遇，气魄非凡。如此看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子贡的财富恐怕也不为过。史书记载，子贡商道成功的秘诀之一是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财神范蠡也说，大旱的时候要买进船舶，洪涝的时候要买进车辆。据史记记载，子贡育才与曹鲁之间，奔走于各国之间做生意，
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各国从事贸易活动，诚信为本，极力奉行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事风格，使自己在经商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以至于生意越做越大。在司马迁的笔下，古代的儒商范蠡排首位，子贡仅排在范蠡之后。鲁哀公11年时，吴国要发兵远袭齐国，子贡认为吴国肯定会在全国强征丝绵，以备军队御寒之用，这样吴国国内就会紧缺丝绵，如果囤积丝绵，到时候卖给吴国百姓，肯定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安排了很多人分头到各地去采购丝绵，然后快车运往吴国。吴国的百姓正衣着单薄，备受寒冷之苦，子贡采购的丝绵一到就被抢购一空。富而无骄，人一有了钱后会是什么样？什么样的都有，宝马相居，花天酒地，妻妾成群，自视高人一等，进而依附权势，取得政治话语权，甚至想一手遮天，最终结局悲惨。西晋有一个叫石崇的大富豪，奴仆无数，穷奢极侈，把家里的厕所盖得像皇宫宫殿一样金碧辉煌，52岁时就惨死，连累家人共15口全部被诛杀，这就是富而不仁的结果。而子贡呢，时刻谨记孔子的教诲，以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自律，克己扬人，将仁礼义的道德价值内置于心，再商言商，再政言政，他以儒兴商，忠诚守信，以义取利，谋利有度，绝不欺诈。致富之后，他也没有为富不仁，而是以利济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吕氏春秋》中有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当时鲁国有项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外国沦为奴隶，有人出钱把他赎回来，之后赎金可以从国库中得到补偿。子贡有一次花钱赎了一个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因为所行的是道义之事，因此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当然，这样的品行并非天生，而是自我修为的养成。记载，有一天，子贡骑着高头大马，身着华装贵服，走在一条巷子口，就被堵住了。原因是巷子口太小，子贡的马车太大。正在这不得转还的时候，子贡一抬头，看见了老同学袁宪。袁宪衣着褴褛，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着。子贡一看，哑然失笑，久违了老同学，你咋困窘成这样了？袁宪一脸正色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也只不过是囊中羞涩，但追求大道而未尽才是真正的困窘啊，我现在不过只是穷一点而已，怎么能说是困窘呢？子贡一听，马上汗颜。春秋时期，人们把追求天地间的大道当作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庶人士大夫都将穷究天地间的道理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来追寻。谁要谈道，是要受到他人敬仰的，谁偏离了道，就是在偏离人生正轨。这样的普世价值一直关照了中华民族2000年。如果要是今天，袁宪的回答一定会被人耻笑。可见古代和现代的道德落差真的是很大啊。路遇袁宪，让子贡开始反思自己，而孔子和子贡的两次谈话让子贡恍然大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仲尼有一次领着子贡去鲁国的一个宗庙中参拜，孔子叫子贡往一个叫幼芝的器皿中倒水。幼芝就是漆器，是古代鲁国发明的灌溉用汲水器，完全装满后会倾倒，使水随之倒出。相传齐桓公总会在座位右侧放置漆器，用以自戒。子贡提水往里灌，幼芝空着的时候是略微倾斜的，水装进一定量后会竖立起来。孔子让子贡继续灌，在水灌满时幼芝突然倒了。子贡觉得很奇怪，问孔子是什么缘故。孔子语重心长地说，天下万事万物，盛极则衰，太极匹至，如日中天后就要进入黄昏，月盈之后便是阴亏，所以聪明睿智的人要学得愚笨一点，雄才大略的人要学会拙朴一些，刚毅勇猛的人要知道敬畏一些，富足尊贵的人要明白简朴平淡的道理。子贡听了孔子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领会了尊师的良苦用心。孔子又对子贡说了一件自己年轻时向老子请教什么是礼的事。老子当时回答说，人只有在顺境中学会自我抑制，才能最终长久啊。这话言简意深，贫贱不能移，咬咬牙吃得了苦即可。所谓富贵不能淫，富而当仁，富而不奢，则需看淡欲望和权力的诱惑，才能保持平常心，谦逊自制。子贡是极其聪慧好学的人，听了孔子的话之后回去就开始悟道。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心得跑去问老师，如果做到了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您觉得怎样？孔子说，好是好，但做到安贫乐道，富而好礼，才是更上层楼。子贡一听高兴得了不得，离真理大道又近了一步，赶紧说，这不就像《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吗？我们的人生感悟、修道体悟，就是要这样不断打磨、锻造啊。善养美，不腻恶。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子贡对儒家道德的尊崇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成就了他的高贵精神内质。他善扬人之美，不逆人之恶。围绕着礼的政治主张，子贡提出了很多论断，当中有不少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与人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价值标准，譬如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子贡还说，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礼和治乱盛衰、生死存亡直接紧密关联。孔子过世后，鲁哀公前去吊唁，被子贡驳斥，我老师在世时你不加以重用，如今先去你来干啥？你这不是虚情假意吗？这合乎礼制吗？这说明子贡奉礼不奉君，是一位正臣。子贡还反对当政者严苛重典对待民众，子贡非常推崇子产在郑国实施的仁政。子产在郑国的善政深得人心，子产病逝时，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
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对百姓进行理智的教化，而一味地用刑罚去惩治民众，是残暴的行为，就是贼寇。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贼。孔子说，善施政者要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充足的军备和民众的信任。子贡问道，若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若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储备。自古人们都难逃一死，但若没有民众的信任，那政府也立不起来了。据说子贡讨厌的人有三种，其一，抄袭别人却自以为聪明；其二，不谦逊却以为有勇气；其三，攻击他人却自以为很正直。子贡可能的缺点是同理心不足，因此在《论语》中，孔子三次提醒他要恕。富而好仁，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富而好学。子贡奉行儒学仁爱，不止独善其身，还兼济天下。他政商通达，将仁义与贤智、事功与济世、巧辞与止战融为一体，亦或于草鲁之间，胡旋于列国之际，会师于天下，成就了仁爱、诚信、善谋的中华儒商。

子贡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您是否从故事中有所启迪，有所收获呢？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要讲的是圣主康熙教子的心法，希望您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鹰论坛，我是石山。习近平啊，9月13号晚上从印度回到北京之后呢，前后9天几乎没有公开露面。可是到了7月21号这一天，中南海啊，就有5件重要的事情突然发生了。这些事件连起来呢，找到它贯通的底层逻辑，大概可以了解中共未来的一些走向。那么第一件事呢，通常在月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提前召开了。其二，宣布五中全会的具体的会期。那其三呢，是宣布张幼侠、刘振利开除了党籍。那其四呢，正式公布习近平访问美国，距离他上飞机只剩下不到48小时啊。那第五件呢，是习家军的标签人物深圳原市长秦伟忠9月21号被中纪委正式通报立案审查。如果把时间再往前后各看一天，事情就更多了。就在前一天，也就是9月20号，北京宣布李成刚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他对外谈判的身份进一步升格了。那么如果是9月21号往后看一天，也就是9月22号，那西部又出现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西藏、甘肃、青海3个省区的第一把手同时换人。那么前后3天有7件大事，北京密集落子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北京啊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好，今天的嘉宾还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3: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4: 石山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郭女士啊，从您这儿开始哈，中共从来都是黑箱作业了，是吧？他这个政治，出来的消息啊，通常都让人眼花缭乱啊。所以9月21号前后这个2-3天吧，发生这么多事情啊，如果让你做一个结论，那会是什么呢？你觉得北京现在这到底在干什么呢？
3: 我的结论就是9月21号这5件事情，它不是各自独立发生的一个巧合，而是一整套各派妥协后的一个组合拳，背后是一场刚刚达成的但是又极其脆弱的一个恐怖的平衡。那先看这个阵营结构，这场博弈呢，它不是习近平一个人跟所有人的谈判，而是习近平呢加上中共保守派，对上军方，加上胡温呢这一改革派这个阵营。那习近平这里主要指的像这个曾庆红一系啊，就是江派的旧臣，还有一些共同的迫切利益，他们在一起的，他是绝对不能够让张幼侠、刘振利这个案子啊被军方或者改革派给翻盘的。那习近平要将这个张幼侠案的做成铁案的一个关键是要保命了。那曾庆红和保守派要出卖张幼侠的原因，也是恐怕害怕习近平要同归于尽了。在美国已经公布了访美日程的这个关键时刻，突然撂挑子了，所以突然取消访美，那把中共内斗的这个内战的这种东西公开化了，可能会触发内战，中共政权可能就很不保了。所以双方临时联手了，就是这样联手，用习近平突然不访美这张牌去要挟逼迫他，这个逼迫他要求在他登基之前把张幼侠案做成一个谁都翻不了的一个铁案。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访美之前定案呢？因为一旦习近平人到了美国完成访问，风风光光的回来了，他对各派的这种利用价值也完了，五中全会可能就要动他了，所以他必须把这张最后的这个谈判筹码用在刀口上，把张幼侠的案子盯死，再才肯出就是登基吧。不然的话，对他后面来讲这个很不利。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原本其实中央办公厅在办的，不是军纪委，也不是中纪委，现在就把它包装成为一个中纪委办案，用中央军委的名义去处理，性质上更接近一次好像是个政治定性，把一个不正常的这个一个过去的那个纪检的程序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在这个那个敏感的时刻哈，把这个敏感的时刻抛出深圳市长秦伟忠的案呢，我的看法是这是用来平衡这个冲击的。如果是9月21号只单独宣布张幼侠案，外界一定可能 能就解读成习近平集团全面胜利，习近平果然大权在握。那同一天让习家军标签的人物，就深圳原市长秦伟忠被中纪委立案，就让这场交易看起来双方都有损失，也不是一面倒的清算。这也是习近平集团为自己争取到现在是一个体面下台留有余地一个保命操作，也是保守派因此要稳定习近平而换取保党的一个出卖吧，也是胡文改革派不能让外界认为习近平仍然有权利而故意高调抛出习近平这种有习近平标签的心腹秦伟忠来做一些补救的措施。那中共的权力斗争历来都是残酷和复杂的，这五件事情摆着一天密集的释放出来，那就是双方就是在这种我看是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各自都做了让步，都留了后手。习近平如果如期访美保住中共的体面了，换到了对张又侠案的一个铁案的定性，那中共基本盘就保守派呢又以出卖张又侠换得了保党，那秦伟忠的落马对李克强旧部李成刚这个首任台湾派代表的这个任命吧，临危任命了，这个也让外界感觉到不至于一面倒的认定习近平还在大权在握。我觉得这是一场恐怖的平衡，也但是不是决定性的胜负了，一个临时状态。
2: OK， 所以这个郭女士认为呢，这所有的措施啊，都是各派这个相互妥协的目前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恐怖平衡，大家都就是有得有失啊，有胜有负。那我们一件一件来说吧。那个李军，我们从这个张又侠、刘振利这个案件说起啊。这件事呢，因为大家都一直非常非常关注啊，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啊，所以这一次政治局会议对这个案件啊，就等于是做了决定，所以这个新华社呢发了一个通稿。但是这次的稿件我们可以分析啊，和1月24号《解放军报》当初发出来的那个定性啊，好像是有所不同，对吧？
5: 对，这两次定性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一月份呢突出的是张又侠、刘振利挑战习近平的军权，对吧？而这一次呢，把问题重新包装进了中共党纪处分的框架，就个人对抗习近平的色彩很明显淡化了。1月24号呢，两人被立案调查后呢，《解放军报》是措辞非常重，说他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就相当于践踏习近平嘛，对吧？因为习近平军委主席啊，还说他严重助长党内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危害党的政治根基的
2: 执政根基
5: 的和政治。的政治和腐败问题，对吧？
2: 对，
5: 所谓军委主席负责制，说到底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掌握军队的最高决策嘛。因此，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是一般的不服从组织的问题，而是直接指向了不服从习近平，甚至可以被解释为挑战最高军权嘛。所以，这个政治定性已经非常接近于那个路线斗争了。
2: 对，实际上当时后来啊，都是提到什么张国焘啦，
5: 啊对啊，
2: 这样那样的
5: 林彪啊，
2: 分裂军队、分裂党啊，就是那个是完全就是路线斗争的那个模式。
5: 对，
2: 而现在这个最新的这个定性好像基本上没有了，是吧？
5: 对，但是呢，到了9月21号呢，这个正式处理通报里面，什么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最重的话消失了，然后都是危害党的执政根基也没了。对吧？通报改成说两人啊，这个背弃初心使命，这个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初心啊，对吧？与党离心离德，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另外呢，再加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2: 五个纪律，
5: 啊，听起来一大堆纪律，对吧？
3: 违反一些纪律，
5: 对，
2: 违反纪律，
5: 对啊，听起来罪名还是很多，但是语气还是很重，但是矛头已经确实从反对军委主席变成了违反党的纪律了。对吧？就是说从不服从习近平开始变成了与党离心离德，这就把它一个具象的东西变成一个抽象化的东西了，
2: 对
5: 吧？那这个变化呢，不是简单的换几个词，而是在给这个案件降温了。一月份的说法很容易让军中官兵认为这是一场习近平跟张又侠之间的权力决战的，
2: 对
5: 吧？那边一个践踏嘛，一个反践踏。那现在则试图把它解释成两个高级干部违纪违法、贪腐敛财，这样处理呢，一方面保住了习近平最后开出两人的结果，另一方面呢，又尽量淡化了这种路线斗争，不再公开追究张又侠在军中到底串联了哪些人啊，哪些将领曾经支持过他呀。他释放的信号就是案件处理到张又侠、刘振利这里，暂时不再大规模株连了，给军队算是吃一颗定心丸。但是呢，这个通报有一个非常反常的地方， 就是是什么呢？就政局审议的时候，明明是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和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报告，也就是两份报告，但是对外公报的时候呢，却把这两个人的报告塞进一份罪状里头，就是弄到最后呢，就是你看那个东西，你不知道这个罪名是谁的，这谁搞团团伙伙，谁帮着别人晋升，谁收受巨额钱财，谁对亲属身边的人这个施教施管，你完全没有区分。这个呢，其实我在以前从来没见过，就两个人处理，把他们两个报告合在一起写个报告。我当时想，是不是罪名不够啊？两个凑一块才够啊，对吧？你看过去哪怕魏凤和、李尚福，对吧？同一天被处理，官方仍然是公布各自的问题吧。你的理论，他现在张又侠的和刘振利的共同一份罪证，外界根本无法判断哪些证据属于谁，这很可能说明这两个人的案情和证据并不对称。所以干脆合并处理，用共同的政治帽子掩盖具体证据的可能缺口。因为接下来这个案件是要移送到军事检察机关的嘛？
2: 对。
5: 所以最高层这种军中案件，通常以就涉及军事机密为由，它是不会公开这个审理的，外界更不可能看到完整的证据。也就是说，现在定罪已经说不清，后面的审判你又看不见，最后就可能变成一个无法追问的糊涂账。表面上这案件已经定案了，但实际上各方妥协后就先把政治结论按下去了，反正就成了这么一个局面，对吧？
2: 其实这个里面啊，其实确实他的那个报道啊很有意思。其实我想特别想把它里面其中两段，尤其是就是通报啊，上次解放军报和这一次的新华社的通报，它其中有一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等一下啊，我把这个找出来，我觉得绝对是应该答，那应该把这个区别讲一讲。一月份最后啊，他那个通报是这样说的，依法查处张又侠、刘振利，必将进一步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思想上肃毒除弊，从组织上去腐生机，巩固深化政治整训成果，推动人民军队焕羽重生，哇，为强军事业啊，什么如何如何啊，这个是一月。
5: 这是大清洗
2: 24号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口气
3: 很恐怖，
5: 很恐怖，
3: 杀气腾，
5: 焕羽重生啊，
2: 焕羽重生，
5: 把羽麻豆拔掉，
2: 去腐生机，
3: 对，
2: 肃毒除弊，这都是就是说基本上是要刮骨疗毒的意思了，是吧？
5: 对，
2: 你看现在的说法，这一次新华社的说法，对张又侠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斗争中经受了革命性的锻造，更加纯洁巩固，具有更大的这什么什么，凝聚了更大的战斗力。所以，这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给军队吃定心丸。对不起，我们不会再抓别人了，
3: 不追究了，
2: 没有什么去腐什么
5: 生
2: 机，什么焕羽重生了，肃毒如何如何，这个都没了。就是说抓他们两个是大家伙的功劳，所有人都有功，
5: 胜利了，反正
2: 对，已经取得了这个巨大胜利了，是这种感觉。这很明显，这个是在中共的军队里面，过去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们也有一些消息，这军队特别不满，非常不高兴对这件事。但是所以他现在改换过来了，那就算换过来，李军，你认为这个军队能压得住军队这个不满情绪呢？
5: 我的判断是你表面上或许可以压一压，对吧？表面上吧，你军队不会马上造反吧，对吧？但是呢，张又侠案他在军中造成的剧烈的震荡，我认为3-5年都很难消除，甚至更长，10年8年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首先，张又侠和刘振利他在军中的这种分量太重了，两个属于灵魂级的这种，对吧？张又侠1968年入伍，在军队将近60年呢，既有实战经历，又长期掌管总装备部和军委装备部发展部，后来连续2年担任军委这个副主席，他在作战部队装备系统和技术型军官中都有很深的影响的，对吧？刘振利呢，同样有这种实战经历，长期在陆军作战系统任职，后来担任陆军司令， 军委联合参谋部的总参谋长，两个人长期管这种装备，一个负责作战指挥，影响覆盖军队最核心的系统，不是开除党籍军籍以后人脉和威望它就会消失的，这个很难短时间消失的。
2: 对，
5: 第二个呢，这次抓捕的方式本身就给军队留下了一道很深的裂痕，对吧？你这样一下，刘正理并不是由中纪委或军纪委去控制抓的，而是由王晓红掌控的公安特勤力量实施抓捕，军委第一副主席和联合参谋的总参谋长最后被公安系统带走，这对军队而言绝对是一种耻辱，没见过的，是吧？再加上案件拖了近八个月，最后又把两个人两份审查报告合成一并一份罪状，我觉得最后这个结果就给我感觉他做得非常粗糙，想赶紧把这事儿了了。
2: 对，
3: 来不及，没时间了，
5: 对吧？就是把两个人一晃，反正因为你可能单独看两份报告会看出漏洞来，对吧？哎，觉得好像张霞没什么经济问题嘛，或者刘正理没什么经济问题嘛，但两人一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有了。
2: 对。
5: 对吧？所以做的非
2: 对，以前是路线问题，现在是犯了五个纪律，
3: 这是
2: 对不对？
5: 对，
2: 这个是。
5: 所以你看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当时看完之后觉得谁犯了什么说不清楚。因为你写这个罪到底是哪个头上的，你不知道。所以这样的处理呢，它可以制造恐惧，但却很难让军队真正服气啊。按照中共过去的处理重大军中案件的方式的话，通常都要向现役的高级将领和部分退休将领说明情况的。对吧？哎，这个到底什么情况？统一口径，然后呢，各个单位干嘛？赶快表态，集中表态。但是这次政治局已经正式定案了，军队啊，各大战区也好，军种也好，机关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公开表态，对吧？这种沉默本身就说明内部的不满并没有消失。更严重的是，军队最高指挥链到现在还是没补上去啊，对吧？二十大产生的七个中央军委，现在公开声明就剩了张声明和习近平了嘛？张振明是一个负责纪检的，没有统兵和联合作战的经验的，就是联合参谋部到现在这个指挥中心啊还是空在那儿的。
2: 对，
5: 对吧？重大的作战方案装备的项目和高级将领任免由谁来提出，谁审核，谁签字，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习近平的清洗已经造成了现代军队高层指挥链的断裂，这必然会影响到联合作战指挥啊、军事训练啊、装备建设和部队备战，对整个军队造成的损害将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件事情带来的另一个层的后果就是军官对习近平的信任的崩塌。
2: 对，
5: 对吧？张又侠和习近平两家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属于发小啊，对吧？那长期他被视为习近平在军中最信任、最倚重的人，连这样的人最后都被突然拿下，其他将领得到的信就是。做习近平的亲信太不安全了，对吧？越靠近他，你可能风险越大，大家远离他比较好。所以习近平现在得到的可能是恐惧造成的服从，不是信任形成的忠诚。将领们会少说话、少做事，不站队、不担责，更不主动提不同意见。这样的军队表面上很安静，但内部却充满了观望、自保、躺平。他可以被高压暂时压住，但是军心动荡以及军中高级将领与习之间的那种离心离德。已经形成，而且很难再改变了。
2: 其实啊，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的后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看毛泽东在中共军队里面那个威望，那完全不是习近平能比的啊。但是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的在军队里面的这个威望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我是在部队里面听过这个军官啊。就是偷偷说怪话的，这个绝对是听过。当然进不能让小孩听到啊，小孩听到去告密了、啊。但是那个其实是很清楚的，你知道。那个我知道啊，那个但是他现在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意外，其实对我们来讲应该不例外啊，郭女士。我记得这个八月份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谈过一个叫北戴河五点妥协嘛，这个现在做法是不是基本上跟当时我们爆出来那个差不多？
3: 对，就是很显然他把一个他原来一月二十号是一个路线斗争，好像出现张国焘啊背叛党、背叛革命一个大的路线斗争，现在淡化成一个反腐的一个个人，就只是个干部品行有些问题，违反一些五项纪律，他把它淡化了，所以他搞得好像很大件事，喧声夺人似的。他其实是往下，就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然后呢，他还这个这次做的就是说，他还。 敢想把这个就是违规的那个流程呢，想纳入一个正规的，什么也是个军纪委啊，这个政治局也开会讨论，好像是一个全党把它纳入一个合法的行为，这是他的一个
5: 合规的行为。
3: 合规的行为。那其实这个九月二十一号这一整套动作，几乎就是北戴河五点妥协协议的一个具体落实版吧。五条里面每一条都能对上号的。那我们先简单重复一下这五条协议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习近平原则上哈，二十一大不再连任，接班人由他本人和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共同提名，交给这个全会讨论决定。那第二呢，中央工作恢复集体负责制，不再定于一。所以这个第三呢，就是张又侠、刘振利的事呢，按原地方式处理，不扩大、不株连、不搞疏清，就是余毒那一套。那第四呢，就不追究习近平以及主要高级领导的责任。第五就是反腐，一旦涉及现任或者前任正副国级领导人和家属，必须交由政治局集体讨论，不能够再由一个人私下拍板。那这是其实是这个北戴河的五点协议，我看到正在。好像在把它落地，
2: 所以我这个五中全会正式公布会期啊，是10月26号到29号吧。这个接班布局的讨论呢，如果交给全会，那就应该交给五中全会了，是吧？大家来讨论了，这个程序感觉是不是在走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3: 这是第一条吗？
2: 对，那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是恢复集体这个负责制。就不能搞这个定于一尊了。这次张又侠案处理啊，就是政治局提前开会集体拍板啊，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单方面下令了，对不对？这个决策形式的本身，它已经体现了这个现在要开始集体负责制了。那第三个第三条啊，也比较容易被误读的，不扩大不株连啊。表面上张又侠定成了铁案。就是好像怎么样了，但实际上你仔细看啊，开除军级党籍的只有张又侠和刘振利本人呢，就是没有什么肃清余毒啊，没有株连旧部啊，也没有什么断语重生啊，这种话已经没有了。
3: 但苗华那个时候有啊。
2: 对，以前那个苗华不光是有，还在全军展开肃清余毒啊，包括那个孙立军在公安部里面也是专项行动要肃清余毒，什么搞的这个搞好长时间的。
3: 检举揭发
2: 什么。对，现在这个人人过关那个时候，现在这个显然是没有了。所以这个很基本上是符合这个不扩大不株连这个线索了。案子是定了，我就是按原定方法嘛，就是说既然已经下来，那就起码要扣上罪名，就要不然党中央这个威信就完蛋了。
3: 党中央
2: 对。所以他现在就这两个人虽然下去了，就这么着了，但军队系统没有大清洗啊。这个呢，和那个1月24号当时军报，公布那个时候那个调子很明显是不太一样，和我估计和习近平当时的想法也很不一样。
3: 他也没料到会栽这么大跟头。
2: 你像后来像钟少军呐、啊，后来这个就是他的人其实也在被拿下去。那里面还有第四条，就是不追究就是做这个事情的人的。责任，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还能这个体面的登上飞机啊，去访问美国，而不是就是这等于是这个呢，它的核心是给各方面留面子，留有余地，大家有序退场，就是这么一个。那还有一条就是以后的涉及正副国级领导人和家族的这些人的反腐呢，一定要交政治局啊，就是高层要讨论。是吧？这个张又侠这个案显然也就是起码这个案子是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因为那个政治局开完会然后宣布，就告诉大家我们是经过这个集体讨论了，不是哥们一个人自己就拍板啊，定于一尊就定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几条基本上算是我们都对得上。
3: 对，所以9月21号这一天哈，它就不是一个凭空冒出来一个新剧本，而是北戴河五点妥协协议在具体事件上一个一个的在兑现，就是妥协的框架 前几个月就搭好了，这次只是按照剧本一步一步的把台词练出来。真正的问题也不是协议有没有被遵守，而是这个协议本身我们看是能撑多久。因为这个协议里面最大的变数也就是张玉霞按不珠帘这条线吧，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啊？就是到了五中全会乃至明年二十一大真正摊牌的时候，恐怕还有新的较量，我觉得。
2: 所以那你觉得啊，这个习近平从印度访问回去啊，这个好几天都没露面，
3: 九天吧，我
2: 算九天是吧？
3: 前后九天。
2: 对，基本上呢，这个9月23号啊，也就是，其实中国大陆今天已经到23号了，就是今天。
3: 他要上飞机了，
2: 要到美国访问。但是呢，中共官方啊，直到21号，他启程前不到48小时了，才正式公布他这一次的访美这个行程啊。所以这一点大家都很奇怪，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务院早就说了，他9月24号到白宫跟这个川普见面等等啊。但中国那边一直没有公布这个事情。
3: 不但没有公布啊，那个他还未料给这个，我认为是未料啊。华尔街日报嘛，就是说习近平，
2: Wall Street Journal，
3: 我就觉得就说他身体很不好，经常酗酒，然后身体很差。然后呢，就说他身体很差，就是网上你看的奇不怪，就是说一堆传出来，好像习近平已经直接送3021医院了，什么身体很不好，然后还有就是说，还有的很从来没有这么样过的，中方那么强硬，就是说，这个如果给台湾军售的话，就两国就取消了，两国首脑会晤就取消了，所以在这个之前非常奇怪的一些动作
2: ，其实最近也没有新的对台军售案了。
3: 没有，他就拿了，
2: 这个突然说出一件事情，
3: 说这个、
2: 你要再瞪我一眼，我就不跟你玩了，
3: 哎，我就不来了，
2: 这个、
3: 就感觉到
2: 怪的一个感觉，
3: 非常奇怪，就有点真的不想来的一个感觉。
2: Okay, 这个呢，在谈具体，我们继续往下谈之前呢，咱们还是要进一下我们的工商广告。现在呢，面对不断变种的各种病毒和污染啊，这个世界很乱，对不对？咱们要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这个就变得尤为重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韩国专门调理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的秘方扁康丸啊。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的独家配方扁康丸呢，是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材配制的秘方，问世50多年以来，已经使超过16万人的鼻炎、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等各方面的问题获得了明显的改善。啊，徐院长是认为啊，肺是五脏六腑之首，肺健康了，免疫力就会增强。人体自身强壮的免疫力是上天赐给人的最好的医生，用自己的免疫力保护自己的健康，而不是靠吃药去过日子啊！这是扁康丸的最终的目标。那我们节目下面呢，商家提供了很多的客户的反馈和分享，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来自纽约的吕先生啊。这位吕先生啊，今年91岁了，2016年，也就是10年前，他81岁的时候被诊断为肺气肿啊，当时啊，很糟糕，当时活动一下就喘得非常厉害，连洗澡啊、冲凉啊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很难自己出门。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扁康丸的介绍，从2016年3月份开始啊，他就开始服用，结果大概几个星期以后，他感觉到咳嗽少了，呼吸也比以前顺畅，这个明显的有所改善。所以之后他一直坚持服用扁康丸，到现在91岁，10年之后他可以出门自己去散步了。前几天呢，他陪老伴上街啊，看到这个公共汽车，也就是 bus， 进站了，他还跑步这个去追这个汽车啊，所以他老伴呢就觉得很好笑，就说你这个90多岁了还能跑着追 bus， 你要想到10年前，别说跑，坐着不动都喘个不停，那都很难受的，我们可以想象啊。所以这对吕先生来说，现在啊，这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身体能够恢复，能够健康一些啊，非常非常开心。这晚年生活啊，健康是100万美元你也难买得来，对不对？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心情。所以呢，现在购买扁康丸，输入精英论坛专属优惠码 JYLT， 购买一瓶扁康丸就会获赠一根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的原参。这个优惠呢也是不错的啊，希望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可以考虑用扁康丸来恢复您的健康，或者用当成礼品送给家人。当然非常感谢大家对经营论坛的长期以来的支持啊。那郭女士请继续啊，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整个刚刚您讲那个事儿确实相当古怪的一件事，是吧？
3: 对，以前没有，美国已经把行程细节都单方面公布完了，
2: 已经公布很长，
3: 而且公布很长时间，我们也都知道他只待一天，然后也不参加联合国那个联大，
2: 对，
3: 这个我们早就知道。
2: 所以中方这个东西很明，他不公布，
3: 迟迟不公布，他不但不公布，他还说搞不好你在这个台湾军售我就不来了。
2: 对，
3: 这还正是正是说的。然后这个就这个非常古怪，直到这个上机前48小时才正式公布这个这整个日程。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古怪真是把整个底牌也透出来了。
2: 嗯，中美也可以分析出后面的一些原因。
3: 原因对中美关系，对现在的中共政权来讲，其实是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非常重要。经济撑不住了，地方债也填不上，社会情绪又这么绷得这么紧，这个时候能不能跟美国维持一个？就是基本上可以谈可以合作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共政权其实还能不能撑下去。面对这场访问，对整个党对整个中共来讲都非常重要。这样呢，这个这之所以这样重要，他才能够被习近平拿来当筹码。他也很清楚这张牌别人是不敢真的不让他去的，所以他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拿我要不去出这趟门呢，去那个他就去拿这个东西啊，我要不要去这趟出去这趟门呢？拿这个东西去跟党内讨价还价，目的也不是炫耀权力，而是为自己为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习近平集团的这核心人马争取一个更大的利益保证。尤其是21大，如果他真的失去最高权力之后，这批人的人身安全都是问题。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最关键最不能退让的一条，那就是张又侠的案子，绝对不能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为什么可能翻盘？因为军队情绪很大呀，谁是要可能翻盘的？如果
2: 中共内部高级领导人翻盘，以前经常见，尤其在文革这一段时间，
3: 邓小平就翻了好几次嘛。
2: 邓小平已经跟烙饼一样翻了好多次了。
3: 对，所以如果张晓霞翻盘，习近平真的是那就是命都保不住了，那很显。所以，那他凭什么能要威胁成功？靠的就是各派现在共同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保党。谁都清楚，这个时候要是把矛盾捅破，美国已经宣布了。如果这个时候搞成分裂出不来了，那外界那就是整个是炸弹哗然了，所以甚至就搞成内战都难受，这个党可能就垮了。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就得各方再牺牲一次，张又侠刘振利把这个案彻底做成铁案，用这个交换呢把习近平这个配合访美这出演出把它演完。所以启程前不到48小时才公布行程，各派拉扯拉拉扯着，到最后一刻才勉强挤出一点各自都能接受的这个方案吧。
2: 嗯，因为我也看到外面也有另外的说法，
3: 这个配合访美这出演出把它演完，所以启程前不到48小时才公布行程，各派拉扯拉拉扯着，到最后一刻才勉强挤出一点各自都能接受。

0: 有机会说不定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1: 其实韩连朝自己在 AS 平台发了一个帖子挺有意思。韩连朝说，我仔细的放了，就是研究了一下上飞机那动作，他说还行，他说也不是外界想的那么差。
0: 哦，是吗？
1: 他说这个
0: 腿脚还算麻利，
1: 腿脚就是说虽然有点那个说呢，他这个那个飞机是梯子，他我仔细看了，他我觉得他身体对一个73岁的人来讲，他说还行。所以就是我看这是他们也可能也是觉得这个很奇怪，就是个放料，就说他马上就倒下，甚至直接抬到这个301医院了。
0: 对，有很多这一类的消息吧。但是呢，星期一，其实这两天还有另外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事啊，就是秦伟忠，深圳市的前市长秦伟忠啊，正式官宣被中纪委带走，是吧？好像，到这个地步，对于习近平来说，等于深圳怎么说呢？全军覆没了。你看，这个马兴瑞走了，郭永航走，郭永航是深圳的以前的秘书长，是马兴瑞的
1: 秘书。
0: 然后这个两个工会主席，然后这个现在又是一个市长秦伟忠走了，这个就全军覆没，一大帮人啊。所以这等于是几个标签人物啊，全部都折损了。
1: 对，因为习近平，深圳本来就是习近平习家族的标签的地方吧。
0: 他老爹一直住的。
1: 住的。深圳这一波确实可以用全军覆没这四个字来形容习近平了。这几年深圳落马的名单，我们把它捋一遍，你就知道这个窟窿现在有多大了。那代北方深圳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2025年去年底了，
0: 去年十二月，
1: 12月15号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通报审查，这是第一张骨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骨牌，那个丢下了。网络上传是代北方抓进去之后呢，供出了一大批深圳的高官，包括马兴瑞具体的一些事情呢，还有孟凡利啊、秦伟忠这几个重量级人物。那王强，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2026年7月17号主动投案，他的前任是广东省工会原副主席杜林，也是在同年7月2号被查，就去年的。统战部这统，
0: 他也是深圳的统战部部长。
1: 对，你知道深圳和广东统战部就很重要，因为他跟港台、
0: 澳门，
1: 这些这两任部长就落马。再往前看，马兴瑞当过政治局委员、广东省长，在此之前他也做过深圳市委书记。到了2026年4月，这个被公开了，7月公布双开。还有郭永航做过深圳市秘书长，就马兴瑞的秘书，后来去了珠海当市委书记，后来在广州市当市委书记，任上落马了。
0: 对
1: 啊，再加上秦伟忠，9月21号就是这个非常敏感的9月21号，被中纪委通报立案。八月份可以，就刚刚是通知他的工作变动为由辞去市长的职务，转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0: 连党组成员，
1: 党组成员连一个月都过渡期都没有撑过去。那像马兴瑞、孟凡利这两任深圳市委书记啊，马兴瑞落马定案，孟凡利是今年3月被免去深圳市委书记的职务，改由完全没有这个沿海经验的金磊空降接住。那金磊上任两天就跑到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去献花，这个动作本身也是一种表态吧。再加上秦伟忠这个甚至是首位70后市长哈，陈曦一手提拔的清华大学的大将也倒了，市委书记、市长，深圳这座城市党政一把手这条线几乎连根拔起，统战政协系统全部沦陷。
0: 对，
1: 说明深圳在过去这十几年实质上已经被建构成一个习家军的样板基地嘛。本来像马兴瑞、孟凡利、秦伟忠、戴北方这几个人彼此之间他是有深厚的共同的一个利益渊源，是一整套人马互相提拔、互相掩护的一个网络的，而不是他各自独立的贪腐案子。那深圳这座曾经是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今到现在呢变成了这个轮权力斗争里面习家军溃败的最彻底的一个阵地，
0: 也是一个样板城市。
1: 对，更讽刺的是深圳今年还要 APEC 峰会的主会场啊。那秦伟忠本来是风光也要出席这场峰会的，现在就只能缺席了。
0: 其实确实深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如果对深圳、对广东的情况了解都知道，深圳它和北京的关系比广东省 和北京的关系，那其实要深厚的多，因为深圳有大量的红二代、太子党、官二代。

0: 在各种各样的关系户在深圳落地也是非常厉害。当然深圳还发生了另外的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过几天有机会再讲啊。这几天就是华为的这位啊，
1: 任正非，
0: 任正非到底怎么了？因为华为在我们也这个看来，这是根本不可能倒台的一个人呢。他不光涉及到国家安全，他还跟上面的多条线的这个领导啊，这个派系啊，关系极为深厚。那现在到底出什么事？这个恐怕也跟深圳这些事情有关系。当然，除了南方，我们都知道啊，中国西部啊，也发生了一个大事。22号，政治局公布的，说是日前，我看新华社22号，发布消息说，日前政治局决定三个西部大省一把手同时调任，
2: 那也是21号决定，
0: 那就是21号决定。
2: 所以这件事还是在21号发生，
0: 没错，
1: 22号公布，21号决定的。
0: 对，他因为他那个报道里面说日前嘛，
2: 那
0: 这个所以李军这几位。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也这个公布？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
1: 这次调整呢，涉及西藏、甘肃、青海三个西部省区啊，实际上是一组连环调动。
0: 嗯，
1: 就甘肃省委书记这个胡昌生调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吴晓军接任甘肃省委书记，还有青海省长罗东川就地升任为省委书记。
0: 嗯，
1: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被免职，但是官方呢并没有公布他的下一步安排。
0: 对，
1: 咱们先说这个胡昌生，他是1963年出生，江西高安人，早年是成都地质学院的教师。
0: 哦，那就是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
1: 对，那么后并没有公布他的下一步安排。
0: 对，
1: 咱们先说这个胡昌生，他是1963年出生，江西高安人，早年是成都地质学院的教师。
0: 那就是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
1: 对，那么后来呢，长期在四川任职，当过这个遂宁市长和这个甘孜州啊州委书记，江西高安人，早年是成都地质学院的教师。
0: 那就是现在的成都理工大学。
1: 对，那么后来呢，长期在四川任职，当过这个遂宁市长和这个甘孜州啊州委书记，甘孜呢是重要的藏区了，这段经历对他此次主政西藏呢可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0: 对，
1: 2015年呢，他调任青海省委组织部的部长，此后呢又到福建担任过组织部的部长。
0: 那就是这个可能福建帮看上他了，
1: 而且还当了厦门的市委书记。
2: 当然
1: 对吧？所以2021年任黑龙江的省长，2022年担任过这个甘肃省委书记，这次进西藏呢已经是他工作过的第6个省区了。
2: 因为去了黄埔军校，福建黄埔军校学习嘛。
1: 对，他这个人在地方上锻炼实际上蛮长，看看他后面会怎么调。
0: 对，
1: 他也是第3次进入藏区和高原地区了。
0: 嗯，
1: 那被胡昌生替换的王军正呢，同样是6个省区了。
2: 因为去了黄埔军校，福建黄埔军校学习嘛。
1: 对，他这个人在地方上锻炼实际上蛮长，看看他后面会怎么调。
0: 对，
1: 他也是第3次进入藏区和高原地区了。
0: 嗯，
1: 那被胡昌生替换的王军正呢，同样是1963年出生，他的履历是横跨云南、湖北、吉林、新疆和西藏。哇，担任过丽江的市委书记，还有湖北的副省长，长春的市委书记。2019年，他调任新疆做政法委书记，随后又担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党委书记、政委。2021年，因为新疆人权问题，他被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制裁的。同年呢，10月份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这次呢，王军正只是公布免职，但是并没有公布新的职务。是组织人事调整中最值得继续关注的地方。像这样情况下，后面大概率是要出事儿的。
0: 对，他和胡昌生都是1963年出生的，所以是同龄人。
1: 嗯，
0: 所以一个同龄人去接另一个，我看下面还有人猜测啊，这个王军正啊是到年龄要退休了，问题是那个胡昌生
1: 也
0: 是同。还比他大2个月，你说这个东西
2: 不对，
1: 这就不是要退休的问题啊，这就要出事的事儿。那么接任的这个甘肃省委书记吴晓军呢，出生于是1966年，是4个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他长期呢是在江西啊经济部门工作，先后担任了江西工信委的主任、发改委的主任、副省长和南昌的市委书记。2021年呢调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到2022年呢任青海省的省长，2024年呢又升任这个省委书记，不到2年又转任甘肃省委书记，说明他的晋升速度仍然很快啊。
0: 对，没错。
1: 吴晓军呢是20届的中央委员，所以。

0: 典型的经济管理型的地方干部。青海省委书记这个由这个罗东川接任了。罗东川呢是1965年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的，他是法学博士。他的经历与另外三个人很不一样，他长期是在司法和纪检系统工作的，担任过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中纪委案件审理的室的主任、新疆的纪委书记，后来出任了这个福建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2025年1月呢，调任了青海省省长。这次呢，在青海直接升为省委书记。罗东川呢，目前还是20届中央的候补委员。这四个人全部出生于这个上世纪60年代，三个人是中央委员。罗川东是中央
1: 候，
0: 罗东青海省省长，这次呢在青海直接升为省委书记。罗东川呢目前还是20届中央的候补委员。这四个人全部出生于这个上世纪60年代，三个人是中央委员。罗川东是中央罗东川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次一口气调整了三个西部省区，既在为接下来的地方官员这个换届啊重新排位，也是在为21大中央委员的人选提前准备履历和位置，应该算是。
1: 看来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越接近五中全会啊，就是越接近21大，下面的这个排位啊、站位啊，就是越密集，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啊，人事变动啊，各种各样。当然，这里面谁是谁的人，这个越接近五中全会。就是越接近21大，下面的这个排位啊、站位啊，就是越密集，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啊，人事变动啊，各种各样。当然，这里面谁是谁的人，我们说实话，人太多了，你很难搞得清楚啊。咱们昨天呢是谈过何立峰和李成刚来美国谈判的事情啊，但是五中全会可能决定21大的成果啊，所以郭女士，这个21大。这不是这个9月21号，这前后这几天发生这7件大事吧，基本上感觉都是各派啊在争夺这个有利地形，对不对？那你怎么判断现在呢中共内部斗争的这个未来的一些这个走势，你怎么判断？
2: 其实这个当然还有一个最敏感的信号，就是储君胡春华的动向，最近也有明显的异动。
1: 他不是储君，是前储君
2: 啊，前储君
1: 废太子，
2: 废太子，对，他是比较高调露面的这个频率是越来越多了。这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讨论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吧。一边是习近平被架着去出访了，被迫配合演出；另一面呢是这个被打入冷宫整整3年的废太子重新又走到聚光灯下，太子现身的频率哈，前太子现身的频率在上升。习近平在这个在位的习近平被架着去出访了，被迫配合演出；另一面呢是这个被打入冷宫整整3年的废太子重新又走到聚光灯下。太子现身的频率哈，前太子现身的频率在上升，习近平在这个在位的这个一尊的根基在往下降，这本身也是一个特征吧，风向标。这里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动作，就是习近平今年2度去了上海，操办了一场盛大的江泽民诞辰这个民诞的纪念大会吧，百年民诞。这个动作本质上是他向以曾庆红为首的这种江派保守派的剩余的这些官员呢，递这个投名状，不平反六四，也不平反法轮功，这个姿态摆得很诞辰这个民诞的纪念大会吧，百年民诞。这个动作本质上是他向以曾庆红为首的这种江派保守派的剩余的这些官员呢，递这个投名状，不平反六四，也不平反法轮功，这个姿态摆得很明确。对习近平来说，他此刻这个核心最核心的考量已经不是还能不能连任，就是还而是失去这个权力之后，自己和家族啊以及福建帮这批核心人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保得住。很显然习近平选择了一条的退路，就是重新投靠江派，而跟这个曾庆红联手。而江派保守派这边呢，也是在借这个机会大量接收习近平阵营的原来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用来对抗他们真正想要这个平衡对付的，就是胡温的改革派啊，中国还有改革派这边。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讲的那个阵营的结构，习近平加上保守派对上军方加上胡温的一个改革派的这样的一个对峙吧。团派这几年几乎是被团灭了，本来是中共党内是绝对少数派，但是呢这个张又侠事件把这个军队对习近平的这个

0: 强烈不满彻底引爆了，而胡锦涛作为目前唯一还在世的前党魁呢，很多分析认为胡温是拿到了军队的背书了，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看点。那最近你看这个大批的这个技术官僚，胡温和李克强的旧部被提拔上来了，就包括李成钢也是李克强的旧部了，包括军队新提拔的那三位带兵的来自空军的上将，还有一些封疆大吏的人事调整，这些好多都是改革派这一波的收获了。那五中全会的性质是整党了，就是其实就是清洗了，那是谁抓住了核心权力，谁就有资格去清洗对方的人马嘛？这是一场非常直白的权力游戏。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呢，清洗力度最猛的、折损最惨重的、非常明显的还是习家军的这个福建帮的标签人物。习近平现在已经进入了他自己的华国锋时刻了。这场博弈牵扯到的变数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还有这个国际局势都会反过来影响中共内部的这盘棋。目前这个平衡是一种极度脆弱而且高度紧绷的短暂平衡，也是恐怖平衡吧。他撑不撑得住，什么时候会打破，现在谁都给不出一个都会反过来影响中共内部的这盘棋。目前这个平衡是一种极度脆弱而且高度紧绷的短暂平衡，也是恐怖平衡吧。他撑不撑得住，什么时候会打破，现在谁都给不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1: 没错，所以这个从现在开始到21大，大概不是到21大，到五中全会还有一个月，到这个21大还有大概一年，这一个月和这一年可能是整个中国未来局势的一个关键的演化的一个阶段。中间会发生什么其实非常非常难说。这个专制体制的这个政治斗争啊，到了最后往往会出现那种突发事件，它和一般的这个民主社会或别的这政治结构不一样，它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那个专制啊，尤其是共产党这种专制体制，它的压力永远都是在里面的，表面上是非常光滑，它的里面的裂痕已经接近表面，外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当它脆断的时候，大家会非常突然。这个跟前苏联呢，包括东欧的这些共产党国家都是这种特征啊。我们今天呢，就很多我希望呢，朋友给我们多说点什么啊。对，这个有一位朋友叫做宋涛 Art 3038。如果张幼侠、刘振利真的是军神，为什么连个小学生习包子也都防不住？如果军队都不服气习包子，为何不敢公然反抗？这几个人分析基本上都是自我想象啊，就是在批评我们的啊，自我想象。
0: 那个这能够理解，因为中共这个权力斗争太复杂，太黑暗了。一般的正常人的思维是很难用1+1=2来理解中共这套系统吧。
1: 对对，其实我看看啊，就是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正义诛灭邪恶进入深水区了，江增习怎么折腾也是要被彻底诛灭的，因为江增习所掌握的资金已经被通通锁死了，只留胡温这一个出口，否则的话就是天下反，那是公开诛灭江增习集团的全面展开。他说这个，他提出来汪洋是作为未来的这个家主培养的，大家提名推荐汪洋、胡春华上位啊。这个反正
0: 也就是也一部分人的愿望，
1: 对，也有很多人是这么看的，
0: 但是怎么样都很难说了。最后
1: 张幼侠、刘振利都快70了，不落马也没几年就退休，他说的是对的。这位朋友啊，009 Rock 张，这个张幼侠之所以没退，这刘振利年轻，刘振利现在才60多岁，他是64年的，65年。
0: 张幼侠没退就是死挺着一个老身之骨去帮习近平20大看过会场嘛。20大要不是张幼侠在那个带着军队守着那个会场，
1: 张幼侠
0: 他怎么可能连任呢？
1: 张幼侠在20大之前之所以留在那个位置，他很重要的就是要帮习近平继续连任。所以周鸿祎是40军炮团出身的，不是40军，14军40师炮团

0: 出身的，张幼霞就是四十师的师长。这个大家可以想想，这个是
1: 什么关系？你想一下，他们为了
0: 这是中央警卫局由张幼霞推荐，直接从野战军，从当时从西部战区直接调到中央警卫局的，就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张幼霞自己的事，也就是说，他和习近平当时完全是两位一体。
1: 还有栗战书，
0: 他就是为了这个整个就是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所以他之所以没有退休，是因为习近平要留他，他自己也愿意帮习近平把这个事情做过去。所以这件事啊，现在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对啊，什么错，谁好，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为在中共那个系统里面，说实话，你做初一，别人做十五。大家都是这个各种权力，这个权力斗争啊，都是来来去去，大家都明白这个事情了啊。说张幼霞实战经验都是步兵野战，他俩都不懂无人机牵制和歼击战术啊，这也是009这位朋友啊，叫 Rock 张的这位朋友。
1: 刘真你可是懂的了。
0: 那个38军。也就是现在的82集团军是中共第一个，所有的无人平台作战和有人平台这个整合的第一支部队，他们是试点，
2: 他们刘老庄是吧？他们拿
0: 一等，对，刘老庄连拿机体一等功，
2: 就是干这。
0: 官方说的就是因为他们在无人系统测试中取得了突破进展，这个刘老庄连。就是三十八军的，刘振利就是这个地方出身的，
1: 而且他们在朱入河也都在试这些东西，
0: 在试这个东西。
1: 所以
0: OK， 这个以后有机会咱们再继续谈了啊，再继续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在后面留言，咱们可以讨论嘛，对不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和反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就先谈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啊，在后面留言，咱们可以讨论嘛，对不对？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和反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5号第三乐章。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这首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以抒情的旋律与高超的技巧被广为推崇。然而，这好评却来之不易。柴可夫斯基于1878年首次推出这首协奏曲，并献给著名匈牙利小提琴家奥尔。然而，奥尔却声称这首乐曲无法演奏，令柴可夫斯基倍感失望。三年后，德国小提琴家阿道夫·布洛兹基终于首次演奏了这首曲子。虽然布洛兹基的表演获得称赞，但不少人对此曲仍抱有偏见。多年后，奥尔收回了当年的评价，并将这首协奏曲交给他的多位大师级学生。这首协奏曲的第三乐章爆发般开始后，独奏小提琴跳跃着奏出不同的带有民族特色的旋律，展现了振奋人心的各种技巧。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5号第三乐章。

0: 希望之声。
1: 2012年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搅动中共政局的神秘车祸，使胡锦涛失去了最核心的幕僚之一，却促成了习近平的上台，成了他的一张王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车祸？为什么习近平成了最大受益者呢？14年后的今天，终于有知情人披露了这个事件的始末。另外，今天我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请大家高度关注一下福建爆发的肺结核病疫情。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9月22号星期二，亚太时间是9月23号星期三。这位刚才提到的知情人就是沈栋，红色赌盘一书的作者，前中国商人。昨天他发表长文，我所认识的令谷，一场改变中国政局的交通意外。文章第一次把他认识令谷的经历、事故前最后一次见面以及事发之后听到的高层内情完整地写了出来。沈栋自己就说，这场意外以及后续发展对中共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对习近平后来全面掌权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012年3月18号凌晨的那起车祸。当时令谷驾驶一辆法拉利，在北京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对习近平后来全面掌权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先把时间拉回到2012年3月18号凌晨的那起车祸。当时令谷驾驶一辆法拉利，在北京北四环保富寺桥附近发生了严重车祸。令谷是当场身亡，车上两名年轻的女子受重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亡。因为令谷的身份很特殊，因此这个事件很快就引起了网络的巨大关注。当时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豪车、年轻女性和深夜飙车。但令谷的名字一度被刻意淡化，甚至有人用他的名字在网络散布假消息，试图让外界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出事儿。令谷的父亲不是普通的中共高官，令计划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锦涛身边最重要的幕僚之一。但他连自己儿子死亡的消息都要设法隐瞒，事情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家庭问题了。更何况当时是正值中共十八大前夕，胡锦涛即将卸任，令计划也正处在政治生涯非常关键的节点。沈栋在文中回忆表示，令谷出事前，他一直认为令计划对令谷的未来有很高期待，而且令谷本人也已经在为自己的政治道化，也正处在政治生涯非常关键的节点。沈栋在文中回忆表示，令谷出事前，他一直认为令计划对令谷的未来有很高期待，而且令谷本人也已经在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布局了。因此这场车祸最敏感的地方就是发生的时间，它是发生在中共最高权力即将交接的前夜。在这个时间点，政治人物出现任何重大丑闻都可能会迅速放大成权力的问题。车祸发生之后大约半年，到了2012年9月，令计划就离开了中央办公厅，失去了核心地位，转任中央统战部长。2014年，令计划被立案审查，2015年被开除党籍公职，2016年因为受贿、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回头看这个时间线，令谷的那场车祸确实是令计划政治命运急转直下的重要节点。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交通事故呢？令计划为什么要隐瞒儿子出事的消息呢？胡锦涛和江泽民有着怎样的角力呢？为什么令谷之死反倒成了习近平崛起的王牌呢？沈栋先生没有一上来就谈这起车祸，而是先谈了令谷这个人。他认识令谷的时间大约是2010年，那时令谷刚开始在北大读研。在接触过的高官子女当中，沈栋先生认为令谷比较成熟，也很有想法。这一点描述很

认识令谷的时间大约是2010年，那时令谷刚开始在北大读研。在接触过的高官子女当中，沈栋先生认为令谷比较成熟，也很有想法。这一点描述很重要，这跟以前媒体报道和网络传闻的消息当中那个花花公子的令谷完全不同。虽然只有20多岁，但是沈栋先生认为令谷已经在规划自己的政治道路了，而且试图把一些官二代、红二代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圈子。沈栋在文中表示，令谷对美国耶鲁大学，但是沈栋先生认为令谷已经在规划自己的政治道路了，而且试图把一些官二代、红二代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圈子。沈栋在文中表示，令谷对美国耶鲁大学的骷髅会、大学兄弟会这类组织非常感兴趣。后来令谷还真的组织了读书会，开始培养自己未来的班底。令谷还甚至带着一些年轻人给沈栋和前妻段伟宏认识，替这些人规划，试图疏通关系。沈栋提到了一个细节，令谷喜欢跑车，曾向他借过法拉利、兰博基尼，一开就是1-2个星期。但沈栋表示，令谷以前从来没有出过事故，所以他对令谷开车是逐渐放心的。就在事发前1个多星期，令谷又约沈栋吃饭。令谷呢，当时告诉沈栋说，朋友给他安排了一辆新款法拉利，就停在楼下，想让沈栋去看看。不过沈栋因为当天下午有事没有去看车，只说改天可以把望京附近的赛道包下来，大家一起去跑。但没想到不久令谷就出了车祸，那次饭局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沈栋的这些回忆已经把令谷死亡的那个最后一段时间非常具体化了。如果他的回忆属实，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至少我们从沈栋的描述里边来看，令谷不是那种完全失控的、没有政治抱负的、只知道享乐的官二代。沈栋表示，听到消息时非常吃惊，尤其是网上流传2个半裸女孩的说法，跟印象中的令谷是相差很大，并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令谷。当然这也不能证明网络上流传的那些说法全都是假的，不过沈栋先生的这些描述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当年传闻的那些版本。在沈先生的描述中，令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在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人脉，这不是没有头脑的人做的事。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令谷死亡对令家来说，失去的不只是唯一的儿子，而是令计划的前途，还有令谷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政治接班人。而最终受益的呢，就是现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什么呢？这部分内容很精彩，大家别错过。我这里先感谢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有一位观众跟我们分享啊，他的先生大学时呢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后来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自己觉得挺合适，就一直吃到现在。那么这位观众本人他也平时呢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啊，他说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不少。但是我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就是，红海参养生胶它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而实际感受呢可能也会因人而异。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啊，里边富含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含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为关节和日常活动力以及身体恢复都可以提供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享受85折，如果购买中秋限定组合，折后再减25美元，并且会加赠面膜一片，活动到9月30号截止。那么想长期补充的朋友呢，我建议您选择月定制方案，每个月啊是自动配送、自动扣款，从第2个月起会享受最低8折的优惠，您随时可以喊暂停或者是取消。

0: 购买链接呢就在今天的描述栏，或者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或者是在留言区留言红海参三个字，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给您。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只要报出优惠码就可以下达了。好，我们接着来说这起车祸。车祸事件发生之后，沈栋听到的消息是令计划动用手段想先压下事件，还听说令计划本人曾去了事故现场，他根本不相信是普通的交通事故，甚至怀疑那辆车可能被人动过手脚，认为令谷可能在夜店里被人下了药。大家注意，令谷死亡之后，令计划怀疑有人动了车，甚至怀疑令谷被下药，这是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追问的问题。令计划是当时的中办主任，胡锦涛的大内总管，谁能对他的孩子做这种事儿呢？令计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是不是他掌握了什么信息呢？有没有什么证据支持呢？如果令计划是合理怀疑的话，那么有两条线就必须追查。一个就是令谷出事的那辆法拉利车，如果确实曾经被人动过手脚，那么就要挖挖这个车子的信息。令谷口中的那个朋友是谁？车子的主人是谁？什么时候购买的？是不是有过维修？维修的记录在哪里？另一个就是令谷出事之前去了哪家夜店？令谷在夜店里面曾经做过什么呢？是不是有目击证人呢？夜店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或者是跟哪个高层势力有关联呢？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线索，但是遗憾的是沈栋先生都没有提及。我不知道是沈栋先生不愿意说的太多太详细，还是令谷没有告诉过他，这是很大的疑点。不过沈栋先生接着讲的另外一件事儿，政治意义就更大了。文中表示胡锦涛当时似乎听到了风声，曾经询问令计划，但是令计划没有把真相告诉胡锦涛，撒谎说根本没有他儿子出事那回事儿。而据说呢，后来江德民曾当面就此事质问胡锦涛，可是胡锦涛因为相信了令计划的说法，因此在面对老江的时候没有任何准备。也就是说呀，原本是令谷死亡变成了令计划隐瞒真相，而后来令计划欺骗了胡锦涛，可是胡锦涛在面对清楚整个事件来龙去脉的江德民质问的时候，胡锦涛只是重复了令计划的说法，结果被老江问的是哑口不言，很被动。胡锦涛因此对令计划隐瞒真相欺骗自己感到非常不满。据称令计划呢一直只听胡锦涛的话，不买江德民的账，因此江德民是想抓住这个机会打击令计划。沈栋先生表示，令计划原本是胡锦涛准备进一步安排的重要人选，因为令计划不只是胡锦涛的秘书和重要幕僚，更是胡锦涛维系团派政治的重要组织者。这一点即使不完全采用沈栋先生的判断，也可以从后来的政治结果反推。车祸发生半年之后，令计划就离开了中办主任这个核心位置，转任统战部长。这个职务变化至少说明令计划的十八大前的政治上升势头已经遭到了重大变化。一场离奇的车祸影响了令计划的仕途，也打乱了胡锦涛的政治布局。沈栋先生认为呢，令计划儿子出事自己受影响，无疑向整个官场都释放了两个信号。胡锦涛连自己最信任的近臣都保不住，胡锦涛的手里没有多少政治权势。沈栋先生还表示呢，如果把令计划的出局和之前薄熙来的倒台放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就在令谷车祸之前的几天，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红二代薄熙来倒台了。薄熙来的倒台无疑使身为储君的习近平少了一个政治劲敌，而令计划的出局又使习近平少了来自前任的制约。 虽然这不能简单说令谷的车祸为习近平铺平了道路，但客观上他确实成了唯一的受益者。这也是沈仲先生为什么认为对习近平后来全面掌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好，说完了这部分内容吧，我们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在福建爆发的肺结核疫情，这一点是非常需要高度关注。今天有一位朋友向我爆料，福州的学校给新生发了肺结核筛查告知书，其中表示要对所有入学新生筛查结核病，建立健康档案。不知道这是不是福清桥中爆发的肺结核病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扩散，不知道这个疫情扩散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说福州已经开始在做未雨绸缪提早筛查了。福州距离福清的直线距离大约是40公里，如果肺结核传染病在社会上大面积传播的话，那么这个距离其实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波及到的。爆料朋友呢发给我很多的网络截图，都是福清华侨中学学生和家长们的聊天爆料，其中的内容看了之后让人感到心惊，都指向福清桥中肺结核疫情可能是爆发了。在一份9月18号的聊天记录中显示啊，上个学期高一年级有一名学生出现了长时间的症状，但一直死撑着到了暑假，直到后来出现咳血才被拖去看医生，结果发现是肺结核。爆料表示，事实上这个学生在假期中就已经发病了，至少传播了2个月，然后这个学期大概过了1周左右，学校就抽了100多个人去体检抽血，化验结果出来是100个人里面98人感染，但那些人还没有出现症状。据称现在福清桥中一批一批的把整个高二年级拉去医院拍 CT， 之前的高一二班所有人都被感染了，然后高二年又分班，导致一整个高二年级全部感染。据称桥中校长自己也感染了肺结核，而且已经是中晚期了，必须要住院。爆料中还表示，很严重的患者现在有几10人都已经集体住院了，其中有几个老师。在另外的截图中显示呢，最初那个感染的学生被查出确诊之后，学校把事情隐瞒了下来，现在爆发了，已知造成那个班10几个人都被传染，今天终于瞒不住了，全校被拉去福清医院检查，一车一车的拉，只要一车里面有一个，这个班全部隔离，学生都咳出血了。还有爆料表示，福清桥中把整个高二年级分批送去了医院拍 CT， 从一张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医院的放射科区域在等待着检查。另外呢，有家长群的聊天截图显示，有人提到高一也有，还有人说桥中那个说不止肺结核，病毒变异了，是新病毒省疾控中心下来人了，血清阳性的开始上网课了。所有的这些爆料内容，目前关于这次肺结核的疫情，福建当局并没有对外通报，媒体也没有报，但是我得到这些爆料的内容显得都很集中，其中都提到了抽血 CT 学生分批检查以及肺结核等等情况，这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如果大家还有记忆，就会知道中共病毒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候也是已经全程爆发了，但中共仍然是歌舞升平，一片形势大好。我们现在不清楚现在这波福建的肺结核疫情进一步的情况如何，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确诊病例，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曾经跟病例密切接触过。我呢去查了一下关于肺结核的资料，这是传染性很强的一种疾病，主要就是通过空气传播。当感染者咳嗽、打喷嚏、说话或者唱歌的时候，就会把含有结核菌的微小飞沫核排到空中。所以像教室啊、宿舍啊等等这些人员长期时间的聚集、通风不好的地方，那么如果有一个具有传染性的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的感染风险就会增加。不过呢，好在这个肺结核病呢，现在是可以治疗的。在规范治疗的情况下，大多数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可是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或者得不到规范治疗，或者是出现耐药性结核，对人体肺部损伤那就是很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房间一定要尽量保持通风，不要停留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地方，同时呢，可以考虑戴口罩了。如果身边有人确诊感染，或者是出现了可疑的症状，比如像咳嗽三周以上、咳血、胸痛、发烧、夜间盗汗、体重莫名下降、长期乏力等等，像这样的情况都应该尽早的到医院去接受筛查。我这里希望每一位朋友啊都能够平平安安。可是遗憾的是，这样的内容不仅被中共在网络上封锁，而且中共还废掉了大量的 VPN， 人们到海外看这样的真实讯息也很困难。特别是中共又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行动，翻墙已经越来越难了。但是我跟大家讲，中共越是封得紧的时候，我们越要打破这道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一键翻墙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一下链接就可以看到墙外的真实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完全可以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免费使用一键翻墙。这里呢，我要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呢，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是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每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这里呢，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支持很简单，您只是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这就是对我的支持，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看到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让德国妈妈找回了曾经的纯真。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安娜是一位德国妈妈。安娜从小喜欢安静独处，秉性淡泊，不愿意和人争斗。但是进入青春期后，她为了让自己更合群，开始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穿暴露的衣服，随意的喝酒，甚至保持随意的男女关系等等。可是安娜并不快乐，她的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告诉她，现在的生活是错的。就在安娜尝试寻找正确的人生方向时，一位老朋友为她带来了人生的导航。那么安娜到底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0: 安娜小的时候很安静，有着敏锐但脆弱的感情，她很少有物质方面的要求，不会像其他的孩子那样为了娃娃或者玩具争吵，她更愿意和石头、花草或者其他东西说话，总是安安静静地一个人独处。正因为如此，小时候的安娜有一种和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感觉。随着安娜渐渐长大，进入青春期，要合群的想法在她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强烈。她不希望自己和别人有太大的差别，这些念头促使安娜开始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于是她开始穿暴露的衣服，喝酒，接触异性，做同龄人都在做的事情。她不再约束自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学习成绩也变差了，让父母很失望。那个时候的安娜确实感觉越来越合群了，但是她也总是听到心底里有个声音对她说，她做的这些事是错的。不过另一个声音马上又告诉她，大家都这么做，总不会错吧。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安娜感觉自己的心灵已经蒙上了污垢，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纯真的自己，而她心中的一正一反的两种声音始终在拉锯对抗。23岁的时候，安娜有一天突然觉得她现在的性格、现在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快乐，这好像并不是她自己。于是安娜决定顺从心里的声音，努力重塑她的生活。她要一步一步地找回原来的自己。她开始改变已经养成的很多不好的习惯和不好的想法。安娜希望自己能做个好母亲，也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开心。于是她开始学习为他人着想，并不再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其他男士有性行为了。渐渐的，他几乎不喝酒了。可是想要回到过去并不容易，那段时间他备受煎熬，真是一段很艰苦的日子。安娜的妈妈是个传统疗法的医师，而且懂中医，也知道一些佛教的理论。通过妈妈，安娜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安娜感觉佛教理论让她的精神层面有些提高，生活开始变得正常了。但是到一定程度之后，她感觉自己的精神变化就停滞了，一拖好几年过去了，安娜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安娜和一个老朋友联系，他们谈了许多关于精神信仰方面的话题。朋友告诉安娜，她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大法的师父指导他的弟子们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处事。后来朋友还给安娜寄来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不过安娜只读了几页就放在一边了。这本书中有提到关于修炼和师父的内容，在德国对师父这个概念很陌生，那时候的安娜还不想跟着什么人走。一年以后，安娜在精神境界上还是没有任何的提升，她又一次回忆起她小时候的自己和她那时曾经看到的无法解释的现象，她希望能得到解答。于是安娜再次联系了她的那个朋友，这一次安娜有种很强烈的意愿想要看看《转法轮》这本书，而没想到的是，这一回她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当安娜读到《转法轮》第二讲的时候，她一下子明白了，她儿时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不好的状态，她的内心很受触动。书中有些内容涉及到她以前有过的不成形的想法，对她来说好像是第一次有了正确的理解，许多问题得到了解答，同时也让安娜明白了，有一个原来的她和一个后天的她，而这两者是有巨大差别的。就在这时，安娜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奇妙的反应。读《转法轮》时，她的身体有强烈的疼痛感，晚上她就感到像火烤似的发热， 他以为是得了感冒或者流感，但是第二天他却什么事儿也没有，可以去工作，去照顾他的儿子，还可以高效地学习准备考试。可是一到晚上，安娜又突然有剧烈的疼痛感，特别是腿部，夜间呢又有灼烧的感觉，好像得病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安娜从书中知道，这是在清理身体。这种奇怪的现象持续了三四天就消失了。让安娜感到高兴的是，在生活中每每遇到问题的时候，她就会在《转法轮》这本书中读到相关的道理，找到解决的办法。安娜心想，这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大法的师父在加持她，让她坚定。从开始修炼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安娜每天和朋友一起阅读大法的书籍，和朋友交流阅读的心得。通过阅读和交流，使安娜发现了自己一个又一个顽固的思想观念，她也在逐渐地消除这些观念。安娜对大法的理解越来越深，不断地从书中领悟到更深奥的内涵。她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再是简单的对与错了。在对大法有更多的领悟之后，安娜开始在自己熟悉的人际圈子里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被中共迫害的真相。随着她信念的加强，对大法有正面回馈和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安娜15岁的儿子正处在青春期，以前她的儿子如果听到精神信仰方面的话题，扭头就走，一点也不感兴趣。现在他的儿子竟然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他们母子几乎每天谈话中都会涉及到法轮大法，这是安娜以前不敢想象的。现在安娜的妈妈、朋友、同事听到安娜讲述法轮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都给了她很多正面的反馈，这也让她下定决心向更多人分享法轮大法的故事，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安娜衷心感激大法的师父给了她修炼的机会。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干净世界，听子琳讲故事。大家一定在生活中都会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或亲人身上都有不同的部位有一些特殊的印记，也叫胎记。很多人呢对这些胎记都感到很好奇。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关于我们人身上的胎记，一些特殊的奇异的事情。在佛教中说呢，人死了，灵魂都会转世投胎，每个人的身上留下的印记特征都有前世的业因，也就是说呢，胎记与前世有关。中国民间有流传说，胎记是神的印章，说呢，人去世以后是可以再次转生为人，转生的过程呢，就叫做投胎。一个人要投胎之前，阎王爷需要把这个人在前世中的一些记忆全部都抹掉后才能放行。当阴间的官员

国，很多身边的小孩出生身上都带有这种淤青的胎记。民间认为呢，这是送子观音拍了孩子的屁股留下的。这种青斑一般会在儿童期慢慢的消失。西藏有流传说，一个人如果被枪扎死、被刀砍死，或者呢死于某种意外的伤害，伤口在哪里，下辈子呢如果投胎为人，就会在身体相同的位置出现创伤面形状相同的胎记。所以呢，胎记是一个人的前世临死时身上的创伤形成的。其实呢，胎记也就是前世的一个记号，有的胎记是前世受伤的地方，也有的是前世的一个记号，在转世时呢，证明这个人曾经是某某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期我讲过的一个三世业报一世还的那个故事，那故事里面讲的那个孩子因为一世吃了三世的苦，转生到帝王家，出生的时候呢，身上就印有包拯大人给乡民们为孩子惨死申冤提过的字。包拯呢不好意思让皇上知道是自己提的字，伸手去摸，竟然一下就擦掉了。皇上急了，觉得包拯擦掉了孩子的福根胎记，于是呢就命他用阴阳枕到下界去探查孩子的前世今生的因由。如果大家呢还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可以回到前面去听一听，你就会更加理解我今天讲的胎记的这一说了。据《太平广记》里面有记载，有一个叫张克勤的人，他通过了明经考试以后娶了一妾，对他是非常的宠爱，可是呢却一直没有诞下子嗣。克勤的母亲便祈求神灵赐子，这妾果然是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醉莲，孩子是非常的聪明。五年以后，张克勤考中了进士，娶了正妻，还是没有孩子。克勤的母亲又去求神灵赐子，果然儿媳又生了一个男孩。可是从那以后，克勤的长子醉莲就开始日渐羸弱，就只好去求神保佑。当天晚上，他的母亲看见了一个身上佩戴紫色丝带的惊艳的人，对他说，你的儿子命中少子，第一个孩子是我送来的，现在呢又生下了第二个，头一个儿子必定不会保全了，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救得了的。说完呢，谢谢他的祭品就走了。后来醉莲果然是夭折了，埋葬前家人把朱砂涂在他的右胳膊上，把黑色涂在他的眼眉上。第二年呢，张克勤就上任利州嘉明县令。有一天呢，他去到陆氏参军韦父家，一个小女孩前来见礼。张克勤看她长得很像醉莲，回家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他母亲让人把那女孩领来瞧一瞧，结果呢小女孩却对家里人说，那里也是我的家呀。等到女孩来了，查看她的胳膊和眼眉，印记都还在。女孩家派人前来带她回去，她还不舍得回家。张克勤的儿子死后呢，家人不舍，就在儿子身上做了印记，后来死后转身竟真的带着印记。下面我们接着讲一个纪晓岚记录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的真实的故事。纪晓岚在做礼部尚书的时候，曾经和兵部侍郎潘四郎是同事。这位兵部侍郎在撰写他的母亲太夫人的墓志铭的时候，说到了一件事情。陆氏刚嫁到潘家一年，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不幸的是，陆氏生下了一父子，才三岁就夭折了。陆氏伤心欲绝地哭诉说，我坚持一个人活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你也死了，我不忍心我们潘家宗庙从此绝嗣。殓葬时，陆氏向上天祈祷，希望不要断了潘家的后嗣。他就在王子的手臂上用朱砂做了一个红记，祝祷说，你若再生就用这个红记做记号。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同族中和陆氏家邻居的

个妇人生了一个儿子，手臂上有一个明显的红色的胎记，形状就和陆氏做的朱砂的红记是一模一样。陆氏知道了以后，就把男婴过继给潘家，好好的抚养他。作为潘家的后代，那名男婴长大后正是那位兵部侍郎潘云娇。下面这个故事实例是记载在《余初心志》中的一则轮回奇闻。话说在明孝宗弘治年间，福建有一个老儒生，临死前留下一首诗称：着手穷庐七十春，重来不复老儒生。凡君尽展生平志，还下移边勿素英。老儒的妻子听说夫君还要转世重来，于是用牙咬了他的腿，刺了止血涂在上面，以此呢作为记号。后来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以后的嘉靖年间，江南出了一位年少才俊，此人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他15岁中解元，16岁就在礼部的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到5年就担负大任，负责执掌闽地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人才。20岁生日那一天，他在月光下沿着河岸散步，不知不觉就走了几里路，一路走来见山川林壑都很熟悉，仿佛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他觉得非常的诧异。就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悲痛的哭泣声，他循声而去，发现一位老妇点着纸灯，正在用野菜麦粥祭奠亡夫。于是呢，他向老妇作揖问礼，谈话间得知老妪亡夫的忌日正是他的生日。后来他跟着老妇进了茅屋，他翻阅了老儒生前的著作，惊奇地发现他这一生应试的所有的文章内容在老儒的著作里边全部都有。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就是老儒的转世。老妪为了验辨真伪，就请他脱下靴子，发现呢，他的腿上真的是有一道红色的齿痕印记，清晰可见。老妪凭此证实了自己的夫君重生了。后来他为了感念前世的姻缘，买了田宅奴婢来救济老父母子。其实呢，历史上无论是东西方都有很多带着胎记轮回转生的例子，而这些胎记也都是和前世有关的。不过呢，有一些是比较特殊的印记，比如有些修炼人一世没修成，来世呢接着再修，他的师父就会给他留下一个印记，来世他的师父再通过这个印记找到他。胎记呢其实就是一个记号，方便来世某些人能够找到他。无论是修炼界、佛教流传、民间流传，都有类似的说法和实例。这呢也就更能说明，其实我们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而且呢随着我们的出生陨落，轮回在生生世世当中。如果呢有一天我们静下心来看一下自己身上的胎记，也许呢会想起来自己某一生某一世曾经的那些记忆来呢。观众朋友，关于胎记与前世今生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讲的是故事，但是其中的寓意会引人深思，值得我们去探寻的。感谢大家一直真诚的支持关注紫菱讲故事，欢迎常回来干净世界来看紫菱讲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扶摇会客室。我们今天再次是邀请到了李素先生。李素先生对于中共的党史非常的有研究。那最近呢，习近平是从中国来到美国，马上要来到美国和川普见面了。所以说这次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双峰的一个会议。所以我们要请李素先生来和大家讲讲这次会议有什么样的看点。我们发现习近平其实最近的外交活动是非常的密集的，从八月底到九月初，那他是先是去了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了上海的合作组织峰会，随后呢又去了埃及，紧接着又去印度参加了金砖峰会，然后下一站就是华府。但是密集的访问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的这个健康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下，比如说八月底的时候呢，习近平到这个上合峰会去，现场的非官方的影片就显示说他在下专机舷梯的时候，他的步伐是比较僵硬，而且是有一些踉跄，那左手呢是抓着夫人彭丽，而彭丽媛似乎也是在暗中施力来搀扶他。而在印度访问当中，他又缺席了晚宴。我们知道在独裁体制之中，这最高领导人的健康问题一般都是政治信号，所以说先请李素先生来分析分析这些密集的外访当中，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些领导人的健康问题是不是正在影响着中南海内部的一些政治生态？
3: 从这个新闻的画面上来看哈，就刚才也说的那个，习近平的身体的确不如从前，这个走路下舷梯的时候呢是有老态的这个迹象。什么是老态的迹象呢？老态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他老啊，最先体现的就在这个腿上，就在这个脚上，就是我们一般人看到他脚上无力，腿上无力，他走路的时候脚抬不起来了，他是拖着走，那个两只脚是在拖着走。那么他这次下这个舷梯的时候，明显就是那他是这个彭丽媛是等于是扶着他揪着他。那如果他要是没有困难的话，不会这样做的。他一定知道这样做会给人家看到是说自己可能是脚腿力气不行了，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只能是让外界去看。而且呢，这个也是人变老的重要的外向特征之一。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哈，就是习近平今年是73岁，他呢应该说这个年龄也挺大了，就是他走下飞机舷梯那个样子哈，我相信很多的同龄人可能就是那样子，我也看过很多人就是那个样子。当然了，你再换一个角度讲，他这个有一个镜头是他离开的时候上飞机的这个镜头，就是上那个舷梯，是一个背面照的，他一个人上去了。所以呢，哎，那也是应该是不错，一个73岁的老人不服这个东西，自己一个人就走上去，他也没有手，连这个舷梯的这个栏杆他都没有扶，就上去了。所以呢，光从这个他走路的状况来判断他的身体状况呢，恐怕这个传言是不少了，应该无法证实，也没有办法判断。应该这么说，他这个体态呢比较符合他那个年龄，应该这么说。当然就是说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重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那么对于整个这个中国中共或者是军方在内的这个官僚体系，习近平的这个健康他有没有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呢？我认为当然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尤其如此，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他是就是我认为他还是大权在握了，他否则的话他不会四处去访问去，但他家里边后院都要着火，他跑到外边去看，这不太可能。那么但是呢，目前在中国没有明确的二号人物，比方说李强是明确二号人物吗？其实不是，整个一个就是像个一个傀儡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自主力，这个跟当年这个李克强有的一拼。李克强就是被架空了嘛，那么是应该是说少数的被架空的总理。李强现在基本上也是一样，他也没有什么实权，
2: 更甚，
3: 对，甚至说即使是给他的权力他也不敢用，他 他一定是谨慎行事，一定会小心翼翼的一步一趋的去问习近平该怎么做行事。所以中国现在没有真正的实权人物，也就是说实际上出现了某种的权力真空，就是说习近平之下是有一个权力真空。那么一旦习近平的身体出现不测，任何的不测，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会比较严重，因为恰恰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个天哪。所以这个的出现当年宫廷政变式的这个变化是存在可能的，就是四人帮逮捕四人帮，实际上我认为就是一个宫廷政变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经过党内正式的手续嘛，什么批准呢、投票通通没有，直接抓起来了。所以这个宫廷政变式的变化，如果习近平身体出现不测，仍然可能再出现，甚至可能出现当年什么邓小平复出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不存在邓小平啊，但是比方说我们假设打一个不恰的比方，温家宝再出来有没有这可能？存在这可能，对不对？温家宝还是可以说话，他现在还在四处走呢，让他出来主持大局完全有可能啊。所以就是说当年这种情况，一旦习近平身体出现不测，中国政局会出现重大变化，在现在我认为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呢这个呢对于中国的这个权力机构呢，习近平的身体的情况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傅瑶，
2: 对，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到这两天，其实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哈德逊研究中心的这个中国中心的主任余茂春先生他所写的，他也是之前川普的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中方的一个顾问。他是说其实现在西方社会要对于未来的后中共时代做一个准备，因为呢有一个前车之鉴，就是前苏联他垮台之后，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说其实是有很多的寡头上去了，就变成了一个寡头政治。而前苏联的解体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失败的这么一个解体，就是说他解体之后又变成了一个寡头政治，所以他依然是没有走向民主或者说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体。而中共这边也一样，如果说中共这边哪一天突然间可能就会垮台，因为越是强大越是有可能会垮台的，这种非常的迅速，是这种急转直下的感觉。但是垮台之后大家有没有做好准备，会不会重演有几个寡头上去之后去有这样一个瓜分，所以说他就提醒大家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其实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这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比较稳妥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前苏联呢的的确确应该是对于西方来说是一个教训，就是当时没有，由于没有做好准备嘛，所以没有给苏联国内的一些派别一些人或者改革派的人士呢提供比较好的这个咨询。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情况也没有今天这么糟糕。普京的这个上台呢应该是说大家可能都没意料到他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上台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是这个叶利钦把他扶上台的，而叶利钦是一个主张要向西方靠拢改革的这样的一个人士，同时当年的这个戈尔巴乔夫也是一个主张向西方靠拢的一个人士，所以今天轮到了普京实行个人的某种这个独裁，这个应该民主没有完全贯彻到，尽管有那种投票，但是呢这个他的这个党政的这个政治是非常阴暗的，也是非常这个凶狠的。所以今天这种局面呢应该说西方的当年是没有想到的，所以为这个中国在习之后或者是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西方该做什么呢，做一些准备呢，这是应该的，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
2: 这个很值得深入的研究，就是说我们要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哪些准备，之后有机会再找您来谈。我们来回到这个习近平的外访，从中亚到中东又到了这个全球南方，最后会来到美国，这个时间表本身就很值得人们的玩味。就是说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的这些外交动作，他是一连串的具有不同战略含义的一个外交活动压缩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您怎 么看它的这一连串的密集的行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一个正常的年度的外交安排吗？还是说明显在为美中峰会在做一个准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准备？
3: 我觉得这些频繁的这个出访行程啊，有正常的安排的一部分，应该说主要的部分是正常的，并不是专门为川习会来做准备的。比方说上合组织峰会，比方说金砖峰会，这个都是固定的，固定好的要去的，而且基本上也都是习近平自己出访的。但是呢，比方说对这个埃及的这个访问，那这个呢就相对讲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但是呢，应该这么说，习近平对一些国家出访呢也是正常的。况且埃及呢地处重要的中东地区，同时它又是苏伊士运河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国家，应该是说很重要。所以呢，习近平去访问呢，应该说既针对这个埃及跟这个中国和埃及的关系有关，当然也可能他一想着说把这个东西也作为和川普进行谈判的筹码之一。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参加上合组织峰会，这个实际上是正常的，就是2012年习近平当政以后呢，历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元首会议都是他出席的，没有一次这个例外的，所以这个就应该是正常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金砖国家，金砖国家这个会议，金砖国家的这个会议呢，它中间是有一次没有出席，就是去年2025年，它是由这个李强去出席的。除了那一次，其他都是他就出席，就包括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这个上合组织也是一样，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呢，也都是在这个网上，在这个视频。但他都是亲自这个出席了，所以应该不是什么意外，应该是正常的一部分。当然了，这些这个访问里边，中国的设想那一定是有中国的想法，因为上合组织也好，金砖组织也好，是非美国参与的组织，也就是说，在国际上，中国希望借助这样的组织去跟美国分庭抗礼。就是使这个世界多元化嘛，他就说同时使世界去美元化，就是这个金融机构里边不要以美元为主，可以就是说更多的货币，其实中国当然想的是说把人民币去拿去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的这个之一。可以说呢，所有的这些组织的活动都跟中美关系有关系，因为它都是跟美国分庭抗礼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应该也是习近平为川普会做了这个准备，这样就是说习近平有更多的底气，是吧？我现在有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在我的身后，那么我也不是孤立无援，你也不是把这个世界全都统治了，带领整个世界来对付我，所以我们互相间需要有妥协，需要有各自的让步。我想呢，这是他们的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方面，中国方面的一个基本逻辑。不要。
2: 所以说我们看到他确实是把这个都排得很满，有很多人也是在解读，其实中共他不能，他也是在和美方释放一个信号嘛，就是说我不光是跟你谈，我也有我自己的这个外交纵深和全球南方的空间。就像您刚才提到，他是想去分庭抗礼，想去树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联盟。那习近平这几次外访，您观察几次下来，他有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一些成果？
3: 我们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他这个成果，他应该是说他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哈？就是说我认为他基本上他想达到这个战略目标啊，大概有三个方面，就是说这么多的出访，他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他有一些战略目标。第一个方面呢，他就是刚才其实你已经说了，就是向美国展示说，中国除了和你美国打交道以外，我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啊，我不一定说只跟你打交道，我还有其他的方面，你要真的是跟我这个叫什么呢，跟我这个断绝了关系，所谓的脱钩，那我也死不了，我还有其他。 就是要向美国表明，哎，我不孤立，我有很大的强大的代替性的伙伴网络，上合组织也好，金砖国家也好，普京也好，印度的莫迪也好，南方各个大国，这全球南方的各个大国，哎，这些国家这些领导人他会跟我继续合作，哎，我没有必要这个说是对你低三下四，你也没有必要指望我对你低三下四，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筹码。第二个方面的战略目标呢，就是习近平呢，他是我相信他是利用美国专注于对伊朗的战争啊，所以推进中国自己的这个地缘政治，争取树立中国自己的这个全球大国形象。比方说他对埃及进行访问，埃及访问这十几年来第一次，中国跟埃及从来关系没有这么密切过，那他应该说是习近平开拓了对中东地区外交的这个新的领域，那明显的就是要在这个中东地区和美国和西方角力施加影响。那么第三方面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就是顾及到中国的这个周边国家，就是要在周边国家呢稳定局势，哎，有问题的把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的我们把经济问题推进了，就是中国所谓的一带一路的那个政策，就是稳定。比方说出席在印度这个金砖国家，当然他也顺便，哎，正好是看到了印度的领导人，到印度也去看了。那么印度最近这些年跟中国还是有一些矛盾，尤其是2020年两国还发生了这个边境冲突，这个冲突尽管规模不大，
2: 对，
3: 但是影响很大，整个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焦点都看到了，说在那个地方双方军人没开枪，但是推来推去打来打去还死了人。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东西呢，那中国是希望把这个周边的这些摩擦呀，这些问题呀，至少是稳定住，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当然呢跟印度这问题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但是至少稳定住，然后呢使得这个所谓的全球南方团结起来，团结在至少是在把中国团结在内。那么当然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呀，它这个现在这个外交方面呢，它很多东西还受当年毛泽东的这个影响。毛泽东呢就在就是实际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呢，毛泽东对于当时所说的第三世界其实他蛮重视的，当时的第三世界叫做不结盟运动，就第三世界国家我跟谁也不结盟，什么意思呢，我也不跟苏联跑，我也不跟美国跑，哎，我变成第三世界，哎，第三世界是那个意思，就是第一世界这个一个世界是美国的世界西方，一个世界是共产主义世界苏联，我是第三世界，我跟谁也没有，我不结盟。那毛泽东上了台以后呢，其实他对这个不结盟国家非常重视，他看准了说这些小国弱国穷国我可以利用，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是对不结盟国家非常的重视。到了文革的期间呢，哎，他把这个概念就明确化了，他就说他画了一个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他重新画了，他说这第一世界啊是美苏两霸，美国和苏联他们是一个第一世界，霸权主义欺到处全世界欺负所有的人。第二世界什么呢，是发达国家，本来他把发达国家叫做是美国和苏联的走狗，哎，反动国家，现在他不说了，他要不团结他们，他说这些国家呀是第二世界，是发达的这个些国家。谁是第三世界呢，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他把自己给划到第三世界里边去了。当然他没说我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但是这个世界各国就纷纷的向中国靠拢，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领袖，因为中国当年是骂美国，然后跟苏联关系也崩了，那中国就是第三级了，那好，世界的那些穷国这个落后国家就跑到中国说是我跟你好，你给我钱啊，你给我援助啊，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向第三世界就是给钱了，尽管中国那么穷。所以这个理论呢，在这个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中国认为得到了印证，就是说联合国里边驱逐了台湾，接纳了中国， 这个很多呢中国认为是第三世界那个票决定了这个东西，所以他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政策，中国的政策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不能光去跟那个大国发展关系，要注意发展小国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所以现在其实还是有这个关系，就是所谓的世界，像现在不叫第三世界，现在叫全球南方，所谓的南方北方指的是发达国家，南方呢指的不发达国家，所以呢中国就是竭力的去跟全球南方搞好关系，其实呢也是想领导全球南方，所以中国对外的援助呢也没有停止，同时呢这个呢也的的确确是有效，但同时也指出哈，就是习近平的这外交努力其实有它的局限性，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有了展现了说是哎有全球影响力了，我也有全球的经济合作了，比方说什么人工智能啊、数字贸易啊、替代性供应链呢、啊、中国也在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成果呢现在只是初步的，并没有这个建立说第三世界都跟着他跑，因为实际上第三世界正像原来所说的它是不结盟国家，既然是不结盟它也不会跟中国结盟，它也跟现在的俄罗斯也不错，它跟现在的美国西方更不错，因为毕竟美国也好西方也好有钱有技术有力量，所以跟大多数的这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仍然是保持着跟大家关系都好，我要只要我自己发展就好，所以中国的这个政策呢是说想拉起第三世界来，其实它没有远远没有做到，同时呢中国在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也好啊，其他的关系也好，包括对于台湾问题这个关系也好，还有技术高技术的这个出口限制问题上面，这些紧张关系都没有解决，都是暂时的说我们先不打贸易战了，但是什么时候再起现在还不知道呢，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有它的某些的局限性。
2: 现在习近平看待他的眼光和当时毛泽东已经不太一样了，那他是也是想是融在这个第三世界国家里继续去和美国抗衡，而美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3: 中国呢推行这个第三世界的这个政策呀，其实有它相当成功的一面，这个是应该是就是说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预料到的，什么呢？就是中国通过跟第三世界发展关系，然后呢通过这个援助赢得了第三世界的好感，所以呢中国在第三世界里边攫取了很多当地的资源，就是那个自然资源和这个比方说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中国在非洲很多地方采矿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在南非也好，在这个坦桑尼亚赞比亚很多的这个开采，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原材料，包括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石油，所以这个呢是中国成功之处，这个呢应该说是第三世界失败之处，因为第三世界没有想到中国的那种开采那种所谓的合资投资实际上对第三世界未必是好事，他把钱拿进去了，但是呢他这个开采的也好企业也好都是中国人在做，都不是当地人在做，他不是说那种合资企业或者是真正的让当地人在做，他都是自己人，甚至连劳力都是自己派去，就变成了是说把那个地方的东西原材料给能拿出来，对那些国家其实并不利，因为中国给的价是低价，并不是高价，不是国际市场价，所以在应该说是中国的成功，但是是那些国家失败。现在呢就是西方国家说哦，你这个第三世界啊你其实是吃亏了，你应该是注意到中国这种掠夺性的这个开发掠夺性的这个投资啊，你应该注意到，好，同时还注意到这个国家的环保啊，就是那些工业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也好中国也好都出现过的问题，现在在第三世界里边也出现了，那西方国家就说你应该注意应该接受这个前车之鉴啊，不应该再走前面的那些污染的老路，当然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不是民主国家，或者说这个治理上面呢并不是特别合理，这个人们没有那么远的这个远见，大概都是比较这个 这个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说今天能够把这个矿给卖出去，我们有钱了就能先发展了，至于说明天，明天再说明天的事。所以很多的情况呢，其实那种国际性的悲剧，发展中的悲剧呢在重演。这个呢应该说中国是成功了，但对于第三世界呢其实是不是成功。不要
2: 哦，说到这儿，我想就是说再聊一聊，就是您看啊，从这个世贸开始，其实是希望大家就是全球可以联动起来，可是现在似乎又开始走向这种两极化。那美国这边的这种行事规则，它是遵循这样一个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这个规则去划分的，去只跟它比如说这期好了，他就是和第一世界的这些强国在一起，然后不去接触其他的这些国家。但是现在川普总统他也去平息像是这个乌干达的战争啊等，他也去和就是其他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接触。现在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的概念还那么清晰吗？还是说现在正在变成一个模糊地带，开始有一个怎么说重新划分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应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乱的一个局面，多极化其实在慢慢的出现。比方说西方国家里边，美国和欧洲并不同调，所以西方国家这个欧盟也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当中的这个一极。那么美国是一极，俄罗斯是一小极，它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军事力量还是蛮强大的。印度成为一极，中国成为一极，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原来所谓的这个三个世界呢并没有完全的这个重叠。但是应该这么说，原来呢应该说西方国家对于第三世界的重视不够，因为第三世界呢原来很多的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原殖民地，所以他们把他们就是扶植成说你独立了，西方国家撤走了，他就不再沾他了。因为如果再沾的话，他怕当时候人家又说他又是新殖民吗？还是原来以这个原来这个殖民地宗主国的这个地位来跟我打交道吗？所以这西方国家索性就是说，我就是公事公办，我要跟你进口一些东西。但是反过来说呢，这个西方国家的制造业慢慢的是它向这个次发达国家去转移，所以呢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慢慢接手了这个制造业。那么由于制造业转移出去了，都不需要原材料了嘛，它就是管理，就是科技，来用这些方面来挣钱。那么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也好，和其他国家，他们要原材料，他们到了这个第三世界去要这个原材料，西方国家不用。那么现在慢慢中国这个西方国家反过来发现说，中国已经对那些国家的不仅仅是说原材料的这个方面，他对那个国家的政治进行了相当的控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西方国家呢，他原来曾经也是要扶植某一些这个政权，但是后来他发现扶植这个政权并不容易，所以慢慢的这个他就有点撒手。同时呢，他在跟这个西方国在这个跟第三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他不是很会去做这种腐败性的东西，比方说去收买上层，去把这个上层给控制起来。而中国会做这样的事情，中国特别在意收买上层，收买精英，因为中国在国内就是这样，就是说腐败贪腐很厉害嘛，他把这一套也移到这个其他国家去，收买那个国家的精英，收买那个国家的上层，只要那个精英上层同意了做事了，这个事情就做好了。所以这个整个在毒化这个商业的气氛和政治的空气，都是在毒化。西方国家现在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应该怎么说，几十年啊积重难返，现在想把这个都返回来也不一定能那么容易。这个其中的原因之一还是什么呢？就是西方国家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也往往去顺从了中国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西方那个公司到中国去，西方那些人由原来的政客转成商业的代理人到中国跟中国打交道，他们打什么交道？关系嘛，说到底就是关系。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是腐败，对不对？如果你正式的，如果是一般的公共关系，一般的商业关系，不是这样做的， 他利用了中国的这一套东西，然后去顺从中国，然后在中国赚了大钱，变成了双赢。这种东西他们看到西方，看到这个第三世界也出现了的话，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接受了，他们说是中国人在那儿嘛，自然也会这样，我们在中国不也是这样做，都是这样做。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空气现在发现了这个有问题，第三世界呢被毒化以后呢很难纠正过来，所以呢西方国家要纠正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儿。
2: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西方政权在和中共去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这么理解吗？是这么一个时代。
3: 是是，我认为是说，就是第三，因为这个第三世界还有两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的，一个就是资源，它那个资源仍然没有被开发，仍然有很多待开发的资源。第二个就是它那个廉价的劳动力，所有第三世界仍然是很低层。你想想，中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中国的这个排名，这个平人均 GDP 的排名，从世界上倒数第十几名到今天已经是正数第70名，意味着在他之后有100多个国家不如他。那100多个国家里边就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中国也想要。中国现在为了避开这个惩罚，避开这个关税，这个把这个好多的这个生产基地移到其他第三世界里边去，因为那边有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可以不受惩罚的进入美国的市场，进入西方的市场。所以这个是劳动力市场，中国需要，同时西方也需要。西方仍然有一些产业可以移到那些地方去，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比方说这个做衣服的这个行业，你过去如果说大概20年前十几年前，你看到这个衣服的那个标签，就在美国卖的衣服标签，那很多的这个标签实际上是中国制造，是吧？说中国制衣厂都在中国。今天你再去看，不是这样了，今天已经分散了，很多的这个第三世界国家在做衣服，在做原来中国做的那些衣服。这里边包括什么印度啊、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呀、斯里兰卡呀、越南，包括美洲的什么洪都拉斯、秘鲁，很多国家都在做中国当年做的。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企业也看中了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所以这个争夺仍然在进行。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看不出来。应该这么说，现在中国的优势很大，中国占的优势很大，西方国家等于说是后来者。本来西方国家是开始是跟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最好的，或者是关系最密切的，有些都是他们原来的这个殖民地嘛。但是多年的忽视使得西方国家跟这些国家疏远了，而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中国这个采取的一个第三世界战略呢，应该说是相当的成功。
2: 对，其实现在我听您这么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因为他们一旦接触了西方市场，当西方的这些就是说人员的这种交流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这种自由的理念也会进去。那如果说有这种不断的这种侵染的话，他其实慢慢就和自由社会去接轨了。当他接轨到两边的时候，以前接轨过中共这样的一个集权社会，那又接触了这种自由社会，其实这些国家如果说它是一个比较尊重民主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它其实会慢慢的会有自己的这种倾向性，会选择自由。我相信会是这么一个，或者说我期待会是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吧。那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很大的一个比较尊重民主的这么一个国家的话，它其实会慢慢的会有自己的这种倾向性，会选择自由。我相信会是这么一个，或者说我期待会是这么样。

0: 开放，西方国家非常看好中国。那么西方国家的很多的人，主要是一些商人加上一些政客，他们认为说只要中国呀跟西方国家接触多了，他就会了解西方国家的各种运作。比方说什么东西呢？按规则办事，
1: 对，
0: 法治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呢？讲求公平公正，是吧？因为商经商里边也是一样嘛。如果他们知道了多了，了解了多了，学习了多了，自然就会形成一种势力，大家就会要求我们国家也这样做，也这样法治，也这样按牌理出牌。但是西方国家错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西方国家这个想法今天看来是一个重大错误。原因是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不仅没有这样做，中国通过和西方的接触交流啊，这个交往使中国的经济上空前的强大。这是1949年以后到现在，中国的经济空前强大，比49年的时候强多了。但是中国的政治几乎没有变化，那种政治上的这个专制，不讲法治，不讲道理，仍然是跟过去一样的，甚至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国现在有钱了，它经济发展了，它可以用在这个经济的支持之下做更多的过去做不了的坏事。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的经济投资多了它就自然而然会变成类似西方国家的国家，应该不是。因为这还要看它的整个制度，中国没有变化的原因和西方国家犯错误的原因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变化，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离开过权力核心权力中心一步，从来都是稳稳地抓牢这个权力。有这种情况在，有这种一党专政独裁的这个情况在，老百姓就是再有心向自由他也做不到。因为你看到中国现在这个中国国家现在空前的不自由，很多人说中国在倒退，也许有一些方面是在倒退，他倒退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愿意有这种倒退，中国共产党不希望这个方面有更多的进步，有更多的朝西方靠拢的迹象。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经济的交流不能自然的导致政治上的变化，而没有政治上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最后会使独裁政权强大起来，而不会使民主强大起来。这个应该是西方应该接受的教训之一。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应该也看到了，说这么多年我们给西方不是给中国这么多钱，让中国有这么多的机会学习我们的经验技术，以至于他让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世界大家庭进行这个经济循环，都没有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充分利用了西方的这些好心或者讲漏洞，然后为中国的利益服务，使得世界的这个贸易格局政治格局发生了向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这个情况。这个应该是西方不愿意看到的。西方是说希望中国强大，但是强大的同时希望民主起来，现在是中国强大了但是没有民主起来，不仅没有民主起来，很多东西还倒退了。这个应该是一个重大教训。傅瑶，
1: 对，我这里还想就是说再交流一点，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西方社会和中共把它带入到这个世贸当中去，让它见识到西方的这种自由和民主，但是中共没有变，是因为中共本身它这个政权的这个体制它的构造，它就是基于这种反人的或者说反人性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本质。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其实也要看他们的这个政体的这个基础究竟是处于一个 个集权的状态，还是说他有这种偏向民主的机会。如果他是尊重民意的，那或许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如果说他确实是也是像这种寡头或者说是比较集权的国家，那可能确实

0: 刘惠布这个中共的后尘。但我觉得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余茂春先生他所给出的这个观点，就是说西方社会其实要做好准备，你看像我们要做一个后中共时代的准备，那同时在带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接触西方社会的同时，也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警示，就是说有中共这样的前车之鉴，那这些国家再和西方去接触的时候，要给他们一些某些方面的规范，或者说是让他们某些或者说强制也好，或者说你必须要遵守西方的规则。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近代的一个历史教训，虽然短短的二三十年，但是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先例。
1: 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就是要接受这个教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最大的教训是说这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非常重要，千万不能指望政治体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自然变化，这个不是。因为所有的人，独裁的人，专制的人，他特点都是一样，他要把权力拉在一身，他要终身制，他要永远或有拥有这个权力，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必须认清这个。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你的所谓的经济的援助也好，关于交流也好，应该是带有条件的。这一点其实中国做的蛮成功，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它都是带着条件的，它不是没有，它不是无条件的。而西方的这个援助，尤其是政府间的援助，是无条件的。
0: 对，
1: 这个实际上你真是不应该，你干嘛白给独裁者一些钱呢？让独裁者自对呀、你让独裁者那么强大干什么呢？
0: 对，
1: 是不是？你说了哦，我是为了支援那个国家，不是这样的。他拿去了钱，他支援了他自己，他那个钱根本就没有漏到这个民众的这个头上去。所以必须要知道，就是你要带有条件，
0: 没错，
1: 你的援助带有条件不是什么一个坏事。人们往往说这个带有经济带有条件的这种经济援助好像挺脏的啊，你看我要借你钱了，我要给你钱了，你还得有一些条件，不然的话我还不给你这钱。这个钱是你的呀，不是他的，你给他钱带有一些条件不是正常的吗？
0: 对，
1: 只要这个条件是合理的，对那个国家的人民有利，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西方提供支援，提供不管是什么样的支援就要有条件。比方说你提供军事支援，你就要说清楚，你就不能拿来镇压人民，你就不能拿来为维护个人的统治而去向人民开枪来镇压人民，你也不能说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去欺负周边的小国弱国，这个都不可以，必须带有条件，不带有条件是不行的。所以西方呢应该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训，和这个第三世界呢打交道呢有新的方式方法。
0: 对，就是善良和智慧同在哈，就是说你教导一个小孩，你给他钱让他去学习课外的知识，但是他这个钱不能花在其他的地方，一个道理。非常感谢李素先生提出这一点啊。那另外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体制本身，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想聊，就是说关于习近平他如此密集的出访去接触这些国家，就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后院呢可能是比较稳，是不是？是不是恰恰说明现在国内属于一个大权在握的这么一个阶段？您是怎么看他出访和他这个政权稳固的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出国的时候然后回来之后变天了。
1: 是这个问题，我简单的，我认为简单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习近平认为国内政治不稳的话，他的权力受到了有威胁性的挑战的时候，他不太可能这么频繁的出国访问参加国际活动，这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从来都是内部权力斗争最重要，跟外边对外边这个形象也好什么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扶植起来的，当年所谓的共产国际扶持起来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同时呢，中共早期的时候，你看这个建立的政权叫做苏维埃，中华苏维埃，也就是说是在中国国内的苏联共和国，就是在中国国内的苏联，就是都是这样。那么伟大领袖是谁呢？是斯大林，不是毛主席，是斯大林。 所以要保卫苏联，保卫斯大林，因为苏联也好是我们的祖国，斯大林是我们的领袖，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好，共产国际也好，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其实最后还是有限，就是他们开始一直支持就是那些留苏的人，就是到苏联学习的那些人，比如说王明啊、王稼祥啊、张闻天啊，这些人都是在苏联待过的，哎，苏联派回来继续中国革命，苏联人比较相信他们。毛泽东是个土包子，他曾经想去出国留学没出成，就一直在这个地方，连他第一次领导的这个暴动，他们叫起义，都是秋收起义，都是农民起义，都不是工人，对吧？人家是上海起暴动，什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他不是，他是秋收起义，是吧？农民，他很土，所以呢，苏联共产国际看不起他，觉得这个家伙是个农民，农民他那个思想肯定很保守、很落后嘛。但是后来做大的是谁？后来做大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打败了所有的那些留苏派，最后自己做大，共产国际、苏联、斯大林也只好接受他。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情况呢，的的确确不一样，他就是说他是有外面的支持，但是他自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决定性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认为习近平自己应该认为国内不存在有威胁性的压力挑战，所以他才有空余时间去考虑全球事务。否则的话，你想想他在国内党内军内都有那么大帮子人在算计他，一大帮子人都在等着对他动手，你就是再多再好的那种国际关系对他来说是没有用的，是不是？他自己的权力要没有，党内斗争要败了的话，那些国际关系有什么用呢？这个就是说，其实西方国家也是一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内部的东西他们不是很在意。你比方说哈，当年这个主张改革开放的胡耀邦、赵紫阳是不是都下台了，是吧？胡耀邦下台了，赵紫阳下台了，然后呢，西方国家会说，哎呦，你们这个最好的领导人啊，跟我们关系都非常好，赵紫阳跟里根总统那么好，你把人打掉了，那我们不跟你来往了。没有发生吧？没有。西方和美国还是要继续和后来的继任人，是不是 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现在的习近平也好，要继续打交道，对不对？继续进行贸易和政治的交往。所以在这个中国，一切的一切权力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其他事务包括经济包括外交都是次要的。这个原因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什么呢？就是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它不来自民众。比如说经济好坏、外交好坏在世界上是不是受孤立，这个对于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可能有关系，因为老百姓如果看到你这些东西不好了，你把盟国一个一个都得罪了，我非常重视这个盟国，我下次不投你票了。我认为经济非常重要，我这个每天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你今天让我鸡蛋涨价，明天让我汽油涨价，我就不投你票了。这个是民主国家，中国的领导人不靠民众投票啊，什么时候投有一张真的选票？一张都没有哎。所以这些外交关系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都是锦上添花的内容，它不是必须的，它只是锦上添花，而权力才是雪中送炭的必须，他必须保证这个权力。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才能说是我权力稳了，我没有重大威胁了，我才能到外面去做点自己的事儿，提高自己国际形象啊，搞这一些什么第三世界外交啊，他才能做这些事情，我是这样认为的。不要
0: 是您刚才提到像赵紫阳，他就是在临时去了这个朝鲜之后，回来之后他就失权了，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觉得现在和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1: 赵紫阳这个情况呢，我不认为他去了一次朝鲜就把他这个都给拿下来了。 这个是应该是说后来很多人说说本来啊他去朝鲜之前是没有事的，政治局里边都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因为当时怎么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要温和啊，不能这个强迫，不能强制，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方法，学生们也是好心啊，没有什么这个要反党的。然后呢他说邓小平也同意了他这个说法。其实这个是赵紫阳自己，他有个回忆录嘛，叫改革，就是改革路程嘛，改革历程。那本书里边他自己是说了这样，没有错，这个是他了解的这个历史，但是他不了解另外一部分历史。另外一部分历史是说，他走的第二天，邓小平就见了这个李鹏和这个杨尚昆，就见了他们，然后就说了这个。学生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找北京市委的李希明、陈希同去做汇报，向政治局汇报。当然赵紫阳这个时候在朝鲜，然后汇报了以后，这个李鹏和杨尚昆就借此说，我们两个向小平同志汇报，他们一句汇报说，哎呀这个不得了了，根据李希明、陈希同的这个汇报，学生们这现在是要造反的，是要反党啊，不得了啊，我们如果让步的话就没完没了了，让下去了。邓小平说对，不能让，打。结果他们两个回来传达，这是动乱，必须制止，就发了人民日报所谓的426社论，就是要这个来这个反击这个动乱，打击动乱。但是其实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情况，那应该是说李希明、陈希同先来汇报，对不对？然后李鹏他们才知道有这种情况，然后再汇报。但是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时间顺序是赵紫阳一走，邓小平马上就找了李鹏去说话去了。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赶在赵紫阳一走就说？本来这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赵紫阳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才走的，然后他说小平同志也同意。好啊，小平同志同意，他马上自己不在的时候找李鹏干什么？也就是说邓小平这个想法那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并不是因为赵紫阳趁赵紫阳不在，而是我们反过来说，假设那次赵紫阳没去朝鲜，赵紫阳就一定能够待下去吗？邓小平一定会留住他吗？也不是的，应该是赵紫阳已经被邓小平决定要抛弃了。因为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方面的这个证据，就是说那个鲍同当年也有这样的证据，他就是认为实际上邓小平早在那个之前已经确定了赵紫阳不能再留了，但是他只是想缓一下，缓冲一下，让赵紫阳比较正常的离开这个总书记的这个位置，不至于造成混乱。他没有想这样突然的拿下赵紫阳，但是这个后来的事态发展使得他被迫的拿下赵紫阳，因为赵紫阳不同意这个军管了。我们是可以反来去想一下，当时赵紫阳从朝鲜回来了，然后他这个政治局在邓小平的这个主持之下说，我要军管，我要这个戒严。假设赵紫阳当时同意了，说好吧，我同意军管，我同意戒严，邓小平就会放过赵紫阳吗？我认为不会，因为赵紫阳在对待胡耀邦的问题上面违反了邓小平的大忌，因为赵紫阳认为胡耀邦是好同志，所以胡耀邦一去世是高规格的给他葬礼，他那个葬礼就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葬礼，而当时这个胡耀邦的身份只是政治局的委员，他被降级了嘛，他已经不是政治局常委了，赵紫阳仍然以那种高规格去悼念他，小平同志非常的不满，而且已经几次的就是对于胡耀邦的后事安排葬礼上面已经驳斥了好几次了，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比方说不能搞这个十万人的这个瞻仰遗容啊，不能搞那么大型的这个追悼会啊，都说清楚了。就是小平对于赵紫阳处理胡耀邦的事情，他已经看出来说这个人跟我不完全一条心啊，所以在那种状况下去朝鲜只是一个借口，并不是真正的说趁他不备去朝鲜。实在讲赵紫阳他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权利，不这个邓小平整倒他不需要趁他不备，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不是说他去了朝鲜他就完蛋了，他没去朝鲜这个事儿就不会发生，应该不是这样的。
0: 是，对，在当时那个局面下看起来好像一切就很顺其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说确实今天习近平出访会不会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当前的这个局面和当时有什么样的区别，大家是怎么看，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反对的势力在面对着当前的这个政治局，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谢谢李素先生，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习近平冒着后方可能会生变的风险赶赴华盛顿，不是为了谈美中关系，而是因为川普手里握着随时让中共内乱的杀手锏。下面来看川习会。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学运领袖王丹23号提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一个反常。习近平访美前后都不足48个小时，还不够路上折腾的呢。而且呢，联大正在纽约召开，习近平到了华盛顿却不去纽约，事出反常必有妖。究竟是习近平不敢离开北京太久，还是担心暴露身体状况呢？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从头开始就不正常，北京拖到21号才正式宣布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时候距离习近平专机起飞只剩下不到48个小时了。精英论坛分析认为，习近平走了一步险棋，以推迟或者是取消访美作为党内博弈的筹码。因为美国方面早已经单方面的公开了行程，如果中共突然间取消出访，等于是把中共内斗公开化了。后效应呢，可能会动摇中共的政权，党内派系在必须保党的恐惧之下做出妥协，让张幼霞和刘振利的案子在习近平登基之前草草定案。那如果是这样，习近平的大后方显然是不稳定的，共产党的历史上也不缺这方面的教训。1991年的8月份，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的别墅休假，莫斯科爆发八月政变，国防部长和克格勃主席等切断了别墅对外的电话，在莫斯科宣布接管国家，逼着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因为叶利钦插手，这场政变三天就失败了。但是呢，这让苏共中央失去了权威，四个月之后，苏联跟着就解体了。习近平可能会担心这一幕在中南海上演，所以呢，他一定要搞定张幼霞案才肯动身。这恐惧是从9月20号生效的北京禁飞区也能看得出来。美国 FAA 刚刚公布，这个以北京为圆心的禁飞区半径居然长达300公里，从地面一直管到无限高，而且呢永久有效，范围西到山西大同，南到山东德州，面积是 28.27 万平方公里，比整个英国还要大。之所以设置300公里，是因为再大一点就超出了内蒙古了，划到蒙古朝鲜没有办法再大了。这个永久禁飞区呢，还在习近平出国的前三天启用，恐怕习近平这一趟最为操心的是他离京的那两天后方会不会出事。在白宫，川普拿着满手的牌在等着习近平。最狠的一招不是关税，是美国国会已经通过法律，川普要必须在今年底之前公布中共政治局常委、委员及其直系亲属，甚至是包括白手套的海外房产和银行账户。中国解密主持人克里斯·查佩尔在《班农战情室》分析说，对付中共，美国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北京高层贪腐内幕，关税也好，围堵也好，北京都能够包装成为境外势力欺负中国人。但是如果几亿人看到权贵海外豪宅和秘密账户，中共的虚假宣传就在24小时之内就会瓦解。关键问题是呢，这份报告什么时候公布，写什么，白手套要不要一个个的点名，都是川普说了算。习近平要求川普高举轻放，那要拿什么来交换呢？目前海外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纽约华为案已经是审了一周了，任正非一家迄今都没有露面。流亡体制内官员杜文23号透露，从中共内部得来的消息，因为卷入了张幼霞案，任正非及华为多名高管已经被军纪委约谈。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4: 9月24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
3: 1982年，英国阿根廷福克兰群岛战争爆发，在遥远的地球那一头的一个小岛，领土争端对于很多英国人来说，还不如英国职业足球英超的一个进球更让人关注。但是撒切尔夫人主导并赢得了马岛战争，这位有着钢铁般意志的女人向世界证明英帝国辉煌犹存，也赢得了全世界敬仰的目光。紧接着，这位有着铁娘子称号的首相为了大英帝国在地球的另一头的另一个小岛的主权问题踏上了行程，这个小岛的名字叫做香港。1842年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与英国签署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岛永久割让与英国。1860年清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与英国签署了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98年清政府将香港新界及其200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将在1997年6月30号到期。在二战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对香港提出过索回，但是碰上了蛮横的丘吉尔，他抽着雪茄就说，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否则谁也别想把香港从大英帝国分离出去。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有过逃港潮以及边境冲突，在英国军队介入之后，当时周恩来明确表示无意收回香港，所以历史上中英关于香港问题是有过强力较量的。60年代开始，在大陆文革期间，港英政府下的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有了钱的香港人和外资都在寻求土地利润，但是新界的租期快到了，影响投资信心，于是新界、香港、九龙一个租期两个主权一起谈，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就此拉开帷幕。在港督和前任首相的几轮接触之后，1982年9月撒切尔访问北京，喜欢对抗的好打网球的撒切尔夫人和老谋深算好打桥牌的邓小平开始交锋。时任总理赵紫阳提到香港问题有两个原则，第一，中国拥有主权，第二，香港的繁荣稳定。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那么主权大于香港的繁荣稳定。这正是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基本出发点的不同。英国1982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说，英国首先考虑的是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人的福祉放在第一位。那么英国能不能争取主权呢？刚刚打赢一场战争的撒切尔夫人问自己的下属，如果我们去争这个主权，在中共的敌对状态下，你们有把握依靠英国的海空军力量守住香港和九龙吗？下属摇头。只要大陆切断水电食物供应，香港都无法维持啊。另外，福克兰群岛上1800人几乎都是英国居民，他们100%的支持英国出兵，所以那场战争有了民意。